0: 台同大公文汇传媒体点新闻联合访问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同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最後關頭取消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表示已經與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協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協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57 点，升1,54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17.49 美元，卖出 4,21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旗岭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 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

0: 都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呢，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封闭㗎。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呢，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出九龙方向㗎。咁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封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咁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昌村。喺新界，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噶太子道西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到居然冇发现你是女儿之家。
4: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3: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早晨，我依然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啊！自在早晨开始啦，我哋一起听歌度小周末啦。开始接续，开始呢个节目咧就有呢一首啊 ，Sandy 林忆莲嘅《依然》啊，接住另一首《依然》出现啦。头先嗰首咧就系由林振强作词，呢一首系林敏聪写词。

0: 林敏儿、林敏聪，子弟档啊，写俾徐小凤嘅呢一首歌啊，依然就嚟自1987年今日出版嘅第33张徐小凤嘅专辑。
1: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2: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
4: 听多啲，识多啲，
2: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3: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2: 一齐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5: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6月12号是世界无痛工日，2002年开始噶啦，由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一个纪念日。不过不是公众假期啊，这个纪念日是直至唤起大众对童工处境的认识，共同努力打击童工现象。小朋友啊，应该欢度快乐的童年啊，学习知识，健康成长的嘛。

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歌啊，就系 John Lennon 啊写俾佢嘅仔嘅一首啊精彩作品啊，1980年面世啊，歌名叫做《Beautiful Boy》。

John Lennon， 生前最后的这一张大碟 Double Fantasy 里面有 Woman Just Like Starting Over 和这首 Beautiful Boy。 另外呢，今天是这一位在加拿大出世的大男孩，一位创作歌手 Phil 林奕康的快乐生辰。他在2007年呢回到香港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成绩好好，得到季军。过了两三年正式入行，他的代表作包括《有人共鸣》《一双手》和以下这首14年的派台歌《高山低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國五角大樓一度發生懷疑涉及危險品的事件，後來證實是虛驚一場。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86点，升2,6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4.19美元，卖出4,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新蒲岗嘅彩虹道啦，南行去翻御港湾方向，近住显庆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啊，就系新蒲岗嘅彩虹道南行去翻 去翻渔港湾方向啦。近住显庆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下村。咁如果揸车朋友咧想行呢一段屯门公路咧，近住新墟街市咧就要留意啦，因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段咧就封咗快线噶，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我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封咗快线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另外反方向沿屯门公路去上水啦，近住井财街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啊。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在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去返思瑞方向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窝打老道去返思瑞啊沙田方向啦，近住罗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在听老歌之前介绍下九点钟之后的环节。我们的演唱会今朝早带来的这位歌手，在台湾、香港和内地都非常受欢迎，他就是刘若英。单身日志演唱会带来几首精彩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好啦，呢、這个时候迎接几位青春活力嘅歌手啊，首先出场嘅有 Betty 钟。

傀儡啊，系佢嘅首本名曲之一。佢唱嘅快歌咧系特别手到拿来啊。咁啊，除咗欢乐今宵，仲有呢一首啊，我一见你就笑啊。啊，唔知系咪喺六十年代咧，随住呢一个阿 Gogo 嘅舞蹈兴起啦，咁所以有好多呢一类嘅阿 Gogo 节奏嘅作品面世。咁我感觉咧，好似好随意嘅，系咪啊？咁我唔识跳啊，咁同埋容唔容易学嘅咧？接住呢一首阿 Gogo 咧，就系由粤语唱出嘅。

睇一啲咧時裝嘅粵語片咧，經常就會見到有阿 Gogo 嘅跳舞場面啦。咁而感覺上咧就好似幾容易學噶，怕且而家咧，手腳未必好協調啦。不過啊，趁住呢啲嘅音樂咧，可以摁下做下運動都幾好嘅。頭先嘅呢首歌咧就係《芳心》啊，呢一位粵語片嘅女演員啊。佢其中一首歌真係唱得唔錯下㗎，叫做 Oh, Gogo 啊。咁隨住呢一個 Gogo 嘅熱潮興起呢，咁連帶啊唱粵曲嘅鄭國寶呢都要跟下風，嘗試下啲新派嘅音樂元素啊。

0: 郑国宝啊，咁佢系创空啊，咁啊真系毋庸置疑嘅，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不过咧唱呢一类嘅新派啲啊高高节奏嘅歌咧，感觉上就有啲啲得得意意啦。几好嘅尝试嚟噶，郑国宝，我爱阿高高啊！
1: 街头表演者嘅故事喺晒呢度。
2: Busking GPS
3: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嘅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2: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有冇喺屋企跳翻 part 舞啊？够皮未？足足四首阿 Gogo 嘅节奏啊！

跟住听翻两首英文歌先。首先出场嘅呢位男歌手啊，喺1928年今日，美国纽约出生，既系歌手亦都系演员啊。咁由于爸爸喺工作嘅时候受伤，佢好细个，初中咧就已经要出嚟做嘢，帮补家计。佢就系Mick Damone。最初嘅时候咧，佢曾经喺戏院啊做大位啦，甚至系揸 lift 嘅，即系电梯控制员啦。直至佢17岁，有机会咧喺电台唱歌啦。咁后嚟啊，更加喺夜总会献唱，越唱越受欢迎啊！咁啊，梗系出埋唱片啦。凭住一副好歌喉，好快成为歌坛嘅红星。一首You're Breaking My Heart 登上美国CD榜嘅冠军，销量系达到金唱片100万嘅数字。以下呢一首歌咧都唔弱啊，喺1953年成为十大作品嘅 Appetite。

Big Damone App Tide 剛才提及過了，他曾經做過這個渣獵員。話說呢，就是有一次他揸架獵就在這個地方呢碰到巨星 Perry Como， 他就膽粗粗停了架獵，唱歌給 Perry Como 聽。 Perry 無鬧，慢慢聽下聽下就覺得，咦，你真的唱得不錯，於是就將他推薦給朋友去試音，就是這樣 Vic Damone 就成為了歌手啦。我想呢，如果有人突然之間停了架獵，你怕不怕？幸好就是這種舉動沒有嚇親 Perry Como。

真系听出意又好中意 Perry Como 把声啊，令人听得好舒服嘅。头先嘅呢一首作品喺1958年面世，系佢嘅名曲之一《Magic Moments》。时间嚟到9点钟，我哋听下新闻报道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去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568点，升2,351点；港金报39,250蚊，升9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69美元，卖出4,19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加具有系统性，更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同五年规划对接。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做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和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强调大学城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以及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 太古城前日有母女相继堕楼死亡，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引起外界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他说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社工，这个妈妈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女童适合在家人陪伴底下回家。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立法会内委会昨日朝早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政府新订立的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定性刑事案件涉及国安。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开会，花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今次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强调没有新增到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指出，附例不会随意将轻微罪行或者行为变成危害国家罪行，直斥有人别有用心，想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信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有犯罪集团在社交平台卖广告，声称可以代市民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实质上是透过伪造医生纸，讹称申请人患上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达到取回公款的目的，再从中抽取一至到两成佣金。执法部门接报展开调查，在前日拘捕16人，当中两个人是集团骨干成员，其余是强积金户口持有人，案件涉款达到430万。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入境处会在今个月的25号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无感医道。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就会由现时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到5秒。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回顾四年施政成效，系统梳理治理经验，并且清晰勾勒出香港未来发展蓝图。社评指出，四年来特区政府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带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阶段，成效显著，成果突出，在当前编制五年规划更好对接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各界应该团结一致，支持特区政府牢牢抓住发展机遇，推动香港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实现更大作为。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一以贯之的注重实效施政作风。在回顾四年施政历程的时候，李家超以使命、担当、忧患意识三个关键词去概括自身，从政初心和责任坚守。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落地，就正是这份初心和担当的生动实践。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提到，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今次悲剧叫人痛心，当局应该检视现行机制对家属的支援，有何需要改进之处。香港教育竞争压力大，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固然备受关注，部分家长的情绪亦都容易受到牵动。近日正值考试季节，教育界应该多啲提醒家长同埋学童以平常心看待。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每出悲剧都是警号，提醒要检视现行的不足。评论说，当局应该考虑鼓励助人者之间互相帮助和倾诉，完善高危儿童的保护机制，增拨资源，缩短公共心理服务的轮候时间。只要政府、业界和其他人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些，或者就能够化解很多潜在的危机。星岛日报社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都比较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咁就系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而同时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去到诗歌舞游乐场。咁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嘅中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去到诗歌舞游乐场。同时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蒲岗彩虹道南行去御港湾方向，跟住显庆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升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入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刘若英啊，《单身日子》2002演唱会啊，一共两场，在台北举行啊。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2: 我真的觉得，不管我结不结婚，站在这里唱歌给你们听，就是最快乐。

0: 我想你们大家
1: 才安心。
2: 刘若英佢其中一首非常非常流行嘅歌叫做《很爱很爱你》。讲到刘若英啊，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就系同金城武啦咁一齐担任咧陈星一间制作录音室嘅助理，由一个小助理开始啊，跟住成为一位大歌星，兼且一位演技非常之好嘅朋友啊。咁头先嘅呢一首歌之后咧，咁送上嘅呢一首咧就系佢重唱张艾嘉，佢嘅恩人啊，一首提拔佢啊进入电影界嘅张艾嘉嘅作品啊。

0: 寂寞。
1: 因为寂寞。原唱咧就系佢诶电影方面嘅恩师张艾嘉，因为张艾嘉咧喺1995年嘅时候咧就执到一部电影《少女小鱼》，咁就请刘若英咧担任女主角，而呢一部戏亦都令佢得到啊当年嘅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啊。咁而喺呢个演唱会咧，有佢嘅好朋友

0: 担任嘉宾啊，就系李心洁啊。
1: 我要什么？我告诉你我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自由。

0: 柳若英加埋嘉宾李心洁一齐合唱嘅呢首歌叫做《自由》啊。咁当然呢个演唱会唔可以唔唱佢嘅超级 hit 歌，呢一只歌真系响遍大街小巷啊！后来啊。
1: 姐姐去参加完别人的结婚典礼，就会回来问你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呢？”奇了就怪了，他们结婚关我们什么事啊？不过没关系，今天晚上呢，就当是我的结婚典礼，反正各位也已经包了1200、900、700，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来参加我的结婚典礼。后悔的人来唱后来，好不好？

0: 就用呢一首后来结束今朝啊，为你揀嚟嘅呢一个单身日子演唱会啊，刘若英。下个礼拜咧又会揾嚟另外一位歌手嘅演唱会片段同大家分享啦。咁啊，转头喺九点半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將於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李家超說，期間當局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活動，亦考慮仿照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親自向市民講解和聆聽意見，希望能夠凝聚共識，到真正落實時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編寫規劃考功夫，有關工作會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資料、審核內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

0: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俄罗斯国庆节之际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重申朝鲜全力支持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金正恩在贺电表示，如今朝俄关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并进一步巩固成为真诚奉献的信任和同盟关系，是朝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取得的骄傲成果，证实两国的选择正确。金正恩重申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对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携手共进，是他和朝鲜政府始终不变的意志和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24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0点，升20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95元，升1.2；中芯国际76.1元，升2.8；XLE 南方海力士121.8元，升15.8；腾讯控股463.2元，升6元；阿里巴巴110.5元，升3.1；华虹宏力149.5元，升10.2；盈富基金24.92元，升3.2；建滔集团97.05元，升3.35元；建滔积层板69.05元，升1.85元；联想集团23.98元，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9点，升1,786点。港金报39,250元，升9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38美元，卖出4,17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啦，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噶。同時咧，後少少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都有架壞車，咁所以依家龍尾咧一截過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咧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線咧有緊急路面維修，而同時咧後面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另外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广东道中线嘅交通。

0: 意外咧，经清理好，交通咧目前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过咗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1966年，60年前嘅今日，香港暴雨成灾，连续11个钟头落住倾盆大雨，咁啊导致成个香港岛交通几乎瘫痪。到处咧系水浸啦，同埋山泥倾泻嘅，部分地区咧甚至水电系供应中断。而呢一次嘅雨灾，令到64人丧生，2500多人无家可归啊！

我家在哪里？我哋听到有刘家昌啦。咁而讲翻呢啲开心嘅事情啦，喺1980年嘅今日啦，有一部电影咧叫做啊《碧水寒山夺命金》上映。咁而呢部戏咧就系由刘松仁同埋钟楚红合演嘅一部啊武侠电影嚟嘅。咁啊制作成本咧，当时只系50万港元啊。咁亦都系杜琪峰第一部执导嘅电影，亦都系有红姑第一部参演嘅电影啊！这个时候马上送上电影主题歌曲，于伦嘅曲，叶绍德嘅词，主唱嘅系 Michael 关正杰啊！碧水寒山夺命金。

作詞嘅葉兆德咧，咁佢早喺50年代就開始為電影咧係寫歌噶啦。咁70、80年代咧就參與電視劇嘅歌曲創作啦。咁啊，我哋好熟悉嘅《啼笑姻緣》啦，裏邊好多歌咧都係佢填詞。另外一部啊，大家好熟悉嘅電視劇就係《雲娘》啦。嗱，咁佢填咗有啊《月光光》啊，《慧兒唱》啊，《盼浪環》，仲有《雲娘》的主題歌曲。

唱歌系娃娃云娘啊。云娘咧就系改编自清代文人沈复嘅自传式散文啊《浮生六记》。咁而1983年咧，亚视就拍成咗另一部嘅电视剧啦，由潘志文主演噶，咁只有10集嘅啫。咁而主题歌曲咧系由 Michelle 鲍翠薇演绎嘅。

呢首歌叫做《浮生三记》，唱歌嘅就系鲍翠微啦。咁佢唱小调歌咧都系非常拿手噶。咁啊，另外有一位今日生日嘅朋友咧，哇，唱小调啦，唱粤曲啦，都系非常好听，仲要系演技非常之好嘅。佢就系21岁嘅时候咧，参加电视节目《星宝片场》，获得总冠军而投身演艺界嘅胡美仪啊，美仪姐，今日系佢嘅大生日啦，几多岁唔讲啦，大家 check 下就知道噶啦。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大家，亦都系美仪姐嘅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啱晒佢嘅河车啊。歌名叫做《红烛泪》啊，亦都系我哋今朝早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

0: 取预防措施和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是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具并着上全套保护衣。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744.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4.65元，升9毫；盈富基金25元，升4毫；中心国际75.65元，升2.35元；XLE 南方海力士119.85元，升13.85元；腾讯控股463.4元，升6.2元；阿里巴巴110.6元，升3.2元；华虹宏力149.7元，升10.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元，升9仙；建滔积层板67.9元，升7毫；建滔集团91.85元，跌1.8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3，加元5.606，新西兰元4.559，欧元9.0624。每百日元兑港元4.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3。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升2,444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11美元，卖出4,19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啊。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啊。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慢線有壞車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前少少嗰段咧，近住新墟街市快線咧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龍尾就過咗紅橋少少啊，就係屯門公路九龍近住新墟街市。快線由於有緊急維修工程啦，車龍就過咗紅橋咧少少嘅。咁較早前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羅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

0: 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啊，丁角路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桂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啦，由于受头先加士居道嘅坏车影响，咁所以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六月十二号，今日终于都系星期五嘅早上十点十三分啦。
1: 人咧要有希望嘅，所以咧成日都会等星期五嘅来临，终于咧又嚟到啦。今日咧喺呢一个直播室咧，好多谢永业啦，每一日咧都会无间咁咧会介绍我哋嘅。
0: 系
1: 啊，咁啊喺佢嘅节目之后咧，就轮到我哋出场啦。
0: 出场
1: 就系我哋嘅香港暖男节目。星期五嘅 version 咧，今日有啲咩人会坐喺度咧？
0: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啦，
1: 有我啦，
0: 仲有我黎善言，
1: 仲有黎善言
0: 小善出场，
1: 系啦，一个咧好得意嘅人，佢咧有三个名啦，
0: 数下加加埋埋一二三四五八个字，
1: 佢起码咧就有三个名啦，但每个名咧里边用嘅字咧都唔撞噶噃，
0: 系，
1: 佢叫黎善言，但系佢叫直直，然后跟住咧佢又叫小善咁啦，
0: 系啊，
1: 系啦，咁咧就今日咧都系一个几得意嘅星期五啦，天气咧。
0: 都幾好嘅喎，
1: 冇好冇唔好。
0: 翻嚟嗰陣有陽光，我就覺得唔錯啦。
1: 翻嚟就有陽光，又冇上個禮拜曬到懵咗咁。
0: 嗯、
1: 但係咧話會落嘅雨咧揼落嚟又唔係好揼得親，咁所以咧都要睇下呢一個幾唔穩定嘅天氣究竟咧會為我哋帶嚟一個點樣嘅週末啦。
0: 係啊，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短暂时间有阳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雨势会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下周初嘅中期咧，仍然都会有骤雨噶。
1: 一翻到嚟咧，就感觉到呢一个气温咧 ，exactly 系二十八度嘅。
0: 系点样？现时
1: 嘅
0: 气
1: 温就二十八度啦，湿度咧72%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一个绿色一个黄色，因为由低至到中咧，通常就系二至四咧，咁就会变咗颜色嘅。紫外线指数咧就系三啦，强度属于中噶吓。咁所以咧今日咧中意太阳嘅咧又有少少，咁啊出嚟咧行个圈都好嘅，感受下同埋吸收下维他命 D。听讲话咧，对只眼睛好好噶噃。
0: 嚟到周末啦，准备好听日去玩未啊？
1: 周末先玩，日日都玩噶啦。

0: Disco Queen，
1: 好有時代感啊！
0: 週末咧要去 disco 噶，
1: 咁咧就你係要咩去？你去過咩？
0: 未啊？
1: 你知道咩叫 disco 咩？
0: 唔係有個好靚嗰啲波波咧喺中間，跟住會喺度轉咁樣有個燈啊嘛。
1: 有個銀色波波轉啊嘛。
0: 我以前去夾 band 嗰個 band 房入邊有一個，
1: 都有呢一個，
0: 跟住我哋會拍著佢咯。
1: 其實咧，當咧你見到嗰啲波波喺度轉嗰啲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再係 disco， 已經係攞咗之前夜總會嗰啲嘢出嚟。
0: 啊，係咩？又唔一樣㗎？
1: 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時代咧，有唔同嘅感覺嘅。頭先嗰首歌咧，如果喺呢一個 disco 嘅年代啊，即係七九啊、八零啊，或者八十年代咧，硬係覺得好型啊。而家攞出嚟聽完之後咧，即刻喺度諗緊，哎呀，我條喇叭褲咧，
0: 係
1: 啊，我對松糕鞋喇叭
0: 褲啊，
1: 係啦，飛機頭咧就其次啊，但係喇叭褲啊，要闊到咧遮埋只鞋嘅。
0: 同埋側邊會有嗰啲流蘇飄飄下嘅，係咪啊？
1: 唔一定，但係咧就一定要有一著埋一件嘅恤衫，嗰件恤衫咧個領係要好闊嘅，係啦，
0: 唔可以扣埋，最
1: 多
0: 要扭嘅。
1: 咁啊，著住嗰件西裝咧，就硬係咧好似全部undersize 咁樣嘅，搣曬啲肉出嚟嘅，係啦，咁就叫型啦。
0: 就聽到呢首歌，有冇型過嗰陣時啊？
1: 冇，
0: 點解啊？
1: 冇錢型。
0: 哦，要好贵噶，
1: 十几岁啫嘛，好细啦嗰阵，
0: 真系要好贵噶，要着啲新学。
1: disco 都冇机，冇钱去 disco 噶，咁啊十几岁点去 disco？ 但系咧就有好多地方咧，嗰啲房咁房间咧就租出嚟俾人嘅，咁咧就自己整啲灯喺度咯。咁然後跟住都係打嗰啲歌嘅啫嘛，咁啊有人係會喺度打歌，即係專係做 disco 嘅嗰啲人，咁啊有一 set 嘢嘅，咁啊咪播呢啲咁嘅歌咯，然後跟住有啲燈喺度斬下斬下咁。
0: 其實同我哋依家去唱 K 差唔多嘅感覺咯。
1: 唱 K 贵好多，
0: 唱 K 再贵啲，
1: 同埋唱 K 要唱啊嘛，
0: 即系 disco 就唔使唱，
1: disco 唔系唱 ，disco 系跳啊嘛，咁同埋 disco 嗰个感觉几开心嘅，有男有女噶嘛，一定系，咁啊一个好大嘅氹氹框咧，就成间房围住，
0: 系，
1: 咁然后跟住有男有女坐晒喺度，咁
0: 本身唔识嘅，
1: 平时学同学嚟嘅啫嘛，咁但系而家咧就变咗系好 social 咁样一齐玩咯，咁你梗系去到十六、十七岁噶啦，去到呢啲岁数先会玩呢啲噶啦，十一二岁啊未玩呢啲，咁就啱情窦。錯開咁，然後跟住通常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你就開始硬係會見到咧，又唔多嘅咁，但係咧就會有幾對，即係硬係有幾對情侶就喺咁呢個情形裏面就掟咗出嚟啦。
0: 噔噔噔，
1: 幾開心啊！哎呀，點解講翻以前啲嘢嘅？我哋都話今日唔係講呢啲。
0: 咁你想講咩？你本身準備咗今日要同我哋講啲咩先？
1: 今日咧，我就帶咗一個特別嘅話題咧，就係我和媽媽去行書局嘅。
0: 你和媽媽行書局好少啊！除咗細細個咧，係媽媽同我去圖書館之外，好似好耐都冇同媽媽行書局。
1: 細個嘅時候係媽媽帶你去一啲你未去過地方。
0: 嗯，
1: 當你咧就已經大個仔，而你媽媽咧。就當你的媽媽已經年紀大的時候，就輪到你帶你媽媽去一些她未去過的地方。
0: 我媽媽會拒絕我的，我曾經試過邀請她，我說請她去一起去埃及，她拒絕了我的，當時
1: 聰明的你未去過的嘛
0: 我未去過，她都未去過，
1: 當然啦，真的她只是聽到木乃伊三個字，我不是不是
0: 她說沒人湊會家裡的狗啊，
1: 哎呀，她又真的說得
0: 對那你行書局有什麼得意的？
1: 得意的就是為什麼要行書局先、因為我就跟我媽媽咧就去探我个孙啦，咁啊好紧要啊！我妈妈第一次睇个粒虱啊嘛，四代同堂啊嘛，咁啊开心都好紧要。咁啊睇完之后咧，跟住走啦，一出到嚟嘅时候咧就倾盆大雨，弊家伙啦，倾盆大雨啊！咁啊有冇带遮啊？
0: 点解呢排日日都要带遮？你哋都会冇带遮嘅？
1: 我日日都有带遮，
0: 系啊，
1: 带亲遮都唔落雨，
0: 所以琴日冇带，
1: 唔带就落啦，
0: 落雨
1: 系啦咁样样。咁阿妈咧又冇带遮，咁我又好英明神武咁样搵件褛，搵我件衫去遮下。咁即系嚟，即系阿妈就话，不如我哋坐叮叮啊咁。咁我哋就于是坐叮叮啦。
0: 系啊，
1: 叮叮姐电车呀，
0: 就叮叮叮，
1: 净系港岛先至有嘅啫。
0: 系啊，
1: 咁啊叮下叮下就叮到去铜锣湾咯。唯一一个站咧，落咗车之后咧，勉强好聪明咁咧，就可以咧就一个骑楼底去到另外一个骑楼底嘅。然后跟住咧嗰度就可以落埋地底，到最后佢可以坐地铁走嘅。
0: 系，
1: 咁好安全啦。
0: 系啊。
1: 好穩陣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咧，我哋就去咗嗰一個嘅 shopping mall，
0: 啊，即係去咗樓下嗰個商場，地鐵站上蓋附近嗰啲商場啦。
1: 而家啲商場咧就同以前唔同噶，以前啲商場。

0: 诶，嗰个地方系电梯就电梯噶啦嘛，一楼上二楼，二楼上三楼，三楼上四楼，咁啊对面就已经系一边系上一边落，梗系咁噶啦。
1: 系
0: 好多商场都系咁噶啦。
1: 系啊，
0: 而家唔系嘅，佢硬系咧啲商嗰啲电梯咧，你估佢唔到系边嘅？三楼上四楼咧就咁样去，去到四楼嘅时候又唔知你兜完成个商场，
1: 先至可以
0: 搵到另外一个电梯就上五六楼啦。咁所以由九楼一路落嚟嘅时候咧，你系会行晕晒，系佢逼你咧要氹氹框喺度搵，即系原来咧以前个概念唔同啦，以前咧就系方便你嘅买嘢，
1: 系，
0: 譬如嗰啲嘅百货公司
1: 就写明晒呢一层就卖咩，呢层卖咩噶嘛，你又想要咩就直接去嗰层噶嘛。
0: 咁而家都勉强系叫有分嘅，咁但系咧以前你咁噶嘛，嗰、那个电梯位就永远系嗰度电梯噶啦。
1: 即
0: 系
1: 喺晒嗰个商场中间噶嘛，
0: 中间好打
1: 折，
0: 总之就呢度就上，嗰度就落，你永远揾到个电梯位噶嘛。
1: 系啊，
0: 而家啲商场唔系噶嘛。
1: 系你要佢要逼你行下佢个商场先准上去噶嘛？
0: 你好诡秘喎！你一楼上二楼系嗰个位咧，你去二楼你行翻个位见唔到有电梯噶喎。
1: 系跟住你试下问下侧边啲职员咧，佢又会好唔耐烦，唔系好想话俾你知咁噶嘛？
0: 因为一日有几廿人问噶嘛，几百人添啊！咁所以咧，你就变咗逼住咧就喺度揾啦。咁但系咧，我同阿妈咧都几开心啦。
1: 嗯。
0: 咁喺度黐出咁转咯，系啊。咁然后跟住就行完一轮之后，发觉点咧？头先即系都揼湿咗少少噶嘛，干晒啦而家。
1: 冷气好大喎、
0: 啊，系啊，冷气好大啊，咁然后跟住佢又会睇下啲衫啊，我又会睇下呢啲，睇下嗰啲啊，咁佢好叻噶，佢睇完啲嘢之后攞又叫我影相、啊，我阿妈点解影相呢件嘢咁贵，影低佢啊，我哋睇下喺边度边度啊，边度边度，
1: 即系依家啲网上功能几好噶嘛，
0: 涂、下呢，涂下嗰度咁样、啊，
1: 可以用图片搜寻翻、
0: 啊、
1: 类似嘅商品，睇下、啊、会唔会有啲平替，
0: 图片搜寻揾到宝，
1: 系啦、啊。
0: 即系咁啦，
1: 系咯，知道。
0: 即系咁啦，诶，饮杯，
1: 饮杯。
0: 咁连我阿妈咧又几新潮，识得玩呢啲。咁我就跟住咧就去到一个嘅书局啦。咁、我去到书局咧就一路喺度睇。我阿妈话：吓、啊，我都好少见你，你原来即系咁中意睇呢啲书嘅咩？咁啊，跟住咧我就话：唔系啊，我话呢啲咧系为咗我工作，哎呀又要需要噶。
1: 系睇咗啲咩书咧？
0: 咁我妈话咩嘢啊咩啊？咁我话嗱，例如呢一个咧就系、是、问一啲好有知识嘅嘢嘅，例如咧呢、這个世界上咧有啲咩马？跑嚟跑去都系喺原地啊咁，
1: 咁咩马？斑马。
0: 阿阿妈话赛骑马喎，
1: 系啊系，
0: 赛骑马，哎呀佢好叻喎，佢答
1: 啱啱啊。
0: 其实佢答啱咗嘅，其实赛骑马系唔会跑噶嘛，咁所以佢咪喺原地啦。
1: 俾我食咗咯。
0: 个答案唔系嘅，个答案系旋转木马。咁阿妈吓几得意啊呢啲，咁跟住我又再问佢啦。咁人类、动物同埋植物有啲乜嘢系中意化妆噶？
1: 人类同植物有啲咩？中意化妆啊？
0: 嗯，系啦。咁我妈话：，嘿，呢个梗系好简单啦、哦，人类咯。
1: 系啊，
0: 人类最中意化妆噶啦。
1: 系啊，
0: 你唔好傻啦，植物边度有化妆噶？动物啊，更加冇啦。咁
1: 系啊，
0: 我阿妈唔系啊。
1: 咁系咩咧？
0: 我阿妈系动物诶，系啊。阿妈吓，动物化咩妆啊？
1: 点解系咧？
0: 我话因为咧，嗱，你唔好闹我。
1: 嗯、
0: 哦。因为动物浓妆啊。动物浓妆、啊
1: 哦，因为啲动物个妆好浓。Henry 哥哥，你专登去书局就系睇呢啲，
0: 就系睇呢啲无聊嘢，
1: 无聊 IQ 题。
0: 跟住我妈话：删冚低本书，继续跟个班。
1: 咁
0: 我都影咗唔少翻嚟，因为我觉得我哋几啱势啊。
1: 都系啊，我哋之前咧逢系喺暖流热线有 IQ 题玩嗰日咧，大家好中意打嚟估谜语噶嘛。
0: 好啦，咁我又俾个谜语你估啊。
1: 好啊。
0: 欢乐今宵里边咧，有边一个咧讲嘢系广东话唔正？
1: 欢乐今宵入边讲嘢
0: 有边个主持人广东话唔正？
1: 有边个啊？
0: 好多，其实好多个都唔正。
1: 系咯。
0: 严格嚟讲咧，沈殿霞、肥肥其实啲广东话都唔系好正，佢、越讲越正嘅啫嘛。
1: 你想讲边个啊？呢个系 I Q 题嚟噶？
0: 呢一个唔系 I Q 题。
1: 呢个系咩咧？
0: 呢一个系考你嘅记忆力啫。
1: 喺我记忆力。
0: 因为正正一日之前，
1: 一日之前你考
0: 同样时间，我话
1: 跟住你就俾咗一个名我。
0: 因为咧，你出咗首歌嘛，琴日就
1: 系
0: 张帝啊嘛。
1: 系啊。
0: 跟住我话咧，其实喺《欢乐今宵》里边咧，有好多会即系有啲嘅主持人咧，
1: 系啊，
0: 都系晓唱歌噶。
1: 系啊。
0: 咁咯。
1: 咁你觉得我记唔记得？
0: 我哇，你咁得戚嘅个样。
1: 你觉得我记唔记得？
0: 我真系你话我听啦。
1: 咁我梗系记得啦。应承咗大家会揾佢嘅作品翻嚟俾你哋听噶嘛？系秀兰嘅《秋水伊人》啊，
0: 几叻喎你，真系有做功课啊！

0: 秋水伊人啊，
1: 一首好靓嘅歌曲，而且咧，大家咧会留心到佢嘅配乐咧系相当之特别嘅，好少咧可以听到咁多咁靓嘅乐器吓，有中乐啦，亦都有西乐，而且咧佢嗰个节奏咧系一啲都唔快。听到呢啲嘅音乐咧，有好多时候就感觉到有一种奢侈嘅感觉。
0: 点解系奢侈呢？
1: 因为咧，而家嘅人类嘅步伐咧系非常之急速啦。
0: 系，
1: 就算系讲谈恋爱，有好多人根本就唔得闲去谈恋爱啦。而呢啲咧咁浪漫嘅情景咧，的而且确需要一啲嘅时间咧，慢慢去细味。

0: 咁呢一首歌咧，其實嘅節奏唔係好快啦，首歌咧亦都係唔係話兩分鐘即刻搞掂啊？但係咧，真係人係有時候需要俾到呢一種嘅自然感同埋時間，所以咧，俾我覺得咧，有好多時候其實點樣樣先至係一個幸福嘅人生，同埋咧真係叫做豐盛咧，唔係叫做有錢，有錢唔代表豐盛嘅，有錢咧亦都唔覺得咧，即係英文就有兩個字啦，一個就叫 health， 一個咧就叫做 rich， 一個咧就叫 wealthy 啊。咁啊 wealthy 咧嘅意思咧，其實好富足，但係唔代表呢樣嘢好有錢嘅。你其實咧有足夠嘅時間去享受呢啲咁樣嘅片刻咧，其實都係有一種有一種奢侈的感覺，有一種享受的感覺咯。而這首歌《秋水伊人》呢，我們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很少人會這樣做。我們三個小時的節目呢，第一個小時呢，你是選了這首歌呢來去呼應我們第三個小時今天的這個耳邊執到寶。
1: 今天的耳邊執到寶，今天耳邊執到寶講什麼歌啊？
0: 今天耳邊執到寶
1: 現在開股
0: 了，講緊咧就係一啲較為浪漫嘅嘢，
1: 刻骨銘心嘅愛情，
0: 刻骨銘心嘅愛情。哇！咁所以同頭先嘅秋水伊人，你係咪覺得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呼應咧？
1: 咁大家可以依一刻就開始諗定，到底今日第三個鐘想點首點樣嘅愛情歌？有啲乜嘢刻骨銘心嘅愛情？有邊一個旋律？邊一啲歌詞刻咗喺你心入邊？
0: 係
1: 諗定陣間就打電話嚟1872312，就點你想要嗰首歌。
0: 所以頭先咧，你第一個鐘頭你聽完咧，係秀蘭先啦，好少見到佢嘅咧，我哋就出現係咪？跟住咧唱埋呢一首嘅《秋水伊人》之後咧，你哋諗下，其實為你帶嚟嘅是一个乜嘢以前呢可以超越时空嘅一个浪漫嘅境界，或者你当时嚟讲呢都系一种悠然嘅感觉。咁第三个钟头呢，我哋即系破天荒㗎，我哋个节目呢好少会有呢个机会俾我哋嘅听众打电话入嚟啦，然后跟住呢系做一个嘅点唱。
1: 係呀，咁大家记住留意啦。嗱，与此同时呢，我哋今日调返转介绍 ,1872312 呢个电话呢仲可以喺稍后11点到12点期间打嚟登记玩，极速15秒㗎。
0: 啱㗎，咁今日呢其实节目呢都系平时咁啦，逢星期五呢系特别古怪㗎吧。因为咧系要学英文嘅，
1: 学英文有咩咁古怪？
0: 因为今日我拣嗰首歌几得意嘅，
1: 系咩？
0: 咁啊，通常咧有好多歌，你知噶啦，话题咧好多时候咧都系讲谈恋爱啊，即系你又挂住我，我又挂住你啊嗰啲啦。
1: 系啊系啊。
0: 今日呢一首歌嘅话题好特别嘅，亦都一首好出名嘅歌。咁我相信咧，如果全香港所有嘅电台一至到五台先讲啦，净系我哋啦，我谂播得最多嘅应该系我哋呢个台。而呢一首英文歌咧，亦都系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听过的，而这首英文歌一出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长者哥哥姐姐立刻就会记得，
1: 很有共鸣、
0: 没错。
1: 期待着阵间 Harry 哥哥的英文教室教下我们到底有首什么的靓歌。
0: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1: 英语教室阿 Steve 还有今天大件事呢，今天选来的那件大件事呢其实都挺影响了世界的。当年
0: 一个挺出名的女孩子、是的，还有她的日记
1: 呢，
0: 一会儿呢直直咧会用佢呢一个说书人嘅声音咧，会同大家讲
1: 分享一下
0: 今日嘅大件事。
1: 十一点到十二点，记住啊！除咗登记玩极速十五秒之外，仲要打开埋电视机嘅港台电视31，睇得又听得。咁
0: 真系啊，
1: 系啊，
0: 系啊！你讲紧睇得又听得咧，应该就系讲紧我哋嗰两位嘅今日嘅嘉宾啦。因为咧，佢哋两个咧都系又睇得又听得嘅。
1: 系啊，咁啊就有一个靓女，一个靓仔。
0: 柳面咧，其实就唔系第一次嚟噶，
1: 系佢之前嚟过啦。
0: 好朋友嚟嘅，咁但系都已经好长时间，我谂成年都有啦。
1: 系啊，正能量战士啊。
0: 系啊，正能量战士，好期待咧，又一次见到佢啦，好似有啲好嘢同大家介绍。同埋有一位女孩子咧，我
1: 系
0: 好希望咧结识佢嘅，因为咧直直话哇，你真系一定会同佢好好倾噶啦。
1: 系啊，
0: 我点解啊？
1: 因为咧佢咧就之前喺电视台嗰边咧有做一啲关于讲下啲灵异故事嘅一个环节，但系我自己就成日好惊噶嘛。咁但系 Harry 哥哥咧就好中意研究下呢啲嘢啊，倾下偈。咁我觉得你哋应该好啱倾嘅。
0: 咁就好啦，因为我都真系好中意呢啲会晕晕嘅朋友仔。
1: 咁期待一下佢就系徐嘉晴啊。咁稍后咧电视部分 Music Five 咧，同埋我哋 第五台都会同步咁啊，大家留意住啦。与、此同时，啱啱咧喺我同 Harry 哥哥认真咁样谂紧咧，今个即系认真咁样思考紧呢三个钟头有咩精彩活动嘅时候，有一个速递嘅精彩活动咧，想介绍俾大家。
0: 呢一样嘢咧就正嘅，
1: 系要听实。
0: 通常咧，我哋咧喺香港拍戏先会发生嘅，
1: 系
0: 就叫飞纸仔，
1: 系飞纸仔，
0: 系啦，因为咧飞。

0: 醫生子仔咧，呢啲咧就直情係猛料嚟嘅。
1: 係啊，
0: 呢樣嘢咧亦都係萬眾期待，終於千呼萬喚咧就始出來啦。
1: 係啦、
0: 啊，係咩嘢事啊？
1: 就係香港暖流嘅父親節活動之輪到我讚你啊！
0: 噔噔，
1: 就喺下個星期三，六月十七號下晝兩點半。就会有我哋嘅活动啦，咁到底喺边度啊 ，Harry 哥哥？
0: 嗱，呢个地方咧，大家听清楚啦，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好多人喺嗰度咧做 busking 嘅，
1: 系、啊，
0: 同埋咧呢个地方有个样嘢好咧，就系有瓦遮头嘅，
1: 咁
0: 所以咧就唔会好似上次母亲节咁咧就晒亲地啲街咧。
1: 系啊，咁啊，今次父亲节活动嘅活动就好精彩啦。上次我有我哋一齐唱歌表演啦，
0: 啊、
1: 今次除咗唱歌表演，仲有边个会嚟啊？
0: 仲有边个会嚟啊？
1: 你咯 ，Harry 哥哥。
0: 吓、啊，我系系啊，
1: 系你呀、啊。
0: 好，我应承咗大家咧，六月十七号咧，一定喺两点半嘅时候，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咧，会同大家见面。不过咁，我一定要见齐你哋咁多个人，我先开心噶噃。
1: 系，咁 Harry 哥哥，你准备咗啲咩同我哋玩啊？
0: 诶、有我出现嘅地方有两个 M 字实有嘅
1: Magic
0: and Music
1: and Music， 哇，魔法同埋音乐啊，我哋最爱啊。
0: 系啦，咁我咧已经系收到噶啦，已经收到咩咧？就系、是、我哋嗰个 song list 啊。
1: 哦，咁你练好未啊？
0: 我系完全。未开始准备，
1: 咁你快啲准备啦！
0: 咁但系咧，今次咧，我哋系会有呢一个嘅香港暖流配合咧，呢个第五台嘅大乐队咧，
1: 系
0: 会同大家见面嘅，
1: 系
0: 啦。咁我哋有四朵金花啦，同埋有四大天王啦，呢全部就会出现。咁啊，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咯，会几好玩噶。
1: 咁但系有啲好重要嘅事项啊，吓
0: 有啊，
1: 你哋听住啊，
0: 听住啊。
1: 最近天气系好热噶，唔想你哋等咁耐，所以咧，你哋真系唔好咁早去到啊！我哋两点半先开始啊，上次母亲节活动我哋都系两点半开始，点解会有人十点钟打上嚟18723112话自己到咗？
0: 系啦，
1: 唔准咁早。
0: 嗱，今次咧真系千祈唔好太早去，
1: 真系晒噶，
0: 因为同埋你哋太早去咧，我惊俾人赶啊。
1: 系啊，
0: 因为嗰度咧冇嘢会发生啊嘛，因为去到两点半，咁、所以你哋真系唔未到两点半咁上下嘅时间咧，
1: 系啦，
0: 真系唔使嚟嘅。
1: 咁虽然我哋有纪念品会派丑嘅，咁咧名额系100个先到先得，但系咧两点先开始派噶，两点先开始派系唔使十点去派嘅，请不要早到。
0: 到时如果人多咧，我哋个圈咪围大啲咯。人少啦，个圈咪围细啲咯。总之咧，你哋几多个人嚟都好咧，我哋呢个父亲节活动咧，希望都会如期举行嘅。咁啊，由于现场咧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咧，再提一提啦，请大家要听从保安嘅指示啊，因为其实咧安全先至系第一，你哋嘅安全紧要。其实咧。當日喺嗰度咧，使用嗰度嘅道路嘅朋友咧，都係一樣咁緊要噶嚇，因為可能佢哋趕緊，即係講緊路噶嘛，咁我哋咧都要好好地咧去了解大家，咁啊，希望咧有一個好開心嘅呢一個活動啦，下星期三2:30約定你哋啦。

0: 竟然咧今日所有嘅歌曲都好似系啱我哋跳 disco 咁嘅噃。
1: 系啊。
2: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0: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3: I'm really sorry.
0: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0: 呢张台重唔重啊？
1: 呢张台好重啊。
0: 呢张凳轻唔轻啊？
1: 呢张凳都好重啊。
0: OK， 咁当嗰样嘢唔重嘅时候，你就会话。It ain't heavy.
1: It ain't heavy.
0: 好啦，咁如果你抱起个 BB， 你觉得佢唔重嘅话，你就话 He ain't heavy.
1: He ain't heavy.
0: 点解呢？因为佢我细佬啊。He's my brother.
1: He's my brother.
0: 冇错，今日嘅歌名就系咁简单啦。就系、是、其实咧，佢一啲都唔重。点解啊？佢我细佬嚟噶。
1: 因为佢细佬所以唔重，因为系 BB 仔啊。
0: 最感动嘅咧就系如果你睇到个画面咧，其实咧佢系好重噶。重得好紧要
1: 嘅，
0: 但系咧你就好瘦削嘅啫，跟住咧你抱起佢，但系咧你都话佢唔重啊，
1: 嗯，
0: 佢我细佬嚟噶，
1: 嗯，嗱，嗰份爱就令到佢唔重。
0: 我记得咧第一次睇到呢个画面嘅时候咧，我真系唔记得系咩广告啦，但系咧我细个嘅时候喺电视咧就睇到一个广告，就
1: 系、
0: 是、有两只大笨象嘅，系，咁就好得意嘅，一只大一只细嘅，咁其实咧就出咗呢一句嘅说话，就系话咧佢唔重啊。佢我細佬啊，即係話咧，其實嗰種愛啊，係啊，即係話咧，我會撐住你嘅，因為愛，所以咧，我係感覺唔到你嘅重量。哇！呢一樣嘢咧，攞呢一個嘅 motion、commotion 同埋 energy 同埋呢一件事嘅 expression 咧，嚟去寫一個嘅 music。突然之間講咗好多英文啊，
1: 係
0: 得啦，
1: 英語教
0: 書係
1: 教英文噶嘛，
0: 係啦，咁所以咧係特別咧係有 feel 嘅。
1: 所以到底你要講嘅係邊一首歌啊？
0: 就係呢首歌咯，就係、是、The Hollies 咧。啱啱上個禮拜都有介紹過佢哋嘅歌曲啦。The Hollies 叫做荷利斯樂隊啦，係一個咧英國嘅經典搖滾。滚乐团嚟嘅，系六十年代噶啦。咁啊，呢一首歌曲就叫 He Ain'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1: He Ain'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0: 嗱，个故事咧，其实咧就好感动噶，有成三个唔同嘅版本。而最感动嘅版本咧，就系话其实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由作曲同埋作词人咧两个人咧，系互相咧只系见过三次嘅啫。制作呢一首歌，一位咧就系 Bobby Scott 啦，另外一位咧就系 Bob Russell 啊。咁而佢哋其中一位朋友咧，阿 Russell 咧。其实咧就感觉到咧，佢系要负担呢一件事，同埋感觉到有亲情嘅感觉嘅。点解咧？因为另外嗰位嘅作曲者咧，当时咧就系患咗有呢一个淋巴嘅癌病嘅。佢哋咧只系见过三次面咧，就写好咗呢首歌。咁所以咧就要由另外一位咧系撑起成件事嘅。咁所以呢首歌咧出到嚟嘅感觉咧系更加有意义。咁当然啦，里边咧亦都系潜伏咗另外有两个唔同嘅故事嘅。不过咧，我哋首先咧去睇睇呢一首歌嘅歌词咧，等大家咧可以感受一下嘅。咁中文咧就系话咧条路真系漫漫长啦，曲折又婉转。但我哋咧都唔知去到乜嘢地方，渺小又无边。不过我会好坚强嘅，系啊，我一定会点都孭住佢。佢唔重，佢系我细佬，我哋会继续向前行嘅，系咪好型啊？
1: 到底讲紧啲咩故事呢？本身呢一度
0: 可以讲任何一个故事，但系咧，如果你有人生嘅经历，觉得自己系俾人哋支持紧，又或者你而家支持紧一啲你身边嘅人嘅话，其实呢一首歌咧，绝对系好身同感受，同埋你一定可以对号入座到咯。
1: 呢个兄弟情就系呢首歌度入边感染咗我哋，
0: 就系呢三个字兄弟情啦。英文咧系咁嘅 ，The road is long。
1: The road is long.
0: With many a winding turn.
1: With many a winding turn.
0: It's a winding turn.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唔系话咧，我同我妈妈咧去行书局嘅，未几啊。其实咧，即系话咧，以前咧去行亲书局咧，好得意噶。如果你咧有机会周围去，我以前因为工作关系咧，耐唔耐咧都要去到唔同嘅国家啦。咁第一件事，你一定会去到飞机场噶啦。去到飞机场就梗系里边咧就有一个嘅卖书嘅地方，永远有嘅。
1: 系啊，
3: 咁而最多嘅语言咧都系英文嘅。
1: 系
3: 好啦，咁啊，所有嘅英文书差唔多咧，去到每个飞机场都会见到呢一本书。
1: 呢本书
3: 呢本书咧就叫做 Anne Frank's Diary 啊，就系讲紧呢一个安妮的日记，咁而今日咧讲嘅今日大件事，亦都系同呢个人同埋呢本书咧有极大嘅关
1: 系
3: 啦。
1: 咁其实安妮系边个咧？安妮系讲紧喺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喺德国嘅一个女孩子啦。咁佢就系德国嘅犹太人嚟。咁当年咧因为战争嘅原因啦，就令到咧佢见证咗一个战争啦。咁佢就喺1942年嘅6月12号，当时咧佢只系13岁，佢就开始咗收到佢爸爸送俾佢嘅一本日记簿，咁咧佢就帮佢改咗个名字，就做 Kitty 啊，应该系，咁就喺嗰本书嗰度开始写，就记录住佢嗰段日子入边嘅生活啊，同埋佢嗰个心境。
3: 嗱，几紧张噶，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就系犹太人嚟噶嘛，亦都系俾当时嘅纳粹党咧就迫害噶嘛，咁纳粹党咧去到周围咧就揾窿揾罅咧就捉啲犹太人出嚟，尤其是佢咧正正咧就系囊中物嚟嘅，就好中意咧就系揾呢啲嘅少女啊，或者系好弱，即系小儿童啊咁嘅。咁但系咧，究竟 Anne Frank 又点样可以匿得埋咁成功咁，仲要日日写日记咧吓？佢匿咗喺边度？
1: 咁佢当时咧就匿咗喺一个，即系喺佢个日记入边就记载咗啦。佢就喺一个密室入边嘅日常。佢哋有8个人咧，就匿埋喺一个好狭细嘅空间入面啦。嗰度咧，每一日每一夜咧，佢哋都要保持安静啦，而且入边咧都冇一啲物资俾佢哋。佢哋经常都要好担心，惊俾人发现。但系咧，佢喺个日记入边就记录咗嗰啲家人有阵时会争吵，但系有阵时咧同伴之间相处嘅嗰一啲摩擦同埋温暖喺入边。
3: 嗯，
1: 而呢本日记入边咧，就伴随住安妮咧，佢由一个好懵懂嘅女孩啦，慢慢成长，亦都咧分享咗佢自己一啲青春期嘅烦恼，对自由嘅渴望啦，对爱情嘅嗰一份憧憬，甚至乎咧啲佢自己嘅反思啊，同埋佢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定位咧，都写咗喺入边。呢一本日记入边咧，控诉咗一啲纳粹党当时嗰一种残酷同埋呢个种族歧视嘅问题啦，思考翻战争带嚟嘅坏处。但系都提醒住我哋，就算我哋系一个绝望嘅环境，我哋都要坚信，就算所有嘅事情发生，都可以相信人本性系善良嘅。
3: 唔怪得知咧，呢一本书咧系咁吸引啦，因为咧佢真系有血有肉咁样样，由安妮咧自己咧一个字一个字咁将自己所有嘅经历咧慢慢写出嚟嘅，整理咗之后呢一本书喺1947年咧喺荷兰出版啦，就叫做《密室》啊，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日记都好出名啦，后来咧亦都系有好多人将佢咧系拍成一啲电影啊或者系啲纪录片咁样样嘅，但系咧我始终觉得你佢哋咧都系靠呢一本书开始咧，去想象，然后跟住咧系描写出嚟嘅。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话咧，真系要亲身去睇到睇过呢本书咧，先至系由第一身咁样去感受。而呢一本书咧，已经译成咗70种语言，全球咧销量超过3000万本，唔怪得知去到每一个飞机场咧都见到。不过最紧要一样嘢，讲咗咁多呢本书嘅咁出名，其实都系提咗一样嘢，就系咧 Anne Frank 佢自己话：我希望我死咗之后咧，能够继续活着，意思即系话佢嘅精神继续活着，而最重要嘅就系讲佢几辛苦或者系经历过几多唔开心嘅嘢，佢仍然相信人嘅本性系善良嘅。冇错，就正如我哋话，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要揾到平静，其实唔喺外边，而喺里边。虽然喺密室里边，但系仍然揾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到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应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亦都认为计划好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亦都做得较好。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扶贫委员会委员的余秀珠又说，因应部分家长需要，他曾经建议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提供夜间的托管服务，如果学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无需因为学校未能开得太夜而影响学童的托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

0: 嚴峻的威脅宣布辭職。武裝部隊大臣卡恩斯其後亦都因為類似理由請辭。斯幾賢對荷里安辭職表示遺憾，並任命負責安全事務的內政部國務大臣澤偉新接任國防大臣一職。荷里安在致斯幾賢的辭職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國防投資計劃資金方案當中，國防開支去到2030年只是佔國內生產總值 2.68%， 無法滿足需求，自己無法接受一份不能夠為英軍提供所需資源的投資計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升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升29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4元；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仙；友邦保险74.5元，升7.5元；XL2南方海力士119.9元，升13.9元；中芯国际74.05元，升7.5元；腾讯控股461.8元，升4.6元。阿里巴巴109.7元，升2.3元；华虹宏力146元，升6.7元；长飞光纤光缆238.8元，升8.4元；建滔积层板67.8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9.0645，每百日元兑港元4.8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2点，升2,225点。港金报38,980元，升6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69美元，卖出4,1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较早前咧，元朗公路。是元朗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繁忙。还有之前屯门公路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封路已经重开，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还有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 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

0: 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石厂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晨11:11，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 Music Five， 有 Harry 哥哥，仲有柯丽先贤直直喺度。
1: 今日咧都好勤力啊！我见到咧呢个星期咧日日都见到阿直直嘅，
0: 系啊，
1: 系啊，仲要坐到直直咁喺度啊，
0: 系
1: 啊，一个礼拜咧五日咧有四日都见到你，几犀利啊！咁又啱嘅，因为咧呢一个礼拜咧其实系一个好特别嘅星期嚟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香港暖流呢個節目，無論你聽好啦，或者係睇都好啦，其實有好多特別嘅嘢嘅。逢星期四咧，我哋琴日又會講下隻眼睛嘅健康啦。但係咧，星期三嘅時候咧，我哋又請嚟一位香港好勁嘅魔術師啦。啊，呢啲係好難得嘅，可以咧將呢啲嘅節目咧，除咗聽之外咧，係睇即場咁樣咧，係送俾大家。而今日咧，你諗住 Music Five 咧，都係同一啲即係好叻唱歌嘅人傾下偈啦。咁啊，通常咧。係啦，通常都會見到啲靚仔靚女啦。咁今日咧當然都係一樣啦。但係今日咧呢位嘉賓咧有啲特別嘅背景㗎噃。係
0: 點樣？
1: 因為佢除咗同呢一個世界嘅人可以接觸，佢仲會唱歌俾唔係呢個世界嘅人。佢超越呢一個世界嘅。
0: 咁犀利！咁我哋快啲請佢出嚟。
1: 一定要啊
2: ！Music Five。
0: 身邊有徐嘉晴，嘉晴喺度，歡迎你。
1: 嘉晴，
3: 第一次嚟。
1: 係啊。
3: 哎呀，我第一次啊。
1: 好多謝你嚟到我哋嘅士多嘅。
3: 係啊，好特別。
0: 中意買咩？係
1: 啊，有啲咩有興趣飲嘅？你講下俾我聽先啦。
0: 係。嘉晴，我哋啊知道 Harry 哥哥突然啱啱一介紹你就話你可以同呢個世界唔係世界啊都可以唱歌俾佢聽。其實講緊啲咩嘢咧？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啊？
3: 其實咧，我就係本身咧一心咧就諗住我2017年出道嘅歌手，係
1: 啊。
3: 咁啊，後嚟咧就經過疫情嘅時間啊，咁啊，然之後就靜思嘅時候，不如除咗唱歌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人呢？咁其實我有另外一個別稱嘅，就叫做通靈歌手嘅。
1: 係啊，係啊，嗱，蘇靈歌手我哋又知啦，係啊，即係唱 soul 啊、rock 啊嗰啲。
3: 係
1: 通靈歌手咧，真係史無前例嘅，我覺得
3: 係
1: 啊。點解會有呢一個咁特別嘅名稱咧？
3: 其實呢個名咧都係人哋幫我改
1: 㗎。係
3: 咁啊，但係起初我就係覺得我係對呢一樣嘢有啲嘅拒絕嘅，起初係，因為我認為，哎呀死啦，好似突然間又要唱歌又要做歌手，突然間孭咗一個通靈師嘅身份，好似有啲
0: 唔係
3: 好恰當喎，會唔會點睇咧？
1: 係啊，
3: 好似好 V 混混咁，
1: 神婆
3: 啊嗰啲好多嘅，係啦，好多呢啲嘅稱號咁樣。
1: 係啊，
3: 咁啊後嚟，但係我發現越日子越耐啦，即係我諗我大概由2019年送啲，差唔多真係疫情2020年嗰段時間，咁開始咧就成日喺自己嘅 studio 度咧見到好多唔同嘅譬如導演啊、監製啊，
1: 哇嚇親我真係，哇見到好多唔同嘅靈體啊，以為哦原來導演監製係
3: 啦，跟住有啲
1: 係人嚟㗎嘛，係
3: 啊係啊，
1: 即都係喺呢一個三維度嘅嘢嚟，
3: 係啦係啦，
1: 咁得啦咁得啦，
3: 咁啊係我哋好無聊啦，我坐喺度睇住佢哋拍戲啦咁樣，咁我喺度諗緊啊，點解我突然間見到佢哋後面有好多嘅畫面出現嘅咧？佢哋嘅畫面咧就係講緊佢哋呢幾日發生嘅嘢，或者可能呢一段時間最煩惱嘅嘢。而咧好得意嘅喎，好似有個電視機熒幕咁樣嘅喎。咁喺呢邊咧就係見到解決嘅辦法咯。係。咁然之後我就嚇點解會咁嘅？我就將我睇到嘅嘢就講俾對方知。
1: 咁呢樣嘢真係好特別喎！你由2017年就開始就入呢個歌壇啦，
3: 係咪啊？
1: 入呢個歌壇，但係你2年之後先至開始睇到自己有呢一種嘅能力噃。咁即係話其實你開始行呢一個歌手嘅路嘅時候，你係未有呢一啲 feel 㗎？
3: 起初咧，我淨係可以睇到另外一樣嘅。咦？點解有個白影經過嘅咧？咦？點解有個黑影經過嘅咧？咁
1: 係啊！
3: 咁啊，細細個嘅時候 ，BB 已經見到嘅啦，即係幾歲就已經成日見到點解有啲呢個空間唔存在實體嘅嘢咧？咁樣
1: 冇錯。
3: 咁啊，後嚟我就成日覺得啊，唔睇唔望唔理就冇事㗎啦。咁樣 咁啊，再之後就一路都冇理會啦，直至到我就覺得自己係有少少嗰啲啊，會唔會其實我係北牆人嚟嘅咧？即係
1: 你咁樣睇，
3: 係啊，
1: 因為你同其他人比較㗎嘛，一定係係
3: 啊，
1: 係啊，普通人唔係咁嘅噃。咁、啊、你身邊咧同你一齊玩或者你啲朋友仔啊嗰啲咧，知唔知道你有呢一個能力㗎？
3: 知㗎，
1: 因為你會講㗎，嗬？
3: 係啊，因為有讀書嘅時候咧，我又話俾嗰個同學仔聽啊，我見到你嫲嫲咁樣，跟住我就講你嫲嫲講咗啲乜嘢。
1: 你見到佢嫲嫲？
3: 係啊。喺學校啊，
1: 系啊，
3: 系啊，跟住佢就喊咯，啊，爸爸前日過咗身啊，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見家長啦，跟住學校就
1: 肯定見家長啦呢啲，係啊，
3: 所以我就覺得，哎呀，咁樣原來係唔啱嘅，原來咁樣係唔好嘅，
1: 係啊，
3: 咁就將自己越收越埋啦。
1: 其實就將自己本來咧係可以發揮，又或者係幫到人，同埋咧呢、這個其實係一個能力嚟噶嘛。同埋你其實唔係講大話噶嘛，因為尤其是小朋友，你唔會講一啲你見唔到嘅嘢啦。尤其是嗰個你好朋友啦，先生永遠唔會咁諗嘅。先生會覺得哇，你亂咁講嘢嚇親人啦，
3: 騷擾同學仔啊，
1: 係啦，騷擾同學仔啦，唔得啦，要見下家長啦，係啊，叫個家長撳下你啦。咁、但係我知道咧，你個家長反而咧係好特別嘅人嚟嘅噃。
3: 係啊，因為我。媽媽啦，我爸爸啦，我再我嘅對上兩邊嘅即係爸爸同媽咪兩邊唔同家庭，
1: 即係公公婆婆、爺爺媽媽，
3: 係啊係啊係啊，太婆太嫲嗰啲咧，
1: 哇，仲要再高啲，
3: 係啦，佢哋都係從事靈媒嘅行業嘅，
1: 哇，兩邊都係。
3: 係啊，即係隔代嘅媽媽爸爸唔係，但係再對上
1: 人。哦，即係哦咁樣啊。
3: 係啊，係
4: 遺傳嚟，嗰算唔算
1: 啊？咁啊，隔代遺傳咯。
3: 係啊，隔代嘅隔代。
1: 係啊，咁呢一樣嘢你自己有冇兄弟姐妹啊？
3: 有喎、啊，有個細佬。
1: 係啊，細佬會唔會又有呢一個能力咧？
3: 佢有嘅，佢
1: 個個人有，
3: 都係可以咁樣嘅。
1: 都有嘅。
3: 係啊，只不過係究竟我哋選擇用乜嘢嘅思維或者用乜嘢嘅心態去方式去做呢一個行業，或者選唔選擇做呢個行業？
1: 令到我哋而家咧今日呢一個訪問有啲特別啊！係
4: 啊，
1: 係啊，因為咧可以係兩個唔同嘅訪問啊，一個就係即係歌手嘅身份啦，第二個咧就係其實咧淨係呢一啲 V 運運嘅東西咧，我覺得都非常之吸引。又或者呢兩樣嘢結合咗咧，我覺得先至係有趣喎。
4: 因為結合先至係佢咯。
1: 都係啦，因為咧，你係一個你一個咩靈啦，咩靈歌手啊，通靈啊嘛，係啊，咁你嘅你又自己係中意唱歌嘅，又中意表演嘅，嚇，中意同用呢一樣嘢去同人溝通嘅，咁你覺得呢一樣嘢又同你自己另外嗰邊嘅能力咧，有冇一啲特別嘅地方係掛到勾噶？
3: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起初就係我好細個嘅時候就覺得我嘅聲音係可以。感染到人，而我又唔係覺得自己特別唱歌唱到好，哇！嘭一聲好叻啊，好大歌喉嗰一種嘅。但我就諗啊，究竟我嘅聲音點解要？我好細個已經覺得自己要唱歌，
1: 係，
3: 我覺得我要講嘢，
1: 嗯，
3: 同埋我細細個咧幾歲幼稚園嘅時候已經係咁參加講故事比賽，
1: 係係
4: 講咩
3: 朗誦。
1: 係
3: 即係嗰啲貪心的小黃狗咁嗰啲咧，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就會攞講故事比賽冠軍啊，朗誦冠軍啊，咁我覺得自己嘅聲音係可以感染到人嘅，但係我諗住哦，咁我嘅想法就係唱歌咪得咯，係
1: 啊，係啦，唱歌啦，
3: 咁唱歌咪得咯，但係後嚟咧，到現在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咦，原來咧我嘅説話係有一種能力係可以去開解到人嘅，
1: 嗯。
3: 天生係有一種可能，嗰個人同我講一陣嘢，嗰個人突然間覺得，咦，我好似冇咗嚿心頭大石咁樣。
1: 係
3: 係啦，咁我就好，同埋我可能我個人係好正能量啊，
1: 係，
3: 即係我好容易就會感染到人哋一齊去快樂啊，
1: 冇錯，
3: 享受呢一個滿足啊，我哋嘅心靈上係點樣可以豐裕啊，即係。我好快就可以令到嗰個人感受得到。
1: 個問題係咧，一路聽你講嘢啦，你嘅聲音咧係帶有一種嘅，俾人真係有一種穩重安全感。
3: 哦，
1: 同埋仲有咧，男仔有男仔聲，女仔有女仔聲。你係女仔，但係咧帶有少少男仔氣概嘅厚度，但係又唔係男仔聲。
4: 嗯。
1: 而有一樣嘢就係聽得出你講嘅每一句説話咧，都係冇包裝之餘咧，係好誠懇咯。
4: 好有安全感啊！同
1: 咁點解會係咁咧？咁就背後一樣嘢啦。你就應該係一個好即我 feel 到啊，所以好有興趣聽你唱歌。因為點解咧？你係一個唔中意受束縛嘅人嚟嘅。
3: 係啊，
1: 你完全唔中意受束縛，你好有自己噶噃。
3: 嗯。我唔可以有一個框框咯，即係可能咧，但係喺呢個演藝嘅行業咧，又有時有地要讀稿噶嘛。
1: 係啊，
3: 我成日都會讀唔曬人哋啲稿。係啊，
1: 係啊，
3: 係啊，所以我就會好似啊，成日都要離開嗰個框框去做一啲我自己覺得係好治愈、好自在嘅嘢咁樣。
1: 係啊，冇錯啦。其實喺你唱歌嘅時候，會唔會最主要就係你治愈嘅時候咧？即係話你係可以好真真正正係你自己同自己，冇其他嘅聲音啦。呢、這個就係我啦，還是係唔係噶？有其他嘅聲音去幫我去唱歌噶？原來件事、
3: 我就係覺得譬如好似今次我做咗呢一首《十年伴侶》咁樣
1: 咧，
3: 其實我係因為處理咗好多用靈性通靈呢一樣嘢，處理咗好多人哋婚姻嘅問題。
1: 哇！
3: 處理咗好多人哋可能拍咗十年拖、十幾年拖，甚至有啲六七十歲嘅兩公婆嚟想離婚啊，
1: 係
3: 問我好唔好選擇離婚？哦，我哋已經束縛咗大家好耐，咁然之後我就透過睇佢哋嘅前世今生，睇到佢哋嘅一啲嘅所選擇嘅因果咁樣，我就講咗一啲好大堆嘅故事俾佢聽咁樣。
1: 你係睇到佢前世今生？
3: 係啊係啊，
1: 又係嗰兩個電視啦，左邊右邊。
3: 係啦，跟住我就會睇到佢哋曾經相遇嘅畫面啊。咁我好記得有一個直頭係我話佢哋有一世兄弟嚟嘅，咁我話佢哋咧就要分道揚镳，一個去呢個省，一個去嗰個省。佢哋就喺手上面咧戒咗一刀，一人戒一刀。嗱，我哋記住啊，就算我哋唔認得大家個樣，
1: 都會認得嗰一刀。
3: 我哋都要認得條。
1: 哇！我以為滴血為盟嗰啲咧，以前
3: 係啦，
1: 係咯。
3: 咁啊，後嚟咧點知嗰兩公婆喺我面前嘅現世。現在的，然之後佢哋就話：係咪呢一條啊？咁樣，兩個都有一個胎記喺度。
1: 咁啊，彈起啦，大家。
3: 跟住我都好震驚。
1: 你都好震驚。
3: 我都好震驚。
1: 你好勇敢喎，因為咧，你係有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嘅嘢咧，見到唔敢講啊，因為驚對方咧根本都唔相信啊。
3: 哦。
1: 係啊，但係咧，你見到呢啲嘢其實好就好啫，唔好嘅話，即係對方會覺得你傻噶嘛。
3: 係
1: 啊，同埋你講即係講呢啲嘢，咁你係好有信念噶噃。
3: 其實一般嚟講又唔會無啦啦行過走去嚇人哋，都唔可以去恐嚇人嘅，即係話哦，我見到你隔離有啲乜嘢，
1: 佢唔問你，你見唔見到嘅？還是因為佢開始問你啦，你開始留心啲睇先見到咧？
3: 其實係可以自己去選擇睇同選擇唔睇。

0: 啊，你選擇嘅啫。
1: 係啊，一念之間啊，所有嘢都係一念之間。
0: 咁但係係咪個個人你見到佢都會有啲嘢會見到咧？還是因為你需要見到？你係咪問緊啊？
1: 要嗰個人自己好想知啊。
0: 嗯。
1: 咁然之後我就好有耐性，唔可以話突然間你講一句嘢，好似。哎，師傅贈你幾句啦，咁樣其實就好不負責任嘅，
0: 就好唔負責，
1: 係啦，好唔負責任嘅，因為你一定要好完整去講曬成個前因後果俾人哋知
0: 道。嗱，睇翻你呢一首歌啦，第一樣嘢咧，好欣賞你2017年咧已經有大概啦，
1: 係啊，即係
0: 其實都唔係好清楚㗎咋，大概啦，
1: 咁，
0: 但係就越嚟越肯定咯，係啦，因為咧跟住封箱啦，然後跟住咧短期租約啦，然後跟住咧有未來啦，就回應呢個大概嘅，其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咪啊？咁即係話你喺2010年咧就回應翻你2017年嘅作品，然後跟住2023年咧14天，反而我有興趣知，其實點解會有14天呢一個概念？
1: 14天其實就係因為嗰陣時疫情咧，我係啊嗰時又好神奇，我又一早知道有疫情。
0: 嗱，點解我問你就係一個原因？
1: 係啊，咁其實我又。唔知點解知道會有啦，咁我就同幾個朋友咧就話不如我哋做一首關於會病嘅歌，嗰陣時係咁樣講。
0: 係2017年嘅你呢首歌係咪啊？
1: 唔係嗰陣時係應該。
0: 我呢啊唔係 ，sorry， 你講得啱，係2023年㗎啦。
1: 係啦，
0: 已經過咗㗎啦，應該。
1: 過咗14天。
0: 14天係2023
1: 係嘛？2020年寫嘅。
0: 哦，係啊。
1: 2020年出嘅。
0: OK， 咁呢度嘅 information 有啲錯。
1: 係啦，係。14天係2020年出嘅，就係2月14日出嘅。
0: 咦，咁啊真係啱開始疫情都嚟緊，未開始嘅喎。
1: 係啊，
0: 準備㗎啦，開始有啲人 cut 啦咁。
1: 冇錯啦，就係因為啱啱疫情，跟住我即刻就。推出咗呢隻歌，咁點解我會記得係2月14日同埋2020年咧？
0: 2月14日，
1: 因為係啦，
0: 情人節嚟嘅噃。
1: 我認識我同咗我老公拍拖嘅時候。
0: Oh my god！
1: 係啊，所以我就好記得呢一首歌嘅日子咁樣咯。
0: 哇！
1: 係啊，咁當時就係覺得要寫一隻歌，想講呢一件事，要記錄佢落嚟。
0: 喂，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十年伴侶其實我睇到你啲歌詞都好精彩啦，我哋會播㗎，係
2: 啊，
0: 大家會聽㗎。但我想問你咧，你既然係睇到咁多嘢啦，你又有個老公啦，咁其實你揀老公其實會唔會同人哋唔同咧？你已經睇到好多嘢㗎啦嘛。
1: 我覺得佢揀我先係最勁啊，因為佢可以唔驚我，即係譬如可能我會睇到曬所有嘅嘢啊，嚟緊嘅發展啊，或者可能，咦，你係咪今日晏晝同咗邊個去食飯啊？咁
0: 你會講㗎嘛？
1: 係啊，我會講嘅。
0: 哇，好麻煩，因為其他啲老婆咧，就算要 check 你咧，都起碼要睇下你個機啊，係咪啊？睇你手機啊，係咪啊？或者要戳下你，佢唔使㗎喎，根本你未出軌佢知嗱，你小心啊！你今日會見到個乜啦，唔好亂嚟，即係你預知㗎嘛，係咪啊？
1: 係啊，同埋可能譬如有邊一個係。對我老公可能是可能是曾經有些曖昧過，我是即刻會知道。
0: 好啊，
1: 係啊，但我都冇觀察，因為我個人冇乜觀察力嘅。
0: 係，因為你不需要嘛。
2: 係
0: 啊，好啦，咁我又好搞笑咁問一個問題喎，係啊，就係我想知道咧，嘉誠，其實你覺得你身為一個歌手，個個都恨自己紅㗎啦，你會唔會紅㗎？你會係點㗎？
1: 我有睇過，我是應該係咁上下㗎啦。
0: 係啊，
1: 因為我嘅。能力或者我的原因就是只要人哋知道我是哪一位就可以了
0: 都已經得了
1: 係啊，跟住我就可以繼續用另外一樣嘢去繼續幫人，然之後我就維持住我唱歌，又可以繼續發放呢個聲音出去咁樣咯。
0: 哇！姐姐咁好特別啦，呢個人。
2: 係啊，我喺度諗緊咧，嘉誠可以啊，我知道我係咁個，但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已經係
1: 好滿足㗎。
2: 我會以為咧係你會我知道未來點，咁所以咧我就會揾一啲方法去令到我可以更加 bra。
1: 哦，嗰個係慾望嚟嘅，嗰個係，即係你會對一個追求，我想去到乜嘢嘅 level 咁樣，但係其實本嚟就係冇 level 嘅。係啊，即係。其實就係你自己究竟你享唔享受 and enjoy 而家所有，譬如可能我今日遇到直同埋 Harry 哥哥，哇！我覺得係我今日去最開心嘅時刻，係啊，即係我一出街我就好開心噶啦，因為我平時見人咧都係視像去睇人哋，可能有唔同世界各地啊，譬如杜拜啊、加拿大啊，佢哋都會嚟揾我去睇啊，可能唔同嘅地區嘅華人。
0: 係冇錯。
1: 佢哋好想去揾一啲人去問事啊，咁樣。
0: 係。
1: 係啊。
0: 你已經一個好紅，你其實已經係非常之紅嘅一個通靈嘅朋友嚟㗎啦，尤其是係講中文添。

0: 因為我都好有興趣咧，會睇好多呢啲嘅視頻嘅。
1: 哦，
0: 係啊，咁樣外國真係好多嘅。
1: 係。
0: 咁但係咧講廣東話，同埋而家係嗱講廣東話嘅唔少嘅，有一大堆嘅。究竟係真定係假咧？你真係唔係好知嘅。係。啊，咁有啲咧，其實的而且確，我相信有好多人咧有呢一個嘅能力啦。咁但係咧，你由幾時開始，即係勇敢地將呢樣嘢帶出嚟，然後跟住話俾人聽，我有呢個能力嘅，你嚟揾我啊咁咧？
1: 我諗我真係寫十四天呢一首歌之後，跟住我就覺得因為我揾咗好多朋友去測試啊，
0: 係
1: 咪我自己諗出嚟嘅？係咪我直覺覺得呢個人係好人？哦，呢個人係唔好嘅，呢一個人係抑鬱嘅咁樣，會唔會係我嘅直覺，或者我會因為佢個樣子而判斷咗咧咁樣？咁後嚟就唔係喎，有啲細節啊，或者我會睇到嗰一日嘅環境去咗咩地方，係真係講得出，就唔係我幻想出嚟。我係好中意去質疑自己嘅。即係我好想 confirm 啊，可唔可以用啲科學啲嘅嘢去試一下啊？咁樣即係我會係咁樣咯。
0: 好癲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有咁嘅能力啦。其實你有冇感覺到呢一啲能力喺邊度嚟嘅，或者係由邊一個？因為喺外國有好多就話啊，我係通靈嘅，我係同邊個邊個，或者係邊堆邊堆嘅 energy 就係有 connection 啦。咁同埋呢一個力量其實係咪真係呢個地球裏邊嘅嘢，還是超越咗嘅咧？
1: 其實咧，我嘅能量咧，我覺得係一個最美好、最純正、最大愛嘅一個能量，就會知道自己個頭頂有個光係直上去噶。
0: 係。
1: 跟住咧個腳板底咧，有一日我突然間，點解我腳板底有條光撚落去嘅咧？咁樣，跟住原來就係去到一個地心嗰度嘅。咁然之後我就一路行咧，我試過有一啲嘅小朋友，真係三四歲嘅小朋友，人哋個仔啊。咁啊，然之後佢個仔就話：姐姐係一條光咁樣咯。即係有啲嘅小朋友會見到我，尤其是可能啲貓咧，啲貓行過咧會望住我 O 個嘴呆咗噶，就係因為佢見到我一條光，可能係
0: 佢見到嘅你同我哋見到嘅你可能係唔同，
1: 可能係咯，係啊。
0: 所以我頭先話大膽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1: 係啊，就係
0: 係啊，
1: 係啊，直上去攞最美好嘅宇宙。
0: 咁我哋聽你嘅歌，其實我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感覺咧？除咗係好似普即係。是一首歌啊，還是其實會有啲唔同嘅感覺。
1: 其實聽我呢一首《十年伴侶》咧，係希望人可以揾到一個温暖，但係而當中係選擇去反思啊，因為反省同反思對於一個人嚟講咧，先至係進步嘅空間咯。
0: 咁即係話其實唔使嚟揾你嘅，聽下你首歌都得嘅。
1: 係啊，
0: 同埋咧，每一個人原來咧自己咧反思嘅能力都好幫到自己。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稍後我哋會喺電台部分咧為大家送上呢一首《十年伴》。伴侶嘅時間關係，雖然我仲有好多嘢想問啦，但係咧唯有等下次嘉晴再嚟揾我哋玩嘅時候，
1: 好啊、
2: 再同你做訪問。今日好多謝曬你，
1: 多謝。
0: Thank you.

0: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点玩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几多啊？1872312，等你打嚟啊！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的英文名和水连在一起，我最喜欢弹的古筝乐曲是高山流水，而我就是舞台最喜欢饮水的人。
2: 我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午一点听着戏曲天地，有很多粤曲带给大家，你一定不会话我水你啦。
0: 在我电话旁边有黄太度，你好吗？黄太，
3: 嗨，谢谢。
0: 嗨，早晨啊，你知道游戏怎么玩了？
3: 知道。
0: 好啦，咁 A 信封 B 信封，你拣边一个啊？
3: A
0: 信封，帮你睇下问题先。
3: 好。
0: 哦，呢个问题应该唔算好难啊吓。嗱 ，A 信封嘅问题系咁嘅，请你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文具嘅用品。如果你行入去间文具铺，到底入边有啲乜嘢咧？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啊，笔啦，胶带噶啦，就。剪刀啦，剪啦，吉文具嗰只陶具嘢就羽毛球啦，乒乓球啦，乒乓球板啦，羽毛球。
0: 文具嚟讲，羽毛球同乒乓球算唔算咧？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判断一下啦。电话旁边咧，仲有你喺度啊 ，Hello， 林女士。
4: 早晨。
0: 早晨，你又得翻 B 信封啫，咁我帮你睇下问题啦，好冇？
4: 好
0: 啦，你嘅问题咧就系甜品名称，你行入去嗰间糖水铺拎起嗰个餐牌，到底有咩食呢？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杏仁糊、马豆糕、
0: 系
4: 方记心茶。
0: 三秒。红豆沙、绿豆沙，我都中意食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道。

0: 歡迎收睇《盛事全城》。
1: Alice 啊，你有冇留意咧？我哋平時用開嘅教剪咧，個手柄嗰度嗰兩個窿咧，一大一細噶。
0: 哦，係喎，你而家講咗我先察覺。我諗係為咗俾我哋啲手指易啲發力啩。
2: 點解你今日突然之間化身做生活觀察家，對呢啲咁細微嘅嘢咧咁留意嘅？
1: 冇啊，純粹我自己發現到咋。嗱，原來咧，我哋日常生活中每個看似平平無奇嘅物件啦同動作，背後咧都隱藏住無窮嘅巧思嘅。
0: 聽你語氣咁有哲理，今集你要介紹嘅熱話咧，必然同一啲顛覆想像嘅創意活動有關啦。
1: 今次咧要同大家去推介嘅咧，就係由西九文化區 M 家博物館呈現嘅設計啊，感受日常設計之奇妙展覽啦。
0: 佢嘅藍本源自日本電視台，極受大人同小朋友歡迎，而且攞過多個國際獎項嘅兒童教育節目 Design Art Neo。
1: 更加難得嘅係，今次呢個超人氣嘅展覽首度跳出日本，登陸香港舉行海外首展。嗱，展期咧會由2026年6月27日開始，一直咧去到2027年1月10日噶。
0: 至於舉辦地點就位於 M 家博物館 G 層嘅地下大堂展廳。展覽由幾位日本重量級人物聯手打造，包括擔任總策劃嘅設計大師佐藤卓、影像總監中村勇吾以及係音樂總監連照執太。
1: 另一個不能夠錯過嘅焦點，肯定係嗰個360度沉浸式嘅視聽室。大家置身其中，身體咧會被節奏明快嘅音樂同埋流動嘅影像完全包圍，體驗極致嘅感官震撼啊！
3: 為了慶祝今年丙午馬年，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特別策劃了《天馬靈魂故宮博物院藏繪畫珍品展覽》，由即日起去到明年3月17日，展覽會展出近100件橫跨元代去到20世紀以馬為題材的畫作。
4: 今次展覽真的很難得，是香港首個以馬為主題的大規模中國歷代繪畫展。
3: 在畫作之中，不單止欣賞到馬匹的英姿，還可以看到歷史和文化的交流。好像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的作品，就完美結合了歐洲的透視學和中國畫的技法，將駿馬畫得極之逼真立體。
4: 除了宮廷畫，大家還可以欣賞到元代九峰道人、明代畫家仇英，以至近代大師徐悲鴻筆下不同風格的名區。
3: 展品會分4期展。

0: 继续翻嚟我哋嘅 Music Five 啦，嚟到11:39，各位依然都系听紧睇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身边有 Harry 哥哥，我系黎善贤，仲有刚才赢咗极速15秒。
1: 我好想食红豆沙、绿豆沙噶。
0: 系啊，所以林女士赢咗，佢可以攞我哋嘅超现金礼券去买红豆沙、绿豆沙。所以你等佢请唔请你食啦？系啦，咁啊，啱啱咧同嘉全倾完偈，好开心啦！
1: 哇，好精彩啊，真系。
0: 好啦，又有另外一位嘉賓緊接就嚟咗同我哋傾偈啦。
1: 啊，呢位嘉賓咧，其實咧都係我哋啲 friend 嚟嘅，因為咧未幾，我諗都成年前咧，應該依家要問下佢先。就嚟過我哋呢一度嘅呢一位嘅好朋友，究竟係邊個呢？又有啲咩新嘅嘢要帶嚟俾大家呢？咁即刻就知啦。
0: Music Five。身邊有柳面面面喺度，
2: 好耶！我是柳面，
1: 柳面啊，一個咧非常之正能量嘅朋友。喂，今日兩個都好正能量嘅朋友啦。咁啊，柳面上次我見到你咧，就應該係一個音樂會嚟嘅，就喺葵涌嘅喺呢個葵青，
2: 係葵青。
1: 我哋兩個都有去啊，你都有去啊，葵青劇院。
0: 有上次阿嘉林嘅活動
1: 啊，係啊，嘉林嘅音樂會啊，
2: 有係啊，
1: 我走。係啊，
2: 上年你都訪問過我啦，不過係咪隔咗成年啦？
1: 有冇一年啊？
2: 有啦，
1: 一段好長嘅時間啊。點啊，柳面？
2: 好好啊，呢一年我都好充實，
1: 好充實，
2: 好多嘢
1: 係。係咪啊？
0: 啲咩多啊？
2: 做咗我個會，其實都作咗首新歌俾我嘅。
1: 冇錯，
2: 係啊，路向叫做
1: 係咪啊？
2: 係都好有節奏，好輕快嘅，好聽嘅一首歌。
1: 嗱，其實咧一個歌手咧，一定好緊要就係需要佢嘅生活咧嚟去滋潤噶嘛。
0: 嗯。
1: 係啦，咁我好想知道咧，喺呢一段時間裏邊，真係我一年冇見你啦。係啊，其實有啲乜嘢嘢係滋潤到你，同埋令到你咧嗰個嘅即係藝術路上邊咧有啲衝擊㗎？
2: 其實都係音樂啦，咁你不停地都有啲演出啊，不停地有啲挑戰啊，有啲新歌啊，練下歌啊，咁都係其實音樂一路陪住我，滋潤住我。
1: 我哋都係中意聽挑戰嘅，
2: 挑戰
1: 係啊。其實咧，不如講俾大家聽，因為咧，其實有好多人都講啊，就係呢個2025至2026年咧，係一個咧都幾難嘅，即係覺得自己覺得有好多嘢好難過嘅，
0: 都挑戰
1: 啦。又或者咧，覺得咧唔知點解過得咁快嘅，亦都有好多問題要處理嘅。你有冇呢啲嘢？
2: 咁如果你多問題嘅處理，其實就我個會就多問題啦。
1: 會嘅問題
2: 係啦，我個會嘅問題啦。
0: 最多通常係有啲咩最困難啊？對於你嚟講，你個會
2: 咁其實你要諗好多嘢去幫個會度去揾到收益啦。咁揾到收益之下之餘，咁你就要睇下點樣去俾我哋嘅會員做多啲福利，因為其實我個會就已經係35周年噶啦，咁我哋嘅會員其實都過千嘅啦，咁所以其實都要諗好多嘅活動俾佢哋啦，幫佢哋爭取多啲福利啦，咁政策上面又要同政府去揮，咁睇下傷殘人士有冇多啲嘅好啲嘅政策優惠啊咁樣。
1: 35年啦，我呢度睇翻咧1991年啊，
2: 係
1: 啊，就係呢一個叫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啦。係
2: 啊，
1: 35年係一件好難過嘅事，即係好長嘅一段時候。你知道呢啲協會一開始嘅時候咧，一定係好多人支持啦，然後跟住咧一路做落去嘅時候咧，就又要諗好多新嘢啦。咁其實即係一路要承繼。落去其實都好多嘢要做嘅喎。
2: 我唔係啊 ，Happy 哥哥，反而咧，我哋一開始嗰陣時咧，一窮二白嘅，
1: 一窮二白，
2: 係啦，係點樣咧？我哋係嗰陣時叫做路向義工團嘅，
1: 係啊係，
2: 係啊，咁就幾個義工去開創我哋呢個會啊。咁嗰陣時真係一窮二白，乜都冇噶。
1: 我反而係咁樣，
2: 係啊，咁啊，反而慢慢演化咧，咁啊，多謝前面啲主席啊、職員啊。義工啊，咁去到我哋呢個時期，其實先至叫做

0: 我哋每年嘅农历新年都有见到啲花车巡游嘅，有啲汽车改成嘅。咁其实我哋就轮椅改成嘅。
1: 哦，
0: 系啦。咁其实就点解我哋有呢个构思呢？就因为我哋觉得，俾人嘅观感喺社会上观感，人哋一见到个轮椅就觉得啊，呢个人好惨啊，好可怜，好需要帮忙。咁所以咧，我哋就谂，喂，我哋不如設計成一個輪椅花車，咁我哋行出嚟，其實輪椅都有美麗自信嘅一面噶嘛，
1: 係，梗係有啦，
0: 係啦，所以我哋想突顯呢一面俾觀眾去睇到咯。就唔係話見到輪椅就哎呀好可憐啊咁樣咯。
1: 係啊，其實咧近年嚟，我唔知道直直你嘅感覺係點啦。我就覺得咧，其實有好多要坐住輪椅嘅朋友啦。我又發覺佢哋係越嚟越容易融入咗呢個社會喎，因為點解咁講呢？好多時候，譬如我去行，我去即係步行啦，海邊步行啦，又見到佢哋啦。咁有陣時咧，我坐地鐵咧，又見到啦。咁而你睇下咧，佢哋係有一種好自然、好自然嘅感覺，唔係好多人覺得唉、哎，我自己咧好辛苦啦，我又唔係好得啦，又要有人照顧啦，係覺得。是不是因为现在科技啊或者有些什么令到大家会那种自信心强了
0: 香港的无障碍做得好了。
1: 是不是真的
0: 是。因为如果你的无障碍不好其实我们坐轮椅呢基本上都不是很想出街。但是你一无障碍多了同埋你已经见到其实现在十年前的同十年后的现在在路上你可以见到很多轮椅还有现在其实呢好多公公婆婆都坐電動輪椅㗎啦，
1: 好多啊，係 啊, 啊，你講得啱啊，
0: 係啊，
1: 係啊，好開心㗎佢哋。
2: 之前以前容易有咯，因為話以前啲輪椅係好貴啊，對於佢哋嚟講未必負擔到，就寧願唔出街咁樣樣。
1: 而家係咪因為即係封劍遊人咧？而家變咗。
0: 講真係數量多咗，選擇多咗，真係封劍遊人嘅。阿 Harry 哥哥講得好啱嘅，
1: 係啊。
0: 咁同埋都係無障礙做得好啊，同埋。仲有個社會氣氛，共融，因為依家好似咁，大家都出到去，見到輪椅係好普遍嘅事，好普通嘅事，就唔同話我哋二三年前見到個輪椅，哇喺輪椅喎，好似
1: 要避佢咯，
0: 係啦，
1: 覺得好格格不入咯，
0: 係啊，
1: 因為覺得你出嚟做乜嘢啊？即係而家咧，大家會好習慣，就我頭先講咯，喺海濱長廊，有啲人係跑嘅。有啲人係慢跑嘅，有啲唔應該跑嘅嗰啲，其實都喺度跑緊嘅。有啲咧就行，跟住咧亦都會見到輪椅，再跟住咧就係你講嗰啲啦，樓面就係兩架輪椅喎，拍住拖咁喺度傾緊偈，佢又唔阻嘅。但係我好欣賞你講緊一樣嘢咯，你真係一個好有正能量嘅人，因為咧好少人咧會喺呢啲時候即係。政府成日都係俾人哋話嘅多，但你喺度讚，而我覺得你係讚得好啱嘅，因為我都覺得，而我媽媽都八十幾歲嘛，佢都覺得其實香港嘅無障礙係做得好咗嘅，
0: 係確實好咗，因為其實我自己坐輪椅都二十年啦，我係睇住嗰個無障礙嘅進步同埋演變嘅，
1: 係咪啊？
0: 係，初頭我坐電動輪椅出街嗰陣時候，人哋哇喺電動輪椅，即係好似好驚要避你咁。
1: 但
0: 係到今時今日已經係融入咗，大家覺得你係一個好普通嘅一件工具嚟嘅啫。
1: 係啊，咁你呢個花碌碌係點樣玩法㗎？講下嚟聽下先。
0: 呢個花碌碌咧，其實我哋會喺今年嘅十一月一日喺中環遮打街度舉行嘅。
1: 係。
0: 咁其實咧。我哋已經今年係第三屆嘅，第一屆咧就係2019年，跟住第二屆咧喺上年嘅。咁其實上年咧，我哋都已經有差唔多70部花車輪椅喺度巡遊。咁其實都嚟自有東亞有亞洲地區，有馬來西亞啦，有台灣啦，有澳門啦，有大灣區嘅。
1: 哇！
0: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其實就想。將呢件事演變成一件國際盛事，即係我就想其實每個國家都知道呢件事，而每年我哋呢個日子咧，每個國家都派一架輪椅過嚟做代表，
2: 咁
0: 就係啦，花碌碌，咁就變成一個國際嘅香港旅遊盛事。咁我哋最終嘅目標係咁，
2: 目標好遠大。
0: 係啊，咁所以上年我哋已經有外國機構，今年咧其實我哋都已經係邀請緊有更多嘅外國機構同埋更多嘅大灣區嘅機構。
1: 冇錯，
0: 香港咁就希望將呢件事，上年70架，今年希望有100架，
1: 100
0: 個團體嚟參加呢、這個。
1: 有啲咩方法可以推動更多人會嚟咧？

0: 就將呢件事都等多啲人知道，等多啲人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啊旅遊城市，係啊，咁啊希望多啲人嚟參與咯。
1: 你點樣準備你嗰個花碌碌啊？
0: 其實都好，因為都好大型啊，你都都要好多準備啦。前期功夫我哋其實喺5月4日就已經有一個叫做花碌碌嘅發布會，咁就將我哋今年嘅目標啊。同埋有乜嘢嘅活動嘉賓？其實我啲活動大使其實都係嚟自中年好聲音嗰班我以前嘅戰友，
2: 咁開心啊！
0: 係啊，
2: 係
0: 我哋今年嘅活動大使咁就有李金海啦，
2: 係冇錯，
0: 跟住就有翻中一嘅一班啊林燕然啦，魏家信啦。係啊，李嘉林啊，
2: 嘉林啦，係啦，一定會有佢哋噶啦，
0: 係啊，阿梁海婷啊。係啦，嗰扎都跟住仲有嘅，係啦。
2: 我見到你哋咧係特別咧，你哋嗰屆咧好似零舍 friend 嘅，大家好似一呼百應嘅，
0: 係啊，
2: 係咪啊？咪成日有除咗嗱，你有個 project 其他幫啦，有冇啲其他嘅人有 project 你又要去幫㗎？
0: 有
2: 嗱係咪啊？應該應該，我覺得硬係應該有嘅。
0: 你上次嘉玲去演唱會，你見到我啦，去幫忙啦。咁跟住嚟緊，其實我哋7月10日又有個演唱會喎。
2: 揾到邊個啊？今次？
0: 冇啊！今次啊，又係啊，嘉林香港星家昌度搞嘅，咁我哋有四個咧，有嘉林啦、我啦、啊包包啦，同埋啊林燕燕。
2: 冇錯冇錯，
0: 四個都會做呢個演唱會，所以我哋其實都好好噶。其實我哋真係大家有活動就會照顧翻我哋中一嘅活動。
2: 冇錯，
0: 中一嘅人先咯，咁啊
2: 係，
0: 所以我都好團結。
2: 係啊，呢一個中一咧，其實又係幾特色嘅。
0: 係
2: 咁你有冇覺得咧？其實因為你哋係早期嘅中年好聲音咧，會零舍會多 fans 㗎。因為我上次去睇你哋真係幾多 fans。係
1: 喎。
0: 咁叫做中一，我唔知啦，或者中一咧，我聽到出邊嘅水平其實就不如中三、中四咁樣嘅。咁但係你永遠係第一屆，第一屆就。吸納咗第一屆嘅粉絲就叫做你真係好多都係素人啦，同埋出到嚟嘅叫做第一屆，你要特別勇敢，你先夠膽行出嚟嘅。
2: 因為你未知發生咩事啊嘛，前無古人啊，你明唔明啊？後有好多來者，
1: 啲來者太多啦。
0: 所以就係咁嘅關係，或者第一屆係特別多人中意啲嘅，咁其實有好多。歌唱比賽咧，第一屆係特別多人中意啲嘅。
2: 你自己咧有冇啲咩嘅諗法啦？頭先就講咗啦，你有呢個花碌碌啦，咁啊見到你聽你講都好起勁嘅，講得好開心啊！咁但係咧喺你個唱歌嘅路上嚟講咧，以一個歌手咁樣樣啦，你其實一路有冇諗住其實啊，我都係有啲人係為咗唱歌而識我，或者係你會為你嘅 fans 要準備一啲咩新嘅作品啊咁咧？
0: 其實我就咁嘅。我其實有好多活動，我自己嘅會啊，路向其實好多活動，
2: 係咯。
0: 咁我路向好多活動之餘咧，我其實每個活動我都加插啲音樂落去嘅。
2: 你實要唱歌㗎啦，因為個個都知道你係歌手㗎啦，係。
0: 所以今年我哋路向35周年之餘，同埋有個花碌碌，所以我哋就揾真係專業嘅人就寫咗首歌詞咁。
2: 有首新歌嘅，
0: 寫咗新歌
2: 出咗未㗎？
0: 唱咗㗎啦，出咗㗎啦，係咪冇派台咁解？
2: 咁你快啲 sell 下啦，係啊，點解唔派台啊？
0: 我哋首歌叫做《路向》都係啊，
2: 我明白，
0: 都係好勵志，好有意義。
2: 哦，因為你自己係啦，因為係你嗰個嘅團體嘅名，所以太 hard sell 啦，就唔派台。
0: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活動連埋音樂其實一路搞嘅，咁所以就我每個活動其實我都會邀請翻中一啲歌手嚟助陣啊，嚟做啊，咁其實就係活動連唱歌一齊去同步進行中嘅，其實都
2: 冇錯，冇錯。
1: 咁嚟緊最期待咧嘅發展係咩咧？即係準備中，
0: 準備中其實都係講緊花碌碌11日。其實花碌碌，我哋其實嗰日係叫做一個大型嘅嘉年華會。咁其實除咗輪椅花姐之外，嗰日咧我都會邀請翻中一嘅歌手，即係唔止係我哋前面嗰啲咁，其實100強嗰啲，其實上年都係㗎。佢我哋係會由11點唱到去5:30-6:00晏晝。
2: 嗱，你哋話唱到五點半，佢哋話唱到五點半六點鐘咧，你準備咧應該係去到夜晚九點鐘先收㗎啦。係啦，因為上次咧我哋聽個 concert 都係我係估唔到佢係唔會停嘅。係啊，
1: 要 encore 再 encore，
0: 我哋一定要停啊，要交場啊
2: ，encore 又再 encore 啊，
0: 我哋要交翻條馬路出去俾政府。
2: 係喎，其實真係喎，你十月咧，其實同而家咧都好似係有一段時間㗎嘛，但你好似諗得好周到㗎啦喎，已經。
0: 你要好早就鋪排曬㗎啦。因為你要留翻幾個月俾人哋去做花車啊！
2: 啊，都係，
0: 係啊，
2: 都
0: 係個輪椅改變成花車，其實都係要一啲時間啦。
1: 嗱，你有冇 plan 咗你嗰個？
2: 冇錯，我好期待睇下，因為你知咧，一架花車其實好大架噶嘛，睇嚟睇過幾十架，你隻輪椅喎，輪椅可以整好多好多好多幾百架都唔頂喎。
0: 其實會
2: 係
0: 比你想象中靚同複雜
2: 咁緊要，
0: 係。嗱，我一
2: 細好多嘅一架輪椅，
0: 我一屆咧唔係㗎，佢可以漲出嚟㗎嘛，你啲板啊做到，
2: 哦，即係一路會伸延出嚟嘅，
0: 係啦，
2: 即係成間屋咁樣㗎，可以上高，
0: 冇錯，
2: 唔係咁誇張啊，
1: 咁樣㗎，
0: 係我第一屆我係點啊？我係做一個唐伯虎嘅服裝，
2: 係
0: 小生，
2: 係
0: 係啊，你花車輪椅你會服裝配埋㗎，
2: 係，
0: 跟住後邊咧就搭一個好大嘅人哋嗰啲搭竹棚，
1: 嗰啲書童嗰一個嗰種
0: 竹棚咧就棟起曬，框住個輪椅棟落去㗎嘛，
2: 哇，咁好大型個噃，
0: 好大型，你個輪椅可以直成一個花轎咁㗎，
2: 咦，
0: 搭一間屋套住個會員咁就喺入面，跟住前後四隻橋嘅有好靚啊！
2: 咦，我咁諗，我覺得哇，好多
1: 佢真係花碌碌嘅，佢唔係可以
2: 即係成個包山咁喺後面又得啦，故人西辭黃鶴樓咁樣又自己係書生，但係後面有成個黃鶴樓咁都得，好誇張喎！
0: 仲有好多係用電動嘅，你知唔知啊？
1: 嗯，
0: 我哋有對蝴蝶一撳掣，蝴蝶就識飛咁樣
2: 喐喐啊！有啲又會著燈啊咁。
0: 係啦，所以我哋有三個獎嘅，除咗全場冠亞季，跟住有全場環保獎，仲有全場嘅科技獎。
2: 好啦，即係以一個歌手可以咧玩花車玩到咁樣，我諗都係第一個。咁啊，去到十月嘅時候咧，我哋大家有機會
0: 睇。11號，
2: 11月1號，
0: 11月1號
2: ，OK， 好。
1: 到時一定要去參加佢哋觀賞下呢啲花碌碌啊！今日多謝曬柳綿，
2: 柳綿多謝曬你
0: ，thank you， 拜拜，
2: 多謝。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

0: 萬人紀錄。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501点，总成交金额1,5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49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3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5.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4；友邦保险74.55，升8毫；腾讯控股465.8，升8.6。中芯国际74.1，升8毫 ；XLE 南方海力士120.5，升14.5；阿里巴巴110.6，升3.2；华虹宏力143.7，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54，升1.84；建滔积层板63.8，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4，瑞士法郎9.849，澳元5.516，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6点，升2,228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65美元，卖出4,20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坏车先，喺港岛区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呢爱丁堡广场去返下角道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呀，就係下角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爱丁堡广场呢去返下角道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耀星街近住民耀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而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砵甸乍街。咁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车龙排到去嘉陵街。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坏车咧，都系啱啱拖走咗。咁但系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午安，时间嚟到12:11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家嫂圈圈、洪艺圈，仲有老爷同埋小侄喺度啊！
1: 系啊，家嫂啊，好多谢你啊，又嚟啦！逢星期五咧又出现啦，
0: 冇错啦。
1: 我哋咧其实咧都好专业嘅，因为为咗呢个星期五嘅节目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开下会啦，然后跟住咧就安排下自己究竟咧系会有啲咩特别嘅嘢咧要同大家讲啦，同埋切磋下嘅。咁、所以咧，我哋三个人咧喺呢一个嘅呢一个嘅叫嗰啲 brainstorming 嗰啲叫踢脑踢脑会咧，即系要踢下个脑，要睇有啲咩 idea 嗰啲咧。
0: 互踢啊，大家
1: 互踢咧系点样嘅咧？我哋三个即系一家人会食餐饭嘅。
0: 系
1: 啊，我哋琴日咧就三个人咧喺度咧，我同阿妹头啦，同阿家嫂咧就一齐食咗餐好开心嘅饭。
2: 又真系几开心！
0: 我哋食咗两大碗饭啊，
1: 系啊，真系食饭啊！食完之后其实咪好舒服咯，跟住有咩？
2: 好饱，夜晚都食
1: 咯，好饱咯，跟住。咁今日节目做咩啊？冇倾过，系啊，最紧要最紧要我哋咧就有呢一种即系咁样嘅家庭嘅气氛。原来咧一家人一齐食下饭咧，自自然然咧就嚟噶啦。
0: 系啊，其实唔使倾啲咩噶，大家讲下最近自己嘅觉得点样，
2: 做咗啲咩啊？有咩好开心啊？有啲咩好苦恼啊？拎晒出嚟讲。
1: 一来咧就唔使倾啲咩啦，二来咧亦都冇乜时间倾啲咩。
2: 好忙啊，食嗰餐。
1: 因为咧两个人咧系三。个人咧本来就斯斯文文，冇人食一碗饭，后来发觉喂，冇人再整多一碗，
2: 我哋
1: 三
2: 个，
1: 喂，我哋三个都好砌得，
0: 系啊，
1: 系啊，原来加啲紫菜嗰碗饭系零舍好食，
2: 我都话我去亲嗰间餐厅一定要食最少两碗饭噶啦。
1: 好啦好啦，肥妹仔，不如睇下我哋呢一个钟头嘅呢个天气咧。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啊，跟住咧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
0: 展望咧，明日西南风咧系逐渐增强噶，骤雨增多。星期日咧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噶，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
1: 系啦，咁啊较为暖流咗噶啦。现时嘅气温系29度啊，湿度67%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3至5啦，强度系低至到中啊。紫外线指数系7嘅，咁咧呢一个嘅威猛嘅力度咧亦都去到高噶啦。咁啊由呢个黄色、绿色就变咗橙色，暂时又未去到红色，即系话咧出到去咧，应该都会。

0: 有啲太阳可以俾大家感受下嗰啲维他命 D。
1: 你买咗你嗰个紫外线微镜未啊？
0: 乜嘢紫外线微镜啫？
1: 咁问医生同咗你讲噶啦 ，Harry 哥哥，你游水唔可以成日都晒咁多紫外光啊！呢个紫外线
0: 我就喺度谂紧咯。嗱，个问题咪就系咁咯。其实个微镜咧，我觉得系一定要有啦。我其实我个微镜应该有紫外线噶啦，因为佢反晒光银色噶。
1: 系啊，
0: 因为戴咗，我一戴咗之后咧，成个超人咁噶啦，
2: 完全睇唔到你对眼，但系
0: 超人
2: 反即系反射啊，镜
0: 面噶嘛，
1: 系
0: 啦，型噶嘛，系啊，咁嗰个系稳阵。但系你谂下，其实除咗对眼之外，我成个身都其实应该要保护噶嘛。诶，
2: 嗰啲鲨鱼衣。喂，笠到咧，净系得个眼睛系突出嚟，
1: 哦、
2: 然之后再戴埋。
0: 真系要问阿家嫂先得啦，因为咧家嫂咧嗰啲咧每一日咧都收埋嗰啲一包包又灰色啦，又黑色啦，嗰啲一包胶塑胶嘢包住晒，又唔知佢收到啲咩吓？佢涂下涂下嗰啲咯。
1: 你有度啊？
0: 佢涂下涂下。淘下淘下執到寶啦，
1: 少淘嘅，佢咩多嘅啫。
0: 嗱，講到淘下淘下執到寶咧，呢個鐘頭咧，我哋啊真係咧會執到寶噶噃。
1: 因為有耳邊執到寶啊。
0: 冇錯啦，你又執到，我又執到，耳邊都已經執到噶啦。咁點樣可以聽住收音機執到寶？執到嗰啲係乜嘢寶啊？梗係可以聽到嘅靚嘅歌啦。
3: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下啲专辑咧，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下。
0: 系边一只啊？家嫂，你睇唔睇到啫？
2: 系啊，完全睇到啊！吹下啲尘先。这一隻呢是蔡立儀的作品、啊、所謂耳邊執到寶啦，音樂陪你每一步、啊、今天这一隻專輯呢，这一張大碟，这一隻歌呢就是蔡立儀的作品啦，
1: 真是不得了啦。
2: 是啊，嗱，讲下，首先讲下蔡立儀是哪一位先啦，
0: 真的要讲下先得。
2: 1980年出道的一个香港实力派的女歌手，同埋她是一个流行的、声乐导师，即是她教唱歌的。
0: 是啊，
2: 咁她是出生于这个演艺世家，他爸爸是谁呢？哇，犀利了，资深演员的蔡国庆先生。蔡立儀呢，他在15岁的时候，唱片公司就帮他推出了一张的首张唱片。监制是谁？是林子祥、啊、林子祥就教了他很多的录音知识啦。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林子祥就有一首 rap 的歌就叫做对话、哦、当中呢有一句就是说 Cherry乜你今朝又咁迟啊？呢、这、一个同佢一齐合唱嘅学生妹咧，就系、是、Cherry 蔡立儀啦。
0: 哦，原来呢首歌里边咧已经系小试牛刀咧，蔡立儀咧喺嗰阵时出咗嚟噶啦。喺1989年嘅呢一首歌咧，我仲记得当时咧系第一期咧嗰啲叫卡拉 OK， 系啦、
2: 哦，
0: 就有得唱嘅。咩叫第一期卡拉 OK 呢？嗰陣時呢就連係 CD 都唔盛行嘅，咁而呢 DVD 更加唔使諗有添，咁所以呢係點樣唱卡拉 OK 嘅呢？係要等一個嘅 cassette 帶落去，唔係 cassette 帶 ,video 帶啦，叫 VHS 嘅。
2: VHS。
0: 係啦，就係一餅帶嚟嘅錄影帶呀。系啊，咁啊有部录影机咁咔嚓咁样放落去啦，咁然后跟住咧一路嗰啲歌咧，你会听到咧系永远都唔会睇到嗰个嘅歌手嘅，因为个歌手系唔会自己做翻嗰个 music video 噶噃，系啊，咁然后跟住咧就系、是、又会睇下啲海鸥啊，又即系又搵
2: 啲
0: 人去拍下，影
2: 下
0: 大自然啊，咁样样相恋嘅时候又见到日落啊，有两个影啊，咁喺度啜啜啊咁咯，系啊，又行下海滩啊嗰啲咯，
1: 好浪漫啊都。
0: 咁然后跟住咧，你就会见到咧嗰啲歌字、嗰啲歌词咧，即系下低咧一路出嚟，然后跟住就有粒白色嘅一粒白色嘅点喺度跳下跳下。佢驚你咧唔識唱啊，明唔明？因為佢個 MMO 嚟噶嘛，嗰個驚你入錯位，咁所以佢會喺度跳下跳下，咁你跟住佢唱。
1: 我唔睇嗰粒點，我入唔到
0: 噶。咁我記得當時咧就有呢一個嘅不得了，呢一個嘅專輯咧，即係頭先你攞出嚟吹曬塵呢一隻裏邊嘅呢一首絕戀啦。咁啊，當年嚟講咧，有好多香港咧盛行嘅歌咧。 都唔係香港作曲嘅喎，好多時候咧都係外國嚟，同埋嗰陣時好中意一啲日本嘅流行曲啦，將佢咧就改編咗，咁所以咧填詞嗰位朋友就好緊要啦，咁亦都係呢一首歌咧就《絕戀》呢一首歌咧填詞呢一位朋友咧，好似係啱啱與世長辭嘅恩葵啦，
2: 係啊，冇錯啊，嗱，蔡立儀咧製作嘅呢一首曲嘅時候咧得16歲嘅咋，佢入世未深啦，但係咧佢就已經唱出咗咧歌詞當中啊嗰種好悲壯。好思念故人的那個境界，哇，我覺得我自己16歲的時候都還未領悟到這些道理，
0: 是啊，
1: 因為你的戀愛在16歲之後，
0: 所以呢今天呢就會講一件事了，因為呢特登咧就睇到蔡立儀咧錄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只係得16歲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打電話嚟，希望執到寶嘅朋友，咁梗係要拋磚引玉噶啦。咁你哋打電話嚟1872312咧，你係要同我哋分享一樣嘢嘅，就係你仲記唔記得你16歲嘅時候係聽緊啲咩歌，同埋要講一樣你大概嗰一個年紀嘅時候發生嘅一件事嘅，係啦。
2: 嗱，當時16歲嘅佢咧，可以話係演繹咗呢一首呢一個咁複雜嘅情感啦。一齊嚟聽下佢呢一首《滄海遺珠》啊，蔡立儀嘅《絕戀》。

0: 呢一首就是崔立儀的絕戀。其實絕戀呢，聽佢個歌詞所講呢，係一講緊一段啊明知已經結束咗但係仍然都放唔低嘅感情喎。歌裏面呢就冇大吵大鬧啦，即係一味係回憶啊，一啲好心碎嘅細節啦，就寫出咗當我哋分即係一對戀人啊分開咗之後呢，但係個女方依然喺度懷念緊我哋甜蜜嘅回憶啦。最打動人嗰個係咩呢，就係嗰份愛啊已經係成往事㗎啦，但係呢女仔嗰邊嘅情呢都依然是咁執著啦，所以咧聽到人哋都好好心噏啊！有冇啲咁樣？
1: 家嫂你咧
0: 真係好感性係嘛？
1: 你有一樣嘢好好啊！你因為咧即係做咗好多功課，你頭先講嗰段嘢咧，好似我。

0: 喺度行紧个博物馆啦，睇咗件展品啦，跟住下低咪有堆字嘅，
1: 简介
0: 嗰堆字你唔会睇㗎嘛，佢读晒出嚟喎，佢读晒出嚟喎，
2: 佢就知你唔睇咪读俾你听
0: 咯，系咪咯？咁我就
2: 你自己睇，佢又唔使读噶啦。
0: 我就净系觉得一样嘢就系咧，呢一位蔡立爷咧可以系唱中到美雪嘅歌，而佢嗰阵时你唔好忘记，你如果真系嗱就咁听系一件事啦，你而家听到系一个16岁嘅小妹妹啦，讲真系连情窦初开，佢都未。拍过拖啊，分分钟，但系可以唱到绝恋、啊。
1: 佢声音听起嚟咧，系俾已经俾我感觉，佢已经历尽咗一啲沧桑。
0: 唔系咧，佢绝到恋啊！十六岁绝到恋啊！十六岁我自己都自己
1: 初恋嘅啫嘛，正常通常可能。
0: 嗱，你哋十六岁初恋未？你哋十六岁开始暗恋人未先？
3: 都差唔多啦，
0: 你暗咗啦，你暗咗啦。
2: 大圈圈佢老公，你讲多次你老公几时识嘅？
3: 喺幼稚园识嘅。
0: 哇！赢晒啦！嗱，我哋三个。人喺呢度咧，其实咧，如果作一个即系大家去讲下个故仔嘅话咧，你真系冇人信。你知唔知我真真正正拍拖系几时？
2: 好似话二十一岁系咯，
3: 系啊，
0: 系咪真系好过分咧？你话
2: 都冇咩嘅。
0: 之前都有叫做见下啲你自己中意嘅女仔食一餐饭咯，但系冇噶，冇其他嘢噶啦，完噶啦。
2: 你唔够主动咯，
0: 唔系真系叫拍吓、
2: 啊。你二十一岁之前你唔够主动咧，因为女仔就等男仔主动。只要女仔咧16岁咧有个男仔主动同佢倾下偈，咁我就可以暗恋下佢噶啦嘛。
0: 因为佢真系要主动啲啊，因为我咧就见到我爸爸咧，其实咧都好多女仔中意佢嘅，即系女中意佢嘅意思，即系唔系话即系男女嗰啲啦。即系我觉得佢又靓仔啦，又几 charming 啦，又几好玩啊，咁
3: 有魅力嘅，
0: 有魅力嘅。咁但系咧。佢又系咧，佢话佢咧以前咧系唔敢拍拖啦，咁佢讲好多佢嗰啲故仔咧，我成日都听佢讲佢嗰啲以前啊，又边个暗恋佢啊，又边个暗恋佢啊，边个又人哋又写几只字俾佢，人哋即系直情系嗰啲咧，人哋都已经落花流有意，你咧都流水无情咁样样啊，咁我老豆话睇完呢句嘢都唔知要讲乜，
3: 好好奇啊，喺咩情况之下老豆会咁样同你讲咧？
0: 我哋咩都讲，佢 show off 咯。即系佢懒醒话俾人听，其实好多人中意我噶咁嗰啲，系好多人中意我噶。
3: 阿仔，你过嚟睇下，
0: 同埋仲有咧，
2: 爸爸几受欢迎。
0: 因为我爸爸都半个 artist 嚟噶嘛，嘉明叔叔啊嘛，咁啊，其实咧佢识好多女艺人噶，嗰啲女艺人佢话嗱呢个靓唔靓？靓啊！佢以前追过我。是不是的咁啊？因为一个电视台，因为有阵时一个电视台就见到佢哋会拗下头噶嘛，见到噶。
2: 拗下头就追噶啦咩？
0: 系啊，仲有以前咧有一个，讲个秘密你听。不过咧，而家咧应该冇乜人识噶啦。
2: 系
0: 啦，因为咧以前咧有位叫做播音皇后，
2: 系
0: 尹芳玲，
2: 系
0: 有冇人听过呢个名啊？
2: 冇，
0: 我谂咧系啦，新年就会知噶啦。
2: 我哋啲哥哥姐姐有。
0: 嗱，你哋快啲，你哋快啲 search 佢尹芳玲。
3: 系咪方艳芬嗰个年代噶？
0: 唔系，佢咧系佢把声好靓嘅，其实佢个样都好靓，好女人嘅。
3: 嗯，
0: 追我老豆噶嗰阵时。
3: 哇，尹芳玲
0: 系啊，叫尹芳玲吓。
3: 咁佢有冇影响到你对佢拣老婆嘅？品味咧，
0: 佢好大件事，品味就冇啦。
2: 睇到啦，睇到啦。
0: 但系有个问题，就系点咧？就系佢俾我嘅感觉就系、是，你要做好自己，啲女仔就会埋嚟追你噶啦。你咧系唔需要去追佢哋嘅，错，完全。后来我21岁先发觉，其实咧你一原来女仔系就算佢几中意你都好，佢系唔会主动噶。
3: 系啊，
0: 佢中意得你好紧要，都要等你去喐噶。
2: 我哋好矜持噶，
0: 反而你未必好，反而佢未必好中意你，但系你主动佢都可能会睬你。但系咧，如果你自己唔主动嘅话咧，你唔使旨意。原来系咁噶嘛？嗱，我唔知道啦。跟住工厂妹万岁啊！你知道我哋都好多工厂妹听我哋嘅节目噶啦。咁、
2: 啊、
0: 其实你哋有冇主动去追男仔嘅咧？以前嗰个年代啊，讲紧16岁啊。其实我就真系咧，真系我脑筍都未生埋嘅嗰阵时，系啊，但系我会尽量做好自己咯。
3: 咦，我有个办法咧，点样令到嗰个男仔咧系注视到自己，即系喺佢面前一一样样咧，
2: 即系不停无啦啦唔见到佢都走去佢前面经过，
3: 系啦、
0: 啊，
3: 经过下，
0: 你
3: 会噶
0: 系嘛？
3: 系啊系啊，
0: 会
3: 笃下佢背脊，无端白事就走去撩下去讲嘢啊，跟住咧，我哋
0: 你会撩佢哋嘅，
3: 系啦，系唔会真系唔会主动讲话我喜欢你，
0: 唔好讲喜欢你啦，
3: 但系咧就会做啲小动作咧喺度一一样样咁样令到个男仔注视自己咯。
0: 嗱呢一个其实已经 OK 噶啦，你问我，其实啲女仔去撩下撩下你咧，其实你已经即系暗示，喂，你好追我啦。 其实对你有兴趣噶咯咁，但系冇一个女仔会埋嚟话，我中意你，冇噶，呢个系好恐怖嘅事嚟噶。同埋咧，如果有个女仔埋嚟同你咁讲咧，你十居其解都唔会中意佢嘅，系啊，因为咧男仔咧系觉得咧，即系你要用咗力去。推過先至，即係你要追過先至係自己噶嘛。
3: 哦，要經過自己努力先得到佢嘅芳心，哇！咁你就會好珍惜啦。
0: 咁講嚟講去，其實自己戇居咯。你明知人哋又要追，你又唔去追人，咁其實冇嘢發生，咪等對眼水。系咪？
2: 你讲紧自己啊，原来
0: 冇再讲自己戆居咯。咁所以咧，十六岁就我冇有蔡立仪咁叻啦。系咁啊，但系嗰阵时又听好多嗰啲 love songs 噶，因为自己即系会沉浸喺嗰种咁嘅。
2: 自己幻想一下一个根本连佢 high 都冇 say 过嘅一个女孩子，就已经默默地同佢经历咗暗恋、相恋、失恋啦。
0: 我哋有个女朋友会唔会好似钟楚红咁嘅咧？咁咯，
2: 系咯。诶，钟楚红啊 ，Harry 哥哥醒起嗰日啊，我哋讲秋天的童话啊，
0: 讲到啦，系啦，而家等翻出。咁、哎、你哋咧十六岁，你哋又系点嘅咧？
3: 我哋嘅十六岁，不如我哋听首歌再翻嚟讲啦。
0: 好啊，咁你哋嘅十六岁1872312就好打电话嚟啦噃。哇！呢首歌我嗰阵时都未出世，
2: 我哋要出巡啦，
3: 系啊，再会吧，十七岁。

0: 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12:33，1872312啊，
1: 系啊，
0: 望你打电话嚟讲啲咩咧？
1: 唔该，你快啲打电话嚟啊！1872312啊，讲下你啲情情塔塔啊，
2: 点首情歌咯，打。

0: 首先呢就係點首情歌，嗰首情歌呢係你呢二十歲之前聽嘅，聽完之後呢令到你呢就嗰種咩咩春心盪漾。
1: 我依家可以模仿一次呢今日你哋打電話嚟要講啲咩。
0: 好，
1: 首先我打第187232你聽。係咪182312呀？
2: 诶、哎，直小线有啲乜嘢？
1: 你点解知道我名噶？吓、啊，你睇我电话显示啊！
0: 点解我俾你做啫？我谂住你听开电话，你咪听电话噶，家嫂。
2: 我听电话嘅时候系会讲话，我系轩同艺轩，有咩想同啊主持人讲啊？
1: 我想点歌，
2: 点歌好，你点咩歌啊？
1: 我要点一首情歌，
2: 乜嘢情歌咧？边个歌手唱噶？
1: 都得，你帮我拣啦。
0: 系秀兰嘅。秋水伊人，
1: 我今朝听咗啦，
0: 嗯 ，OK， 即系举个例啫，系
1: 咁系咪点到啦，主持人？
2: 点到啦，点到啦，系咪就系咁样咧？
0: 啊，咁咪失败咯，
1: 错晒
0: 啦，
1: 得啦，
0: 错晒啦，等我嚟，等我嚟。
1: 你系打电话嗰个定系你接线生啊？
0: 我系接线生。
1: 哦，好啊，咁我带。喂，系咪1872312啊？
0: 系啊，我哋系香港暖流，我系Harry 哥哥啊，你好。
1: Harry 哥哥，我好中意你噶，我想点歌啊。
0: 好好，你唔中意我都可以点歌。
1: 我中意你可以点多两首。
0: 好，可以，你想点首咩歌啊？
1: 我想点首情歌。我想点俾咧？我十六岁嘅时候咧，我中意嗰个男孩子。
0: 我写得啱啦，咁就好啦，因为啱啱我哋今日咧就个话题咧就讲十六岁咯。
1: 系啊，
0: 咁其实你要点？你十六岁已经中意咗个男孩子噶啦？
1: 唔得嘅咩？
0: 可以，佢好好添啦。点称呼你啊？阿娥姐系咪啊？
1: 唔系啊，我系
0: 鸡鸭娥是但拣啦，有阿鸡姐系咪啊？
2: 琼姐
0: 系啊，
1: 我系琼姐，
0: 系琼姐，系啊，琼姐。咁啊，你可唔可以？咧順便講下咧，其實點解你會點呢首歌呢？有冇啲咩特別嘅原因㗎？除咗你中意聽之外咯。
1: 嚇！除咗我中意聽之外，個歌手好靚仔㗎。
0: 歌手靚仔。
1: 係啊係啊。
0: 但你點解
1: 都
0: 係話鄧麗君喎？歌手係靚仔。係
1: 咩？我單情歌啫嘛，我緊張。鄧麗君。
0: 你講緊靚仔咧，十六歲嘅時候咧，其實咧，你有冇開始拍拖啊？
1: 十六歲嘅時候啊，我冇㗎。嗰陣時我哋好矜持㗎，我哋唔可以亂咁就開始拍拖㗎。
0: 咁你
1: 望下㗎咋？
0: 你幾時開始中意第一個男仔啊？
1: 由佢。个样好靓仔嗰阵时开始，
0: 系咪啊？咁后来有冇做到你嘅丈夫噶？
1: 咁梗系冇啦。
0: 哎呀，喂，咁呢个唔系，咁呢个古仔你
1: 我老公会好丑样啊！依家
0: 系啊，咁咪唔系而家都年纪大啦。其实你唔好咁啦，皱纹多几条，可能都系靓仔嘅。喂，咁啊，你其实呢个古仔咧，其实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噶。
1: 啊，系啊。
0: 一阵间咧就我哋 on air 嘅时候咧，阿直直就同埋阿家嫂，即系阿圈圈同艺圈咧，佢哋两个有节目。咁啊，你介唔介意啦？等一等啦，一阵间我哋播你出去啊，好冇？
1: 好啊，
0: 然后跟住帮你播嗰首歌啦。
1: 好啊，
0: 你中意咩嘛？你中意郑君绵啊嘛，系咪
1: 啊？我系都中意。
0: 系咪啊？定系中意边位啊？
1: 我中意咧秋官咁样咁风流倜傥嗰种。
0: 好啊，咁一阵间就郑少秋帮你拣一首啦，好嘛？
1: 好啊。
0: 好啦，好啊，好 ，OK， 好。咁啊，你
2: 留低电话，
0: 留低电话，我
1: 电话喺度啊，18723112啊，
0: 系啦，就
2: 系
0: 咁样啦。其实我哋收好多呢啲电话噶，每日都。
1: 咁我见到卖你系咁听啦，
0: 而家听紧咯，系啊，
2: 系啊，好忙过不停啊！呢个十七岁啊，十六岁啊，十几岁呢啲咁青春嘅岁月，当然有呢一只歌啦。
0: 好啊，咁我哋听一听，等你哋咧即刻翻嗰种咁样嘅年青。
2: 我哋系呢个年代。
0: 咦？吹紧笛呢个系我嚟噶喎？
1: 啊？
0: 呢个咪刘德华？

0: 簡直係好似喺音樂會上邊咁啊！有劉德華同我哋唱呢首《十七歲》啦，亦都有老爺即場演繹。拍手！
1: 哇，好记得呢一首歌啊！竟然咧，你揾到，因为咧，我谂我哋其实播过嘅呢首歌，但系咧系呢一个咁特别嘅版本咧，就真系当时咧就呢一位嘅music director 啦 ，Billy Chan 咧请我去吹嘅呢首歌，系啊，所以咧你一出嘅时候咧，我又好感动，最中意咧就中间咧嗰句，
0: 得得得得得。
2: 因为天若有情，
1: 因为天若有情咧，佢特登咧有个天若有情一句喺中间嘅，系啊，所以好正。
2: 走过都要入珠。
1: 你问我咧，其实呢一个嘅牧童笛咧就陪住我，就系我十几岁啦。
0: 嗯，
1: 系啊，我嘅十几岁咧，其实真系我嘅
0: 真正嘅，你嘅青春就喺呢一度啦。
2: 咁你当时
1: 我真正咧，其实系点讲咧？我嘅 love message 用即系讲，
2: 用音乐
1: 表达我嘅爱，表达我嘅爱咧，其实就系真系用支笛嘅。
2: 嗯，
1: 系啊，咁
2: 但系你二十一岁先谈恋爱，咁你十六岁嘅时候有冇用你一个牧童笛嘅音乐去传递过俾你当时望过下的人呢？
1: 哇，你真的很高啊！其实我到时我当时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会用我的笛，其实当时都有些女仔我喜欢的，但我是不会真的追她的嘛。但我懂吹笛的。
2: 于是你就站在走廊那里吹了。
1: 譬如呢，我在礼拜堂那里就唱诗班的。跟着呢，那里有个女仔很喜欢她的。但是我又不会跟她说我很喜欢你，因为我觉得我十几岁，即是那时候未是那种拍拖的感觉。咁但系咧，我又會喺音樂會嗰度咧，就會揀一首《On Wings of Song》啦。其實我一路吹嘅時候，我係諗真嘅佢咯。
0: 哦，
1: 係啊，但我又冇話，我係送俾你，我冇嘅，冇講嘅。咁但係嗰個歌裏面或者個音樂裏面咧，完全係有曬呢啲咁嘅，即係我嘅 feeling， 我嘅感覺喺裏邊
0: 咯。咁啊，冧知知咯，即係
1: 冇人知
0: 嘅，冇人知，
1: 冇人知。但係個個都會中意嗱，但係咁，換翻嚟嘅係好嘢嚟嘅，因為點解所有聽緊嘅人咪都係可以吸收到嗰份爱咯，就唔系一个唔系单对单咯。
0: 哦，我老爷，我哋对呢啲咧嘅情感咧，会叫做中央冷气啊！而家嘅术语嚟嘅，即系个个都爱嘅。
1: 系咩叫中央冷气咧？我但系咁，我又唔系话即系，我又唔系话又中个个都爱嘅感觉，我系将呢一份嘅感觉系好难形容。
2: 咁咪即系中央冷气咯？
1: 即系放咗出嚟，大家都收到啦。
2: 系咯，即系即系再新啲咧，叫 WiFi 啊！
1: 即系点啊？
2: 不过你有冇密码噶？
1: 哎呀，唔怪得知啲人都唔知我哋讲乜嘢啦吓。爱即系可能求爱又变咗中央冷气，系啊。咁你哋咧，你哋如果中央冷气，你哋咪唔要啊？
2: 系啊，
0: 中央冷气嗰啲，
1: 哇，得咁快嘅。
0: 通常咧都会系班中咧最charming， 即系最亮眼嘅嗰个人啊。

0: 嘛？
1: 我就
0: 係
1: 嗰個姐姐，
0: 佢咪就係嗰個阿嬸。佢咪喺度煮啊！快啲过去食饭啦，煮大锅饭啦，跟住嗰班阿叔又好开心埋嚟食啊！
1: 我好中意招待朋友去我屋企食饭噶。
0: 你会噶系咪？
2: 当中有冇你睇中嘅一个男仔咧？通常咧都会用呢啲藉口嚟到邀请一大班人，其实咧个目标就系得一个嘅啫。
0: 其实一定呢啲男仔里边一定有起码唔止一个添啦，会中意你噶。
1: 咁又唔肯定啦。
0: 因为佢哋系嚟食一碗饭就走啦，
1: 一齐睇戏咯。喺屋企，因为咧我爸爸好中意睇电影噶，我屋企好多碟噶，咁啊买碟翻嚟睇，跟住拣套戏睇下。
0: 咁你先，你系咪净系男朋友，净系男同学嚟嘅先？定系
1: 男同学嚟噶？
0: 好嘢，真系哇！
1: 冇女仔嚟噶嘛？如果有女仔嗰啲日子咧，就可能就净系得女仔。
0: 哦，即系你会喂，
1: 但系都会有一两次啦。
0: 即系呢一次咧，就全部系男仔嚟嘅啫。
1: 系啦，
0: 系啊，一个女仔唔得，我净系请男仔。
1: 买佢哋自己唔知点解就净系得男仔。系啊，即系越讲越细声，唔知我都唔记得咗点解当初净系得男仔。
0: 系啊，咁就冇事嘅，十几岁嘅啫嗰阵时就。
1: 系咯，中四五到啦。
0: 咁就好开心噶啦。
1: 我有食过饭咯，一齐食咖喱饭咯，好中意食啲咖喱饭嘅。
0: 系咪啊？
1: 系啊。因为我要展现出我好会煮
2: 嘅厨艺，
1: 因为咧我好以前好中意睇嗰啲动画嘅嗰啲卡通片咧，嗰啲卡通片咧通常嗰啲日本人咧会烹一个好大煲嗰啲咖喱咁样，好有型噶嘛，咁我好想做嗰个效果咧，咁我就系啊。
0: 即系咖啡色结滴滴，跟住咧
1: 要好大个煲，
0: 有个木羹喺度，
1: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好似毛婆喺度煲紧佢
1: 煲，如果我自己一个人食咧做唔到，因为我又要去买嚿咖喱砖，一定要有咁大煲，跟住整啲红萝卜啊、薯仔啊、整啲肉落去咁啊。咁如果我要整咁大煲咧，喺屋企咧，我妈会话咁大煲俾我食啊。咁我啱啦，攞屋企嘅米，攞屋企嘅餸。去煮俾同學食，
2: 咁樣就係男仔唔得，仲要女仔嘅喎。有冇試過女仔又開一個 party 咁咧？
1: 誒，有試過女仔嚟屋企一齊整 cupcake 咯，嗰啲蛋糕仔咯。
0: 係啊，
1: 通常佢哋想整俾佢哋心儀嘅對象就會咯。
0: 啊，
1: 咁就會又去
2: 有借用你嘅廚房，
1: 因為我媽媽好中意放餅，
0: 所以
1: 收錢啦。
0: 所以其實你係一個
2: 收場費啊，你可以
0: 其實好開心喎。咁佢係博愛嘅喎。
1: 係啊，我哋話我就係嗰個中獎蛋。
0: 同埋佢系中央冷气喎，而家佢系放中央冷气嗰个。咦，咁嘅你同我好似咯，系啊，就系中意放中央冷气，
1: 放出嚟，
0: 系啊，放出嚟，人哋开心咧，我又开心啦，
1: 系啊，
0: 就系咁啦。
1: 咁我几好啊，
0: 几好啊，
1: 大家都开心啊，所以好多同学噶，中学嘅时候，
0: 系啊，
1: 好多朋友仔啊。
0: 家嫂咧，家嫂系咪李婷啊？
1: 系咯，
0: 系啊，
1: 家嫂系咪李婷啊？
0: 系啊，
2: 系啊，我知道，系冻晒手，因为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就即将会有一位嘅所谓我哋派你所讲嘅黄金 call，
0: 有个勇敢嘅小女孩打电话嚟。嗱，我哋咧不如咁啊，我哋接听呢个电话嘅时候咧，一度当足佢系十六岁，
2: 哦，
0: 好吧，当佢十六岁，
2: 吓
0: 点称呼咧？嗬，
2: 少姐啊，我哋
1: 十六岁嘅少姐，
0: 系啊，
1: 你好啊，电话旁边有十六岁嘅少姐，
0: 小
1: 妹妹，
0: 小妹妹，
3: 哎呀。哎，胡哥哥，你系几位主持人？你哋好，
1: 你好啊，小妹妹。咪住咪住，
0: 嗱，你要扮翻，你要做翻
1: 十
0: 六岁先。
3: 我唔系我，
0: 你要做翻，叫你做。
3: 十六岁嗰阵时啊，
0: 系咪即系今日啦？嗱，你今日你而家系十六岁噶啦。
1: 你通电话你
0: 嗱，你要想象翻你而家十六岁啦。
2: 好，
0: 嗱，
2: 我要听 action 噶。
0: 好啦，跟住咧，
3: 我嗰阵时咧就
0: 唔系嗰阵时，等等再嚟讲，唔系嗰阵时，你而家系 OK 嗱，预备
3: 啦
0: 噃，系啦，你入翻去先。
3: 系
0: 先，阿少妹啊，
3: 嗯，
0: 你今日件衫好靓噃。
3: 冇人咁样赞我噶喎，
1: 咁啊系第一。
0: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哎呀，你投入啲得唔得啊？你系啊，
2: 条辫仔好靓，系。
0: 小妹，
3: 你话要唔系？我讲自然啲嘛。你话我哋嗰阵时嗰个十六岁，我哋点样识男仔？
0: 系
3: 多数系人哋介绍噶。
0: 哦
1: ，OK， 得，再嚟多次。
0: 就系个
1: 我介绍。阿少，我咧最近识咗个男仔咧，佢叫 Harry 啊，佢高大英俊，我想介绍俾你，我觉得你同佢好啱倾嘅。阿 Harry 你自己做男仔，你自己介绍自己先。
0: 你系阿少啊？
3: 阿少
0: 你好啊，我咧就姓王嘅。
3: 嗯，
0: 系啊，咁就系啊，我姓王啊。
1: 建功咩？
0: 你点称呼你阿少？
3: 我本身系姓伍嘅，
0: 系啊，伍小姐啊，系啊，伍小姐，你唔介意我叫你做伍姑娘啊？嗬，
3: 唔介意，
0: 系亲切少少啫，系啊，你有冇做嘢噶？
3: 嗯，

0: 有，我哋做制衣厂咯。
1: 哦，哇，成间制衣厂啊，你即系你啲公主女，系哇，你都系啊？喺呢间厂做咗几耐啊？
0: 即系做冇几耐啊，做啊两三年啦。
1: 哦，系啊，咁你中唔中意呢份工？
0: 嗰阵时系揾食谋生都要，唔中意都要中意噶。
1: 系啊，我都系噶。你系啊，我
2: 真系好似建工。
1: 我喺隔篱，我喺隔篱电子厂做噶，少。
0: 你喺电子厂做啊？
1: 系啊。
0: 你真系讲啱啦。我讲我哋识，我即系我陪人哋去相睇啊。我讲俾你听啊，嗰时十六岁。
1: 哦，系啊。
0: 嗰个男仔咧，真系喺电子厂做。
1: 系。
0: 咁。本来嗰个女系介绍嗰个女仔俾佢噶嘛，点知个男仔唔中意嗰个女仔，中意咗我啊！
1: 阿笑啊！
2: 就系我哋喺呢度嘅 Harry 咯。
1: 直直咧，你行开啦，直直，唔该你行开少少先。
2: 我就系中意 Harry 咯。
1: 阿笑啊，你中唔中意睇戏啊？
0: 中意。
1: 有套戏啱啱咧，阿尹芳玲出咗有套戏，就同阿胡枫啊。是啊，咁我諗住又係啊，因为我咁啱有个朋友就请我睇戏、就係啊你有冇兴趣一起睇戏好唔好啊？
0: 你嗰套戏係咪叫做大丈夫日记啊？
1: 哇，你点解你又知係大丈夫日记？
0: 我记得係尹芳玲嗰时候做过呢套戏㗎嘛，同阿胡芳。
1: 係啊係啊係係係係啊就係嗰套啊。咁同埋你想同你嗰即係想同你之后如果你唔介意方便我哋去飲个冰啊。
0: 我好老实㗎。
1: 係。
0: 即系咧，我陪人哋去相睇，人哋唔中意嗰个，中意咗我，我不过我系真系唔中意嗰个男仔噶。
1: 我都听得出你
3: 拒绝咗你依家，
1: 我都听得出你唔系多中意，唔系我都系有
2: 你口窒窒咁样，
1: 都系有友情嚟嘅啫，
0: 系
1: 即系大家当做交个朋友啫。
0: 唔系啊，以前嗰啲人，如果你一咁样就觉得有意思噶啦，唔会话贸贸然去交个朋友噶。如果我哋十六岁嗰阵时
1: 候、
0: 你知唔知道我今年77岁，系几十年前
1: 我最中意大我17年嗰啲女仔噶。
3: 因为我笑，点计都唔系大你17年。
1: 吓吓，唔系佢冇啊，佢冇17年。佢大我系啊，佢大我十等我动下手指，即系冇17年噶，系啊。阿少啊，咁结果你咧个老公点追你啊？你咁鬼难追嘅。
0: 我
3: 唔系难追，佢唔中意你。
1: 你咪唔中意人哋电子厂做，你咪中意？我知道你中意嗰啲咧做差佬嗰啲。
0: 唔中意
1: 做差人。
0: 我中意嗰个系嗰啲系做服装噶。
3: 你中意做服装啊？
1: 洋服。
0: 女性服装又做，男性又做啊，做即系做属于做时装裁缝
3: 嗰类咯。即有时尚品
1: 味噶。
0: 我后屘我嫁咗一个，我老公就系做呢行咯。
1: 哦，我估唔到。咁咧，你嫁佢唔系因为佢识做衫嘅？
0: 唔系。
1: 系佢因为佢识做人啫，系咪
0: 啊？
1: 系啊。咁佢同你一齐做咗几多个人啊？
0: 我三个女咯，
1: 哦，系咯，嗱，咁佢都好叻啊！裁缝除咗裁衫之外，咁佢有冇做过衫俾啲女啊？
0: 有噶，最紧要做啲长衫俾我着咯。嗰时我哋着长衫噶嘛，好靓噶。
1: 嗱，呢一个
0: 好啊！
1: 我而家就想同你讲啦，笑，点解咧？我连直直都唔抠咧，我就见到你呢副嘅计，唔系你个身材咧，其实咧你着长衫系真系好靓啊！
3: 我见到依玲突然间喺附近唔知边度弹咗出嚟，掘住你。
1: 依玲咧明明咧就戴住个口罩噶啦，其实咧睇住佢笑到佢就嚟过嚟噶啦，
3: 佢就嚟过嚟。
1: 系啊，喂，你其实即系嗰阵时咧，唔系咁嘅身材，着唔到长衫噶噃。
0: 唉，我讲俾你听，嗰阵时咧，我23寸腰，你估我而家几多寸腰啊？
1: 32、33
0: 啊！
1: 哦，系咯，咁咪调翻转啫，都系
3: 差唔多，
1: 都系嗰两个 number 有咩所谓？
3: 喂，
1: 33都好细啫嘛。
3: 系啊，我都34，
1: 有排都未到，
0: 好多咯，而家
1: 有排都未到谭兰卿啦，系咪？
0: 未
1: 咧，系啊系啊，咁所以你都 keep 得好好噶。咁嗰阵时咧，老公做嗰啲衫，而家仲有冇喺度？
0: 冇啦，都唔啱着，仲留翻咁耐做乜啫？
1: 我仲谂住下个礼拜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父亲节嘅喺呢个沙田咧，会见下我哋啲听众啦。
2: 小姐大问出嚟，
1: 我谂住你着件长衫嚟。 咁跟住我認得你，我會攞住扎姜花，咁我就知道啊，我到時就寄俾邊個知啦嘛。
2: 要相認嘅，個口袋裏邊要有一朵

0: 花就知道是相睇对象。
1: 为什么放着一朵白玫瑰？
2: 冇错。
3: 喂，咁啱啊！我都喺沙田住、啊。
2: 哎呀，嗱，
1: 你记住嚟睇啦噃。
2: 真系咁啱嘅，有阵时呢啲咪叫做缘分啦、
3: 啊。吓、啊？系咪喺新城市广场啊？
2: 系噃。
1: 佢喺沙田站 B 出口，应该就类近啦。
2: 阿家嫂讲嘅，你听我哋喺边度？阿家嫂，你睇睇先，到时叫阿贵揸车揸我去。
0: 系啊，喺沙田嘅港铁站 B 出口对开嘅行人路啊。
3: 好啊，好啊，好啊。
0: 系啊，靓唔靓啫？你啊，
1: 两点半。
3: 两点半，
0: 系啊，两点半，六月十七号。
2: 你一个礼拜可唔可以够时间俾你减肥，去翻条腰二十三寸，着翻件。
1: 冇可能嘅，Harry 哥哥就同你同佢一样啊，佢已经拒绝咗你第二次
2: 了。嗱，我咧，我咧就预备咧用我最即系我要出尽八宝噶啦，咁所以咧，阿少啊，你想我当日点样着法咧嚟见你？
3: 哎，你 Harry 哥哥你
2: 怎
3: 样着都靓仔啦！
2: 我真系晕啦，我就系晕嘅。好啦，咁我知道我着乜嘢啦，我到时着我就着黄牛衫啦。以另外嗰件黄牛恤衫咧，我到时就着嗰件啦。
0: 嗱，小姐你仲点咗首歌嘅？呢首歌系咪你同你老公嘅主题曲啊？
3: 唔係，係我以前听我好中意听收音机，到而家都系。
0: 系
3: 嗰阵时系呢、這个系即系某电台嘅两点钟嘅即系广播剧
2: 嘅主题曲，
3: 广播剧嘅主题曲嚟嘅。
2: 哦，系啊，咦，咁啊，听完之后咧，除咗你中意之外，我哋好多人都会有共鸣噶噃。
3: 好啊，你听下嗰、那个歌词几好噶，真系。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2: 送晒俾你哋，多谢晒阿少，下个礼拜见啦，吓，拜拜。哇，系啊，系佢啦。乜某电台即系咪我哋电台咯？
0: 劲草娇化。

0: 哎呀，真系好靓嘅一首歌，而且系一个好特别嘅版本。
1: 嗯、
0: 除咗送俾你哋，当然好多谢小姐，希望你唔好介意啊。但系咧，我哋真系有好多嘅笑声喺呢个星期五咧喺呢度传出嚟噶，
2: 好有缘分啊！
0: 系啊，眨下眼咧一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几多，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增加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九只，亦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将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嗰名男员工今朝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波，捷克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着王仁范接应李刚仁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A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个波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的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 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榜首，捷克排第三，南非暂时排在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

0: 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九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1点，升492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5点，升25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2；友邦保险74.4，升6.5；腾讯控股465.8，升9蚊；XLE 南方海力士120.1，升14.1；中芯国际73.95，升6.5；阿里巴巴110.4，升3蚊。华虹宏利143，啱啱跳咗144蚊，升4.7；建滔积层板65.1，跌2.1；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1.86。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847，澳元5.517，加元5.609，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2,335点。港金报39,235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永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隔音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 即打戒赌。

0: 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杰姐姐，又到星期五啦，小周末嘅时间，时间过得好快呀，嚟到咧接近六月中嘅时间啦，亦都开始我哋今日啦6月12日嘅戏曲天地，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去到下昼嘅4:003小时啦，欢迎大家收听住啊。一开始咧，我哋会带嚟名师出高徒啦。有高润雄以及蓝伟霆主持，接住落嚟一个重温节目《锣鼓新天地》啦，有卫国良、韩威所主持。跟住咧就轮到咧有我哋点唱嘅时段啦。
0: 咁啊，记住啦，大家1:45嘅时间咧就唔好悭功夫啦，喐下你嘅手指啊。
1: 系啊，
0: 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咁啊，今日我哋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得一个钟头嘅点唱时段嘅啫。不过都希望大家打电话嚟。
1: 嗯，冇错。咁啊，接住3:00啦。梨园多星道咧就会请嚟有两位嘅嘉宾嘅，有一位咧我哋好熟悉啊，燕姐尹飞燕女士啦，会上到嚟，以及咧有嚟自宝良局善业拓展筹务同埋企业推广总主任刘善婷女士啦，两位会上到嚟啦，讲下一啲嘅合作啦，到时留意住啦，梨园多星道3:00啦，听住我哋咧就会听到有两位嘅声音噶啦。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同一时间亦都开始我哋嘅名师出高徒啦。
2: 何斜烈？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合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名师出高徒嘅时间啦！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雄雄师傅。
5: 大家好，
4: 今日嘅主题系。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嘅情绪好比度日，如年虽则我唔系玉，树林风潇洒倜傥，但我有广阔嘅胸襟，加强劲嘅臂弯。
5: 嗱，呢一段呢就是当年张伟健先生的一个创作来的。在电视剧里面呢唱到 rap 到呢家传户晓。但是个灵感呢是源自我们南音的客途秋恨。
4: 咦，洪师傅啊，南音啦在我们粤曲里面呢是属于一个什么体系呢？
5: 嗱，它是属于歌谣体系的。咁歌谣体系呢又或者我哋可以叫佢做说唱体系都可以。咁佢呢係喺广东嘅民间说唱艺术里面呢将佢融入咗粤剧嘅板腔形式啦。咁佢里面有乜嘢，包括有龙舟、木鱼、南音、

0: 月鸥、板岩同埋咸水哥等等嘅。
1: 龙舟又有木鱼，有鱼啦，又咸水哥，
0: 嗯，
1: 哇，有啲渔村嘅风味。
0: 吓，啱晒啊！其实咧呢一类型嘅歌谣体咧。我听啲前辈讲啦，就係、是、我哋一啲以前以艇为生嘅渔民，因为係沿海而生呢，以前冇电视机㗎嘛，咁呢佢哋嘅消遣呢就係、是、唱下歌仔，就係、是、唱呢类型嘅歌啦。有啲野史话呢啊，木鱼呢其实係唔係木鱼歌，係摸鱼歌，咁呢个都要再根据一下嘅，
1: 但系咧，而家咧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啊，喺内地嘅潮语咧，摸鱼咧，即系代表系吞扑啊、偷懒咁，系咪唔关偷懒事噶嘛？
0: 呢个唔关事，呢个系因为佢以前嘅摸鱼咧，佢真系好正经咁去打鱼为生嘅。
1: 洪师傅啊，但系你头先所讲龙舟啊、木鱼啊、南音月鸥、板眼、咸水哥，我喺里面。好似南音就系比较熟少少啫噃。
0: 其实南音咧系的确系比较流行嘅。咁佢需要啲咩嘢？需要系要感情嘅细腻啦。不过细腻当中咧就常带忧伤，音调就要婉转。
1: 嗱，系咪唱得南音嚟讲咧？嗰啲情节内容咧都系比较唔开心啊，好忧伤嘅咧。
0: 故事里面咧比较出名嘅，譬如客途秋恨啊，譬如蓝萧衣咧，都系讲述一个男子好挂念佢嘅爱人啊，或者何为群探间又好思念佢嘅爱人，咁呢啲通常都系有啲牵挂嘅形式，咁所以咧就有一种忧伤感俾人嘅。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咧，有啲开心嘅都有嘅，咁就睇下嗰段歌嗰段故事系讲述一啲乜嘢嘅东西啦。咁喺呢一刻咧，我哋讲咗咁多咧，不如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由白驹荣前辈演唱嘅《客途秋恨》啦。

0: 啱啱就听过有白驹荣嘅《客途秋恨》嘅选段啦。
1: 嗯，嗱，我哋其实咧头先听到嗰度嘅歌里边咧系有一个起色啦，跟住系有一句上句同埋一句下句嘅。咁、那个起色喺边度咧？凉风又顺，秋月无边，窥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咁呢几句曲词里边咧就系、是、一个起色。咁我哋见到咧，凉风又顺。秋月无边，咁啊边字咧就系、是、一个压咗韵嘅。啊，窥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就系、是、一个上平加一个下平。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哋一般接触到嘅男音都系咁样嘅起色，就起咗啦。咁之后咧就不断咁重复个上下句啦。小身妙锦乃系莲仙字，为忆多情妓女叫做麦氏秋娟。咁呢一个咧。在我的见解里面是一个上句，见佢声色与共性情人赞善，更兼才貌，的确两相全。咁呢个咧就系到下句，咁个故事延续落去咧，跟住又系上句下句上句下句咁样一路落，直至个故事完结。咁好啦，好多人话洪师傅啊，咁点解麦氏秋娟个娟字明明系上平声，点解会系？上句咧唔系平声就下句咩？咁其实咧喺一般邦往嘅句式嚟讲咧，平声不论你上平或者下平都一定系下句。但系歌谣体系咧，喺我自己嘅见解里边咧，我就觉得并不是嘅。
0: 嗯，
1: 点解咧？因为我哋逢系下句嘅东西系咪一定可以收啊？喺唱歌嚟讲，我哋唱乜嘢歌都好，即系版式嘅嘢，我哋下句系一定可以收嘅，可以结束嘅。咁但系咧。在这个歌谣的体系里面呢，这些上平声是收不到的。
0: 是。
1: 啊、所以呢，在我的见解里面，麦氏秋娟是上句。到后面更兼才貌，的确两相全，下平声呢我就会定性它为下句的。主要呢就是讲故事，一段男音讲很多不同的故事。但是其实在男音里面呢，我们都有分两种的。一种叫做戏台男音。一种叫做地水男音，
0: 嗯，我知道啊，地水男音啊，男少衣啊嘛，
1: 系啦，冇错，啱晒。咁但系地水系咩咧？地水男音个地水咧，其实系算命术语嚟嘅，因为当时嘅失明人士咧，好多时都系只可以算下命啊，或者唱下男音啊，嚟维持佢嘅生计。咁所以咧，好多表演场所咧，都系请好多啲失明人士地水嘅嚟唱地水男音。早期咧，就佢哋就活跃于边度啊？茶楼、妓院、鸦片馆或者一啲私人嘅堂会啦。咁至于乐器嘅拍和啊伴奏咧，演唱者好多时都会系由左手嚟打个插板，右手咧就弹筝嘅。咁如果多啲人嘅大規模啲嘅，咁咧就會有一個爺壺啊，或者有啲係有個秦琴啊，或者三弦啊咁樣咯。咁至於方言咧，就當然係以我哋廣府話為主啦。通常咧都係比較通俗啲啦，同埋口語化啲，令到啲百姓啊市民咧係容易明解嘅。而演唱者咧，我哋一般咧都係有。古诗同埋诗梁，古诗咧，其实咧系我哋对一啲失明嘅唱男音嘅男艺人咧一种称谓嚟嘅。咁我哋如果对于一啲女性嘅失明者咧，我哋都会称佢为诗梁，或者称佢为古姬。咁其实诗梁咧，佢哋嘅诗梁腔咧个风格咧系好自然嘅。佢哋啲失明人士唱男音咧，系比起我哋啲开眼人咧系恬静好多噶。我哋点样唱呢？唱出嚟嘅效果咧都冇佢哋咁平静嘅，所以佢哋系好唔刻意啦，又唔会夸张造句啦。个唱腔咧系好随住佢曲文里边嘅情感咧，好自然咁样去演唱出嚟嘅。
0: 师傅啊，头先你就同我哋讲过啦，有地水男音啦，亦都有戏台男音，仲有冇其他噶？
1: 其实有噶，有一种咧就唔系好流行啦，就不常见嘅，佢叫做。 平板男音，咁但系真系唔系几流行啦，咁就比较少喺坊间听到。咁但系我知道咧，广州咧，我哋仲有前辈咧系传承紧呢样东西噶，咁啊，所以佢系一啲比较特别啲嘅男音咯。
0: 洪师傅啊，戏台男音同地水男音又有啲咩分别呢？
1: 最大嘅分别就系地水男音。

0: 通常都是完整的一个长故事，而戏台男音呢通常都是在故事里面的一个段落，通常都不是很完整的一个故事的，它只是穿插在一些曲目里面曲牌里面，令到它有不同的感觉，还有它的定调呢跟回我们戏台，而地水男音呢是跟那个艺人的调门这样，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1: 男音咧听落好舒服啦，但系唔知点解越听就越眼瞓喎。
0: 诶，男男唔系净系你，我都一样。我好多时咧夜晚咧失眠咧，我都开男音听噶，一定要开地水男音。即系头先我讲过啦，啲师娘啊、古诗咧唱得好平静，佢个功效好过食安眠药，仲冇副作用添。咁其实咧，佢成日都系得四顿。不停咁样重复，咁除非你好想去好听个故事，如果唔系你以欣赏旋律嚟讲咧，佢不停咁重复咧，就会容易比较有种沉闷感啦。咁正正因为如此啊，我哋喺唱戏台男音咧，我哋就要睇下嗰个曲意啦，睇下嗰个文字啦，有啲可能系抑扬顿挫，令到嗰段曲唔好去咁闷咧，就系我哋唱男音嘅技巧啦。当然啦，我哋啲古诗同埋诗娘嘅前辈咧，佢哋追求唱男音咧，系有一种恬静感；而我哋戏台男音咧，就要有一种画面感同埋一种气氛感。咁大家系唔同嘅，两种都系一种好高嘅艺术嚟嘅。
1: 洪师傅啊，有冇啲乜嘢男音又可以带俾听众听一听咧？
0: 我哋今次咧啊，带嚟一首《紫喉曲》，由我哋红线女前辈嘅演绎。首书院的选段二反男音

0: 啱啱我哋就听过有红线女唱嘅《手书院之柴房自叹》嘅男音啦。咦，头先我哋听嗰啲男音咧比较平静啲嘅，但系点解原来男音都可以咁激昂嘅咧？
1: 嗱，正如我讲过啊，古诗同诗娘们咧系追求恬静，我哋戏台男音咧就要追求画面同感觉，所以阿吕姐咧喺嗰个寒梅遭暴雨嗰句，佢哋用咗一种叫做抛舟腔演绎，呢个抛舟腔咧就比较高亢，寒梅暴雨。跟住我哋音乐师傅咧就有两个过嘴啊，铃哒铃哒铃哒叮，哒铃哒叮，哒铃哒铃哒铃哒叮，哒铃哒叮，咁佢先至我似寒梅，咁咧就令到啊呢段曲打入去个听众嘅心里边啊，佢喺寒梅遭暴雨，片片落街前，就表达佢嗰种身受委屈啊，产生到画龙点睛之效噶。
0: 明白晒，唱高啲啊，唱低啲啊，平静啲啊，定系激昂啲咧，都系要根据翻个剧情而去有所改变嘅。啊，咁啊，洪师傅，男音嚟讲啊，有冇话有啲咩要求咧？
1: 总结啦，男音第一要自然啦，将个声线自然咁去演唱，不论你系用平喉又好，或者用指喉又好，听出嚟咧，要好似有一种同你倾偈咁嘅感觉。第二咧，就要字正腔圆，咁我哋极度咧就重视嗰个字幅嘅拉长啊，字尾嘅归音啊，就令到观众听得清楚。第三咧就系、是、要先说后唱，语调要随住歌词嗰个平仄啊、起伏啊，咁就可以自然咧令到个唱腔咧好顺溜啦。第四就系、是、要情感节制啦。个情绪唔可以过于外露，过于煽情，而有一种看透世情嗰种沧桑同埋淡然感。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1: 咁喺细个嗰阵时间呢，自己想入行，想学打锣鼓嘅学员啦，咁老豆通常都会教乜嘢呢？我哋入门呢就教三五七。三五七系乜嘢呀？我哋叫做一套布鼓。咁布鼓呢，佢嘅意义上呢就係话，我哋做神功戏打呢一套布鼓呢，就上达天庭，等天上嘅神仙啊，或者当旦期嘅神啊，咁样就嚟我哋嘅戏棚度睇戏，咁嘅呢个系其中第一个意义。咁第二呢，就系、是、其实系俾我哋一啲后学呢，系一个训练嚟嘅。咁呢一套发布股三五七，成套嘢呢其实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系发布股，发布股呢好得意嘅，就系巴达嘟啦，巴达嘟啦。哆啦哒哆啦哒哒哒滴哒哆啦哒哒哆啦哒哆啦，咁啊系咁打鼓擂啊！咁其实佢嘅用意咧，第一就俾我哋后学去练好个守门啦，打好个鼓啦，嗰啲鼓擂要顺啦。第二咧就系我哋喺戏棚上一听到打发布鼓，基本上咧就好似一个闹钟咁样，咁所有嘅戏班人咧好似突然间醒咗咁噶啦。一响呢个发布鼓呢，第一件事就会有一啲衣杂商嘅叔叔台口叔父呢，首先就出去铺返好张毯，即係一张地毡，因为我哋啲地毡通常都反起咗佢，即係保养佢，唔好话打开晒唔知会好污糟啊咩，反起咗佢，一听到布鼓呢，佢会就将佢铺好佢预备演出。铺完张毯呢，就执锣鼓啦，执响器出嚟。咁通常都会拎个高音锣啊、大镲啊、嗰啲铜器啦，因为以前啲铜器比较贵，我哋会收起佢。咁我哋大概系打三个字啦，咁跟住就会响大锣叮。咁其实喺发布鼓期间咧，其实如果我听阿爸讲咧，就以前咧演员都开始装身啦。咁以前装身咧就佢哋好快手嘅，即系一发布鼓开始装身，咁啊打大锣啦。 三個字後就打大羅，咁我哋又打三個字大羅。以前嚟講係有根據嘅，要打108下，108下就上達天庭嗰啲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嘅用意係俾嗰個學打大羅嘅人咧打正個羅，點樣打到個音靚，而後台咧亦都知道個時段去到邊度。去到第三個部分咧就是、打357啦。打打嘟啦嘟啦嘟叮嘟叮咁就打357，咁打357咧，通常就落大幕噶啦。后台嘅演员就开始勒嘢噶啦。咩叫勒嘢呢？即系如果男士嘅咧，就戚眉啊、戴水纱啊，咁开始着衫啊，所谓嘅。咁啊，花旦咧，基本上听到357咧，要整好个头啦，即系连好辫子啊，要开始着嘢。咁我哋又系大概三个字左右咧，完成咗个357咧，咁就啱啱开始小送子。咁其實咧，呢一個357除咗係俾我哋一啲打锣鼓嘅後學做一個訓練之外咧，同埋佢好聰明咧，喺我哋戲班裏面咧係一個報時嘅功效。咁所以以前話使唔使喂提你著咩嘢，其實唔使嘅。喺以前咧，聽住打到乜嘢，個演員應該做乜嘢，就係、是、已經可以。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今日就继续同大家研究下菌花锣鼓啦。喺上个礼拜已经同大家讲过咧，菌花咧喺围绕住呢个两大体系咧，即系孢子同二黄类两大体系里边嚟讲咧，都有菌花嘅。譬如话孢子类咧，即系视弓类咧，有分呢个正线啊、靶腔啊、衣反等等。咁啊，二黄类咧亦都有正线啊、反线啊、衣反嘅等等嘅菌花啦。咁多种菌花咧，所唱出嚟嘅用嘅锣鼓咧，都系用翻呢几种锣鼓。咁啊，但系话讲到菌花锣鼓里边嚟讲咧，亦都有类别嘅、哦。有啲菌花咧有分为民锣鼓嘅打法咧，同埋高边锣嘅打法啦，亦都有借用咗京剧嘅锣鼓等等嘅。咁上个礼拜咧已经同大家咧系研究过呢个中五取菌花。咁今日你咧亦都系应该再同大家重温一下嘅。咁首先咧，大家再听一下呢个示范资料，有关中五取菌花系点打。嗱，大家听一下先啦。正话咧，呢个系中午取菌花啦，系打得咧系比较潮流一啲嘅。咁喺传统里边嘅打法咧，就系咁样样嘅个锣鼓经咧，角角叉滴滴撑叉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我再讲一次啊，角角叉滴滴撑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呢个锣鼓咧，如果照数拍子嚟讲咧，总共咧系十二拍嘅。咁喺第一拍同埋第二拍咧，個節奏咧係比較穩定啲。咁啊，第三拍開始咧就係吹快咗，差唔多一倍，又唔夠一倍，快到一定之後咧就穩定咗落嚟個節奏咁樣樣嘅。嗱，先咧我哋咧就將佢分解嚟學。先咧我哋學前頭嗰四拍啊。嗱，角角叉得得撐，打到呢度咧係佔咗四拍啦。角角叉得得撐。呢度打到呢度为止咧，就占咗四拍。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再介绍咧吓，由第五拍开始至到呢个系第十拍啊。嗱，第五拍开始就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呢度咧系由第五至到第十拍啦。嗱，我再讲一次啊，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呢度咧第十拍啦，由第五拍至第十拍。咁啊，剩翻两拍咧就系得得撑啫。咁啊，成个五取菌花咧就完咗噶啦。嗱，我再讲一次吓，嗱，总共系占十二拍。嗱，我由第一拍至到呢个系第十二拍一齐连贯性咁样噏落去，角角叉得得撑啊，叉叉撑叉叉得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呢个咧就系整个中五取菌花啦。嗱，大家咧又不妨再听下呢个示范资料啦。各位正话听嚟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咧，就系正话个示范嘅打法咧，喺第四拍个撑之后咧，多咗一下花叉，呢个系可以容许嘅，就系只要你将嗰个骨档认识咗之后咧，你可以随意加花几多锤都得噶，呢个系随便你。咁好似头先我讲呢个五取菌花里面嚟讲咧，其实咧有一锤咧亦都系花锣嚟嘅，根本咧就打出咧系六锤，而家潮流里面嚟讲系六锤锣，就唔止系话五锤锣嘅。嗱，原本以前传统嘅打法咧，各角叉得得撑呢度第一锤锣，叉叉撑呢度咧系第二锤锣，啊，叉叉撑叉叉叉撑叉叉撑，打到呢度咧已经系完成咗差唔多个五取菌花啦，打到呢度咧已经系第四锤锣啦，叉得得撑俾后嗰锤咧，嗰锤撑咧就属于第五锤。我再讲下个传统嗰个打法啦，以前嗰个真正嘅五取菌花打法就咁样，角角叉得得撑，叉叉撑叉。

各位休息完咧，繼續又同大家研究一下呢個五彩滾花啦。嗱，喺藝術上邊嚟講咧，好得意噶。不止話演員咧有分呢個國家國派咧嚇，音樂家咧亦都係有分國家國派，連到打鑼鼓嘅擊樂師傅咧，亦都有分國家國派嘅打法。就講正話嗰個中五彩嚟講咧，除咗我哋介紹呢個一般嘅打法之外咧，亦有咧一個中五彩嘅打法咧，同我正話講嗰個咧唔同嘅。咁呢個咁嘅中五彩嘅打法咧，據聞咧係一位嚇好有名嘅打鑼師傅發明嘅。咁咧就而家咧佢已經係唔喺香港啦。咁但係呢種咁嘅打法咧喺內地咧仍然係非常流行啦。大家聽下另一種嘅五彩滾花嘅打法啦。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五彩滚花的打法，我就不厌其烦给大家再听一次了。

嗱，有咩唔同咧？其实咧，只不过咧系多咗两下得得咁解啫。嗱，呢两下得得啊，入咗喺边个位置咧？就入咗喺第四拍嗰度。嗱，一般嘅中午水滚花嘅个节奏就咁样噶，角角叉得得撑。呢度咧系打咗四拍啦，角角叉得得撑，打到呢度为止打咗四拍。咁咧，传统嘅打法咧就跟住第五拍咧就系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咁呢个唔同嘅打法咧就系话喺第四拍嘅后半拍之后加咗两下得得。咁加咗两下得得嘅时候咧，好似有少少负点聚慢咗少少咁样。咁咧就觉得好似唔同啦，影响到下边都唔同啦。其实下边嘅打法系完全一样。咁呢个所谓改良嘅打法嘅锣鼓经，即系角角叉得得撑，得得叉叉撑叉叉得撑叉撑撑叉得得撑，来来去去咧，只不过咧就系喺第四拍嘅后半拍里边加咗个得得。呢两个得得咧就系根本就系咩咧？系十六分音符，应该系每一个得每一下得咧系占四分一。咁如果係打锣师傅呢，係要打呢个时候呢，佢亦都係有一个好明显嘅影头呢去提示俾下手嘅。咁打到呢度嘅时间呢，佢就会变单足，一隻手呢就撳住个鼓边，咁呢个下手就知道佢会係打呢个唔同样嘅中午水滚花。咁呢种呢就係话各家各派唔同嘅打法，不过喺香港嚟讲呢，就係都係打得比较少啲嘅。嗱，我而家就不厌其烦再吟下一个关于呢个中午水嘅锣鼓经，希望大家就可以係入到脑啦。嗱，我再将佢嚟分解嚟讲，嗱，从第一拍至到第四拍，角角叉得得撑，呢度系打到第一至到第四拍啦。跟住落嚟咧，就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呢度咧就由第五拍至到第七拍。嗱，再重复一次啊，由第五拍开始，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嗱，第五拍至到第九拍啦，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第五拍至到第九拍，后尾仲有三拍咧，就系叉得得撑，呢个系好简单噶啦。啊，成个锣鼓经咧，再噏一次啊，角角叉得得撑叉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呢个咧就系中五取啦。大家咧又再重复听下两个示范嘅资料啦。首先听一个咧系比较系普通啲嘅打法。听完一个普通的打法，即是很流行的打法之后，就听一个另外一个是内地非常兴打的中午曲。两个示范都是重复过。

0: 系啊，休息完啦，嗱一阵间锣鼓卜卜斋咧，会同大家重温咧呢个万状点头嘅，各位就唔好错过啦。好啦，嗱，而家又再讲下呢个菌花。咁啊，中午取咧，大家都知道点打啦。咁中午取系点样用嘅咧？咩情绪底下用咧？咁中午取咧系用喺一啲一般心平气和啲嘅情绪底下咧，就打呢个中午取啦。譬如话要急吓，那个分别咧就喺个口嘅地方啦，就用呢个快午取咧嚟代表啊呢个情绪比较急啲。嗱，好似以下嘅例子咧，就系咧一年几句菌花啦，都系打快午取啦。嗱，听下呢个三夕恩情廿载愁嘅片段，里边呢几句嘅菌花咧，都系用快午取嚟去打噶啦。各位欣赏下啦。
1: 前郎既要夜读，为妻只好奉陪啊。
2: 娘子不用相陪，你先埋床头睡也罢。你先睡

0: 玉楼催人惊夜短，潮流已报而更醒。
1: 少郎，你匆匆何去呀？
0: 为夫再要下书房。
1: 而今打罢，你再到书房，所因何故？
0: 我欲加。

剛才的示範例句就是星哥和寶姐三隻恩情廿載愁裏面一個片段。當呢個男主角范文謙咧知道了自己的外父係原來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咧，馬上就要走要離開啦，亦都係約了一個人咧係救佢出生天嘅三更咧，佢就要走啦。一聽到呢個更鼓咧，所以你就非常焦急。喺咁焦急情況底下咧，當然啦嘅嘢咧就要唱得快。咁嗰段係捆花，所以咧就係用呢個快五取。咁由於佢唱快咗咧，牽涉到佢個妻子咧嗰段滾花咧都快啦。喺個情緒底下咧，生活情緒底下，當然會係咁樣嘅發展啦。所以一連串咧幾句滾花咧，都係用咗呢個快五取嚟去處理嘅。嗱，呢個快五取咧又易學難精喎。點解咁講咧？聽嚟驟耳就幾隨羅鼓，即係好易學咧。但係分分鐘咧打唔啱咧就會錯嘅，因為咧嗰個掌板師傅咧係帶唔到你嘅。嗱，嗰個羅鼓經啦。各各差都都撞差撞撞撞的撞，系咁简单。听落去个拍子点捉咧，系的捉唔到嘅。我靠锣鼓经纪啊，各各差都都撞差撞撞撞的撞，好似倒写罗蟹咁啊！听落去嗱，我慢啲嚟讲咧，就分析佢就咁样嘅。各各差都都撞差撞撞撞的撞，其实呢个锣鼓如果我哋要写谱咧，总共系占五拍嘅。第一拍咧，各各，即系一拍里边咧打两下各各。咁呢兩下角角咧，即係話每一下角咧，即係每一下打落嘅波語咧，係佔咗一個八分音符，每一下波語係佔半拍嘅。跟住叉嘟咧，嗱由第一拍至到第二拍再講過，角角叉嘟咁咧嚇，嗰個叉完個嘟。

咧，个 through 嘅意思咧，即系滚奏。滚奏咧就系喺双足落喺呢个双皮鼓嗰度滚奏啊。各各叉 through 打到呢度为止咧，个就打咗两拍啦。个 through 咧就系喺第二拍嘅后半拍嗰度嚟噶啦。咁第三锤咧，大要注意啦，即系第三拍咧，第三拍里边咧就有一下叉两下锣。嗱，我由第一拍到第三拍讲啊，各各叉 through 创叉创啊，创叉创一拍。第三拍里面一拍咧系占三下嘅，三拍里面嚟讲有两下系锣，一下系镲，嗰下镲咧就喺中间嚟。创叉创，咁我哋点样去分析佢咧吓？个创叉创咧就系话咧，嗱开头咧嗰两个创同叉咧就每一个咧系十六分音符，咁后尾嗰个创咧就系八分音符嚟嘅。创叉创即系话咧系前边系快，后边系慢，咁啊各各叉都创叉创创创。第四拍就創創，一拍裏面打兩下鑼鼓，咁後尾嗰、那個嗰下咧，第五拍咧得創咁嘅啫，成個鑼鼓經就各各叉得啦，創叉創創創得創咁樣。嗱，我哋聽下呢個示範嘅資料啦。嗱，呢個咧就係示範嘅打法啦，嚇，呢個咧就係示範嘅資料。讲到呢度咧，时间又差唔多，因为咧我又赶住去锣鼓卜卜斋喎。嗱，今日锣鼓卜卜斋咧，同大家咧重温呢个万状点头，就唔好错过啦。拜拜。

酒来来来来。

0: hey, 阿奇阿信，
1: 早晨，伟哥，
0: 学个新锣鼓咯，
1: 哦，又有新嘢学，
0: 系啦，个新锣鼓咧就系万状点啊，
1: 万状点，
0: 状点咧系中板嘅另外一个称谓咁解吓，
1: 哦，
0: 咁啊呢个状点嘅锣鼓咧，亦都系叫做中板锣鼓，
2: 系，
0: 咁啊呢个中板锣鼓咧有分三个节奏，一个系慢咧，一个系中嘅，一个就快嘅，咁啊慢嗰个咧，同埋中嗰个同快嗰个咧，除咗喺中板用之外咧，喺二楼即系属于二往类别嘅唱腔里边咧，都系用翻呢、這个状点锣鼓。譬如話我哋要打呢個長句二樓，我哋就用呢個慢嘅撞點鑼鼓。如果我哋要打快打慢嘅二樓咧，我哋就打個爽嘅撞點鑼鼓。如果我哋要唱呢個快嘅二樓咧，就打呢個快嘅撞點鑼鼓。
2: 爽即係中鑼鼓，中
0: 冇錯啦，
2: 係
0: 中速嘅。但係咧，三個鑼鼓咧都唔同打法，
1: 哦
0: 嚇，亦都唔同嘅節奏。頭先我哋先係講呢個慢撞點頭先，喺慢撞點頭嗰個鑼鼓經咧就係各各的。的的角啊，頭頭嗰兩下角角嘅意思咧，就係話咧，係右手同左手一齊，一隻手咧就係打住呢個
2: 沙的，
0: 沙的，一隻手咧就係打住呢個角魚一齊打，雙擊一齊出嚟嘅聲音，跟住咧就單擊啦，角角的的的角開頭啊，角角的的的角，跟住撐叉叉粒，撐叉得得撐。亦都可以打花茶啦，但系我哋一初初學咧就唔好打到咁花，就比較簡單啲嘅嚇。角角的的的角，撐叉叉粒，撐叉得得撐。嗱呢個就好傳統嘅打法啦。角角的的的角，撐叉叉粒，撐叉得得撐。嗱如果你好記咧，亦都係可以咁樣打法嘅。角角的的的角。唱叉叉叉叉唱叉得得唱，呢個係咪好記啲啊？
1: 呢個好記好多啊！
2: 係喎，
0: 呢個好記啲係嘛？嗱，開頭前嗰兩拍，
2: 角角的的的角
0: 啊，跟住咧就睇住掌板隻手移咗過去，出嚟鼓嗰度，跟住就起啦。唱叉叉叉叉唱叉得得唱嚇，
2: 係喎，
0: 啊試下打一次啊，睇下撞彩撞唔撞到啊？
1: 睇下試試啊！
0: 嗱，甩咗下锣啦嚇，嗱甩咗下锣啦，所以咧就再嚟嗰下。
1: 好。
0: 哦，今次啱啦嚇。嗱，呢個咧就係短嘅用，仲有一個長嘅。首先咧，我哋學咗呢個短嘅先嚇。

0: 嗱，成個锣鼓经就系各各的的的各，撑车车车车撑车的的撑。
1: 阿威哥，
0: 咁样啊？
1: 嗰个锣鼓经我抄低咗，咁都识识地。不过用嗰度咧，二楼系点样？我唔系好明
0: 啊。嗱，二楼咧，二楼咧系属于二往类嘅唱腔。
1: 嗯。
0: 啊，二楼嘅长句二楼啊，有快打慢二楼同埋呢个快二楼啊。嗰啲咧，另外我哋第日會再講，即係而家順便話埋俾你哋聽咧，就話唱到二樓嘅時候，亦都係用呢個撞點鑼鼓。
1: 阿威哥，可唔可以你唱二樓或者試一次？
2: 示範少少，我哋睇下。
0: 但係你要講要唱二樓咧，就要打一個長嘅撞點，因為你哋未學識呢個長嘅撞點。明白明白啊！
1: 明白了。
0: 嗱，亦都可以講，我哋用個短嘅撞點嚟去作呢個比較都得嘅。

0: 亮色尾，二叉二亮，嗱呢个就湖不归嘅长二楼啦，
1: 好听
0: 啊，二
1: 楼
0: 吓，通常都系会咁样样去一个锣鼓两样用法嘅，啊再记翻呢个慢嘅重点，再嚟一次啊。
1: 好，
0: 呢个锣鼓经咧，我哋听落去咧就系一板一丁，一板一丁咁啦，
2: 系啊，
0: 嗱，角角的的的角就三拍啦，
1: 系。
0: 撐車車車車撐車的的撐嚇，咁咧就總共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拍嚇，八拍。咁啊跟住咧打完咗呢個鑼鼓之後咧，就跟住就落板啦嚇。咁啊但係話咧，真正到開始唱中板嘅時候咧，個拍子咧又唔同喎，慢咗一倍喎。如果跟翻中板嗰個拍子咧，開始唱嗰個拍子咧，係比原有個鑼鼓咧，那個節奏咧係唔同咗嘅。但係話我哋好記同埋好學咧，我就應該要當佢快一倍咁嚟記。快一倍嚟記嘅意思啫啦，嗱，呱呱的的的角咁咧，已經係去咗三拍啦嚇。
1: 係啊係啊，
0: 撐車車車呢個係第四拍啦。係
2: 啊，
0: 車撐係第五拍啦嚇。車得得呢個又下邊一拍啦，撐又到尾後嗰拍，總共咧嗱，呢度三拍。
2: 三拍。
0: 撐車車車第四拍。
1: 四拍。
0: 車撐第五拍。
2: 五拍。
0: 車得得呢個係第六拍。咁呢個撐第七拍，
2: 咁第八拍咧，威哥，
0: 撐係第七拍，跟住嗰個撐佔兩拍，知唔知啊？
1: 哦，
0: 唔好咁早收音，
2: 唔得知啦
0: 嚇。嗱，都係話啊，即刻唔記得咗啦，幾快脆啦嚇。
2: 哦，兩拍
0: 啊，到咗落咗個板，交翻俾樂隊之後咧。開始咧係慢咗一倍嘅，開始就慢咗一倍，個唱腔啊比頭先嘅節奏慢咗一倍，僅慢咗一倍。咁呢個咧就比較深嘅學問啦。
1: 輝哥，但係唔係漸慢嘅，係入翻時慢
0: 嘅。唔係漸慢，係根本上咧嗰個型咧個節奏型剛剛係
2: 好顯然咁。
0: 如果唔係咧，我哋冇辦法學呢個鑼鼓。若果唔係咧，嗰個節奏變咗角角的的的咁啊，佔一拍啦。
1: 係
0: 撐車車車車撐車的的撐車，將頭先原有個八拍改為四拍。大家就好難念，好難學啦。咁、我哋初好多學白鑼鼓嘅朋友咧，都係將佢快一倍咁嚟記嘅。明白咗呢個道理就得啦。嗱，咁啊時間又差唔多咯，下個禮拜繼續研究啦嚇。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创新协同实力。河套香港园区顺利开园，为创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推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建设，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让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名额。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泰国皇室公务处发布公告，话自上个月21日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为大肠炎症引起腹部感染等病情持续恶化，昨晚逝世。帕查拉吉迪亚帕是泰王瓜扎拉隆功的大女，她在2022年因为心脏病失去意识，之后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墨加世界杯 A 组赛事，韩国2-1反胜捷克，双方半场未有入球。捷克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街外球头槌顶入，协助捷克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韩国凭王仁范接应李光仁传送，在禁区内冷静射入，协助球队追成1-1平手。捷克球员苏哲在77分钟接应罚球顶入，球证透过 VR 复核判苏哲越位在先，入球无效。80分钟，王仁范在右路传球入禁区，后备上阵的王彦葵跟门撞。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跟门撞入，韩国反超前2-1。比赛最后阶段，韩国门将金成辉两次救出捷克球员的射门，协助球队守住胜局。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得失球差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南非暂时排榜尾。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33点，升384点，成交金额2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5点，升1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61仙8，升5仙8；腾讯控股463蚊，升5.8；友邦保险74.45仙，升7毫；中芯国际73.3冇升跌；阿里巴巴109.4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1.52；华虹宏力141.7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6，瑞士法郎9.842，澳元5.514，加元5.607，新西兰元4.56，欧元系9.06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5点，升1867点。港金报39010蚊，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6美元，卖出4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开源道回旋处入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嘅车龙，现时啦系排到接近康德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荷里活道介乎 PMQ 原创坊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另外喺坚尼地城嗰边啦，山市街去石山街方向车多，龙尾喺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考明街比较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妙法寺比较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就系英皇道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去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只系准电车行驶嘅啫。咁另外喺葵涌嘅葵永路系有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咁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两点十一分钟啦，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嘅，紫外线指数强度系属于中啊，系5度嘅。
1: 系啦，咁亦都喺度啦，同大家咧要预告下我哋嚟紧下个星期啦，五台嘅一个活动啊。咁、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好心急噶啦。咁我哋上个月份咧就搞咗个母亲节嘅活动啦。咁同樣地啦，父親節咧，我哋對於父親咧同樣咁重視噶嘛。
0: 輪都輪到爸爸啦。
1: 係啦，輪到爸爸嘅活動啦。講緊咧就係下個星期三啊，6月17日嘅時間，下晝2:30鐘啦，我哋呢個父親節嘅活動，輪到我讚你啊！就是会在沙田港铁站 B 出口 AB 的 B 啊、港铁站沙田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那里，我们五台的一众主持人就会来到跟大家唱下歌玩下游戏的，2:30正式开始，我们都预备了一些小礼物给大家的。
0: 早点去排队好、
1: 啊、是的，不过又不要这么早、啊、因为我们2:30才正式开始因为我们经常就太过担心我们的哥哥姐姐站太久等太久就不是那么好、啊系啦，天气又未必又太好嘅，咁所以咧，我哋嗱2:00咧就会开始派发呢个纪念品嘅丑号，名额咧就100个嘅，系啦，咁啊讲明个名额先，因为咧如果我哋惊太多人排队，你自己数个人数啦，原来已经超过100嘅，咁就唔需要话特登喺度排队啦，系咪？咁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大家就算攞唔到我哋嘅禮物都好啦，都支持下我哋啦。亦都嗱，其實呢個小禮物咧都係我哋少少心意嘅啫。我哋亦都唔希望見到因為呢啲小禮物引起大家一啲唔開心嘅一啲畫面啦。咁所以純粹一個少少心意嘅啫，大家又唔需要太過著緊、太過緊張嘅嚇。咁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咁當然啦，亦都我哋嗰個道路咧就未必會太過寬闊。咁大家排隊嘅時候咧，注意一下安全。注意人流啦，希望最紧要系我哋玩得开心，就唔好发生啲唔开心嘅事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可能会惊咗，未必有下一次噶。
0: 咁啊，我相信咧，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好成熟嘅，
1: 系啦，
0: 个个都即系
1: 好
0: 守规矩嘅，
1: 亦都好醒目啦，好爱锡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到时下个星期三啊，6月17日咧，下昼2:30见到大家。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要听听我哋嘅点唱嘅朋友啊，嚟自胡婆婆嘅电话啊。
0: 胡婆婆你好啊，
2: 阿梁书记啊，陈
0: 系啊，仲有啊，晓君
1: 系
0: 啊,
1: 啊，你好啊，胡婆婆，
2: 我知啦，晓君
1: 系啊，你知就好啦。多谢你，欢迎你啊。
2: 又即俾我写，我两次打电话翻嚟开。
1: 系
2: 点到啊！
1: 哦，
2: 今次点到啦！
1: 今次点到啦！
2: 唔该你，我点俾
1: 系
2: 皇帝敬听，
1: 系
2: 阿玉姐，阿娥姐，阿小师妹，
1: 系
2: 几位嗰啲朋友听咧，个
1: 好啊，
2: 听一齐听咧，
0: 好啊，好啊，
1: 个个一齐听，
0: 系好，多谢你电话，
2: 一齐听咧，多谢你，
1: 知道，
0: 好啊，
1: 多谢晒胡婆婆啊！好啦，咁我哋听歌，唔好客气，好，拜拜，
0: 拜拜。胡婆婆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李向荣独唱嘅《云雨巫山枉断肠》。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李向荣独唱的《云雨巫山枉断肠》。
1: 我好怨恨啊。
2: 什么事啊，你无啦啦在这扮鬼扮马。
3: 你不是说要证明老友记是敢的勇敢过敢嘛，那我就测试下老友记的胆量咯。
2: 想变成勇敢的人有很多种方法的。其中一个就是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的《乐灵是敢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的新资讯，带领住旅游记一起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3: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4: 锣鼓响啊！想点就

0: 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2:30了，咁要呼吁一下，因为我哋仲有一首歌的名额咧，就未曾满嘅，咁快啲打电话嚟啦。
1: 冇错，咁讲紧咧就系下个星期一嘅名额，今日嘅名额就满晒，咁下个星期一咧，我哋同样时间咧都会预留一个可以点唱嘅名额咧，到时可以成功出街嘅，到时呢个时间打嚟1872312啦。电话旁边我哋继续接通咗下一位啦，有长哥喺度。
0: 长哥你好啊！
2: 你好啊，思杰小姐，
1: 你好你好啊，长哥。
2: 首先祝你两位身体健康，同埋阿兰兰身体健康。
0: 哎，大家咁话啦，
1: 系啊，个个都要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嗯，系咁诶，呢首《夜送京娘》咁啊，送有冇其他嘅点唱名单？
2: 系有啊有啊，系首先送俾我爸爸妈妈听啦。
1: 好啊好啊。
2: 你两位主持人啦，
0: 多谢多谢
2: 小姐啦，
1: 系
2: 同埋中意你响琴嘅朋友听啊。
1: 嗯，好。
2: 好好，
0: 系咁多啦，
1: 嗯，
2: 好，咁多，
0: 好啊，我哋听歌啦，
1: 好，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夜送京娘》，梁醒波、李香琴合唱。

赤龙泉万卷书，苍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他将俘虏

人走后无德，闯下了离天大祸，却被官兵捉拿，逃到清幽观中，多感叔父收留，却被寒病打倒。今日身中痊愈，少不免出到观前宝殿游览一回，又何

油罐的油底行那边打倒原地一箭新仔话

是叔父窝藏妇女，干出晓不

现在冠中不成正道，强迫良民归女，下次怕李家侄儿啊难容于你啊，真的是未知心腹事，但听口中阿爷。

请请将王堂的剑啊，有了神台上有残烛万字，白毛拉来一招面子面不啊，哦，哎，不要怕不要怕，是雷神下界，原来是一个花花的雷娘啊。

不是大王爷，乃是乡民百姓。

0: 你家住在哪里呀？啊，
1: 住在西龙院内做个差生。
0: 嗯，你父亲姓甚名谁？
1: 家君姓赵，名红艳。
0: 啊，你又是姓赵的？哈哈哈哈，我再来话你，你有多少的兄弟？
1: 唉，上无兄长，下无弟，单生只有我一人。
0: 你叫什么芳名？
1: 奴奴小字叫做京娘女。
0: 你家中一定有官宦不成吗？
1: 无官。
0: 嗯，何有职？
1: 无职。
0: 无官无职，你叫什么金娘儿子？
1: 这都是爹娘定下于命。
0: 啊，这也难怪。你因何到此？
1: 唉，问到此情，泪

0: 前的花，
1: 念在佛前的。

0: 神掉眼。
1: 大哥小心行路，行啊是。八婆与龙飞彩凤，
0: 抡开金锁，走啊蛟龙。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梁醒波李香琴合唱的《夜送京娘》。
1: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2: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1: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2: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6: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4: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0: 时间过得好快啊，就嚟到下昼嘅3:00啦。咁之后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梨园多声道啊，
7: 大家留意住啦，一定大家3:00之后嘅戏曲天地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无线电视城内架片场发生火警，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电视城内架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三条喉同一队烟雾队扑救，有救护车在场戒备。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

0: 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利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亦都成立。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4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246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59仙8，升3仙8；XLE 南方海力士104.4，跌1.6；腾讯控股461.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1.36；阿里巴巴109.5，升2.1；友邦保险74.5，升7.5；中芯国际72.2，跌1.1；建滔积层板64.85，跌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4，澳元5.509，加元5.606，新西兰元4.56，欧元9.066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10元，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71美元，卖出41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塘。

0: 外。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系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华润大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喺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祯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09啦，今日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要开始以下呢一个嘅环节啦。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0: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大家熟悉嘅燕姐尹飞燕，燕姐好耐冇见，你哋好啊，
3: 系啊，早晨早晨，
0: 早晨早晨，啲戏班容易好中意，
3: 系啊，
0: 好晏都叫早晨嘅啫，
4: 三更半夜都叫早晨，
0: 系啊，都叫早晨嘅，
3: 好亲切啊，见到燕姐好容光焕发啦，
0: 冇错，
3: 好开心啊，好欢迎燕姐啦，咁啊有段时间冇见面啦，咁啊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好挂住你，因为同你真系好熟悉，好似好耐嘅朋友，识咗好耐咁啊，大家系嘛，
0: 系啊系啊，
3: 我相信。燕姐同你嘅戲迷都一樣，大家係好似一齊成長嗰個感覺。
4: 係啊，因為有好多戲迷咧跟咗自己幾十年，我即係做戲咁耐，佢就咁耐啦。
0: 係啊，
4: 咁有陣時哇，真係哇，原來佢年紀大，我自己年紀都大，但好彩我仲做得戲。
0: 直情係
3: 當然啦，當然啦，同埋燕姐心境係一向都保持咁年輕嘅，
0: 係啊。

0: 係嘅，
1: 依然係咁年輕，咁有活力啊，可以話係啊，即係做呢一行非常之緊要。嗰個體力咧真係唔少得嘅，即係企喺台上邊一晚幾個鐘，連續幾晚，即係少啲體力都唔得啊。
0: 系啊，尤其是仲冇搶戲，
1: 哇，不得了啊！真係，
0: 係啊，仲冇搶戲，你嘅氣力又要嘥，
2: 冇錯冇錯
0: 嚇。咁但係咧，我唔知係咪我一開始做戲咧就係識練不派多啊，
2: 係你喜歡嘅
0: 出嚟嘅時候，一出嚟做嘅時候咧，就啲人就話我
2: 刀馬旦
0: 係刀馬旦啦，係仲冇搶戲啦。咁後屘睇得多咧，啲人話我刁蠻戲好啦。做咗啲刁蠻戲，再收尾咧好啦，就做咗啲苦情戲。佢話我眼淚嚟得快喎，一唱嘢跟住啲眼淚就嚟。
2: 就嚟
0: 點解後生嗰陣時會咁快脆嘅？
1: 係咪好情感好豐富嘅燕姐嚟？
0: 係啊，啲頭一唱兩三句就已經
2: 啲眼淚湧上嚟，
0: 眼淚就湧出嚟啦。但係而家唔得，因為點解嗰陣時咧就唔知點解咧？一有眼淚咧，你個喉嚨就會塞住噶啦。
2: 啊，係啊，
0: 平時咧你有鼻涕咧，你又會阻住你自己做
2: 戲，冇錯冇錯。
0: 所以而家咧就要同阿星哥做得多啊。咁啊，星哥就話眼淚咧唔係要流出嚟噶，
2: 係
0: 流出嚟嘅眼淚唔叻嘅，
2: 唔叻，
1: 係噶。
0: 要將啲眼淚混
2: 喺隻眼度，
0: 混咗喺隻眼嗰度，
2: 眼有淚光，
0: 有淚光而你唔流落嚟咧，
2: 咁先至叫好嘢。
1: 哇！真係要喊得出都唔容易啦，仲要嗱你喊得出，但你唔好流落嚟喎，
0: 係咯，要控制佢嗰下比較難，所以嗰陣時。由嗰陣時開始咧，就自己要學啊，原來要控制，
1: 我
0: 都幾辛苦嘅，
2: 梗係辛苦啦。
1: 點樣練咧，燕姐？即係你會平時屋企即係都要咁樣練呢一種流眼淚
0: 啊？係主要咧，就當你啲一唱到你覺得係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星哥就教我哋咁樣。你開始嘅時候就唔好醖釀，你係想喊。一做到一半嘅時候咧，你就開始有少少感情，有少少感情，
2: 開始要醖釀，
0: 開始醖釀啦。咁但當你真係要爆炸嘅時候咧，你先至係乜嘢？但係最好就唔好流落嚟啦。最好你就唔好流落嚟啦。
2: 真係好啊！燕姐今日一
0: 少嘅時候，其實就冇問題嘅。
2: 係啊，
0: 但係唔流落嚟先至叻咯。
2: 係，
0: 所以需要睇老嘢啦。好少咁樣嘅，好嘢成日都係咁樣喺個眼
1: 喺個眼嗰度，
2: 眼有淚光，
0: 眼有淚光。係啊，影相
2: 冇㗎，佢冇話咁樣流曬淚咁啊，
0: 唔會流落嚟。最流得犀利就係麗姐同埋阿女姐，同女一上，
2: 哇！
1: 停唔到啊！一係就停到，
0: 係啊！
1: 哇，真係好難
0: 咯。嗰陣時睇阿女姐佢哋做戲真係
2: 因為有眼淚，跟住有鼻涕啊嘛，
0: 一定嘅呢個好肯定，你想控制控制，
1: 即係有時個情感好自然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即係一發不可收拾，太投入啦，我就停唔到。但係唔係嘅，要 keep 住喺眼度㗎，哇！
2: 所以我今日真係好啊，燕姐一上嚟咧，即刻講啲技巧俾我哋，
1: 即刻袋，即刻俾啲錢我哋袋落袋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大家要袋住，係啊，袋得穩陣。
2: 嗱，咁啊講完苦情戲咧，我又有啲興趣啦。刁蠻啊，
1: 係，
2: 誒點解嗰時啲人話你啲刁蠻戲正咧？你做過咩戲啫？你都認為，誒我啲今次嘅刁蠻都幾刁蠻喎。
0: 我嗰陣時咧就好中意做啲八箭迎歸迎彩
2: 花，
0: 即係做嗰類咁樣嘅戲啦。咁同時咧，我苦情戲其實話我喊得快嘅啫，又我個嘴型唔適宜㗎。
2: 哦，
0: 我嘴型有少少翹翹地，成日會見到兩隻牙咁嘅，咁你咪覺得成日好似笑咯。我裝咗心咧，成日啲人話我笑㗎。咁所以你時裝戲啊，你嗰啲刁蠻戲啊，咪
2: 啱啦。
1: 哦，
2: 牙尖嘴利
0: 咁樣，所以咪啲尤其是嗰啲戲比較易做啲啊，
2: 易掌握啲嘅，
0: 易掌握
2: 係啊。
0: 咁所以咪刁蠻戲啊，咁啊冇打就冇辦法啦，冇打，因為你一開始學戲嘅時候，
2: 你
0: 要練啦，要練啦，咁所以最收尾最辛苦就係練苦情戲咯。
1: 嗯，係
2: 感情戲係最難嘅，
0: 最難嘅係有啲都話針吉都冇滴眼淚。
1: 都唔覺得傷心啊！有啲人
0: 係啊，有啲即係你做極佢都唔會有眼淚嘅。
1: 係啊，
0: 有啲唔係啊，都未曾開始唱
2: 就已經砰砰
0: 聲
2: 啦，
0: 咁飆到啲眼淚，即係一個個人咯。
1: 即係有啲又嚟得太快，有啲咧有時就話人生經歷咧，即係比較係可能佢好幸福啦，過得冇咁多經歷咧，又冇咁容易投入到嗰種情緒係
0: 咪？係啦係啦，
2: 感覺唔到啊，
0: 感覺
1: 係啊，
0: 唔到咯，係啊。
1: 嗱咁燕姐，你做過唔同嘅。

0: 戲啦，唔同嘅戲路都試過啦。你仲有冇啲咩戲係哇好想試下嘅咧？
1: 好想試下，
2: 我諗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
0: 咯。戲都做過啦，
1: 其實好多樣都做過噶啦。嗯，嘗試咧就嘗試自己係做男仔啦。不過男仔我都做過，
0: 做過啦，
1: 花木蘭係
0: 啦，
1: 做過啦，
0: 做過
1: 花木蘭我都做過啦。咁但係我其實我好中意唱男仔嘅，唔知點
2: 唱平後，
0: 唱平後
1: 好中意噶，唔知點解咧？我唱男仔咧，好似好點樣？好放咁樣，
0: 係係，手到拿來啲係嘛？
1: 都唔係手到拿來嘅，係即係睇下你中唔中意嘅啫。
2: 係
1: 有啲唔係噶嘛，有啲我唔中意，我想我唱極唱唔到男仔㗎，係我唱男仔都變咗女仔聲咁樣。
2: 咁如果咁中意唱男仔咧，其實中意係唱即係書生嗰類啊，定係中意做武將啊？
1: 我中意書生。
2: 系啊，
1: 系我书生。我曾经喺我自己嘅啊，唔系我自己嘅，喺阿辉哥嘅演唱会嗰度，我唱过《再进审员》。
2: 吓，哇，难度高喎！吕萍去唱《再进审员》，
0: 好少听到呢个。
1: 嗰阵时啲音乐咧就系罗家英啊、林锦棠啊、梁汉威嗰啲嚟嘅，
2: 系啊，嗰啲嚟嘅，
1: 嗰啲系调转噶嘛，
2: 系
1: 玩音乐或者去唱嘢，唱嘢嗰啲做戏嗰啲啊，
2: 唔系嘅，佢哋嗰团咧好叻噶，
0: 咩都咩都得，
2: 佢哋个个都识玩音乐噶。
1: 嗰次辉哥啊，俾个机会你啦，
0: 梁汉
1: 威就捞过界咁，我其实唔系啊，佢话要。因為佢要調轉曬啊！佢要玩音樂嗰陣走去唱嘢，
2: 其實幾好啊！咁樣
1: 嗰啲咧就係玩音樂。我嗰陣時唔識嘅，係識打攞嘅啫嘛。
2: 好叻㗎啦，打攞現啫。
1: 佢話唔使你，第時你坐喺度冇人哋見到你啊咁。
2: 係啊，打攞唱一邊啊嘛，
1: 唱嘢啦咁樣。咁所以我咪可以唱咗一支《再進審
2: 員》。啊，真係開心啊！真係
1: 好緊張。
2: 咁係咪你自己揀啊？嗰首歌
0: 係咯。
1: 都系噶，
2: 哇！你真係好嘢，真
0: 係。啲人挑戰噶嘛，
1: 佢哋啲人都話我，即係冇人花旦會
2: 揀再進咯，
1: 係真好低沉。
2: 係，要蒼涼啊嘛。
1: 涼下，我又唔知點會揀咗嗰支。而家你比而家，我會揀支山柏林中。唔係啊，即係你比較易啲啊嘛，
2: 係嗰啲悲情嗰啲啊，
1: 但係你再進審員真係好難，
0: 難㗎。
1: 難
2: 嘅，
1: 嗰陣時
0: 女仔唱，
1: 哎呀，又好似唔係幾識嘢咁啦，亂咁嚟，哎呀，廿十
0: 唔係嘅咩都試下
1: 咯，乜嘢都敢試，
2: 唔係接受挑戰啊嘛，
0: 所有嘢都係由試開始㗎嘛。咁啊，保持體力啦，燕姐有冇啲咩心得咧？我記得你之前就有跑步啦，而家點樣去 keep 住咧個體力？
1: 其實我而家都有跑嘅，
0: 都繼續有跑。
1: 有跑咧，但我冇出街跑，因為我哋解散咗。王日華好唔得閒啊，就走咗去又踢波又咩嘢嗰啲，都冇唔理我。我哋冇咗個領班啦，咁我哋結果就好多時
2: 入尖跑啊嘛！你而家
1: 有劉江蘇好叻啊，劉江蘇永遠都喺自己嗰個範圍咧，日日跑。
2: 自己即係佢居住個範圍，
1: 係啊，佢喺
2: 高壽
1: 山嗰度啊嘛，
2: 好有恆心，
1: 好好好恆心，朝朝早跑完又煲出嚟啊，嗰啲咁樣啊。我唔跑啦，有一輪我啲自己都走出去沙田嗰個城門水塘
2: 嗰度都唔錯，嗰度
1: 咁，但係佢哋啲人咧就話你一個咧唔好啦，
2: 係啦，單身女子啊，
1: 咁反正而家有會所，我
2: 有會所，會所跑啦，跑尖啦，
1: 跑尖啊，又可以做下第啲嘢咁樣，
2: 做下大氧運動嗰啲嘢啫嘛，
1: 係可以啦，嗰啲
0: 就好活躍喎，燕姐真係乜都做，話又跑又舉重，
1: 係啊，因為手冇力啊嘛，所以要練咯，
2: 真係保持得好好啊，燕姐的確啊，
0: 係啊。真系噶，即系要有呢个恒心啦，
2: 又
0: 有呢个动力啦，系嘛，即系咁先可以继续 keep 住，继续喺舞台上面表演俾我哋睇噶嘛，燕姐。
1: 咁希望
0: 系，梗系啦，大家都期待嘅，真系
2: 大家期待嘅，
0: 系啦。咁啊嗱，除咗体力上啦，其他练声啊各样嘢系咪都继续 keep 住咧？
1: 有噶，有噶，因为而家可能系幾十年啦，自己做咗，咁唱嘢咧就冇以前咁點樣講啊，咁發力啊，
2: 係，
1: 而家要明白我點樣去發聲，點樣去偷雞，點樣先至可以 好聽，有好多人都以前都係話咁啊，死咁大聲啊，死咁唔好聽，即係以前真係噶，搏命咁嗌，所以
0: 係
1: 流聲啊嘛，嗌出嚟，所以阿老爺啊，唔係阿星哥，
2: 阿星哥，
1: 我就叫佢老爺，林老爺，林老爺，林老爺咁，佢咧就成日都話。你夠聲㗎啦，
2: 直情夠啦，
1: 咁大聲，
0: 即係唔就住係嘛？嗰陣時，
1: 因為嗰陣時我學唱歌嘅時候咧，黃老師嚟到，我對面聽唔到你唱乜
2: 嚇？哦，竟然
1: 驚啊！因為你知你都知㗎啦，黃月生個樣佢咁好笑㗎嘛，但我呢啲嘅飯鈴黑色嘅塊面，
2: 因為呢個飯鈴就變咗臉啊，
1: 變咗面㗎啦，
0: 跟住就驚啦，
1: 黑面咁你驚，
2: 真
1: 係
2: 老師真係老師，
1: 係咁敢。咁敢開聲，我帶兩個徒弟嚟，咁啊帶藍鳳同埋高麗兩個嚟。
2: 係啊，
1: 哇！呢度就轟轟轟轟，嗰度轟轟轟，係
2: 兩位都咁好聲，
1: 我都要搏命啊！原來咁樣咁啊，搏命咁嗌咯。
0: 哦，哇！呢個策略嚟嘅喎，呢個
1: 原來真係好好啊！呢下嘢真。即刻大聲咗嚇，但係同星哥嗰陣時，你即係星哥噶啦，有好多樣嘢都好。好執著啊！
2: 佢好仔細嘅，
1: 緊張又好仔細，有好高要求噶嘛，
2: 要求好高嘅性格。
1: 係啦，所以佢好多樣嘢，佢話有聲，唔需要咁大聲嘅，
0: 係
1: 要好聽
0: 啊，係係
2: 呢個係重點啊！
1: 又真係
0: 係
1: 七八年後我先至明啊！
2: 話要等七八年啊！
1: 真係啊，咁耐你唱嘢，你播咪，尤其是以前冇咁多咪噶嘛。
2: 啊，係啊，要落台嘛，
1: 以前落
2: 鄉
1: 咧得一個咪噶嘛。最初期仲要揈下揈
2: 嚟揈去嘅，
1: 哇！一見到個咪嚟想我唱嘅時候，未輪到我，佢應該嚟到呢度想唱嘅時候，佢走咗去咯。個咪咁咯。
0: 又係喎啦，好聲
1: 都唔到佢啦，
2: 一時焗住你要佢大聲咯，
1: 升到去最尾嗰行啊嘛，
0: 但又要好聽喎，
1: 係啦，咁點會好聽？
2: 係啦，然之後我聽啲即係前輩講咧，話以前做大戲咧，尤其喺戲棚嘅時間咧，因為有個音響嘅問題啦，咁要個聲音要落台啦，所謂係咪通常都要較高盤線唱 D 啊？你哋
1: 冇
2: 咁犀利啊 ？C sharp 咯
1: ，C sharp 係呢個真 C sharp
2: 好犀利㗎啦。思想
1: 係思想好，我
2: 高噶啦，
1: 適合咯，
0: 係
1: 國內思嘅啫嘛，
2: 係國內思啫，
1: 國內思嘅啫嘛，不過唱就比較辛苦，
0: 唔同嘅
2: 香港思二十咯，
1: 香港思二而家成思二十，
2: 嗯
0: 係，嗯哇咁點樣？如果真係唔夠聲啦，點樣去練得好聲啲咧？燕姐，
1: 呢個係。我曾經又失過聲啦，其實我都唔知做咩失聲。去飲熱天，同阿媽去飲茶，飲完茶翻去又飲喺雪櫃拎啲水出嚟飲，凍嘢一撞，原來嗰啲叫聲帶撞啊，
0: 衝撞咗
1: 就變咗膨脹。咁但係第二日又做落香班，冇辦法啦。咁啊即刻去睇醫生，咁啊食住啲藥，你都冇用噶啦，你仲繼續要唱啊嘛。嗰陣時又冇原子咪噶嘛，係咁揈下
2: 揈下揈下嗰啲，
1: 咁你又要搏命咁
0: 仲
1: 咁啊，唱傷咗佢咯。咁啊，一路咁整，結果都要做嗰啲叫咪聲帶結節，
2: 聲帶結節係啦。
1: 咁啊，錄唱片都唔得啦。咁啊，於是乎就去做聲帶結節咯，就去咁。不過我又算好彩，我真係做完咗手術之後咧，我唔知第唔夠一個禮拜，我又做戲啦。
2: 哇！
0: 即
2: 係
0: 冇得
2: 唞
0: 喎。
2: 不過據我所知，應該唞成個月㗎喎。
1: 係啊，係啊，真係㗎。
2: 啊！
1: 我所以佢哋啲嗰啲個醫生話：你冇話我俾你。但係你接咗啲戲，
2: 你接咗
1: 你
2: 可
1: 以做
2: 啊嘛。
1: 你咪只有自己去
2: 就住咯，
1: 去就住咁樣咯。
0: 呢一行真係。
1: 咁由嗰陣時開始失個聲之後咧，自己就知道，哎呀！我應該點樣去保護把聲？
0: 開始要諗啦，真係
1: 開始要諗啦，我點樣去保護把聲？而家唱嘢咧，我又點樣去盡量去唞氣？譬如唱七個字嘅，我點樣可以唞
2: 啦？
1: 唞得到四啖氣咧？
2: 啊，咁啊真係講功夫啊呢樣嘢！
1: 唱七個字可以唞四啖氣，就係嗰啲咁樣。你因為點解？尤其是最尾嗰個字，你係高音咧，你一必就需要你停咗佢。
0: 再又要
1: 嗰陣字會實，同埋個音會出得到。
2: 係啊，咁咪個尾音咧就會
1: 弱咗，
2: 係啦，散曬。
1: 同埋嗰個字咧唔得實啦，你唔夠氣去到尾嘅時候你唔得嘛。所以嗰陣時就 諗咗好多方法啦，
0: 又要透得嚟，話唔可以俾人聽到，
1: 唔俾人睇到㗎嘛，係啊，所以呢個
0: 你唔可以好大動作
2: 咁。除咗呢樣之外，使唔使話即係任？

0: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1: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2: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2: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1: 一齐嚟感受
3: 中华文化之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7: 梨园多声道。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37了。咁啊，刚刚听过啊燕姐尹飞演唱的《香军首楼选段》之后咧，直播室里边而家多了一位嘉宾啦。
1: 嗯，嚟自保良局善业拓展筹募同埋企业推广总主任刘善庭，我哋亲切啲就叫 Sandy 啦。Sandy 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啊，大家好，燕姐好。
1: 哎呀，你好啊 ，Sandy。咁点解会请 Sandy 嚟咧？咁就系嚟紧燕姐咧，同埋保良局啦，就有个合作啦，叫做系啦，都系一个演出嚟嘅。七月份咁啊，不如由燕姐同我哋介绍下。
3: 今次是我哋同保良局咧，我同保良局嘅第一次合作，
1: 系
3: 咁就好开心啦，就可以任我交戏，但系我就交咗一套好群戏嘅，
1: 系
3: 即系好多人，
1: 好多人，
3: 好多人嘅，同时有好多武打嘅戏，咁我觉得咧保良局通常做都系文戏啦，咁今次有啲武抢戏就比较好啲咯，咁我哋今次做嘅咧就系铁马银婚，
1: 系
0: 铁马银婚，
3: 系啊。咁啊，台柱都幾多人噶？我哋有梁兆明啦，有我自己啦，有廖國森啦，有温玉如啦，有莫華敏同埋鄧榮維書啦，
1: 係
3: 呢啲新人，我覺得係應該俾多啲機會。
0: 係，明白明白。
1: 係，咁啊都有唔同嘅合作啦。咁啊做一晚喎，燕姐
0: 係咯，
1: 咁
3: 試晚嘅，其實唔係嘅，其實仲有一晚嘅。不過嗰晚咧就係我自己嘅，就唔係話同保良局合作嘅，咁另外嗰晚咧就係跟住24之後咧25咧就係我自己做嘅，就一個叫《慈郎州》，我好中意呢個戲嘅，《
0: 慈郎州》有好多人嘅，
3: 又係群戲，
0: 又係群戲，
3: 同時咧就好有性格，我覺得呢個
1: 呢套戲，
3: 呢套戲同埋呢個陳碧良係好有性格，又點樣去做嘅咧？係一樣嘢。咁同時咧，好多呢啲做嘅戲咧，個個都係有發揮嘅機會。
1: 係咁啊，頭先燕姐就提到啦，第一次同保良局有呢個合作，
0: 講下淵源
1: 先。點解促成到今次合作咧？
3: 啊，淵源就係其實好多年前噶啦，係我個孫，
1: 係
3: 我孫係阿李生咧，就幫佢改
1: 改名嘅，
3: 係咁改咗幾個任佢揀，咁結果我哋就揀咗叫靜行，就好少有有人用啊一個女字邊一個清字，
0: 係好少用嘅，係啊，的確
3: 咁比較少人用咯，咁所以就淵源就係咁樣嚟咗，
4: 係啊，咪即係我先生就係啦，幫咗孫孫改名啦，咁但係咧今次依一個第一次同保良局。依個合作咧，多謝燕姐俾個機會我哋啦。主要我哋都係我哋嘅主席啦 ，Dr. Chaddy Tam 啦，同埋我哋嘅前總理卓歐正美女士咧，佢係牽引呢件事嘅。咁啊，加上我哋即係林成毅副主席啦，做依個主委啦嘅主席啦，咁同埋聯席主席依個陳麗慧蓮女士咧，都係我哋前主席嚟嘅。咁一齊咧，咁啊去發動依一件事。咁啊，我依個故事，我哋小故事係我哋知傾開偈講開，咦，原來係孫孫都係你先。
1: 系啊，有一個淵源，
4: 咁所以我哋係啊，都多謝咁有善心啦，將依一個咁好嘅劇目，成個製作咁啊，俾我哋保良局去籌款啦，咁樣，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7月24日啊，喺依個西九文化區，係啦，大劇院嗰度，
1: 戲曲中心大劇院嗰度啦，咁就開七點嘅。
3: 開七點鐘係因為有啲儀式啦，我哋
0: 明白
3: 有啲儀式咁，所以我哋將個時間就提早少少咁樣咯。原本我哋係開7:15嘅，
0: 係一般開7:15
3: 嘅，一般就7:30。咁但係而家因為交通啊好多樣嘢，
0: 個個都想即係早啲走
3: 啊，咁所以而家就開7:15咯。
1: 係，
4: 因為我哋啲即係好好嘅贊助人支持者咧，佢哋。我哋要請一班長者嚟睇，咁所以我哋嗰日哇，有可能幾百名嘅我哋保良局嘅旗下嘅服務嘅長者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啲時間咧，都係等到佢哋
1: 早啲
0: 嘅，真係好貼心啊！
4: 次次都好開心啊！今次有機會睇到阿燕姐，佢哋已經好期待啦，講緊嘅，哎呀，真係好期待啊！咁
0: 即係係啦，燕姐點解會揀《鐵馬銀婚》呢套戲咧？又
3: 因為我覺得咧，保良局我睇好多次咧，都係做文戲比較多嘅，咁我覺得我哋今次。去做咧就應該係要脱開一啲咯，
0: 即係熱鬧
3: 熱鬧一啲，咁所以我哋呢套其實係大蒲大格，
0: 係啊係啊，
3: 淨係睇嗰個第三場嗰場咧，成成七八件大扣咁走出嚟，
0: 哇！
3: 咁淨係打嘢啊嗰啲，咁就已經我覺得係比較一個新鮮感咯，俾做出下。
1: 咁 Sandy 咧，你自己對於燕姐呢個提議，你一聽係咪已經覺得哇？ 好正啊，好滿意啊！
4: Gary， 有任何嘅籌款嘅機會，我都放過啦。當然，咁但係我覺得是一個我哋非遺啦，即係我哋年青人啊下一代咧可以學多啲中國嘅傳統文化啦。我哋寶良谷本身中座嗰度都有一個一級嘅博物館啦，咁樣咁我哋即係。好多時都會推廣一啲嘅我哋香港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中國文化俾佢哋，用一個比較新鮮啲同埋不同嘅形式咁樣去呈現俾佢哋，咁啊等佢哋學多啲，咁啊所以好開心啊有呢個機會，跟你哋學嘢。我如果把聲咧，其實似我今日嘅狀態應該係重低音啦，應該扮男人。
3: 又係燕
1: 姐點睇啊？燕姐，
0: 咦？要揾阿燕姐俾啲良方俾你都
1: 係咯。燕姐平時教學生教咁多啦，
3: 係啊，其實都係唔係話其實沙聲就唱嘢唔好聽嘅，我覺得其實都係一樣好聽
0: 有性格嘛，
3: 有點樣講
1: 獨特啲啊！
4: 我原來燕姐教㗎，咁啊真係好多啲
1: 教，
4: 咁百幾間學校啊，
1: 係咯，要啦，
4: 同埋我哋好多係啊青少年啊，可能想學㗎，即係有機會，如果你俾
0: 安排下，要係啊
4: 兩個 master class 俾佢哋學下，
1: 要啊，因為其實而家喺好多學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粵劇班，
0: 有嘅有嘅，
1: 都有好多嘅都，
3: 好多小朋友啊都中意，
0: 係啊
3: 係
0: 啊。
1: 而家越嚟越多好似
3: 係咯，唔止話老人家中意俾啲仔女去學，而係跟住啲小朋友而家係中意。
0: 咁呢個係一個中國文化，值得去我哋去傳承落去噶嘛。
1: 同埋由細去培養係好啲嘅，
0: 係啊，
1: 由細培養啦。呢個就啊，咁就呢個一晚7月24日啦。咁啊，25日嘅慈郎州，燕姐又同我哋介紹下。
0: 係咯，
3: 我哋25日嘅慈郎州咧，我就有我啦嚇，咁啊都係梁兆明啦，
0: 都係兆明哥。
3: 咁啊有温玉如啦，有林寶珠客串做個許大娘，
0: 許大娘
3: 嚇。咁啊都係莫華敏同埋鄧慧書，我哋都係前輩。郭森咁有啲後輩啊，陳玉卿啊，邝成君啊，吳國華同埋陳丹彤嘅，咁因為都係群戲咧，所以需要嘅演員會好多咯。
1: 係，同樣嘅地點啦，
3: 地點
1: 就25日
0: 啦，都係喺翻戲曲中心
3: 西九嘅戲曲中心。
1: 係啦，就7:15嘅，
3: 7:15嘅。
1: 係啦，呢個亦都係燕姐另外一套啦，同樣地都係咁中意嘅一套戲啊！呢個燕姐嘅心水啦，呢兩個就咁啊，大家可以再留意下啦，唔同嘅。係啦，咁啊，同 Sandy 傾下偈先啦，咁就都。好少可以請到你上嚟戲曲節目啊！
0: 係咯，
1: 即係又會點解上嚟做訪問會上戲曲節目嘅咧？係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講下啦，我哋嘅聽眾朋友啦，就了解你多啲啦。嗱，你就負責係籌募又推廣又善業拓展，咁平時都好多唔同範疇嘅工作喎。咁你對於即係入咗寶良谷啦，做呢一啲，你自己有冇啲咩心得咧？
4: 其實真係好開心啦，有呢個機會，因為我哋嘅籌募活動咧，真係由1月到12月咧，都係馬不停蹄嘅，
1: 好忙啊，應該
4: 係啊，其實

0: 萬幾人啦、
1: 啊，
0: 到到誒、運動啊，例如劍擊啊，千人參加啊，到到我哋啲電視 show 啊，或者係啲賣旗啊、獎券啊，咁都係涉及全香港好多嘅義工啊，同埋我哋成個團隊啊、一齊好出心出力咁樣去做嘅。咁我都唔介意俾我買廣告，因為我哋而家正在忙緊嘅即係除咗我哋依個好重要一個劇目啊，《鐵馬銀婚》之外咧 ，which is 已經係差唔多都買到非常之滿座咁滯㗎啦。咁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嚟緊八月十四號喺紅館好突破性嘅一個保兩慈善音樂會演唱會、慈善演唱會。咁我哋有一啲即係我哋好年輕嘅一啲嘅歌星朋友啦，
2: 流行歌手
0: 係啦 ，Twins 啊 ，Garrity 啊，有Tyson Yoshi 啊，有吳家謙啊，係啦，咁有 J 風啊 ，Jenny 啊，關心妍啊等等，哇！即係眾星咁樣咧，一齊咧去為保良局籌款嘅，咁有一個好即係眾志成城嘅一個演唱會。咁所以我哋有唔同嘅即係
2: 唔同範疇啦，
0: 表演範疇啦。咁我哋啱啱都正在開售緊啦，今日
2: 哇真係
0: 先訂飛啦，已經
3: 真係好忙啊！
2: 系咯，
3: 我咧就記得咧，我以前咧睇電視咧，梗有個叫《星光熠熠姚寶亮》嘅，而家仲有冇做啊？你哋呢類咁嘅節目？
0: 其實我哋同無即係TVB
3: 係
0: 唔介意講係咯，
2: 可以係
0: 我哋合作無間嘅，每年咧新年都會有一個大型嘅 show 啦。咁星光都做咗好多年啦，
3: 係啊，
0: 我哋即係近年咧都希望更加多嘅年青嘅宣傳啊，同埋將呢個保良局嗰個形象更加年青化啦。咁所以咧，我哋今年點解做一個演唱會咧，又試下新模式咧？咁都係想希望又接觸到唔同嘅群組啦，咁樣。咁但係我哋一定會繼續。即係我哋好，我哋
2: 呢個好長年嘅活動嚟嘅，呢個係
3: 呢個金漆招牌嚟噶，星光熠熠姚寶亮係啊，即係好多年啊，真係的確係
2: 係啊。
3: 咁如果喺將來會唔會再繼續係即係同粵劇界方面會爭取多啲合作咧？
0: 我要問阿燕姐先，係啊，因為我哋好多係咯，好多朋友，
4: 我覺得你哋年年都係啊，年年都好多呢啲粵劇嘅演出嘅，我知道保良局係。
2: 同埋我覺得燕姐除咗係啊，除咗粵劇之外，頭先提到運動咧，我覺得都可以揾阿燕姐，燕姐做好多運動㗎，係
3: 啊，佢跑步㗎嘛，
2: 都好適合嘅燕姐，
0: 跑步咁好戲啦，
3: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咁啱得咁巧，即係佢哋嗰個明星跑步隊啱啱有人唔得閒，所以。而家咧就解散咗，
2: 燕姐又再籌組另外新一隊咯，燕姐做隊長，
4: 唔得，我唔得，我唔得，我唔可以。
0: 你燕姐都跑步噶？
2: 好勁啊！係啊，燕姐
4: 發哥
3: 跟阿發哥，我哋嗰班
4: 總領隊
3: 係
4: 發哥，係咁。但係後屘咧，就因為疫情咧，就唔可以太多人，我哋成卅人啦。咁唔可以太多人，就分咗支。咁啊，分支之後咧，我哋就撥咗去黃日華。
3: 黃日華嗰邊，
2: 係。
4: 但係黃日華咧，出拍拍下咧，就話佢成日都要去踢波。
3: 哦，掛住踢波。咁啊，變咗
4: 就係啦，踢波。
2: 太多嗜好啦，
4: 系啦，咁佢系啊，踢波佢真系好开心，
2: 系
4: 吓，多多即系
2: 多人一齐玩
4: 啊，嗰啲咧，尤其是而家明足球
2: 明星队
4: 咧啊，冇错冇错啊嘛，咁佢好开心咯。咁朝早同我哋跑步都系嗰一霎啦，我哋几个钟头咯，跑完之后去食嘢啊，咁啊倾下偈啊，
2: 开开心心
4: 系咁样噶啫嘛吓。
2: 燕姐會唔會諗住參加嗰啲馬拉松咧？
3: 係啦，
2: 即係唔使跑好長嘅，有時幾公里咁樣，
3: 係啦，係啊，
2: 即係好似發哥咁樣，佢都有參加，係啊，
3: 可以半馬嘅，
4: 我其實可以嘅，
2: 係啦，燕姐梗係得啦，
4: 我其實可以嘅，即係嗰陣時跟阿發哥跑咧，佢教嘅方法係幾好嘅，教我哋嘅方法啊，跑啊，點樣去用氣啊，點樣去跑，
3: 點樣換翻道氣啊，咁啊，
4: 其實 OK 嘅，如果再跑翻下咧，咁就户外啦，即係呢啲一定係户外咯。户外跑翻下，其實係可以嘅。
2: 所以你話 Sandy 呢個啱噶啦，可以揾燕姐，
0: 可以跟佢一齊跑。
2: 係好多唔同活動，
4: 其實真係身體好。
2: 係啊，都要陣間請教阿燕姐先，點樣可以跑步可以跑得長咧？長氣啲咧可以。
3: 係啊，好難搞噶，因為嗰個氣嘅問題，同埋跑斜路同埋跑平路有兩回事噶。
4: 跑斜路，
3: 驚跑斜路咧。
4: 我哋都有斜路，但係我哋嘅斜路唔多。米記就唔得啦，米記啦，就大帽山上邊啊，一路係咁斜上去，一路跑。
2: 哇！好斜喎。

0: 挺起条腰，提起，你抽起只脚，
1: 要个个咁样嗌到行晒嚟，都支持你系嘛？
0: 系跑惯啊！
2: 哦，系。
0: 真係好中，佢中意跑斜路啊！
2: 好勁哦！哇，住大帽衫喎，
0: 佢瘦到啊！阿雪
2: 哦，
0: 係，所以瘦到不得了。但係佢真係跑斜路，佢好快
2: 啊！係啊，咁有力。
1: 跑斜路係有另外一個技巧嘅，
0: 另外一種嘅，
1: 一個技巧係啊。
0: 因為你跑斜路咧，你就要。
2: 挺直啲嚇，
0: 挺直、
1: 哦，因為你要同個地心吸力嚟到抗衡啊，
2: 對腳又要提高啲咁啊，
1: 唔係啊，腳步要密，
2: 我、哦、要密，
1: 要密腳步，哦、你唔好攬大步，你搞唔掂噶，係啊，
2: 哇，真係學到老啊，真係活到老，
0: 哎、真
2: 係
0: 好辛苦，
2: 繼續學習啊，咁啊嗱，燕姐，你除咗跑步啦，或者做運動啦。咁除咗做戲，咁仲有冇其他嘅嗜好喜好？煮嘢食，你以前都好中意，我記得
1: 種嘢
2: 係啦，
1: 種植物。
0: 我其實我好中意煮嘢食嘅，咁、但係後期咧咁啊，因為疫情咧，我就即係儘量都少，即係費事咁多人唔使食嘢啦。咁咁啊，種有一輪咧，我住新界啦，即係屋村嗰啲咧，咁就中意種嘢嘅。咁、但係而家咧就搬翻去市區，即係嗰啲大廈式少
1: 少
0: 啲啦，
1: 少咗啦，冇乜空間去種，
0: 冇乜空間俾你去種，因為種嘢你要抌好多心機落去嘅。
1: 係噶，好似臭手哥咁
0: 啊！朝早都要去做呢啲咁嘅嘢，咁我不如將嗰啲心機
2: 去做其他嘢啦，去排氣啦，係咪啊？排氣而家呢個甜蜜銀婚應該係咪開始咗
1: 排嘅咯？嗬，
0: 開始㗎啦，我哋嚇開始講氣先，
2: 係
0: 咁，然後先至行位，行位之後就響排，係因為我要 check 時間，
2: 係
0: 我最緊要係 check 嗰個時間，
2: 係同大家夾時間都唔易嘅喎，
0: 係同大家
1: 個個都忙啦，
0: 嗰呢個得嗰個又唔得，嗰個得嗰個唔得，
2: 係啊，
0: 好辛苦。咁同時你演出咧，因為而家唔可以話好似以前咁，你做到咁夜㗎啦，
1: 係啊，
0: 要控制嗰個時間啊嘛，控制嗰個時間變咗你排嘅時候咧，你就要去控制咯。
1: 咁喺個劇本方面應該都會濃縮下咯，
0: 濃縮㗎，我會即係將佢點。
2: 就修改
0: 嗰啲咩修改入邊啲係根本以前係有啲係寫多咗嘅，
2: 係
0: 人哋間搶啊嗰啲，
1: 係嗰啲可以刪咗佢，
0: 刪嗰啲就會刪咯。
2: 係咁又再可以濃縮啲，又緊湊啲啦。咁啊劇本方面又再可以精益求精啲啦。係咁啊。燕姐，你同佢哋排戲嘅時候，有冇啲咩要求咧？係咪都係魔鬼教練嚟嘅咧？
0: 我唔會嘅，
2: 唔魔鬼嘅，
1: 一啲都唔魔鬼，
0: 魔鬼嘅。但係咧，我嘅要求就比較多啲嘅，
2: 係
0: 係啦。我好多時我自己做咗俾你睇，
2: 哦，
1: 示範一次先，
0: 示範俾你，
1: 示範一次先。
0: 咁就話俾你聽，其實我講戲嘅時候我已經講過，講好曬啦。講完曬之後咧，到到響行嘅時候咧，我就會即。覺得你未得嘅，我就會行一次俾你睇，等你領悟咗，然後先至去響牌。咁呢樣嘢就會比較好啲，因為好多新人咧，佢仲未曾識得自己去發揮啊。
1: 係
0: 即係佢求佢，我唱曬啲歌啊，算數。
1: 係
0: 好多時係咁啊，我唱曬啲曲啊，嗰啲
2: 唱曬就當做完啦。
0: 做完咧就當係做完，
1: 變咗生硬啲咯，咁樣
0: 逼唔到我，我同你做，我都希望你逼到我感情。
1: 係
0: 咁呢樣嘢，你要幫佢去諗咯。
2: 咁排戲嘅時候，嗰啲感情都要出曬嚟嘅咯，已經。
0: 盡量啦，講戲我已經話曬俾佢聽噶啦。嗱，你呢度咧就應該
2: 點點點，
0: 係啊，呢度咧預備啦。呢套戲呢度咧，你要準備啦。你去到呢度，你先好爆炸，即係要咁樣同佢哋諗曬咯。
2: 嗯，係。咁啊嗱，《鐵馬銀婚》呢套戲啦，頭先就武打戲啦。咁啊武打方面，咁啊燕姐你又 keep 住體力啦。咁啊同佢哋排戲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的要留意的地方呢
0: 其實呢因為點解呢我個係用譬如好似鄧慧書呢啲係新出嚟啦
1: 新人
0: 啊華文呢啲呢咁你佢其實演嘅戲唔係真係咁乜嘢你要即係將佢本身嗰個嘢呢你要話俾佢聽，呢度應該要點做，嗰度又應該要點樣即係要話俾佢聽咗譬如有陣時我哋叫羅邊花啦而家未必走得曬噶嘛，佢未必啱嗰啲位噶嘛，
1: 未必啱位㗎，
0: 未必啱位㗎嘛，你就話俾解釋俾佢聽，我呢需呢個鑼鼓去到邊度，你要點樣行，去到邊度要點樣行，然後先至最尾點樣去食嗰個鑼鼓，然後點樣唱，唱邊一個應該點樣做手，
2: 哇，好仔細啊，要㗎要
0: 㗎，以前我唔會嘅。 但係而家咧好多時我
1: 而家覺得咁嘅需要啦，
0: 我覺得係需要呢樣嘢。
1: 係講明啲好嘅，真係嘅。
0: 講明啲好啲，同時咧你亦都係。你用得佢哋啲新人咧，
1: 都想佢好嘛，
0: 都想佢好啊嘛。佢未必自己會諗得到。你我俾意見你，未必要你一定要咁樣做。但我俾個意見你，啊，你覺得好喎，咁你咪可以喺嗰度咩咯？
1: 咁然之後會唔會有時即係睇埋話，即係指點一下佢哋嘅化妝啊、著嘢啊、各樣裝身啊嗰啲咁樣咧？
0: 化妝咧，其實嘅通常都係佢哋自己嘅，
1: 當然自己啦。
0: 但係你話著嘢嗰啲咧，我就會提供意見，
2: 俾啲意見，
0: 會俾意見嘅。因為點解你做某一樣嘢，未必嗰套衫你啱
2: 啊？
1: 係啊，好重要啊！
2: 呢個好緊要，
1: 越嚟好重要呢樣嘢
0: 啱。同時有陣時或者你做嘅嘢咧，你著住嗰套嘢，你會好論盡，咁你應該點樣去改良嘅嘢咯？
2: 係，即係唔係淨係睇靚就得㗎啦？
0: 嗯，諗啲嚇，因為。而家啲演員好忙
1: 嘅，係唔得閒，即係
0: 唔得閒諗呢啲，
1: 諗呢啲嘢，
0: 佢真佢出到做到已經覺得自己好好嘅啦，即係好似我哋初初出嚟咁，
2: 係
0: 我哋初初出嚟嗰十年八年，真係又係。
2: 唔未知啲嘢，
0: 係出到我唱曬啲嘢咯，
1: 搞掂。
0: 我喊我嗰句嘢要喊嘅，我就喊出嚟，就係咁樣咯。但係即係而家就係咁樣，咁但係。到我哋而家呢個年紀，我哋諗咗好多嘢，咁只好似以前星哥咁諗咗好多嘢話俾我哋聽，我哋而家話翻俾佢哋聽咁咯。
2: 提點翻佢哋啦，呢啲經驗係好無價嘅，即係有人同你分享呢啲經驗，
0: 即係好似佢哋咁啫嘛。
2: 係好似 Sandy 嘅地方，
0: 係點樣做嗰度又點？
1: 係啊，佢哋搞 project 一樣係咁樣嘅咋，
0: 好緊要啊！佢哋
2: 係啊，呢個 project 都好緊要啊！
3: 學嘢，
2: 學嘢，
3: 喺 backstage 嗰度，
2: 後台嗰度，
1: 後台啊，係啊。
2: Sandy 聽完燕姐咁講，會對粵劇都有啲興趣咧？有冇
3: 我有兩個小朋友，即係如果有呢啲班，我都一定會。
1: 建議佢哋參加下啦，係啊，
3: 係啊，唔係淨係學唱或者學做幕前啦，甚至幕後都好多嘢可以學㗎，甚至製作啊，
2: 係啊，即係粵劇係真係好博大精深啊，又要唱得啦，又要打得啦，又要睇得啦，乜嘢都要得啦，
3: 自編自導自演啊，
2: 係咯，又要即係最好係識埋音樂啦，
1: 最好啦，
2: 寫得大嘢啦，係又可以，唔係咯，又要最好又識寫下劇本啦，
1: 你講得啱啊，你聽我哋。啲前輩啊，個個都
2: 飯飯店啊，
1: 而家飯飯店噶，你淨係唔使講啊，廢歌乜都得，
2: 係
3: 同埋學中文非常好啦，
1: 因為
3: 十幾年生活咧，我啲中文咧都開始，即係而家入咗保兩啊，就全部中文啦，我要學，呢個好機會啦，學好中文，
2: 係啊，即係啲文學嗰啲寫嗰啲字好靚啊，係啊，真係好多嘢可以喺入邊學到嘅，咁亦都多謝燕姐啦，燕姐亦都係好不吝賜教嘅，好多嘢都係，所有嘢只要你肯問燕姐咧，燕姐都會好大方同大家分享嘅。每一次燕姐上嚟都係噶啦，都會係同我
1: 帶俾我哋好多嘢嘅，
2: 係啊，亦都傾得非常之開心啊。咁亦都祝願燕姐演出順利啦，
1: 係一切順利，
0: 係
2: 啦。之後有啲其他嘅演出活動，亦都繼續上嚟同我哋分享。
1: 記得早啲話俾我哋聽啊，
2: 係得噶啦，保持聯絡啊，同燕姐今日亦都。多謝曬 Sandy 啦，非常之好嘅一個籌款活動，
1: 多謝
2: 大家，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

0: 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嚟处理唔到嘅问题，可能系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唔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说，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看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掌声当然是好，但是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409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4.04；南方恒生科技4.6元，4.6.04，升4.04。腾讯控股462.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1.52；阿里巴巴109.8，升2.4；中芯国际71.35，跌1.95；友邦保险74.5，升7.5；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41，澳元5.511，加元5.603，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065元，比上日收市升7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8美元，卖出4,19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嘅坏车已经离开，暂时一带系车多，龙尾排到近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中环

0: 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喺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系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南塘道上行嘅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繁忙。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域多利道车多，龙尾系去到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6: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5: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7: 3, 2, 1, go shoot！
8: 哇，你玩紧啲咩啊？
5: 咁你都唔知最潮嘅陀螺啊！
8: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5: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8: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9: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咧都会有黄好庭玫瑰陪住大家噶。每一星期同大家喺一次咧喺有你同行相会咧，我真系非常珍惜呢一啲嘅时光噶。最近咧天气咧稍微凉快咗少少啊，但系都可能会有朋友会觉得热啊。头先咧见到街面姐姐咧，佢落因为落雨啊，佢成身都湿晒。唔知道你哋而家出街又有冇带遮咧？ 同大家睇睇气温先。而家气温系28度。

对湿度 7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是 0.7， 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会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咧仍然唔稳定噶。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时刻听住电台啦，或者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报道啊。出街之前就要记住睇啦，因为你要准备定一啲雨具啊，又或者系晒嘅话，戴翻顶帽咧都可以防晒噶。嗱，呢啲天气唔知呢一刻嘅你会做紧啲乜嘢呢？可能有啲朋友咧会中意喺室外跑步啊，但系落雨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今日咧会有我喺度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歌曲啊，而18723112嘅呢一条热线都欢迎大家而家即刻打嚟噶。如果你有歌想听，又或者想同我倾偈嘅话咧，都欢迎你而家即刻攞起呢部电话。而今日咧，我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一啲好听嘅歌，一啲咧会听完令人心情唔错嘅歌曲啊。首先第一首有姚苏蓉的《水长流》，听着都觉得好 sweet 啊。

好多谢咧姚苏蓉姐姐呢一首咧咁活泼、咁可爱嘅歌曲啊，为我哋嘅节目咧开咗一个靓嘅头啊！而家咧，我会觉得系一个好紧要嘅时刻，点解咧？因为我会喺呢度介绍一个活动啊，系啦，好多朋友咧都有打嚟啦，就问玫瑰到底几时咧会有呢个父亲节嘅活动咧？我而家就答到大家啦，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咧。将会喺

下星期三，即系6月17日举行噶。你会问啦，咁时间系几时啊？下午2:30，记住，我哋下午2:30咧就正式会开始表演噶啦。咁如果你话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要记住咧喺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嘅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啊。讲多次，系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到时就会见到我哋一众主持啦。咁就喺度准备为大家咧开一个派对，开一个表演啦。我哋会唱歌啦，同埋当然咧，讲到轮到我赞你嘅香港暖流嘅呢个活动咧，就一定会有魔术表演噶啦。唔知各位咧对魔术表演咧会唔会觉得好期待咧？其实每一次咧喺电台见到 Harry 哥哥佢哋做啲魔术表演咧，我都觉得非常之精彩噶。唔知佢今次又准备咗啲咩咧？同埋咧有啲事情都要提提大家噶，因为知道咧最近天气好热啦，咁所以咧我知道各位听众好准时，又或者系好多朋友都会提早去到现场嘅，咁真系因为天气热啦，亦都无需话太早去到现场啊。我哋咧会派礼物嘅，咁所以咧我哋嗰个筹咧就会由下午2:00开始派筹号啦，名额有100个，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嘅。咁所以如果系即系我啦建议大家嘅话咧，喺下午大概2:00就开始到啦，咁就可以攞到呢个筹号啦。同埋咧都要提提大家，因为咧现场咧系公众空间啦，会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啊，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听住保安嘅指示啦，千祈唔好咧阻塞呢个通道或者系造成任何危险噶。讲多一次，香港暖流呢个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下个星期三，6月17日下午2:30，会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嘅对出行人路，我哋到时见啦。呢首歌系 Cliff Richard 嘅 Summer Holiday， 好多谢咧，有啲听众推荐我听。

非常之有夏日气息的一首歌曲啊。头先讲到呢，其实是有些听众有时会打上电台啦，特登就是同我哋推荐一些歌曲啊。而呢首 Summer Holiday 呢，都是我哋五台嘅朋友推荐俾我听噶。咁佢就话呢，喺以前听电台嘅时候呢，一到夏天就会听到呢一首歌。唔知大家对于电台有啲乜嘢嘅回忆呢？有冇话以前成日听到某啲歌曲，但係而家就好少播嘅，都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12，听一啲可能我自己都未听过嘅歌曲，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日咧喺五台之友免书专页咧都有摆到一张相片上去噶，咁就提到咧，其实我自己平时好中意捐窿捐罅去行下街啦。其实一有时间咧，我自己一系咧就喺街度行，一系咧就会去超级市场度流连嘅，真系。因为唔知道有冇朋友会好似我咁样咧，会周围望下嗰啲产品嘅价钱啦，做个比较啦，见到真系好平嘅时候先会走去买，自己都会特别有成功感啊！系啊，咁嗱，如果咧大家想见到头先我提及嘅嗰一张相，欢迎你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可以睇下张相啦，可以留言啦，亦都可以咧将一啲自己喜欢嘅照片咧，亦都摆上去都得噶。继续打嚟1872312。跟住落嚟咧，会送一首歌曲俾大家。而呢首歌曲咧，唔知大家而家听唔听到一啲节奏啦？啊，滴滴答答咁样，因为出边落紧雨啊，咁所以咧，特登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就系露云娜姐姐嘅《雨中沙啦啦》。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2，可以点首歌或者打嚟同我倾下偈噶。阵间咧四点半之后翻到嚟咧就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啦，跟住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希望咧可以陪伴大家。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首歌系叫《八八岁》啊，唔知可唔可以陪到大家去八八岁咧？

时间咧就嚟去到四点半钟啦，阵间会听一节新闻啦。我亦都见到五台之友咧，有啲朋友亦都留咗言啦。阵间翻嚟都会读出大家嘅留言啦。阵间翻嚟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朝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政府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的做法，希望给市民有得选，如果市民接受，相信可以再增加食肆的名额。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

0: 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以及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的感受时说，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地工作，亦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专访时说，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很大的利益范例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得到，这个是市民真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讲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表示，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见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些市民还未受惠，要长远才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些利益藩篱。他说很重视市民的看法，有市民的掌声当然是好，但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容易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美元，卖出4,21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大埔滘新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大埔滘新围。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

0: 塘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就较为繁忙啦。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路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接到落古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喺跑马地嗰边啊，云地利道介乎南塘道接到落古道比较繁忙，至于落古道啦，就介乎莲道接到落景园系比较车多。高士威道去礼顿道方向龙尾喺黄隐书院噶。另外大坑道下行亦都稍为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那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在汇景花园。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的，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意外清场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平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长进小学堂。
6: 苏洵《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7: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8: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好正！
11: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冇错啦，由而家去到六点钟，都系我黄好庭喺度陪住大家。1872312呢个电话，而家诚邀大家可以打嚟点首歌。知道咧，有啲朋友都已经打咗嚟啦，电话都收到噶啦，阵间有机会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下偈。至于五台之友嘅点唱咧，阵间有时间嘅话都会为大家读出，亦都会播出咧你哋想点唱嘅歌曲。所以而家唔好犹豫，1872312。 热，同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系等紧你咧去留言啦，同我倾偈啦，又或者讲一啲好听嘅歌，同大家分享下噶。而喺呢个时间就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学熙主理嘅《你个乖孙听乜歌》。今日咧就请嚟一位歌手，佢就叫做罗启豪啊。相信大家如果有睇电视嘅话咧，都会见过罗启豪。

0: 参加一啲歌唱比赛嘅，而家就会送上呢一节嘅访问。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好啦，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咁啊 ，Vincent 咧就请到有罗启豪嘅，你好啊！
3: 你好啊 ，Vincent。
2: 嗱，较早前咧，咁我哋幸福自在呢一个同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一个嘅活动咧，咁都有请过你帮手，咁啊讲过啲阅读啊，同埋拍过一啲短片，大家都系上网睇翻啦。咁就知道咧，六月份对于你嚟讲都系忙碌嘅月份啦。咁啊有个演唱会啦。咁其实咧，我都想知啊，譬如喺演唱会，我哋除咗要去顾及歌曲之外，咁啊舞台表演啦，咁你有一个平面设计师嘅身份，
3: 嗯，
2: 会唔会参与到喺个演唱会一啲 creative 方面啊，画面上又会多啲参与，或者有更多谂法嘅咧？
3: 嗱，今次呢一个演唱会同我之前两个演唱会嘅做法唔同，之前嗰两个咧，我真系去落手设计个海报嘅，但系今次咧，因为个团队大啲，同埋系一啲好有经验嘅一个班底啦，咁所以咧就海报设计就有人负责咗呢样嘢噶啦，咁、啊，但系我都有份拣相啦，
2: 系
3: 即系头发我都有 input 咁样样，
2: 但系会唔会真系有嗰一种嘅职业病咧？我成日觉得，因为你好 used to 嗰啲对画面嘅敏感啦，我相信
3: 系
2: 咯，即系会有啲嘢，即系虽则有其他团队，你自己都会啊有啲谂法，嗯，点样咧？即系点样去拿捏，俾翻一个空间人哋去做创作。
3: 我自己好有睇法嘅，但系我亦都好清楚有一个 balance 嘅，即系唔可以对自己嘅执着太过强硬咯。因为始终我都系几新嘅一位歌手啦，入咗行唔系好长嘅时间，咁所以我都好信个团队嘅，所以我都放手即系交俾其他人去帮我咯。
2: 同埋咧，你俾我嘅感觉咧，都系嗰种好斯文啊，好 warm 嘅嗰种感觉啦。尤其是譬如之前我睇《月球上的蓝玫瑰》嘅呢一个 MV 咧，见到你譬如喺度画画啊，嗰啲画面咧，我觉得有种好治愈嘅感觉，同埋啲画本身同你嗰个歌嘅配合都做得好好噶嘛。系啊，咁即系呢一样会唔会都系即系其中你嘅一个 signature， 就系即系除咗听你嘅歌系有一个信心嘅保证之外咧，就系画面我哋都可以有啲嘅期待咁样样
3: 咧。都可以咁讲嘅，因为我自己本身系艺术家啦，咁所以我系对画面无论系 MV 啊，或者我每一首歌嘅风套咧，都系我自己设计翻嘅，我都会有份执着嘅。但系《月球上的蓝玫瑰》嘅 MV 嘅 idea 咧，个 concept 咧就系个导演去谂嘅，咁咁啱系配合翻我艺术家呢一个背景咯。但系喺个 MV 入边，我就饰演一个疯癫嘅，
2: 疯狂中意画画，
3: 疯狂中意画画，净系顾住画画，忽略咗个女朋友嘅一个角色啦。
2: 系啊，咁但系现实生活嘅你系咪中意用电脑画啊？定系你都系中意用手画嗰一种嘅质感嘅？
3: 我其实比较中意用手，但系我好耐冇用手画过啦。我做咗歌手之后，我都冇咗画画。其实，
2: 但系 MV 嗰啲系咪真系你画嘅？
3: 嗰啲系已经画咗喺度，但系我系加笔咯，
2: 系
3: 系啦系啦，我加工咯。咁即系因为冇咁多时间，
2: 明啊明啊，
3: 系咯
2: 系啊。咁因为始终用手画嗰样嘢要时间要谂啦，同埋我会觉得手画嗰种嘅 texture 咧系有啲唔同嘅，因为而家你讲到话好多而家嘅美术咧 ，AI 半年前同半年后都已经有好多嘅变化啦。咁同埋啲画咧，即系做出嚟都仲睇到有分别嘅，真人同 AI。咁但系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又会点样睇大家对平面艺术嘅嗰一种审美嘅变化咧？
3: 我觉得其实即系同音乐一样啦，因为音乐系 啲人話每十年咧都會變一個 style 嘅，咁我覺得藝術都係一樣咯。咁就我覺得以 AI 而家嘅趨勢咧，好快就會可以係真係仿真度係你睇唔出其實係 AI 做嘅。咁啊，但係我都好希望係人去創造嘅藝術咧係可以繼續咯，因為始終冇咗人嘅 input 咧。

0: 系争咗啲嘅，
1: 冇咗嗰种温度，
0: 系冇咗温度
1: 嘅、
0: 嗯。
1: 我觉得有咁嘅，即系咧，当大家讲到话，诶，话 AI 又会可能影响到歌手啊，或者系中意拍嘢嘅人维生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录音嗰啲，会唔会被 AI 取代咧？即系可能会有一种新鲜感，就哇，好新鲜，呢、一个完全 AI 制作、啊，但系就成日都会即系，譬如有 Ramon 都讲咧，就系话会每大概十年咁啊，会有一个嘅潮流啊口味嘅转变，成日都会有一个字叫 comeback。
0: 系
1: 会翻翻。

0: 至於到話要恐懼啦，但係就係點樣嗰樣嘢去 blend 去融合埋一齊。咁、好啦，月球上的藍玫瑰啦，咁都畢竟已經係年頭嘅事嚟啦。咁跟住落嚟，其實音樂會過後，我哋又可以期待啲乜嘢嘢咧？
1: 音樂會過後咧，咁我就準備為書展咧就出一本書啦。有幾位中年好聲音嘅歌手係講述每一個心路歷程同埋佢哋嘅旅程嘅一本書啦。咁、我係其中一位咯。係啦。
0: 對於你嚟講咧，如果假設幻想呢一個變成嗰、那個。我訪問就係講你嗰一 part 嘅心路歷程啦。聽眾樂迷，你嘅 fans 最值得留意嘅係邊一 part 嘅故事咧？
1: 或
0: 者個 highlight 你會覺得係咩嘢咧？
1: 我會話係我嘅轉變啊，因為我本身係參加歌唱比賽入行啦，咁、但係參加比賽之前嘅我同埋參加比賽之後嘅我都係短短幾年之內發生嘅事，但係我人生嘅轉變、我嘅性格、我嘅開朗度、我嘅進取度都完全係180度，
0: 係
1: 即
0: 係
1: 一本書會。由一一解釋，
0: 由係咪可以咁樣講咧？就是、由一個 I 人點樣去喺娛樂圈嗰度發展？係
1: 啦，
0: 係咯，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講一係 I 一係 E， 即係內向型、外向型啊嘛。咁作為一個可唔可以咁樣去 stereotype 咧？就係、是、一個做 design 類嘅朋友咧，都會傾向係有一種內向啲嘅性格，因為就成日要自己喺度諗嘢咁樣咧。
1: 我覺得比較大部分係的確係 I 人多嘅，但係亦都好多 E 人嘅。
0: 係，
1: 但係每一个即系 I 定系 E 咧，都其实系有好大嘅 range 嘅。
0: 系
1: 咁啊，我就系本身系比较偏最 I 嘅 I，
0: 好极端，即系90%嗰啲。
1: 系
0: 啊，系咯。咁啱啱入行，其实应该都几大挣扎嘅。即系你知道，因为其实你做歌唱表演，你要同 fans 互动，呢啲全部都系一啲。要同人接觸嘅嘢，其實可能心裏面嘅少少嘅 Ramon 就哇好驚啊，哇幾時完啊？係咪有一種嘅心態就係倒數望住個鐘，差唔多完啦，個訪問走得啦，係咪有呢啲咧？
1: 冇，我今日未睇過隻表。
0: 係開，但係開頭係咪都有呢啲嘅經歷㗎？
1: 都有嘅，不過就即係所以我咪等咗30多年先至做呢樣嘢咯。
0: 係啊，咁都未係遲啊。係啊，因為好彩嘅就係而家冇一個年齡嘅限制啦。講真，只要你有夢想，只要你做得好嘅，一定。会有人欣赏嘅呢个时候咧，我哋期待住你书展嘅作品啦。咁跟住歌曲会唔会都系书展稍后我哋都可以期待一下嘅？
1: 我系希望会出多啲歌嘅今年。
0: 系，但系制作中噶啦，
1: 制作中嘅。
0: 哦，咁都好啲。咁但系嗱，下次嘅会面，我相信应该就系会系你新作品推出嘅时候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翻呢一首《月球上的蓝玫瑰》，咁我都会私心啲咧，再推介大家都可以上网睇埋个 MV 啦，因为系拍得几靓，同埋嗰个感觉咧，我几中意嗰啲动画同埋真人嗰个嘅配合嘅，系啦，咁啊，今日多谢晒 Ramon 啦，我哋期待下次再同你倾偈。
1: 好多谢 Vincent。

好多谢罗启豪带嚟呢一首《月球上的蓝玫瑰》，又系一首有提及花啊玫瑰嘅歌曲啊。其实我每次都觉得咧，好似关自己事咁噶，因为我叫玫瑰啊嘛。次次有啲歌系提及玫瑰啊呢啲花嘅时候咧，自己都喺度沾沾自喜，唔知点解。例如当世界无玫瑰啊，又或者系大家都好中意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咧，其实咧我都好中意听呢啲歌噶。不如之后揾一日啊，专播啲花嘅歌，关于玫瑰花嘅歌俾大家听啊，相信都唔错噶噃。跟住咧，想睇下咧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大家嘅一啲留言啊。Angela 你好啊，阿 Luke 你好，周蔡华、Lily、Jimmy 啦、Eva 啦。跟住见到咧 ，Winnie 留言啊，就系话咧，以前后生嘅时候就好中意影相噶，但系而家好少影，点解咧？因为影出嚟啲相唔靓，咩原因唔靓咧？因为老咗咯。嗱 ，Winnie， 我又觉得咁谂嘅，老咗唔代表一定唔靓嘅，我会觉得系有另外一种嘅美态喺度啊。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大家唔好怕丑啦，影多啲相啊。因为咧可以留翻之后咧去留念噶嘛，跟住有 Julissa，Hello 你好，仲有吴志华你好啊，Anna Choi 大家好，然后我见到一个点唱嘅留言啦，就系Sugar Chan 话玫瑰妹妹你好，今日咧系我太太黄娇70岁同�埋细孙 Luca 嘅3岁生日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同埋身心健康啊。而今日嘅日子咧，亦都系佢太太去到英国踏入第45个夏天啊！咁所以咧喺呢度就会想点唱一首歌，系许冠杰嘅《双星情歌》。而 Sugar 咧，你系嚟自英国纽卡素嘅听众朋友啊，好开心收到大家嘅留言啊！继续留言，我会继续睇，同埋咧亦都会为你哋送上一啲大家喜欢嘅点唱歌曲啊，将呢首歌送俾 Sugar。同埋你嘅太太，仲有个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表示，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因应风雨季来临，

0: 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措施，并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和暴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潘国英在中电高层人员陪同下，视察中电提升供电系统韧性的措施，包括提升发电厂避雷系统以应对雷击，增强乡郊地区户外电线杆抵御台风的能力，以及在变电站加装防水浸设施。潘国英表示，机电署已经同电力公司建立紧急通报机制，以便就恶劣天气迅速制定应急方案，同时透过演练提升各方协作和应变能力，减低恶劣天气对市民带来的影响。中电表示，会积极落实和加快推行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供电系统的可靠度和稳定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3点，升1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8，瑞士法郎9.851，澳元5.519，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8，欧元9.0721。每百日元兑港元4.8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0点，升1,802点。港金报39,380元，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2.75美元，卖出4,22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至于反方向去油塘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接近牛头角港铁站。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至于红隧嘅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

0: 留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至于在半山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坚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在跑马地落活道介乎连道至到落景园仍然比较繁忙，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行车缓慢，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了龙日村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驾驶人士都要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嘅电台节目
8: 《孟加拉人在香港》。
9: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8: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0: 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系啊，有你同行最紧要系有你哋嘅声音啊！嚟到下午嘅5:13，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黄好庭玫瑰喺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0.8，强度属于低。1872312，你不如而家就即刻打嚟啦，千祈唔好犹豫啊！我哋听听听众电话先，有云姐喺电话旁边，云姐你好，
7: 喂，阿玫瑰姐姐
6: ，Hello， 云姐你好啊，
7: 系啊，你好你好你好，你个把声好听啊，同埋讲啲嘢。讲嘢好温柔，我好佩服你。
6: 哦，多谢多谢。嗱，温柔呢样嘢咧，其实我从来都唔知嘅。系有一次红艺圈圈圈啦，佢就同我讲话、哇，玫瑰点解？即系我哋有时咧做一啲宣传声带咧，就要扮恶啊，又或者系扮阿妈啊，又或者总之系一啲强悍嘅角色啦。
7: 系啊，
6: 我每次都做唔到。呢个就真系要努力啲锻炼下演技。
7: 我觉得你做啲使命真系好有一流。
6: 吓、啊？
7: 我话觉得对啲市民对啲长者好到好到一流啊，好到好好嘅只。我听到唔敢担乜嘢，我个打电话都惊啲噶，同你讲嘅嘢。
6: 哦，你唔使担心。嗱，我哋其实咧，电台唔一定话一定要有咩大事先可以打嚟噶嘛，我哋闲话家常都一样咁开心嘅啫嘛，系咪啊？
7: 系啊，
6: 系啊，云姐，我好奇话听咗电台几耐啊？
7: 听咗好耐咯，听咗10几年咯。
6: 10几年啊？
7: 系啊。
6: 嗯，咁点解今日会突然之间谂到话啊，都想打上嚟倾下？
7: 上嗰次打俾你噶咯，今日我啊，你又听人电话，今日唔该甩几粒句，阿乱杰喺呢边啦，咁我话我唔在啦，咁我话今日，喂，问下你先，问下你先，喂，阿玫瑰姐姐，点解我热天啊咧咋？嗰啲脚啊，我热天啊。而且啊，啲脚瞓唔到嘅，啊，起身要跳舞，瞓下瞓下啲脚，点解冷天就冇事
6: 嘅
7: 喎？
6: 你话你热天嘅时候瞓唔到觉，
7: 系啊，只脚啊，
6: 只脚痛系咪啊？
7: 瞓咁咯。
6: 嗯，但系你天冷嘅时候只脚又冇乜事，但系又瞓到。
7: 冇事，瞓到。
6: 你有冇睇医生啊？到底点解咧？
7: 我睇医生啊，我睇过几个医生啦，睇过医生啦，睇过有两个医嘅啦，佢话我同我照脚乜都冇事。
6: 哦，
7: 照个镜噶啦，到二楼到，哎呀，话冇事，我走咗成日翻嚟去咗针灸，
6: 系，
7: 要针灸咧就系翻嚟话，嗰个郭医生啊，同仁堂郭医生话我你风湿咪咋，风湿都咪咁噶。
6: 哦，咁唔紧要嘅，之后再慢慢揾翻病因，但系咧最紧要，
7: 只手好痛噶，啲手脚痛噶，
6: 好重啊。
7: 痛啊！
6: 痛，你有冇做啲少少嘅运动嘅习惯啊？即系可能喐下手啊，八段锦啊，太极啊，嗰啲轻强嘅。
7: 太极咁识，我系跳舞嘅啫。
6: 啊，你跳咩舞啊？
7: 唔系，依度依家啲跳舞咁数佢100下嗰啲咯。
6: 哦，即系嗰啲粗嚟嘅，即系简简单单做一下啲动作。
7: 我因为我乜嘢啊？企落去都要拄骨胀啊，唔企得嗰只啊。
6: 哦，唔紧要，
7: 我自己做噶咋？
6: 系，有冇试过游水啊？ 中唔中意水啊？
7: 我唔中，未试过。

0: 你试过啊？因为咧，我知道有啲可能系物理治疗啊，咁都会推荐有啲人咧就因为嗰啲手手脚脚啊，可能咧关节唔好，咁所以就建议去玩下水、浸下水，咁都对关节好。不过你嗱最紧要咧就系咧再观察一下个情况先，再慢慢找病因。嗯，
1: 我日日都赤脚水六脚六手。啊！嗰个所之前等系照手照脚噶啦。
0: 哦，
1: 咁啊，咁啊，照下佢咧就都轻啲，都冇咁辛苦。
0: 即系冇咁辛苦。嗯，
1: 唔一支持。
0: 系。
1: 咁啊，风湿咪咁系咁嗰啲梅姐。
0: 嗯。
1: 风湿系咁嗰啲风湿，佢话嗰个医生话你风湿就风湿系咁，而且系瞓唔到嘅，冷天咧就冇咩事。
0: 哦，冷天就冇咩事，嗱唔紧要啦，做多啲运动啦，同埋感受下咯。啊，平时有冇出去玩下？
1: 我啲骨像我唔够胆啊！
0: 咩话？你啲骨咩话？
1: 我啲骨像噶，我啲骨像出街噶。
0: 我用拐杖。
1: 我唔知，我就咁行得噶，就咁行得，我又唔行到噶啦。
0: 系唔紧要嘅，我觉得有时真系可能攞住拐杖慢慢行，唔好行咁多，都保护翻自己啦，好冇？
1: 我前年开始嘅，前年啊，前年开始针灸，针我而家都系二千五多咗。
0: 系嗱，始终年纪大，真系有机会机器坏嘅。继续
1: 六啊，六岁噶啦。
0: 系啊，哇！但系都中气十足、哦。
1: 系啊，嗱，你话做咩好十足啲？我五十不量，食用食白鸽，食红枣，
0: 红枣
1: 食嗰食嗰啲补品嘅啫，我食好得量嘅喎。
0: 食啲补品，你跟翻自己身体，食翻啲啱嘅食物，所以你就养生养得唔错咯，系咪啊？
1: 系啊，我今日叫做系舒服啲，若果未一实亲样嘢，我个晚啊呢脚瞓到噶啦。
0: 嗱喺呢度希望咧你身体咧越嚟越好啦，好冇啊？今日阿云姐你系咪冇点歌啊？
1: 冇，我呢件咩歌你是但咯。
0: 我帮你点首歌好冇？
1: 我想问下你啊，仲有件事啊？
0: 咩啊？
1: 我上嗰次问你，你又听电话。我问你十八楼天座边个菜？你又话双叶菜，我哋都领到。
0: 呢啲之后再讲啦，好冇？系啊，再答你啊，好冇？嗱，咁咧，我而家就将呢首歌啦，我自己想送俾你嘅呢首歌咧，送俾你啦，好冇？
1: 好，唔该晒。
0: 好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咧，好啦，拜拜，云姐。
1: 拜拜。
0: 我送嘅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关正杰嘅歌曲嚟嘅。你哋估唔估到系咩歌啊？

系咪听到啲好熟悉嘅旋律呢？呢首歌系关正杰嘅《爱的音讯》，唔使怕丑啊！大家想倾偈就打上嚟1872312啦。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嘉面姐姐同我讲咧，有啲电话咧打咗俾大家，不过咧就听唔到啊，冇接听到啊。咁亦都喺呢度咧提提大家，如果登记咗喺有你同行想点唱，又或者咧系想倾偈嘅话咧，就要记住。睇实电话啦，同埋有时候咧，我哋嘅电话系二三字头噶，咁就见到呢啲电话，首先唔好怕咗先，可以听一听。咁嘉面姐姐啊，又或者系听电话嘅我啊、文仪啊，其实都会同大家讲咧，我哋系边度打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哦，咁你就叫记得听电话啦。同埋我知道可能有啲听众都好担心啊，有啲诈骗嘅一啲信息啦。咁但係大家记住啊，我哋打嚟一定会讲到明自己系边个先至再接听你嘅电话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使驚，登记咗嘅朋友记住留意电话啦。如果未登记点歌嘅朋友呢，都欢迎你而家打嚟1872312㗎。跟住落嚟呢，要送上嘅歌曲呢就係由王太嘅点唱嚟嘅，佢咧就点咗张露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望穿秋水》啊，喺呢度送俾你啊。

好多谢咧，头先黄太嘅呢一首点唱噶。假如你都有啲歌咧，好想喺电台度收听翻嘅话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2，即刻就可以点歌噶啦。跟住又睇睇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一啲留言啦，见到咧 Pauline Lam 嘅一个留言啊，佢就话咧玫瑰好，五台之友嗱，如果咧想点关于花嘅歌曲咧，原来罗文佢有只专辑咧系全部都系唱花噶，咁咧我知道咧其实。Pauline 佢讲嘅嗰张专辑咧就叫位啊，花位个位啦，系罗文喺1981年推出嘅一首专辑啦，一个专辑啊，咁然后里边咧又真系咧啲歌曲咧系同花有关嘅，例如梅啦、牡丹啦、水仙啦。一啲山茶、桂花等等都有嘅歌曲嚟噶，咁之后咧，阿林忆莲亦都出咗一张专辑叫《野花》，其实都系受呢一张专辑去启蒙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话，之后真系有一集同大家播关于花嘅歌曲。我哋而家听一节新闻先，阵间翻嚟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分别是马油塘的车厂用地、启德以及茶果岭道用地。发言人又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彩虹，车程只需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时间。沿线将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同屋苑，以及超过50间主要医疗社福设施或场地，同超过35间学校。項目會為車站打造24小時的行人連接通道，並安裝共90組扶手電梯及升降機，亦都會加強順安站與基督教聯合醫院的無障礙聯繫。食環署舉行公開抽籤編配1000個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名額，署方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給市民查詢。發言人說，本月16和17號將派專責人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和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和其他遵規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日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话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那个男员工今朝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场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话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协助，并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了，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着开源道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是车多，龙尾就排到接近兴田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在爱都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慢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接近天后宫，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时间来到下午的5:36，第五台直播室继续有我在这里陪着大家。而家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8%啊！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最近自己身上嘅一啲开心嘅事。讲紧嘅就系我身边嘅朋友啦，喺我呢个岁数啦，30零。

0: 岁啦，好多咧都做咗爸爸妈妈啦。喺每一个聚会咧，几乎都变咗一啲亲子嘅活动。对于暂时未有小朋友嘅我咧，啊，望住大家一个家庭好开心嘅感觉咧，真系为佢哋觉得好幸福啊！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会唔会仲记得啊，孙仔孙女？出世之后第一次见佢嗰个状况，嗰个容貌又系点呢？啊，记得咧，早排同朋友食饭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嗰啲小朋友咧大得好快。我明明唔记得系啱啱出世嘅时候有见过佢第一面啦，隔咗四五个月再见到个小朋友，个容貌就已经完全唔同，然后咧个身越嚟越硬正啦，个样越嚟越有型啊！系讲紧以前啱啱生出嚟嘅时候咧，真系啊唔系好清晰啊嗰啲容貌，但系而家越嚟越可爱嘅时候咧，就算唔系自己生都好，都会觉得非常之可爱啊！1872312，而家继续欢迎你打嚟，一打嚟就可能会即刻接通噶啦，咁所以祝你好运。
1: 闪闪擦浪涛

0: 每次听到欧瑞强嘅呢一首如火闪闪咧，都会觉得好似真系企喺海边吹住风，而且有种好挂住爸爸嘅感觉。唔知你哋会唔会都同我一样有呢种感觉咧？继续听听众电话，电话旁边有卡文喺度。卡文你好，
1: 系你好
0: ，Hello 卡文，
1: 系。我想同你倾下偈啫。
0: 好啊，梗系冇问题啦。
1: 系，但系唔知道想讲咩喎。
0: 哦，你系咪唔系经常打嚟电台噶，卡文？
1: 我唔系噶。
0: 嗯，系。
1: 系啊。
0: 但系我又好奇，即系点解今日又鼓起勇气打上嚟咁样咧？

0: 冇啊，想同你倾下偈啊。
1: 嗯，好啊，冇问题啊。最近嗱，我问下你问题咯，因为好多时咧，我自己觉得展开一个话题咧，都系一个难嘅事情嚟噶，你觉唔觉啊？
0: 冇乜点留意喎。
1: 系因为咧，你会唔会系嗰啲咧，会系周街见到人都会 say hi 啊，又或者去街市都同人 say hello 嗰啲人嚟噶？
0: 熟相熟嗰啲就会咯。
1: 咁你熟悉你见到佢第一下系点样嗌佢噶？喂，咁样
0: say hello 啊
1: ，say hello， 咁、然后又讲下天气咁样系咪？
0: 系啊，系啊、
1: 你最近身体有几好嘛，卡曼
0: ？OK 啦，最近感冒啱啱好翻，嗰、个底未清。
1: 系啊，因为咧最近咧都比较多朋友病病地啦，尤其系系，
0: 因为我公司嗰啲嗰啲空调。嗰啲走位咧，佢系散唔到啊，焗翻转头啊。
1: 系，因为有时咧讲紧好多公司啦，嗰啲冷气系中央系统噶，好多时你走入间冷气房度咧，你系就系觉得好冻。真係好凍，然後如果有人呢唔小心病咗啦，喺嗰個空間逗留得耐咧，
0: 嗰啲油煙啊，
1: 哦，仲有
0: 油煙，
1: 哎呀，油煙仲會攻鼻添，
0: 係啊，
1: 係啊，即係較為麻煩喎，會
0: 係啊，
1: 係咁，所以就係
0: 所以成日都避開坐喺出邊，都唔坐入邊咯。
1: 你會唔會有鼻敏感啊？本身？
0: 哦，有噶。
1: 哦，哇，咁你好辛苦喎、啊，同埋最近落雨啊，啲天氣其實对个鼻都系有影响噶，所以你咪话感冒未清咯，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嗱，你如果感冒未清嘅话咧，有啲方法嘅、我会建议你可能系做少少运动，又或者系晒太阳、因为咧晒太阳咧就会吸收到呢个维他命 D 啦，同埋如果怕流汗流得多咧，你会唔会有散步嘅习惯噶？
0: 冇。
1: 哦，冇嘅。
0: 久唔久落下街又有。
1: 哦，久唔久落下街，即系除咗翻工之外，其实
0: 得闲嗰时咪落下街咯。
1: 哦，
0: 逛下咯，揸住部单车。
1: 哦，你仲会踩单车噶？
0: 唔系，因为我住离岛区嘛。
1: 哦，
0: 系啊，所
1: 以你喺嗰个空间系
0: 屋企一定要有部单车嘛。
1: 系。
0: 系啊。
1: 如果冇单车就
0: 一段路先行到翻屋企。
1: 哦，咁其实你本身享唔享受踩单车噶？
0: 享受，
1: 享受嘅系咪啊？因为踩单车对我嚟讲咧，就系细细个爸爸教我踩单车嘅。其实，你仲记唔记得你？
0: 我净系识得踩三个辘嗰啲咯，两个辘就唔识踩。
1: 咦？而家仲有三个辘嘅咩？
0: 有
1: 三个碌
0: 喺淘宝淘翻嚟嗰啲咧。
1: 哦。哦、即系网上买翻嚟嘅，
0: 自己喊嗰啲咧，系啊。不过我都系同我啲朋友病啫嘛，系啊。佢有让俾我，跟住我咪同佢买咯。
1: 哦，咁所以就系、是、同朋友买翻嚟啦，咁就喺离岛住，咁所以就成日踩住周围行下。哦，但我听到呢种生活咧，其实我觉得好舒服、哦，我都几向往噶、
0: 哦。里边生活咯，
1: 系咪啊？你有冇住过唔系离岛嘅地方啊？
0: 我之前系南居人嚟嘅，但系搬咗嫁咗入去，
1: 哦，
0: 系啊，
1: 所以就自此就入咗离岛嗰度住，系咪啊？
0: 系啊，之前未喺离岛嗰阵时已经系南区人嚟嘅。
1: 哦，咁所以其实都会即系觉得舒服啦，有时系 啊，如果啲海吹到舒舒服服嘅感觉，其实都几好。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但系住咗里边咧就懒得出去咯，唔知点解。
1: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离岛好似系一个几独立，又或者系自成一国嘅一个地方啊。好多你哋啲居民咧喺里边啦，有时就去下啲士多坐下啊，咁嘢又买到啦，都有啲超级市场。
0: 乜都有咯，我哋嗰度就。
1: 系啊，咁所以你喺呢啲时候，咁其实唔出去都冇乜所谓啊，因为其实个地方又系好舒服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系，
0: 系啊，
1: 咁所以

0: 比較少啊，可能係。
1: 係啊。
0: 不過都唔緊要啦，嗱，希望咧你可以快啲好翻啦，好冇啊？
1: 嗯。
0: 係啊，咁就然後其實感冒清就好易嘅啫，最緊要。
1: 咁兩聲咳啫，冇嘢嘅。
0: 係兩聲咳，咁但係都要得閒就即係清下佢啊，咁樣就會比較好啦。
1: 係咪飲嗰啲羅漢果水得嘅咧？
0: 嗱，都几润嘅罗汉果，你可以不妨一试嘅。不过咧，有时候呢啲凉茶咧，你又真系要睇下你个体质系点嘅。
1: 哦，
0: 系啊，咁我会话唔好乱饮啦。如果真系有疑问咧，就问下中医师。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去饮下凉茶嘅，系啊，所以冇乜所谓嘅。
1: 嗯，
0: 试下咯，或者
1: 系啦，今日。提早打电话嚟，我惊到嗰日打唔到。
0: 做咩啊？
1: 父亲节就嚟到，
0: 系
1: 跟住想点首歌，你拣首歌俾我老豆听咧。
0: 梗系好啦，嗱，我会点咧？跟住
1: 父亲节祝佢
0: 播呢首歌，梗系好啦，好啦，嗱，我同你倾到呢度，首歌我帮你拣好咗啦。而家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就系陈百强嘅《年轻人》。
1: 系
0: 好
1: 啦，
0: 拜拜。
1: 好，唔该晒。

0: 呢首歌呢真係好听嘅。同大家预告下啦，其实呢下个星期嘅父亲节活动里面呢都有机会听到呢首歌啊。我提多次啊，呢个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下个星期三6月17号下午2点半就会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嘅对出行人路举行㗎啦。2点钟可以开始派筹啦，大家可以攞飞拎纪念品㗎。今日呢同大家倾偈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呢我会继续睇㗎。而家最后为大家送上呢就係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係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卢冠廷同埋阿卢太唐书心咧，一直都好恩爱嘅。咁究竟佢哋系点样相识，同埋点样相处得咁好嘅咧？
4: 嗱，我点样识我太太咧？我喺外国翻嚟咧，就都系要唱歌噶啦。咁嗰阵时就喺Polaris 系十几楼Hyatt Regency 嘅顶楼唱歌嘅，咁你未出世可能
5: 出咗，
4: 咁啊唱晒 Top 40啊，咁啊收尾去到千千巴啊，咁吓，咁喺嗰度就认识我太太嘅，因为我太。

0: 而家要同我做个 press release 啊，新闻稿啊，介绍我。咁嗰时佢好憎我，因为点解我幅相咧，就是、我担住啲烟，我唔食烟噶，纯粹系影相扮有型，你明白吗？揸住烟好似懒有型咁样，串到呕嘅咁样幅相，咁啊影幅相。佢好憎我嘅，肯定人唔系憎嘅，但系要访问我咁啊，吓做访问。咁啊讲落嚟咧，倾耐咧，即系大家都喺外国翻嚟，吓佢又喺外国读书，咁我又喺外国翻嚟，咁啊有个倾得埋啊，比较倾得埋。咁啊，我又喺酒吧嗰度唱歌，咁佢又会嚟听我唱歌，咁听听下，既然咁熟啦，咁啊开始拍拖，吓大家，咁啊开咁样认识嘅，咁就。在酒店嗰陣時間咧，就是、因為我同我太太食 lunch， 喺嗰個酒店入邊，同佢一齊食 lunch， 係原來係唔準嘅，個 staff 唔可以同 PR manager 一齊喺嗰個酒店範圍內食 lunch 嘅，
1: 係
0: 嗰個高層炒咗我魷魚，
1: 係
0: 炒咗我魷魚就 because of that 嚇、啊，咁好啊。炒咗個魷魚唔緊要，佢就講曬俾全香港嘅酒店聽，
1: 係
0: 唔准請呢個人。
1: 嚇嚇，
0: 咁變咗高級嘅酒店我又唔去得，逼住我要去咗睇住兩把開山刀嘅地方就唱歌啦，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啊，咁啊逼上梁山就去咗嗰度唱歌啦。係啊，呢啲就係呢啲少少經歷啊。咁嗰陣時候我都作咗一首歌。嗰、那個歌咧就係、是、炒我嗰個人，嗰、那個德國人嚟嘅、炒我嗰個人嘅名嚟嘅，咁、我就發示到好恐、好好咩、好呢個憤怒嘅歌曲嚟嘅，
1: 係
0: 憤怒到嘔嘅，
1: 係
0: 啲歌詞咧就英文嘅，
1: 係
0: 就寫到好好刻薄嘅，即係好好狼毒嘅，攞佢命嘅，即係咁樣啊，係發泄，純粹發泄。哇！咁嗰間酒店嗰啲哇，嗰啲 PM。嗰啲 department 啊 ，art department 啊，好似日晚晚落嚟捧場啊，因為嗰個係好乞人憎嘅一個德國人啊，
1: 就為咗你呢首歌啦，
0: 係啦，唔係話淨係對我係咁，對其他人都係咁乞人憎嘅，哇，憎到嗰條友嘔，我就晚晚喺度憤怒地唱，哇，全部爆曬棚，全部都係嗰間酒店嗰啲員工嚟嘅。就是
1: 咁样，咁、你老婆就系亦都同你一齐，即系喺两把开山刀扛住嘅日子，陪你度过好多个啊，惊吓，但系有啲温馨嘅晚上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点样可以维系到两个人嘅感情到而家都咁好咧？
0: 嗱，初时就火星撞地球，未结婚之前，尤其是啊，嗰啲朋友话都冇可能相处嘅两个人。一个礼拜嗌咁几日夹，大佬系嘛？不停咁样点样相处啫？但系咧，成日都话，掟煲就算啦，唔见你啦。一两个礼拜后咧，又心思思，恨憎到呕嘅啫。唔见佢又周身唔舒服，又见翻，即系甩唔到。
1: 系
0: 啊，一见翻又闹过。
1: 系，
0: 唉，大家利是。咁啊，但系耐咗就变咗。即係好自然啦，根本都唔係嗰件事啊，鬧咪鬧一鬧完又冇事啦，係咪？咁咪算啦，係咪？咁啊，結婚，結咗婚之後咧，反而咧就唔鬧啦。點解咧？因為未結婚之前咧，我一鬧咧走啊，唔見你，真係可以唔見啊嘛。佢又翻去佢屋企，我翻我屋企。喂，结咗婚走去边啊？
1: 都得嘅，一个入房，一个出厅咁咯。
0: 咁啊无谓啦，当晚又喺度见口见面，日都见口见面，系嘛？咁啊，唉，算啦，冇
1: 乜嗌交啦，
0: 冇乜嗌交啦，即系就得就就啦，即系就系咁样咯。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使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先至完成。佢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先至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3: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

0: 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1: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
0: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咧，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係好開放嘅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哋。兄弟特區，咁我哋梗係參啦。佢又做咗兩個五年規劃，咁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哋總結咗咧，就係要有充分嘅調研，跟住咧就係真係聽成個社會意見，咁先凝聚到共識。
1: 李家超話：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嘅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嘅地區諮詢。佢希望親自講解，聽取市民意見，凝聚共識。佢認為，如果每名市民都覺得參與屬於自己嘅五年規劃，喺推動落實嘅時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樓市穩健發展，施政要確保不會大升大跌。佢重申房屋問題係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嘅。有信心公屋綜合時間明年可以縮短到 4.5 年。李家超談及北都發展時有提到，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可能要打破一些利益範圍。鍾慧儀再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訪問，回應地價問題的時候說，地價是按市場規律，視乎供求，要確保不會大升大跌。
0: 樓市我希望穩健的發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資的上升、經濟的發展，導致每個市民的收入都增加，從而樓市的穩定價格，令到他自己計到我幾時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他認為需要買樓，他就買樓。因為曾經我哋有一個地產的低谷，咁亦都帶嚟咗一啲問題。咁炒得熱嘅時候有辣椒，低谷嘅時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時間去慢慢穩定下來。
1: 李家超重申，房屋問題係重中之重，整體公屋供應量較佢上任嘅時候增加咗八成，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達標。
0: 綜合輪候時間由 6.1 年減到最近嘅 4.7 年啦，咁即係差唔多減咗年半左右嘅。我定嘅目標咧就係2027年到咧，我哋係 4.5 年。咁當然啦，喺中間咧，你 4.7 年，你可能會有少少調上咗少少又落翻，但係整體嚟講，我都有信心。
1: 談及北都發展，李家超話可能要打破利益範圍。
0: 有掌聲當然好啦，但係我哋最中意整體市民利益咧，因為整體嘅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時睇到，亦都可能整體利益裏邊咧，我哋要可能將資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啲利益範圍，嗰啲既定利益者咧可能會係。出嚟踩你台添，咁但系就系因为以前嘅既定利益，令到整体嘅利益受损嘅。
1: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嘅时候话，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的情況。他表示，小組委員會昨日經過超過兩小時會議之後，已完成審議附屬法例的工作。委員一致認同香港特區肩負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憲制責任。今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家安全風險隱患仍然存在，必須早一日得一日，盡快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委員亦就附屬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則和實際操作事宜提出近60項意見和問題，當局已作清晰說明，規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罰則，亦沒有新增的執法權力，完全符合《國安條例》的授權範圍。 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

0: 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邓永林报道。
1: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给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之外，亦都要促进自身发展，和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
2: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科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科，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1: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2: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1: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项目。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话，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话，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的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港、内地和海外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
4: 这三幅都是在东九龙这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着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 就變得有興趣。我會落觀就係話呢個嘅招標係會熱鬧，而且唔止本地啦，內地甚至海外嘅合組嘅機構、當地嘅技術，再加本地嘅發展商去合組競投，咁最終都係市民。

0: 得益，因為政府就可以優中選優啦嘛，揾個性價比最好嘅。
1: 政府發言人話：預計東九龍項目落成之後，由寶達或者秀茂坪一帶往來油塘或者彩虹，車程只係需要10至15分鐘，較路面交通節省大約一半時間。沿線將會服務超過30萬居民，覆蓋超過40個屋邨同屋苑。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 ，A 组先后举行两场赛事，揭幕战墨西哥主场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三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同组另一场比赛，韩国就2-1反胜捷克。详情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九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努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第二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的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由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没入波的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他先在67分钟接应李光仁的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在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三分。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食环署公布，下月9号起，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食肆。已經公開抽籤並編配1000個食肆的名額，稍後會派員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和講解法例要求等。有中籤食肆負責人說心情興奮，會給予員工適當培訓，相信生意會增加。有未能夠中籤的食肆負責人期望政府盡快推出第二批名額以供申請。潘潔平報導。
5: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他就立即提出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在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至20%。
6: 系特别高兴咯，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尽量唔好騷擾到其他人嘅。我哋要問下個員工驚唔驚狗先啦。咁如果唔驚狗又中意狗嘅話咧，我哋一般就會同佢講話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5: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7: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几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间。
5: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係北京外交部。

0: 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韓國前總統尹錫月涉嫌指使向朝鮮投放無人機案，一審判監30年。法院說尹錫月指示軍方向平壤滲透無人機，企圖刺激朝方採取軍事行動，為宣布緊急戒嚴製造藉口，構成一般利敵罪，並且在相關過程之中濫用職權。尹錫月的律師團隊表示會就判決的結果提出上訴。李健恩报道。
1: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锡悦判监30年，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卿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锡悦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般利敌罪成。法院说被告试图通过军方心理战刺激朝方发起挑衅，并制造国家安全危机，对国民和军队造成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害军方正常执行任务。法院亦都指无人机作战唔单止暴露咗韩军战力，仲导致朝军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亦都认定尹锡悦等被告喺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嘅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嘅事。法院话尹锡悦自以为为咗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嘅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簽署協議，霍爾木茲海峽會隨之開放。他已經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及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國家的領導人通話。特朗普形容美伊達成的是一份非常強而有力的諒解備忘錄，伊朗同意不擁有核武，而且絕對不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購買或研製核武。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否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是美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英國內

0: 国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何里安不满首相施纪贤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的理由请辞。分析认为，突如其来的辞职潮以及对施纪贤的批评，再次表明施纪贤的权威正在流失。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政府表示，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会在下学年的名额继续不设上限，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海宏道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陈淑仪话，计划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学界反应普遍正面，认为对双职和单亲家庭帮助较大。我哋记者邓永林访问咗陈淑仪，佢话目前本港接近一半，大约200间资助小学有参与计划，包括提供功课辅导和其他活动等。
2: 整個計劃特別支援一啲有需要嘅家庭，譬如雙職嘅家庭啦，或者單親家庭。咁但係呢個又同佢本身小朋友佢嘅家庭狀況係有關嘅，譬如佢係咪攞緊綜援啊，或者全津啊、半津嘅小朋友啊等等，其實都要考慮埋佢嗰個經濟需要咧，係提供一個支援啦。咁而我所知咧，就係有一啲嘅學校會提供場地啦，咁就會由一啲 NGO 嘅機構咧去同學校接洽啦。同埋咧就夾一啲時間啊，或者係日期啊，咁就去幫手推動相關嘅計劃咯。
3: 一般咧，即係而家參與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嘅，會係乜嘢類型嘅學生啦？即係呢個計劃嘅形式係點樣
2: 嘅
3: 啦？
2: 邊類型嘅小朋友，譬如佢係已經係攞緊全津啊、綜援啦、啊，或者啲半津嘅學生，咁如果未能夠即係即時接翻小朋友，咁佢需要照顧嘅家庭咧，佢就可以係參與呢一個嘅計劃嘅。佢留喺度有啲咩做咧？就通常嗰間 NGO 機構咧就會派一啲嘅導師啦，咁通常可能會包括有一啲嘅功課輔導啊、温習啊、啲技能學習或者社交發展嘅活動等等，其實都會有嘅。其實，視乎嗰間 NGO 機構到時提供啲邊類型嘅服務，再同學校夾咁樣啦。咁一般嚟講咧，以我所知就係大約係放學校三個鐘頭就會喺學校嘅咁樣去做咯。當然啦，呢個計劃裏面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如果能夠場地學校嘅話咧，咁一來又放學啦，唔使交通嘅安排啦，放咗學之後直接喺學校留低啦，對於佢哋唔使花費交通時間，咁係呢一個好處嚟嘅。咁而且校園始終係佢熟悉嘅環境啦，對於小朋友，即係家長都會安心小朋友留喺學校。
3: 啱啱咧提到咧，即係呢一個計劃下面嘅服務都有唔同嘅類型啦，例如係有一啲即係功課輔導啊，或者係身心發展嘅活動。一般咧，而家學校咧，據你所知咧，係以邊一種嘅服務類型係會多啲噶？
2: 通常咧，夾完之後咧，可能屋企都比較多訴求，一定係功課輔導嘅。因为你每一日都会有功课嘛，咁而你又需要留几个钟头喺学校嘅，咁冇理由你功课都未做完，都未处理，咁翻到去又要花几个钟头去做，咁小朋友咪好晏休息咯。咁所以大部分家长咧都系期望系处理咗当日嘅功课先嘅。当然啦，你话再有时间剩嘅时候，可能嗰啲导师就会帮手，可能系俾一啲阅读嘅活动小朋友啊，或者叫睇图书啊，又或者玩一啲真系同社交能力有关嘅小游戏啊。
3: 其实学界对於呢一個計劃咧，有冇啲乜嘢嘅諗法或者建議嘅？除咗咧係名額不設限之外咧，可以增加啲乜嘢服務嘅類型啊？
2: 都有問過其他學校嘅狀態嘅。首先，其實 NGO 要請到合適嘅導師先咯。即係其實我哋比較緊張咧，就係個質素。即係嗰啲導師，譬如本身嗰個學歷啦，同埋佢管理學生嘅能力啦，能唔能夠處理啲特殊需要學生啦？因為以我所知，有啲學生可能佢本身有 SEN 嘅，咁所以其實 NGO 機構，我諗佢要按即係嗰間學校參與呢個計劃嘅情況，佢嘅生源背景，希望可以配置到一啲合適嘅導師，咁會比較理想咯。我亦聽過有啲學校可能都要幫個導師處理秩序喎，咁樣唔多唔少都加重咗本身老師自己嘅工作壓力噶嘛。因為本身學校老師都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會議、備課、訓練，咁佢未必可以抽到時間去，仲要幫 NGO 機構去管埋啲學生噶嘛。 咁所以呢個我哋希望嗰個導師嘅質素同埋希望 NGO 會有翻啲 training 俾翻嗰啲導師，咁會理想啲咯。
3: 覺得

0: 呢一个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咧，对于家长嚟讲咧，个帮助会有几大啊？
1: 双职嘅家庭啦，或者单亲嘅家庭咧，我觉得帮助系大啲嘅，因为佢哋真系喺放学之后，佢冇办法，有时候未必揾到大人去看管佢哋啊嘛。起码都系处理咗，就系回到家冇人去睇住佢哋，或者冇人喺个功课上边帮助佢哋咁样咯。
2: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话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鮮投放無人機案，一審宣判監禁30年。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到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到5，健康風險係中。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聽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係低。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是逐漸被偏南氣流取代，同時驟雨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和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财经新闻。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结束7连跌，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超过1.9%。科技指数就重上4,700点嘅关口，一度升大约2%，收市报4,705点，升49点，升幅超过1%。资源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5%，洛阳木业急升超过12%，紫金矿业升近8%，是表现最好的头三只蓝筹股。金融股做好，汇控升超过3%，中人寿升近7%，四大内银升近3%或者以上，汽车和医药股亦都上升。恒生指数今个星期累计跌近1%，科指就累计跌大约3.7%。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5: 借住外围出现嘅反弹，大家对中东局势嘅缓和啦，油价嘅回落啊，美国债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预期可能忧虑嘅舒缓，港股有个反弹，大家都会留意住资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紧嘅关于呢个跨境资金嘅政策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细节出台嘅时间，对市场气氛会有啲影响啦？港股嚟讲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过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卖，咁所以出现个技术反弹都唔出奇嘅。估计25,000楼上开始，投资者会重新审视头先所讲嘅因素，判断啦，究竟后市系咪仲有再一步反弹空间？
4: 中东冲突或者系地缘政治嘅问题咧，都仲未系一个彻底嘅解决嘅情况啦。下个礼拜即将面对有多间主要嘅央行咧，都将会议息啊。大市嘅表现会唔会可能变得更为波动啊？因为目前嘅水平会揾到一定嘅支持啊？
5: 中东局势仍然有变数嘅，咁但系似乎都仲向住比较好嘅方面去变化啦。反而啲央行行動啦，大家都值得關注，尤其是歐洲央行一如預期咁樣加息啦。其實都有陸續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個通脹水平咧，都需要即係上調翻個政策利率。聯儲局雖然而家市場普遍嘅預計可能都會繼續按兵不動一段時間，咁啊，但係去到年底嘅時間，佢哋會有需要因應住個通脹持續有高企嘅情況，佢哋需要調頭加息咧。咁嚟緊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場之後，應該會比較。

0: 更加多答案俾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24000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1: 內地證券時報報導，內地嘅保險資金參與債券通南向通正式落地。報導提到，中國人壽、平安人壽、太保壽險、太平人壽、太康人壽、人保壽險等首批獲准開展南向通債券投資，部分機構已經完成首單的投資，是債券通南向通自2021年9月推出以來正式向非銀行機構開通。香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话：，人工智能正系重塑全球嘅经济同金融格局，但系科技发展绝非取代人类。又强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嘅人要具备良好嘅判断力同埋责任意识。由方嘉莉报道。
2: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3: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2: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元区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又指出高通胀和地缘局势紧张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会为欧元区的经济带来下行的风险。有分析指出，欧元区的经济不足以支持连续加息，相信下次的加息会在今年年底。由宋家良报道。
4: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是近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总裁拉加德明言，中东战争正压抑经济活动，能源价格上升将进一步推高通胀，明年上半年通胀可能继续高于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半厘，意味今年内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基金组织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0.9%， 将通胀率预测上调至 2.8%， 指出通胀和通胀预期高企，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相信，欧洲央行七月同九月会议将按兵不动，最快要到12月先至有加息机会。
5: 因为呢一个美伊战事油价向上，咁所以咧系一个被迫性嘅通胀啦，而导致咧系需要一个加息嘅情况。如果真系欧洲央行再加息嘅话，大机会要去到12月噶啦。欧洲个方面咧系因为打仗啦、油价向上、输入性嘅通胀，导致佢被迫咧进行一个加息。佢工资嘅增长咧未追到翻去通胀的水平，所以并没有一个连续加息方面的条件。
4: 汤丽红说，欧洲央行亦可能要观察日本央行和美国联储局下星期会议之后的利率取向，再决定本身利率走势。下星期议息还有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和挪威央行。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五月的人民币新增贷款有5200亿元，低过市场预期。

0: 截至五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近459万亿元，按年增长7.7%。头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有174,800亿元，按年减少近12,000亿元。外电测算五月嘅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大约系20,000亿元，略高过市场预期。至于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8.12，按星期升0.11%，创超过两年半新高。楼价今年以嚟累计升近一成，较去年低位回升近两成。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有3,164亿3,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是25.08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5元，升1.8元。中心国际71.65元，跌1.65元；友邦保险74.55元，升8毫；XLE 南三星166元，升18.6元；长飞光纤光缆226.6元，跌4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万华媒体、WT 集团、亦飞科技、金轮天地控股、海天天线。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谷福堂生物、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琼华控股、影美控股、亚洲富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六点七六三。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39,380元，比上日收市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17.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啦，就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佐敦道噶。咁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那边，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曾经是有坏车的，现时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排到去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对开。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亦都曾经有坏车，九龙入口比较繁忙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沙福道上桥位，后些少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这段亦都繁忙。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入口，是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是比较长的，龙尾过了隧道排到接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在上亚利北道，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和立法会。在九龙区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排到接近

0: 接近常怡道桥底噶，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比较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喺三圣噶。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下程行车道亦都开放咗。另外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日我就继续揾嚟咧导演啦，吴伟伦同我哋分享下对电影业嘅睇法嘅。阿姐你好，阿姐。
5: Hello。
4: 上一次就同你讲过你《夜王》嘅成功啦。咁大家都话你咁成功，理论上电影业有机会中兴噶啦。但其实同好多业界嘅持份者讲话，其实唔系咁啊。仲有就系呢个电影业嘅我哋叫市道嘅寒冬咧，好似度度都系开戏嘅数目系少咗好多嘅。系咩原因咧？唔系话啲串流平台都卖好多嘅咩？但系佢哋又拣嚟买，唔系套套都开。咁所以其实而家香港电影业嘅形势点先？
5: 都系用四个最稳阵嘅字，即系审慎乐观嘅。
4: 审慎乐观。
5: 对我嚟讲，因为你太悲观望住成个大环境，你就更加做唔到落去。我成日都同即系啲班同业倾咧，而家开戏系好难。咁但系有一个比较正面翻啲嘅睇法，就系能够开到嘅，应该系会比较好嘅故事。因为喺大部分投资者眼中已经觉得，喂，佢哋就要好审慎啦，因为知道而家呢个 market 系好难打。咁但系我哋就要保持乐观，因为你如果一路都系咁悲观，你唔好做咯。
4: 金主就睇你开啲咩嘅方案俾佢啦，系咪？咁一定讲到天花龙凤，好掂好掂，好有机，然之后希望碎到佢噶嘛，系咪？所以你一定要乐观，唔该，人哋都悲观嘅话，你就唔会谂噶啦。
5: 系你唔会同个老细讲，有个古仔，不过应该都唔得噶啦。
4: 你同我讲咗
5: 去 sell 噶嘛？
4: 冇错。
5: 咁所以佢哋审慎，我哋要乐观。你话系咪完全唔得？系咪完全会响？我觉得今年好过旧年嘅。起码我而家呢个时候听到今年有可能会开嘅戏，我都听到有一堆。咁嗱，旧年嘅呢个时候咧，系连讲开戏都冇人讲，即系希望今年佢哋能够真系倾得掂，开得成。
4: 喂，但系旧年你都开到你一套《夜王》啦，系咪？
5: 我如果对上一部《毒舌》，我话完全开唔到，咁系呃你嘅啫，即系又唔能够太谦虚嘅。大家其实都系想咁啫嘛，即系你做到一部好成绩嘅，咪就系希望可以有下一部机会。
4: 明白，
5: 真
4: 的。喂，咁我其實都想分析一下呢個關於串流平台嗰個影響先，觀點與角度問題。咁表面上咧，就可能即係提供所有串流平台嘅理論上，觀眾係唔需要去戲院嘅，喺串流睇曬咯，係咪？咁佢就捉咗你一批客啦。有啲另一派嘅論點就話，最重要就係你哋所有全球嘅觀眾都繼續要睇戲嘅嘛，不過睇戲個模式唔同咗啫。你繼續有睇嘅模式嘅話，咁到時候突然之間興之所至，或者係有啲話題之作，好似你一套咁樣啦，咪去戲院睇咯。咁所以佢其實某程度同你養緊啲客嘅。咁你點解讀呢個嘅串流平台嘅個效應先？
5: 嗱，我諗串流平台，我哋用翻消費者角度去講就最好。呢個世界各地當然都有影迷啦，佢哋係中意電影，咁但係一定唔係人口佔最大多數，相對嚟講係其實一小撮人嘅啫。真係哇，一出戲就會去睇啊，成即係影迷入戲院睇戲。咁好啦，一般觀眾用一般消費者嘅心態去消費㗎啦。香港啊，一張戲飛大約我當啊，大約100蚊啦。串流平台有一個月嘅月費。
4: 都值唔值？
5: 100蚊，
4: 100蚊咯，
5: 你當差唔得，你當一樣好未？
4: 係，
5: 以一般消費者嚟睇， 佢哋唔係真係好追逐電影嘅啫。總之有嘢睇下，過下日神。大部分人係咁，我俾呢個錢。

0: 淨係講緊嗰兩張，
1: 仲有交通費同埋飲飲食食㗎，
0: 交通費飲食食
1: 係啊，冇錯。
0: 佢哋會計埋嗰條數㗎嘛。咁你話如果大家都真係好肯使錢嘅時候，就冇所謂啫。咁而家唔係，咁所以咪就係要諗一啲 topic 係能夠做到，咦？以後相傳喎，大家覺得喂好睇喎。咁而佢哋望落又覺得，咦呢樣嘢有吸引力，呢、這個亦都係最初開夜王嘅時候嘅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我覺得香港太耐冇靚人靚衫靚景嘅戲，呢、這個亦都係好一般人嘅心態。經歷咗幾年，可能大家唔係好開心嘅時期，嗰段時期總會可能有一啲比較悲情少少嘅戲，能夠攞到觀眾嘅共鳴。但係正常一般人都唔會想沉醉喺嗰個低谷咁耐嘅。
1: 佢都想眼前經驗下嘅，
0: 都想行翻上嚟，都想睇翻啲開心嘢咁。咁你如果一路都仲係一啲比較悲情向嘅題材，咁佢哋確實係會覺得 fed up 嘅。即係同埋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你部戲啲人物話你話慘，你慘得過我。
1: 唔係我入去戲院睇就想逃避下啫。
0: 係啦，即係想輕鬆下逃避下。即係你話係咪要收好多 message 或者嗰樣嘢？一般觀眾唔會好理㗎。講真，一般觀眾入戲院就係要娛樂啫嘛。我已經慘到咁啦，我入戲院嗰兩個鐘，你假又好，乜都咁啊假啊假啊梗㗎啦。但你起碼你俾我開心翻少少啊，或者我睇完個心會舒服翻少少嘅。咁跟住嗰兩個鐘之後出嚟，我咪繼續。捱世界咯，
1: 咁咪去翻个喜剧嘅功效咯，变咗系。
0: 其实都系嘅，因为呢个都系当年前辈教落嘅。几时决定开喜剧，几时决定要拍悲剧？佢话一定系对冲嘅。你个社会环境好嘅时候，你可以拍悲剧，因为你要成个社会环境好，大家都好开心，哇！又使钱又呢样嗰样。咁但系总会有好多仲系困难嘅人喺个社会上。你唔好以为大家而家好开心，你可能要拍翻一啲悲剧，提醒翻啲人，喂，仲有呢班不幸或者可怜啲人喺度，系被忽视嘅人喺度。咁好啦，你调翻转去到一个社会环境唔好、经济环境唔好嘅时候，你就系要拍喜剧去振奋下啲人。即系唔系悲到咁嘅，仲可能揾到希望嘅，仲可能会揾到条血路杀到出嚟嘅。咁呢个对冲系紧要的。
1: 拍戏好多时候有啲叫非主流嗰啲咯，甚至系本土情怀或者各方面都有。以前就话喂，假如你开一套戏嘅话咧，要喺香港大卖嘅话咧，都要几即系千零二千万先得噶啦。但系今天都好难做噶咯。咁呢啲戏都可以卖俾串流平台，帮你发去外国世界先。
0: 其實可以嘅，唔止串流平台，因為你又唔能夠太過依賴串流平台買你部戲，個價錢唔高嘅其實。除非真係一啲佢哋好看重嘅大製作，你比較細嘅製作，你除非做到好精品，或者你可能真係跑過好多影展，甚至乎攞好多獎，咁佢哋可能會俾翻高啲。咁呢個都係有好一般買賣嘅心態。咁你樣嘢係靚嘅係得嘅，或者攞個獎嘅，咁自然浪得高啲咯。但係係咪咁容易做到呢件事咧？但係我覺得任何電影嘅 market 最健康嘅狀態嚟講，就兩邊都有，
1: 各類型嘅戲都有。
0: 如果好粗嘢嚟分啊，就係、吸引到觀眾入場嘅商業娛樂片要有，因為其實佢唔係淨係 back up 緊個 market， 佢係 back up 緊電影公司本身，
1: 養住成個產業。
0: 你啲電影公司老闆下下都咁蝕落，佢唔係做慈善噶嘛，大佬。哦，如果你有幾部即係好票房嘅。咁起碼佢唔使鋪鋪到蝕先，一啲比較有心嘅電影公司咪會啊賺咗幾鋪，呢鋪知道冇得賺㗎啦，但係係好戲喎，都試下啦，
1: 控制成本住先啦。
0: 係啦，咁佢哋都係去 balance 成個佢哋公司嘅。
1: 唔係，你國際嘅片商都係咁樣。
0: 係一樣。
1: 係啊，佢又計風險，另外都即係香港多元化啊嘛。
0: 係啦，
1: 因為如果唔係，唔使諗啦，全部都係續集咯，你咪同你係咪？
0: 咁你去到譬如一啲真係佢哋，譬如某啲導演諗一啲真係比較偏嘅題材，冇辦法嘅，要接受一個現實就係、你個 budget 一定唔會好大。我成日覺得呢個咪就係更加要考創作人嘅叫做動腦筋，點樣可以拿住一個咁有限嘅資源，又拍到佢心目中想拍？
1: 有限資源要拍到自己想做嘅嘢，呢三年好興 AI 嘅咯。咁我去翻 AI 創作，我最近同唔少電影公司都講話咧 ，AI 創作啲硬科技咧係要用喺舉個例，譬如畫面設計啊、特技等等嗰方面嘅嘢啦。你嘅強項就應該係編劇啦，係咪？你嘅劇本唔使用 AI 嘅啦，係咪？都靠自己諗出去㗎啦。你覺得成個產業嚟緊喺 AI 應用方面會點先？
0: 我覺得咧最簡單嘅一個例子咧，就係好似當日電腦特技咁啦，其實都係計成本嘅。譬如 AI 而家你講以先。講做畫面嚟計，你譬如做好多大場景嘅，簡單舉個例啦，拍個世界末日嘅景嘅，或者係海嘯一個哇大海浪冚埋嚟冚咗個城市， 嗰

0: 啲 AI 做咧，而家係唔難噶啦，亦都係做得快，亦都做得好。咁但係如果你要真拍，咁當然會有電腦特技喺裏面啦。咁但係你都要拍好多真人啊！哇，你拍啲人走爛啊，哇咁嘅鏡樣啊，啲車又咁 fling fling 冧啊咁。你去到真拍嘅時候，你個成本係一定高。咁但係如果你用 AI， 可能會減低咗呢一邊嘅成本。老闆係一定無人歡迎嘅。你任何一個環節話減到錢嘅，佢都話好噶啦。但係去到正式拍人嘅戲 ，AI 而家都仲未得。
1: 但劇本創作呢
0: 同樣啦，但我首先講明先啦，即係大家都估唔到 AI 個進步可以有幾快，即係而家未得。你話兩年後佢做到嗰，而家我哋覺得未做到正式拍人嘅戲 ，AI 而家都仲未得。
1: 但劇本創作呢
0: 同樣啦，但我首先講明先啦，即係大家都估唔到 AI 個進步可以有幾快，即係而家未得。你話兩年後佢做到嗰，而家我哋覺得未做到嘢未，我唔敢講。佢隨時快咗兩年添。咁但起碼而家呢一刻仲未得嘅，譬如要拍一場戲，譬如我同你咁樣對談嘅咁，越問越深，又問到我喊嘅，即係有曬感情嘅咁各樣。AI 仲未做到咁細膩。如果我要一路用 AI 去做呢樣嘢，我可能要入好多
2: 喂好多嘢，
0: 不同喂好多嘢俾佢，先至做到嗰樣嘢。咁嗰啲都係時間，都係金錢。但係如果我動部機殼拍真人，可能就變咗個成本係呢邊平咗。
2: 咁都
0: 係。咁你其實咪就係兩邊計數咯。當日做電腦特技都係咁噶。我如果要拍嗰啲咁樣嘅東西，哇，真拍貴好多，或者甚至乎做唔到，咁就電腦特技做啦。咁電腦特技都貴，咁但係你兩邊條數計咗上嚟，電腦特技雖然貴，但係都貴。咁但係你兩邊條數計咗上嚟，電腦特技雖然貴，但係平啲。
2: 冇錯冇錯。
0: 嗰樣。咁我覺得 AI 而家一樣。
2: 慢慢適應啦，睇下佢最新發展到點樣，點幫到幾多
0: 少。係啊，所以你去到劇本，我自己未用過，有行家用過就話，你而家叫你，譬如我哋寫咗分場，跟住掟入去 AI 寫個劇本，似一個真係新手寫嘅第一稿。咁佢哋可能就係拿住呢個底稿自己
2: 再執，
0: 改再執。
2: 明白。
0: 咁呢一步係應該做到㗎啦，所以係暫時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幼嫩未成熟嘅，但係兩年後可以係點我唔知。
2: 兩年都再講講呢個問題，但最後我都講翻先。頭先講話咧，開戲少係一個好大問題。由電影公司去到成個演藝界製作團咧，需要養住佢哋噶嘛。咁甚至係咧有段時間大家喺電影公司開片嘅時候都諗話，喂邊個明星有號召力咪揾佢咯。咁結果咧，大家可能連續幾年都睇都係我啲明星嚟。你睇翻你嗰兩套咧，你開始就係咧揾啲具實力嗰啲嘅，帶住啲新人上，唔少都仲係即係劇團嗰啲嚟嘅。所以你行個 model 係點咧？你係想覺得透過呢啲係玩傳承啊？將新一批帶入去呢個行業啊，定點先？
0: 其實以前都係咁嘅，即係譬如你而家咁樣問我抄翻一部，我腦裏面突然間閃咗出嚟，因為我諗都應該係80年代嘉禾時候嘅嗰陣時有個叫復星片嘅，
2: 係冇錯。
0: 復星片咧一定扯頭男就有大哥大啦、洪金寶啦，跟住會有成龍啦，可能會有元彪咧，佢哋三位就係最紅嘅時候80年代。去到有一部，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去到夏日復星就開始有劉德華出現。咁其實你諗下，唔係而家做噶啦呢件事，由一啲好紅嘅紅星，
2: 係40年前嘅嘢，
0: 跟住係慢慢佢哋帶翻啲當頭起嘅，或者佢哋覺得有 potential 嘅演員入嚟一啲大嘅戲度，就深刻類似介紹俾觀眾認識。即係因為以前嗰個年代，電視同電影。個門檻好似好大噶嘛，即係你要由電視做到紅到要去咗電影院，同而家今時今日係唔同啦。以前都已經做緊呢樣嘢，咁其實一路都係咁做啫嘛。你總會見到好多好多新人，佢哋彈起嗰一步，可能就係做緊一啲比較大嘅製作，或者嗰部戲有啲比較大嘅明星演員。呢部 spot 到佢喎，因為比較多人睇嘛，因為就係有啲大明星大演員，咁你多觀眾睇嗰部戲，雖然個角色唔係好多，但係佢 OK 喎，
2: 都幾搶喎，
0: 都幾搶喎，咁咪開始慢慢用佢，從來都係咁做。
2: 我哋由製作方面咧都開始傳承啦，杜琪峰嗰代慢慢都退，而家都到你哋呢代即係50歲嗰啲上緊嚟啦，喺幕前都可能出現咁嘅狀態喎，應該係。
0: 其實好唔健康，你頭先講嗰句，去到50歲先彈出嚟嘅，
2: 你都捱咗20年啦，我理解。
0: 太令人灰心了。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唔係一個好嘅例子嚟嘅，即係我2000年畢業，我去到我做咗22年編劇，我先至拍到自己第一部。唔係咁，當然係要堅持落去。但係我覺得你話如果個個都要花呢啲時間走曬啦，啲人係唔需要嘅，真係唔需要咁長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行出嚟就做到導演就平步青雲？咁當然都唔能夠啦。
2: 今天都難啊，
0: 都難。呢、這個就係我哋嗰代入電影圈就係容易生存，但係難做導演。 而家就係易做導演，但係難生存。
3: 係啊，
0: 係調翻轉，
3: 好似調轉嚟咗，冇錯係啊。
0: 咁其實咪希望啲後生啲嘅
3: 繼續努力
0: 咯。

0: 就好似我頭先最初即係講過，就係做完一部導演得冇問題，大有機會嘅，試下翻去做下副手助手，或者唔一定係副手助手，而係都係佢哋同一代嘅導演。可能呢部我做完，咁下一部我未開到，我朋友開到，佢做到導演，幫佢手啊。
1: 係啊，
0: 攝影又好，剪接又好，寫劇本又好。咁其實就係咁樣，大家互相去攞多啲經驗，呢、這個又係頭先講就係大家練習多啲。咁去到你自己再做導演嘅時候，你咪有多可能兩至三部嘅拍攝經驗。咁嗰樣嘢難得，同埋其實大家互相幫助。
1: 我覺得呢個大家互相幫助啊，即係同一輩慢慢上嚟，跟住就係你喺咩時候需要即係一呼百應，即刻過嚟幫你手啊？呢個
0: 係難得嘅機會嚟。
1: 係啊，呢個難得嘅機會嚟嘅。
0: 我都見到開始有即係創作人或者製作人係咁樣做。咁我希望可以大家努力啲去做呢個模式。
1: 其實咧，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嘅黑白片都係行呢個 model 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阿吳偉倫啦，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點樣睇呢個電影產業嘅發展嘅。唔該曬你阿姐。
0: Thank you。
1: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在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食肆的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式样的标示，下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的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第八次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专班会议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会上介绍北都发展的最新情况，深圳市政府就介绍深方对接北部都会区的相关发展计划，双方亦都就跨境轨道交通和口岸规划建设以及“十五五”规划方面的工作进行交流。特区政府代表团会议之后，陪同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参观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展示厅，并到洪水桥一带考察。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北都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和发展的阶段，特区政府期望透过五年规划，进一步促进北都产业协同、基建互通和制度创新，并为港深合作注入新动能，推动北都成为粤港澳大湾。

0: 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发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话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得罪，并在相关过程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团队话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厘岛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场了，现时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近住科学馆对开。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都处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高士打到西行龙尾仍然排到去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讯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是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的龙尾法国医院，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慢车，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接近康德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到去观塘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末日的世界
6: 帮助自己的同时，仲要解决人哋嘅问题。由同流主办嘅毒气剧场。

0: 场，其实夜晚又有乜好闹、啊？故事就设定喺世界末日嘅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嘅接线生，佢哋喺办公室入面面对其他人求助嘅同时，又要处理自己嘅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嘅作品，原来系有咁嘅原因。
1: 我觉得佢嘅文字系好聪明嘅，而嗰个聪明咧。嚟自於我諗佢好擅長寫一啲幽默嘅小品啦，咁嗰個幽默咧，除咗係喺嗰啲角色之間嘅互動啊，佢哋嘅對答啊，或者佢哋自己本身角色嘅性格之外咧，佢仲擺咗一啲好有趣嘅 idea 喺唔同嘅場景入面嘅。
0: 將英文嘅劇本改成廣東話，係點樣保留住 Sam Steiner 嘅黑色幽默咧？有份參與演出嘅葉星佑咁樣講。
1: 原來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係來自於角色之間嘅互動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場景嘅 set up。雖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係將個故事設定喺近未來嘅英國啦，咁但係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處理嘅，好似我哋個劇名咁樣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會福利署嗰個廣告啊。其實落雨又有咩好怕喎？咁我哋就將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個劇名佢係嚟自一個兒童漫畫嘅其中一個對白，咁我哋就將佢改咗做其實夜晚又有乜好鬧喎咁樣咯。
0: 其實夜晚又有乜好鬧喎？6月15至16日，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3: 歡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閒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准备好了，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星期五的晚上时候了吧。不知道你是不是球迷呢？如果是的话，相信你就不会错过这个4年1度的世界杯了。是的，今届世界杯终于开锣了。不知道你今朝早凌晨的时候有没有特登起身去看球呢？又或者会不会就去到今朝早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今届的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嘛，那他的赛事的时间就正正就是我们这里的时间，可能是凌晨的时候又或者朝早的时候。可以睇直播嘅话固然係精彩啦，因为好多时呢啲体育赛事呢都真係要睇现场啦，或者睇直播呢你就会更加紧张啊。但係睇返啲精华片段嘅话其实亦都几开心㗎喎。嗱，思正呢就唔算係一个足球迷啦，又或者咁讲我係嗰啲4年1度嘅足球迷啊。啲球星咧，我就只系可以数到几个嘅啫。不过咧，通常咧去到呢啲嘅大型赛事嘅时候咧，我都会凑一凑热闹啦，一齐咧去睇部分嘅赛事，尤其是决赛啊。无论你系咪球迷都好，每逢去到呢啲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嘅时候咧，那个现场气氛啊，又或者大家咧即系茶余饭后会倾嘅话题，都系围绕住呢啲体育赛事嘅。你自己又中唔中意睇呢啲各类嘅体育赛事呢？好，今日咧我哋7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球迷奇遇记。足球迷又好，或者是其他的球迷都好，你最喜欢看这些体育赛事的重点在哪里呢？又或者你有没有试过去到现场观赛的？ 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

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去参与又或者睇一啲唔同嘅体育赛事嘅时候嘅感受啊。而今日咧，思政亦都会特登咧拣嚟一啲咧同呢个球迷奇遇记有关嘅歌曲嘅。首先呢位朋友，我估佢应该都系球迷嚟噶。当年佢就为咗呢套卡通片唱咗主题歌曲啦。

张卫健为呢一套卡通片所唱嘅主题歌曲就系足球小将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呢一套卡通片啊。点样咧？即系扭得好，踢得鬼马啦，系咪咧？嗱，讲起呢个世界杯咧，就系梗系讲下睇波嘅呢个经历啦。过往咧，我哋曾经咧试过咧好多唔同嘅睇波形式啊。嗱，记得咧以前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嘅免费电视台啦，就有咗呢一个嘅世界杯嘅转播权。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就会话：，咁梗系咧留喺屋企睇波啦，因为咧一开着个电视咧就已经有啦噃。咁啊，后期少少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啲嘅收费电视台咧买咗呢个转播权啦。咁所以咧，就唔系个个人嘅屋企咧都有呢一啲嘅收费电视台。咁所以咧就变咗大家睇波嗰种方式咧系有啲唔同嘅，系咪啊？有啲朋友可能譬如话知道边个朋友屋企咧有得睇波嘅话咧，就可能约埋一齐去到边个同事、边个朋友或者边位亲戚屋企咧就一齐睇波，然之后咧就可能买好多零食买好多饮品上去，哇，准时开波。除此之外，有冇试过去一啲其他地方睇波咧？近年嚟咧，其中一个好多人会去睇波嘅地方咧，

得意啊，系商场啊，有好多嘅大型商场咧，就睇准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啦，就会安排喺佢哋嘅商场一啲嘅大嘅地方咧，就安排啲座位啦，又或者一啲嘅位置，让大家可以坐喺地下嗰度，又或者企喺栏杆边，然之后咧就一齐睇住个大荧幕咧去睇波嘅。哇！我都試過咧，特登咧就走去呢啲嘅商場去睇波嘅。嗱，我記得明明咧嗰年咧，我屋企咧係有得睇波嘅，但係點解都特登走去商場睇呢？原因就係因為熱鬧啊嘛。的而且確可以同其他朋友，又或者一班，就算你唔識嘅，但係大家都有心一齊睇波嘅人一齊睇咧，特別熱鬧噶。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呢？

健仔彭健新嘅呢一首歌，歌名就系叫做《世界杯》啊。嗯，咁啊，头先有提过咧，就系话啦，好多朋友咧，除咗喺屋企里面睇波之外咧，另外咧，亦都可能会去唔同嘅地方睇啦，去商场睇波，又或者啲大型嘅体育赛事咧，亦都成为近年嚟嘅一个几热门嘅活动嚟嘅噃。咁啊，一来就系话啊，个商场咧空间够大啦，可以同一时间咧就招呼有好多嘅市民去睇啦。二来咧，在于商场嚟讲，佢都希望咧可以增加人流噶嘛，咁啊多咗人流嘅话，咁佢哋啲铺头就多啲人帮衬啦，又热闹一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咁啊喺商场里面睇波啦，睇完波之后咁顺便去食下嘢，咁呢样嘢咧，好多朋友都会咁做嘅，系咪咧？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食肆啊，或者酒吧咧，都会有一啲嘅播一啲嘅球赛啊，或者啲重要嘅体育赛事嘅安排噶。咁啊，今年嘅世界杯咧，咁因为喺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举行啦，咁啊处于另一个时区噶嘛，系咪啊？咁所以今年嘅赛事咧，好多时都喺凌晨啦，又或者朝头早最晏去到中午

12点，即香港时间中午12点咧，都有得播嘅。咁于是呢啲打工仔就话啦：，哎呀，咁啊嗰段时间啱啱系翻紧工，可以点样睇波啊？咁样，头先咧我睇啲网上新闻咧，有提到一样嘢，就是、原来咧有啲嘅打工仔咧，佢哋就提早10点放饭。跟住你就话吓，我朝头早先至食完早餐，10点冇咁快肚饿、哦。咁但系可能就系因为啲公司咧特别安排，就知道咧佢哋啲同事咧就反正喺呢段期间咧都可能咧都好希望咧佢哋专心工作啦，工作时工作，睇波时睇波，就唔希望佢哋喺翻紧工嘅时候分心啊，偷偷地咁喺手机度睇波嘛。咁於是就話，橫掂都係咁樣啦，不如如果嗰朝早咧10点有球賽嘅話咧，就安排佢哋就早啲提早放飯。咁你睇完呢場波之後咧，就乖乖地翻嚟就俾心機做嘢啦。咁我都覺得啊，呢個方法都幾好喎、啊。除此之外，除咗啲打工仔中意睇波咧，哇！我又睇到另一單新聞、啊。同学生歌有关啊，究竟系点样咧？转头话你知啊。

攞嚟斗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嘅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李克勤的这首歌《球迷奇遇记》啊，是啊，看球顺便看下球鞋啦、球衫啦，还有很多不同的周边产品呢，都成为在世界杯这个决赛周的期间呢很热门的产品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些体育赛事呢的而且确是有帮助呢去带动一些经济的效应的。好啦，刚才一直讲到呢，就是看球这样东西啦。今年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啦，看球的时间呢就

比较要花心思啦噃。除咗头先就话啊，有啲公司咧可能特别咧就系安排啲员工咧，好啦，咁我等你咧早少少放饭，去睇完波之后翻嚟咧就专心做嘢啦噃。除此之外咧，哇，好犀利！我睇新闻咧就话有一间嘅小学。他们的老师啦，他们的校长呢特别安排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播这个足球的直播给他们的学生看的。哇，我已经是想象得到那个情景是怎样了。原来呢这间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呢过往都曾经带过这一班的同学仔就去过譬如说内地一些的城市啦去看亚运比赛啊又或者其他的体育赛事的。而他们在学校里面安排有世界杯的直播的话呢就更加让到这些学生呢非常的雀跃啦。我相信不止学生雀跃不止老师雀跃或者是校长高兴啊，甚至可能连佢啲家长啊都会好想咧带啲仔女翻学之后咧继续留喺学校嗰度一齐睇波都未定啊！嗱，喺学校里面睇波咧呢一样嘢都几新颖啊，系咪啊？咁但系唔知道你有冇曾经试过咧喺2002年6月啊嗰届世界杯嘅时候咧去马场睇波咧嗱？好得意系咪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嗰一年咧，中国队咧亦都有份踢呢个世界杯，咁而佢其中一场赛事亦都系中国队嗰年咧就喺世界杯打嘅最后一场赛事咧，咁咧就安排咗喺沙田马场嗰度咧就开放俾市民咧入场咧去观看直播嘅噃。你谂下，大家就坐喺看台嗰度啦，然之后就睇住前面嘅大哇非常非常之大嘅呢个电视荧幕嗰度咧就睇呢一个。嘅足球直播，哇，真系非常之震撼啊！点解我咁记得？因为我就系嗰9,000+嘅观众嘅其中一位啦。系啊，我记得啦，嗰年咧就真系我又有入去睇波噶。咁啊，系啊，冇错啊，气氛系好紧要啊嘛。最紧要就系大家咁多人一齐去支持呢个国家队咧，去踢呢个世界杯啊！当然啦，即系无论系边一队踢都好，佢哋嘅球迷都会支持，或者可能咧，佢哋翻到公司啊，或者见到朋友嘅时候咧，都会问：你今年咧支持边一队啊？无论支持边队都好。可以借助呢一个国际赛事带动呢一个体育气氛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几开心噶。送呢一首歌俾你啊！

0: Ricky Martin 嘅呢一首歌，嚟自1998年世界杯嘅主题歌曲《Cup of Life》。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4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嘅。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3: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4: 食早餐。
3: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5: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餐都撑。
6: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5: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6: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7: 我好怨恨啊。
6: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5: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6: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5: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8: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球迷奇遇记啊！讲嘅球迷当然就唔单止净系足球迷啦，亦都见到咧，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见到大家咧，原来都系球迷、啊，唔单止净系睇足球，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球类活动、啊。首先咧，见到有文文嘅留言，佢话咧本身咧就唔系经常睇足球嘅，不过咧佢以前咧都曾经捧过，譬如阿根廷队啊、巴西队啊咁样啦。而佢更加中意睇嘅球类比赛咧就有羽毛球同埋乒乓球啊，而最最最中意睇咧就系排球啊，尤其是女排啊。他说接下来又有这个世界女排大奖赛啦，有他最喜欢的中国女排看国家队，他说一定会捧场啊。好啦，跟住有梁岳者的留言噃，他就说咦，一讲到足球就想起一套电影叫做《少林足球》。咁佢话咧，佢都间唔中又喺电视嗰度睇波噶。咁而细个时候咧，都有同同学啊或者弟弟妹妹啊等等咧，就去公园踢波，话非常之开心噶。好，跟住有菜菜嘅留言啦。佢话咧，虽然咧佢自己本身咧就唔系一个球迷，不过咧就好中意热闹噶噃。佢话咧过往曾经咧带埋妈妈咧一齐着住巴西队嘅球衣。去影下相啦，亦都参加过咧喺啲商场里面举行一啲电视台嘅球迷活动啊，仲会同啲艺人咧一齐去睇呢个足球比赛添。系啊，以前咧真系有好多呢啲喺商场里面举行嘅电视足球直播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咧，呢啲嘅球类活动咧，我都几中意睇佢哋啲比赛嘅。除此之外啊，其实各类嘅体育赛事，如果可以现场睇嘅话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难得噶。咁而讲到一啲嘅运动赛事嘅歌曲啊，有几位听众咧都谂起以下来呢一首，嚟自电视剧嘅歌曲。欢呼声啊！

来自电视剧《奔向太阳》，里面有蔡枫华的这一首主题歌曲《欢呼声》。1983年的这套电视剧，哇，这套电视剧就是讲关于跑步的。前一排咧，施政咧，訪問一位嘉賓，佢先啱啱咧有提過呢套電視劇點樣影響佢，令到佢愛上運動啊！嗯，好啦，咁講到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即係講呢一個球迷奇遇記啦。真係咧，原來我哋嘅聽眾群當中咧，都好多朋友咧係中意睇波嘅噃。譬如有阿國榮啦，佢話咧，原來佢係好中意英格蘭隊同埋荷蘭隊嘅噃。咁另外咧，月兒嘅留言啊，月兒就話啦，啊睇球賽嘅時候咧，除咗話啊睇球員嘅表現之外，其實作為觀眾咧都好開心嘅噃，一路歡呼啦、呐喊啦，又或者當有球隊入波嘅時候咧，球迷之間咧就互相咧歡呼啦、擁抱啦，話真係非常之開心嘅一個過程嚟嘅。好啦，跟住亦都见到有 Ruth 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佢本身咧就唔系一个足球迷，而系一个排球迷嚟嘅波。咁佢话咧，记得有一年咧，就同佢嘅老公咧，特登咧就走去睇呢一个女排大奖赛。哇，话唔单止睇到咧国家队啦，仲有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女排嘅成员咧一齐比赛，话真系非常之热闹啊！咁另外 Connie 嘅留言啦，咁佢就话啦，讲到足球咧，佢就记得咧以前啊，佢阿哥咧就好中意睇波噶噃，咁啊经常咧就会走去大坑东啊山上面啊，就望翻落去花墟球场嗰度，咁就可以睇到波啦！哇，真系犀利！咁同埋咧，佢话而家咧都仲会咧同佢屋企人咧就一齐睇波啦。佢啲屋企人咧就好中意睇美式足球。啦，同埋咧会去睇 NBA 篮球比赛添噶，哇！我相信咧一定系好精彩，因为近排咧大家咧除咗讲呢个世界杯之外咧 ，NBA 咧都系一众嘅篮球迷嘅重点话题之一嚟嘅。咁当然咧，今日讲到即系譬如讲睇波嘅时候咧，小不免咧都会要挨下夜嘅。咁啊，无论即系话嗰场球赛系几点钟开始都好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啊，可能半夜三更咧就特登校闹钟咧起身睇波嘅。因此咧就可能呢一排咧好多朋友就会有啲唔够瞓嘅情况出现。咁样嘅话会唔会影响健康噶？真系有可能会嘅。所以呢亦都有啲医生提醒啊，嗱呢一排呢就大家睇波嘅时候呢都要呢留意住自己健康，要有充足睡眠。咁但係如果半夜三更要起身睇波嘅时候，咁点样可以有充足睡眠呀？咁呢个医生呢就提醒啦，就其中一样方法呢就係话，当你放工返到屋企就盡快乜嘢，盡快瞓觉。哇，好早瞓觉系咪啊？瞓觉咁啊，起码瞓4至7个钟到啦，跟住先至起身睇波。咁相对嚟讲咧，咁就对于个休息嘅时间咧，即系起码就算你半夜三更睇波都好，起码你之前咧都瞓多咗时间嘅话咧，咁就变咗个身体咧就冇咁伤啊嘛，系咪啊？另外都要食得健康嘅。嗱，平时啲人睇波咧，好多时咧饮汽水啊、食薯片啊咁样，咁嘅话咧，咁可能咧久而久之嘅话咧，对于身体咧嗰个健康咧都会有影响噶。咁啊，医生就提醒我哋啦，可以考虑咧用其他饮品一啲嘅低糖啦，甚至系无糖嘅饮品，例如无糖嘅汽水，甚至系苏打水啦，又或者水果啦等等嘅，嚟到取代一啲汽水啊、薯片啊等等呢啲嘅饮品或者食物嘅。另外，仲有睇紧波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乘机做下运动嘅，都可以嘅。譬如话你一路睇波啦，咁场波咧有阵时咧会有啲嘅时候咧，未必系下下都咁精彩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可以做翻少少，譬如拉筋嘅舒。

呢一首歌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就系皇后乐队 Queen 嘅 We Are the Champions。呢一首歌咧喺好多嘅体育赛事啊、世界杯啊等等咧，都会有机会咧听到嘅，亦都令到咧球迷又好啦，又或者参与比赛嘅运动员都好咧，都突然间咧充满咗呢个热血嘅感觉啊！咁所以咧，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好多朋友忍唔住就会一齐唱啦。好啦，咁睇睇咧，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仲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噃。好，跟住见到有慧儿嘅留言啦，咁佢就话啦：，哇，讲到足球比赛咧，话咧可以同朋友一齐睇嘅话咧，真系好有气氛噶。咁大家咧一齐着上呢个球衣啦，咁可能阿 A 就支持边队嘅，阿 B 又支持另一队嘅，咁所以咧大家咧着嘅球衣咧可能都唔同啊，系咪啊？咁我都见到咧，即系而家喺街上面咧，多咗一啲朋友咧，就会着住球衣咧喺街上面走行走嘅噃。系啊，咁啊，所以咧亦都有啲专系卖球衣嘅铺头咧，都话啦，系啊，呢一轮啊，其实之前一轮咧都已经多咗人咧去帮衬咧买呢啲嘅衫噶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相关嘅体育用品又好，又或者其他同呢个赛事有关嘅用品咧。都趁呢个机会，你都希望咧可以增加销情啊，亦都可以咧希望个生意会好啦，系咪啊？嗯，好啦，咁亦都咧，阿慧儿亦都话啦，真系喺即系如果喺比赛嘅时候一齐睇波咧，大家咧仲会咧谈论埋一啲其他嘅关于个足球赛事嘅一啲嘅资料啦，又或者可能咧每队嘅球队嘅历史啊，又或者可能佢哋过往嘅战绩啊等等各样嘢咧，都系佢哋喺睇波嘅时候咧都会讨论嘅话题嚟嘅。系啊，的而且确咧，其实讲到呢一个足球比赛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噶。咁跟住另外亦都见到有嘉雄嘅留言得噃，见到嘉雄话咧，佢话啦，佢寻日咧就去咗复诊，咁亦都咧就系攞翻咧佢之前咧做完手术之后咧，摆咗喺去伤口里面嘅一啲嘅装置啦，拎咗出嚟啦，希望咧佢之后咧嗰个康复嗰个状况咧会更加好啦，咁好多我哋嘅听众咧都为佢祝福嘅。好啦，跟住亦都见到有浩亮嘅留言，佢话咧从前咧。佢都经常咧会睇呢个世界杯噶，咁亦都咧曾经试过咧后生嘅时候咧会挨眼瞓睇波啊，不过咧而家年纪大咗之后咧，好难冇咁做啦，系咪啊？冇错的，而且确咧真系要顾住身体啊，系咪啊？呢样都好紧要噶嘛。好啦，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嘅留言啊，亦都多谢。

咧，你見到我哋今日咧嘅呢張貼文嘅呢張相啊，司政咧拎住一張嘅明信片，好多謝我哋嘅聽眾啊，嚟自新加坡嘅聽眾 Derek 啊，你去旅行都有寄到呢一個明信片過嚟俾我，多謝曬你啊！好喺呢個時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環節，環遊世界，環遊世界，世界各地著名大橋二。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过世界各地著名大桥，包括匈牙利的塞切尼桥以及法国的亚历山大三世桥。今日我们继续啊，今日要介绍的就是位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区一带的米若高架桥。当地洋溢住小镇风情的红色屋顶建筑后方，出现了一道充满了现代感的斜张桥，同當地綠意盎然的幽靈風光形成強烈對比。這座橋在2004年底啟用，橫跨塔恩河，高343公尺，是全世界結構高度最高的橋梁，由英國著名建築師諾曼福斯特所設計，全長2460公尺，總共分為8個跨距。跟住要介紹的是意大利的嘆息橋，位于世界知名水乡威尼斯众多桥梁当中，最出名的就要数圣马可广场附近的叹息桥了。它在1600年落成，作为昔日总统府审讯室和监狱之间过渡的石桥，是囚犯被判处死刑之后走向死奴，告别俗世的最后一段路。因此当他们望向外面世界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发出叹息。於是有英國詩人就為這條橋改了個名字，叫做嘆息橋了。外觀密不透風的嘆息橋由石灰岩所砌成，巴洛克式建築當中只有向著運河的那一邊有兩扇的花格窗，給人一種神秘的印象。今天講住這麼多先，下個禮拜繼續啊。

无论乜嘢嘅体育赛事都好，体育精神系最紧要嘅。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先定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给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敏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智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并非人人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现任曼哈顿首席检察官克莱顿为下一任美国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宣布国家情报总监的正式提名人选，并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接替加巴德统筹监管美国18个情报机构。白宫向参议院提交提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三举行相关听证会。克莱顿曾经担任律师，专攻并购和融资业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他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以政治立场温和，善于与民主党委员寻求共识见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近佐敦道。晚间工程方面，渣甸山白建时道会有渠务工程，由嚟紧凌晨大约12点至到星期日晚深夜，接近午夜嘅时间，介乎木城道同埋奇礼士道嘅一段啦，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北岸公路会有照明系统嘅工程，由凌晨都系大约12点啦，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机场方向嘅行车天桥系会封闭，车辆要改经清泉路地面路段同埋淡干山交汇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

0: 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2: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1: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1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2: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3: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2: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3: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4: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5: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6: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5: 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4: 接住
5: 敢想、
4: 敢学、
5: 敢试、
4: 敢做。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晚上好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零是咁的》，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邓添乐。食咗晚饭未？今晚有啲咩好菜呢？吓，今晚咧会同大家讲一个热门嘅话题啊！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可以跟贴潮流。最近咧非常之热闹，因为四年一次嘅足球盛事世界杯又开锣啦。有啲朋友仔可能就即刻会话啦：，哎呀，乐仔，我又唔识得踢波，更加唔识睇波，我又唔识啲球员啊！即使世界杯几热烈都好啦，同我好似冇乜关系。唔紧要，唔紧要啊！各位老友记，其实睇世界杯唔一定要识一啲足球规则，亦都唔一定要识嗰啲战术啊、咩越位啊等等啊。今日咧，我哋从一啲历史，从一啲故事出发，当中有啲得意嘅，有啲离奇嘅、哦。又有啲温馨嘅小故事，等大家听完之后啊，下次同孙仔孙女，又或者去到茶楼同老友记倾下偈嘅时候啊，都可以讲下啊，我曾经都听过呢一啲关于世界杯嘅故事啊，我相信咧，大家都一定会大吃一惊噶。好啦，既然大家食饱晚饭，坐定定听住我哋嘅收音机啦，系时候啊，冲埋杯茶，一齐听我讲故仔啦。你中意饮咩茶呢？水仙定普洱呢？

乐明是咁的知世界杯是咁的。今日以零抱恙啊，乐仔咧继续一个人为你主持。讲到足球咧，乐仔都有少少分享。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中意踢波噶，因为咧当时我家姐嘅男朋友，亦即系我而家嘅姐夫咧，佢好中意踢足球噶。咁啊，乐仔虽然有四个家姐，但系就冇哥哥啊、弟弟啊陪我去玩嘅。咁所以咧，当时我家姐嘅男朋友咧就会带我去踢波啊等等啦。于是乎咧，我都因此而爱上个足球啊。但球技就普通啦，妈妈咧仲会帮我报名去到参加啲咧社区嘅足球训练班啊等等噶。我妈咪咧成日都会讲翻一件趣事噶。是点呢？当时大概小学四年班、五年班左右啦，咁乐仔去咗个球场嗰度，成班呢差唔多年纪嘅小朋友一齐踢波。同时间，当时呢天上面落住大雨，家长们啊就撑住伞啦喺旁边打气，而小朋友喺球场嗰度踢住波就梗系冇得撑伞啦。当时乐仔咧就成身湿晒噶。

非常之狼狈，同埋咧踢波咧，个波嗰时会踢到好高噶嘛，个波好高咁跌翻落嚟嘅时候，学仔当时又惊，每次咧个波好高跌落嚟，我就即刻避开个波，唔单止我噶，其他小朋友都系。于是乎咧，当时教练就好搞笑嘅，喺球场嗰度成日都要大叫，唔好惊个波，唔好惊个波。但系咧，嗰个画面就系呢个波一跌落嚟咧，大家就会各散东西啊。再加上落住雨啊嘛，咁我望上天咧，哇！啲雨水咧又会滴落只眼嗰度，又睇得唔清楚。那个波跌落嚟咯，咁啊弹落啲水度咧，哇！又弹到四花，水花四溅咁样，即系咧嗰个画面咧都几记忆深刻嘅。咁啊就唔系话一场好精彩嘅足球赛事，但系咧的确同足球咧都有啲渊源，亦都咧充满住一啲好温馨、好有趣嘅回忆嘅。咁所以啦，都系嗰句啦，唔一定话要踢波好叻先可以。可以讲波嘅吓，纯粹欣赏当中嘅体育精神都可以投入赛事。到后来啦，大咗啦，又识多咗一啲球星啦，咁啊，相信你哋都识噶啦，例如万人迷、碧咸啊等等啦。咁乐仔都会开始咧留意多啲关于一啲足球队嘅故事啊，啊，知道原来佢哋系代表啲咩嘅国家队啊等等啊。咁啊，到咗世界杯嘅时候啦，一啲著名劲旅嘅球员啊，就会翻去佢哋嘅国家队嗰度代表佢哋嘅国家出战啊。咁每一次咧都热血沸腾嘅，因为大家都会为住自己嘅国家而去到打气，好希望咧能够为国争光嘅。咁啊，讲到世界杯，现正咧就系2026年世界杯举行嘅日子啦。一阵翻到嚟咧，乐仔又讲少少关于今届世界杯嘅资讯俾你听啊。

樂齡是感的知，世界盃是感的知，基本資訊。2026年世界盃好特別，有幾樣嘢特別，點解特別？首先第一啦，今屆是第一次有三個國家一起主辦，包括就是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世界盃將近差不多100年的歷史裡面，三個國家一起做東道主是史上的第一次，所以說是破天荒的，因為過往通常自己一個國家就搞定了，今次三個國家分工合作，場面之大前所未有，此其一。第二樣嘢特別嘅，就係今屆嘅規模係特別大啊，歷屆最大啊！以前世界盃32支球隊爭天下，今屆一口氣增加到48支球隊，多咗16支球隊，比賽場數亦都由以前60幾場增到104場。換言之，中意睇波嘅朋友咧，這個月真係可以日日都睇啊，睇到飽啊！由6月11号开幕，一直踢到7月19号先至有决赛，整个赛期横跨成一个月。不过呢，特别提醒收音机旁边的老友记啦，讲到呢一度可能你哋都好想凑热闹啊。不过呢，因为今次比赛是在北美洲举行，同我哋有啲时差，咁所以呢好多球赛都喺凌晨啦，又或者是天光嘅时候先至踢嘅。咁所以咧，有啲後生仔啊，即係成個禮拜咧，都喺度瞌眼瞓啦，個黑眼圈啊出曬嚟啊！佢哋就唔係唔瞓覺，其實係唔瞓覺，可能係瞓咗。不過咧，的起心肝就要爬起身睇波，食住早餐睇波啊！咁啊，而開幕戰咧亦都相當有意思嘅，因為今屆嘅揭幕戰咧係由東道主之一墨西哥對呢個嘅南非啊。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很有名的球场，叫做阿兹特克球场。讲起这个球场呢，厉害，因为是第三次主办世界杯的开幕战，1970年、1986年在这里举行过，可以说是足球界的圣殿之一。而最后呢，墨西哥在自己主场8万名的观众打气之下，以2-0赢了南非。还有一样东西，喜欢看明星球员的你呢都要留意啊。咁啊，上届冠军系阿根廷啦，有一位非常之出名嘅球星美斯去到带领嘅，而今届已经系第6次参加世界杯啦。不过咧，佢都真系啊宝刀未老啊，好多球迷咧都相当之期待佢可以再一次捧起冠军杯啊！基本资讯讲到嚟呢一度，系咪唔算复杂咧？接住落嚟，重头戏啊！世界杯历史是咁的。

头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佛头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又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乐龄是锦的知，世界杯是锦的知，冠军奖杯。第一个同你哋讲嘅故事咧，主角并唔系足球员，并不是球星，佢系一只喔喔，一只狗仔。事情发生喺1966年，当年咧英格兰主办世界杯，当时冠军奖杯叫做雷米金杯，是一个好贵重、好有历史价值的纯金奖杯。啊，点知赛事开始之前啊，这个金杯竟然在一个展览会场度啊，被人偷咗。哇！你想想，整个国家眼光光咁啊，等紧呢一个世界杯，个冠军杯竟然唔见咗，咁啊，成个英国啊，梗系陷入恐慌啦。大家都喂，你有冇见过啊？冇喎、啊，喂你呢？喂我都冇见过啊！哎呀，真系头都大晒啦！咁啊，当大家非常之绝望，唔会揾到噶啦，个世界杯冇咗啦，奇迹出现啦！有一位嘅先生带紧一只狗仔出去散步，呢一只狗仔叫做 Pickles， 系一只黑白两色嘅糖狗嚟嘅。阿 Pickles 行行下，佢发现喺一个灌木丛下面闻到，咦？有啲唔对路喎、主人行埋去一睇，哇！原来系一个用报纸包住咗嘅神秘物体啊！打开一睇，正正就系嗰个失咗踪嘅金杯啊！就系咁，呢一只嘅狗仔 Pickles 一夜之间成为咗全英国嘅国民英雄。你话估都估唔到啊！一个咁重要嘅奖杯，警察都揾唔到，最后下一只嘅狗仔用秘秘。揾翻出嚟，所以咧，有时英雄嚟讲咧，即系不分人类同埋小动物嘅，小动物都能够成为英雄。

哇，很快来到第二个故事啦，今晚乐灵是咁的之世界杯是咁的。刚才讲到世界杯嗰个杯曾经呢哇唔见咗啊，不过靠一只英勇嘅狗仔搵返，多谢晒佢啊。好啦，另一个故事讲嘅呢就係好细嘅，即係呢一样嘢啊。细细粒嘅咋吧。呢一粒呢并唔系波子，亦都唔系一粒米。呢一粒系眼镜。隐形眼镜应该咁讲咧，细细片咧啊，细细片嘅隐形眼镜啊，哇，搞到啊，成队波啊，乱晒龙啊！时间1998年喺法国举行嘅嗰一届世界杯啊，当时有一队球队啊，叫做牙买加，咁啱对手啊，劲旅啊，阿根廷啊，实力本身有啲距离噶啦，唉，不过祸不单行啊，哎呀，遇到一啲事啊。据讲啊，比赛踢踢下，牙买加咧有一位负责防守嘅球员、哦，突然之间发现，诶，点解睇嘢蒙查查嘅咧？有一边嘅隐形眼镜咧唔见咗啊！你谂下，一只眼睇得清楚，一只眼咧就蒙查查，喺个草地上边啊，点防守啊？结果佢越嚟越紧张，防守啊就越嚟越乱啊，搞到后防就中门大开啊，露出一个又一个嘅空档。最后结果，阿根廷以5-0大胜啊！一块小小嘅隐形眼镜，咁样咧就成为咗喺世界杯球场上边一段少有嘅寻找物品小插曲。所以啊，你都冇谂过。一副嘅隐形眼镜咧，都会影响赛果噶。咁所以球场重要嘅，并唔系嗰对波波，并唔系件球衣，所有嘢都重要，隐形眼镜同样重要。

话咁快嚟到第三个故事咯，头先讲咗隐形眼镜，讲咗呢一个失落的世界杯啦，接住落嚟呢讲一个人啊，嗱喺球场嗰度考下你哋啦，有啲咩嘅岗位呢？有龙门啦，系咪啊？有前锋，有后卫，有中场，有教练，有观众啊，有摄影师哥哥，仲有边个啊？一个好重要嘅喺球场度，佢都会跑嚟跑去嘅。我有时都几佩服佢哋噶，球员跑几快，佢又要跑几快，仲要佢都跑足全场嘅。球证啊，系啊，你冇估错啦。球证负责咧喺球场上面执法嘅，负责吹罚嘅。咁啊，理论上咧，如果遇到有球员犯规，咁啊，佢就会过去警告佢，又或者咧度维持翻一个球场上嘅规则。重质啊，最怕噶啦，球员真系最怕噶啦。红牌啊，红牌就要离场噶啦。两黄一红同样要离场。曾经有一位负责吹罚嘅裁判啊，佢犯咗一个好大头虾嘅错啊！嗱，足球规则入面头先讲到啦，一个球员如果攞到两张黄牌，即系曾经有两次嘅犯规，而系夺到黄牌嘅话，就变一张嘅红牌，即刻罚佢离场，冇得再踢。呢一个规则咧。识踢波嘅人，有睇波嘅人都知噶啦。咁我哋嘅听众们啱啱都知道埋一份。但系2006年德国世界杯，当时克罗地亚对澳洲，正值啊有一位英国籍嘅球证，佢对住一个克罗地亚嘅球员出咗一张黄牌 ，OK 啊，一张之后出咗两张黄牌，照计两黄一红。这个时候要点呢？罚佢出场㗎啦，冇得踢㗎啦。

过这个球证，他没有怀疑，被他继续踢，一直去到他对着同一个球员出了第三张黄牌，他如梦初醒，哎呀弊了，我已经给了三张黄牌同一个人了，一个世界级的比赛，一个世界级的球证，在全世界几亿人面前出了三张黄牌，才记得罚人落场。这个乌龙呢，至今就载入了世界杯的史册当中了，至今呢还有人会拿出来讲的，那么所以呢人人都会有失手的时候，专家都不例外，不过在这么大型的赛事，尽可能呢就当然犯少一些错误啦，不过都可能明白的，有时呢太投入啦，可能都真的会影响判断啊。

啊，落场踢波咧，就梗系要争取入球噶啦，因为争取入球先至能够胜出。就算有时未能够胜出，球员都希望可以打和啊。如果唔系就会输波噶啦。咁啊，究竟系一场波咧入几多球啊，先至能够赢咧？其实一球啊，要赢嘅一球就可以赢，但系呢一球咧又未必一开始就能够成功入波嘅、啊。因为我哋要知道一场球赛咧，即系分上半场、下半场，每场就45分钟，就仲未计加时啊。有时候真系要踢到下半场加时阶段先至入波，咁咧就俗称冇仇报啦。因为你加时最后先入波，咁啊球证都差唔多吹完场啦。咁啊到时咧即系对方啊都冇时间再去争取入球啦。都仲未讲啊，加时埋下上下半场之后啊。有机会仲要踢12码啊等等嘅，咁啊讲到可以90分钟再加时先入波，亦都可以好快就入波啊！咁究竟快起上嚟一场波可以几快就入波咧？嗱，唔讲几多秒。

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不讲几多秒住，就攻破了对方的大门，入了一球。这个速度快到呢，你喝啖茶，可能未喝第二啖，因为热嘛，都未喝完，个波入了。11秒已经入了波。咁啊，时至今日呢，即系都保持住世界杯决赛圈历史入面呢最快嘅入球纪录啊！至今呢系仍然未有人能够打破嘅。不过即系早入波就当然开心啦，但系早入波呢，对方嗰一队呢可能士气会受打击，但亦都会有一个信心，就系你咁快入我波，即系我仲有成场可以踢，仲有得追，最紧要唔可以认输啊嘛，仲有得追就要全力以赴啊！

即系以前一啲踢波嘅回忆啊，有一只识得揾金杯嘅狗仔啦，讲到令到成队波输波嘅隐形眼镜啦，又讲到哎呀一个大头虾球证啊，出咗三张嘅黄牌，仲讲埋啦，哇快过闪电十一秒就入波嘅历史纪录啊！咁啊，其实咧睇世界杯嘅乐趣唔系睇边队输边队赢咁简单嘅，人有人为嘅失误。有运气，有作弄，有意想不到嘅惊喜，亦都有令人哋津津乐道嘅传奇啊！呢一啲嘢咧就好似《老友记》你哋嘅人生咁嘅，人生总有高有低，有笑有泪，咁先精彩噶嘛！咁所以咧，世界杯咁多人支持，咁多人追捧咧，并唔系冇原因嘅。鼓励老友记们啊，今届世界杯而家开始咧可以收睇噶啦，一路会踢到七月，唔识规则唔好惊。望电视望多两眼，感受下嗰个热烈嘅气氛，睇下佢哋拼尽全力嘅模样，已经咧非常之振奋噶啦。有机会又可以同年轻人倾下，你捧边队嘅呢？今晚踢边一队波啊？都系一个咧同后生仔拉近距离嘅好话题啊！足球冇分年龄，冇分国界，希望今日几个小故事带俾你哋咧一日嘅快乐啊！好啦，时间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话咁快咧，已经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零时咁的之世界杯，时咁的嘅尾声啦吓。多谢晒咁多位听众收听乐仔分享关于世界杯嘅故事啦，分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說，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和以人為本的方針，全力推展東九龍項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还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今个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举行。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

0: 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6: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由我 Jason 林奕恒，
7: 有我 Melody 郑律允。想问你一啲少少嘅问题，
6: 系咩咧？
7: 系你有冇试过一啲咧？私友计划，
6: 边个私边个友先？
7: 老师嘅私咯，朋友友。
6: 哦，即系亦师亦友嘅呢个概念。
7: 系啊，咁听到呢个计划就知道系求学时期啦。
6: 哦，系咁，中学嘅时候可能有听上几集嘅听众啦，都知道我曾经都即系跟老师啊参加过一啲可能系
7: 游学团。
6: 是啦是啦，一些去外地的一些关于环保的一些游学团的。
7: 但不同的、哦。
6: 有些不同的，是啦，但当中老师都有教我们很多关于环保的东西，或者国际上的都有他们教我们的。所以其实虽然他说就是老师啦，但其实都跟他都很 close 的，即是都有很多不同的交流啊。他又教了很多东西，我又解释了很多东西时间，是啊。
7: 是不是
6: 真的？是啊，所以我先即是跟现在都跟他有 keep 住 contact 啦，因为就是那时候可能就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啦、哦、这个所谓的私友计划。那个计划本身不是想私和友的，本身其实只是一个老师带我们学生去一个交流团，但是我们最后就变成一个好朋友了。
7: 嗯，
6: 你又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啊？
7: 我咧一开始以为咧私友一定要系啲好，因为听落系比较小班啊，即系唔会系一对十咁样咯。
6: 系系系。
7: 咁如果系咁，我会谂起我读可能大学嗰阵时咧，会同啲 tutor 同啲老师去倾 project。咁一个可能对四个五个，咁算唔算私友咧？
6: 都算嘅，你有冇当朋友先？
7: 我 feel 唔到佢朋友噶，不
6: 过 feel 唔到佢当朋友。
7: 系啊，觉得佢几直接噶 comment。
6: 哦。
7: 系，不过都有 mean 嘅朋友。
6: 我想私有教育可能某程度上都是代表老师可以带个学生可以提早体验一个可能社会的一些工作、
7: 哦、即
6: 是等他可以尽快接轨到之后的一些工作啊，或者生活、
7: 哦、即比较是实在一
6: 点的。是啊，那我想因为之前都见到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过一个米布保育及教育私有计划，等大家體驗環境保育和教育的工作嘅。咁今集上嚟嘅兩位同學仔都參加過呢個計劃啦，咁我哋就即刻請佢哋出嚟認識一下先。Hello， 你哋好。
8: Hello。
6: 係啦，咁我哋就邀請一下呢位同學介紹一下自己先啦，同埋點解會想參加呢個計劃嘅嗰陣時候。
8: Hello， 我係叫黃佩希，咁可以叫我 Candy 啦。
6: Hello Candy。
8: 係咯，我嚟自香港浸會大學，而家係讀緊 Year Two 地理系嘅學生。
6: 哦。
8: 係。我參加呢個活動其實都係望到學校有些聽呢個 email 啦，之後咧仲講咗話，我哋可以跟一個 mentor 去學習，咁、那個 mentor 咧仲可以係唔同部門嘅喎，咁我就揀咗我想行嘅教育方向，所以就跟住 education team 嘅同事，
6: 係咯。
7: 教育又同地理可以有关噶，
8: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因为影响咗我，所以我先发现原来可以行呢条路。点解影响我呢？就系、是、因为由细到大啦，我哋会经历好多关于环保教育啦，譬如话即系人点样造成全球暖化，之后我哋应该点样做保护我哋环境，咁都会令到有好多反思。咁我就发现原来教育系可以影响我，我都希望透过教育影响大家，就唔同。下一代，所以就想做 呢個環境教育嘅方向，要跟我嘅 mentor 學習。
6: 哦，
7: 都幾厲害。
6: 係咯，完全係聽到 Candy 對於環境教育呢個熱誠啊！
7: 係啊，好希望可以教育大眾，
6: 教育埋我哋一陣間應該都可以。咁我哋邀請埋隔離位。

0: 同學仔都介紹一下自己先。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 Jovian。
0: Hello， Jovian。
1: 咁我而家咧系教大读紧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啦。
0: OK。
1: 系。咁我同 Candy 唔同啦，我系依几年先结束呢、這个可持续发展同埋一啲环保啊、生态呢啲啦。咁咩原因系令我想嚟到呢度咧？其实咧都系因为自己爹哋妈咪咧，佢哋退咗休咧，系好中意。影相嘅，同埋佢哋好中意影雀仔，系啦。咁我有時間咧就會陪佢哋去嗰度公園咯。咁呢個咧都俾我多咗一啲機會啦，接觸大自然嘅。咁同埋咧去咗公園咁多次啦，都有時睇到一啲情況啦，可能係睇到有啲小朋友啊，同埋佢哋爹哋媽咪啊帶一啲食嘅嘢啦，去到公園俾嗰啲魚啊同埋雀仔啊，俾佢哋嘢食嘅。咁其實呢個情況咧係唔好嘅。OK 嘅，系咯，因為如果我哋長時間俾佢哋餵食嘅話咧，可能佢哋會被我哋有啲依賴嘅，系咯系咯，所以我都諗住，如果學多啲關於生態啊、環保呢啲知識啦，都可以同自己身邊人啊，同埋一啲大眾啊講一講呢啲重要性。係，
0: 我想知佢係因為你爸爸媽媽佢哋有影開雀仔啦，咁所以就令到你對大自然有興趣啊？定係你本身其實你自己有留意開其他嘅環保議題，跟住就慢慢就對呢個計劃有興趣噶？嗰、那個先後次序係點樣噶？
1: 先嘅話咧，可能都係我爹哋媽咪。
0: 係
1: 啦。
0: 哦，所以就你就而家有時跟佢哋去啲公園度一齊去觀鳥啦，跟住就慢慢就見到可能公園度有啲人就做咗啲唔恰當嘅行為，希望透過你自己學到嘅嘢可以再推廣出去。
1: 係
0: 啊、哦、，OK OK、嗯。
2: 但係如果係呢個情況，你會點樣去話俾啲公眾知咁樣做唔好呢？
1: 咁如果我哋突然之間同佢哋講係唔 OK 嘅，咁可能就會同嗰啲工作人員講一下咯。希望佢哋會過去勸導佢哋咯。
0: 係。咁 Candy 咧，你係由幾多年班或者幾多歲開始接觸呢啲環保議題，所以令到而家都有興趣參加呢個私有計劃㗎？
3: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的教育它是好像一直浸我們這些知識、你由幼稚園開始說譬如說你要用一些回收回來的膠樽去做我們的藝術作品都好、但去到小學我們有常識科，去到中學有地理科、學校還會做一些回收的行動，其實每一處都在教緊我們怎樣去在日常生活當中學習、環保這件事、
0: 是 Melody， 你小的時候有沒有這些類似的教育、
2: 你為什麼要問我你小的有沒有先？
0: 我小的時候就應該就未那麼多人提及環保或者回收這些東西，
2: 我會看到一點點的廣告咯，
0: 但那時候覺得對跟自己的距離可能很遠、反而是近這十年內才開始注意多一點，因為小的都沒什麼機會去接觸，或者只是知道有三十回收桶，但都未知自己要真的去做一些行動、或者知道回收究竟它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2: 是配套上有些不同，
0: 但
2: 我覺得是教育方面做多了、即以前很多東西其實存在的，
0: 是存在的，
2: 回收箱存在的，其實很方便你已經可以扔了，但都是可能沒有好好地善用、我覺得是教育不同了、
0: 他們就很幸運、由很小的開始就已經有這方面的教育、有沒有說有一些環保小習慣你們都想分享一下和大家？
3: 環保小習慣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但做不做就是了我覺得是譬如說大家都會知道咁少搭啲的士啊，咁、你選擇坐地鐵，因為地鐵容量多啊嘛，咁一次過坐好多人，減少咁道路上面嘅車輛行量，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等啦。咁譬如話我哋食飯嘅時候就打包或者食曬光盤行動等等，全部都係保護我哋大自然做環保嘅小行動，其實都可以由自己身邊開始做起。
2: 咁你覺得邊一個係最簡單？
0: 或者你最成日做嘅？是不是以上那些其實都是日常
3: 做的？最簡單我覺得剛剛提到的就是帶環保袋出街、是減少了膠袋、
0: 是那 Jovian 呢？ Jovian 多一蚊，是啊，很重要這個都是
1: 咁我細個時候咧，有一陣時間咧，個屋企嘅馬桶佢係冇水嘅，係、啦，所以咧我爹哋媽咪可能嗰啲死菜嘅嗰啲，
0: 係儲埋先，
1: 儲埋先，之後倒落去，係咯。
3: 同埋淋花咯，攞米
1: 系啊，都有
0: 洗米水、洗菜水都可以攞嚟淋花。
2: 因為因為我個馬桶冇水，咁我哋係咪應該一個行動係要熄咗個水掣？即係扮壞咗、大家都唯有要儲。
0: 其實
2: 係
0: 因為沖一次水其實係好似係都好多水嘅，
2: 真
0: 係
2: 啊，
0: 好似係成十幾廿 l 水嘅沖一次好
2: 多噶。
0: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可以仿下呢個以前嘅廁所
2: 儲呢啲水，
0: 即係其實係將啲水可以令到佢有一個作用啦，即係洗完坐、洗完米，其實佢個水仲好乾淨。

0: 仲有好多嘅作用可以用，
1: 純粹係有啲泥咯，可能
0: 係咯，或者可能
1: 其實還好，真
0: 係唔知咧，
1: 係啦，農藥唔會影響廁所嘅健康嘅，係
0: 啦，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將身邊嘅資源去盡用佢啦，呢個都可以嘅。咁我哋就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依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咁我同 Joanne 嚟到呢次栏目都带咗少少问题俾 Melody 同埋 Jason 嘅，咁我同 Joanne 开始问下你哋咯。
1: OK，
2: 我其实未准备好嘅，但系佢哋咁胸有成竹咁样问我哋，我哋都
1: 唯有
2: 接受啦。系咪关于湿地嘅今次问题？
0: 系啊，我相信你哋都答到嘅。
2: 希望
0: 有几个
2: 好。
0: 一个就是大家应该都吃过基围虾噶嘛，咁其实咧基围虾佢唔系一种特定嘅品种，咁佢系一个养殖嘅方式，咁我哋喺基围入边养嘅虾，我哋就叫做基围虾噶。咁喺米埔我哋都有基围虾啦，大家估下我哋米埔嘅基围虾虾苗系边度嚟嘅咧？
3: 好长嘅问题啊！
2: 本身仲以为佢问基围虾系啲咩，我都识答，但系佢问啲虾苗
1: 会含淡水啊嗰啲。
0: 是咸水定系淡水？
1: 佢喺边度嚟？系讲咸水嚟定系淡水嚟啊？
2: 点问个地方？
1: 定讲国家？
0: 其实个位置系后海湾。
2: 咁咪开估嘅？
0: 系，咁好似大家唔知个位置系咪米埔嘅？
2: 知米埔喺边度嘅？
1: 即系佢嘅祖宗啊！
0: 唔系，即系佢嗰啲虾苗，我哋系买翻嚟嘅定系？
2: 咁佢系都唔系买翻嚟嘅？
0: 唔系买翻嚟噶，
2: 喺后海湾嗰度，佢自己过嚟嘅。
0: 是我哋个基围嘅结构咧，系有个水闸嘅，我哋可以开翻个水闸咧，引翻后海湾嘅水入翻嚟我哋米埔嘅基围入边。咁系啦，嗰啲虾苗就会跟住啲水入嚟，我哋再喺个基围四周围都有红树，佢嘅落叶就会慢慢养大我哋虾苗。
2: 咁啲虾苗入咗去又出唔翻嚟嘅咯，系咪噶？
0: 系啊，咁点解咧？
2: 个水流，
1: 因为水闸
2: 咪就系会一个方向
1: 闸住咗，
2: 就唔俾佢出翻嚟噶嘛。
0: 点解我哋唔俾佢出翻嚟咧？
1: 要食啊？
0: 是给我们吃还是给
1: 鱼吃？
2: 应该两
1: 鱼吃，给雀吃。
2: 它应该整得在米埔应该就是给雀吃。
0: 是啊是啊。
2: 即是它不是养殖场来的嘛。
1: 不是，米埔也有人的。不是给雀吃的。
2: 吃的。很多候鸟的嘛，米埔。是啦。
1: 是。
2: 那有没有说雀仔呢，它们是吃一些虾苗或者吃几大的虾？有没有说它们。
1: 龙虾的是不
2: 是？是。它们是有没有说它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年那些鱼才会吃，还是不同的。
1: 手指咁粗咁大，
2: 但系或者唔同候鸟会食唔同成长阶段嘅虾嘅咧，
1: 系咩？
2: 会唔会噶？
0: 咁我哋嗰个候鸟嘅迁徙习性咧，就系大部分我哋米埔嘅候鸟都会喺冬季过到，之后去过冬，因为北方都比较冻啦，咁香港就比较凉，所以咧，咁米埔呢个位就系好适合佢哋去度过个冬天嘅时刻。咁我哋基围去引入虾苗嘅时间咧，就会咁啱喺夏天开翻个水闸，引翻啲虾苗入嚟，等佢。大个咁啱去到冬天嘅时候就啱候鸟去食咯。
2: 哦，即系大概半年嘅时间，佢哋就可以过嚟食虾啦。
0: 系、
1: 哦，我想谂紧咁样，我想讲没完没了咯。即系佢啲虾苗会唔会源源不尽噶？
0: 我哋唔会一直开个水闸噶嘛，个水闸可以生翻埋。
1: 哦，即系唔系一引咧就引晒佢哋翻嚟嘅，即系叫
2: 即系夏天嘅时候嗰个水闸。开咗，
1: 系啦，个后海湾就唔会成个湾入咗去，
0: 我哋
1: 即系啲虾都仲有嘅，
3: 入嚟嘅，
0: 嗰个基围嘅容量都容量唔到咁多成个水
1: 嘅，即系其实嗰度系好大，有好多虾嘅。
0: 后海湾好大片海域，咁基围我哋就系个长方形嘅结构，就唔会咁大范围。
2: 但系每年都有咁多候鸟嚟，佢哋嗰个数量就啱啱好嘅。
1: 系好多，
2: 定系会唔会系有时出现啲唔够食嘅情况会出现嘅咧？
0: 我哋基围都有好多个，之后我哋仲有其他唔同嘅湿地都会有足够嘅食物，同埋后海湾成片泥滩都系好多嘅鱼啊虾俾佢哋食，所以唔系单单基围一个佢俾佢哋食晒所有。都嘅食物來源咯，係咯，
1: 即係其實呢一個係集中最安全食嘢嘅地方，可以咁講，
0: 係其中一個米埔濕地，係。
1: 嗯，
2: 又對基圍蝦多咗個了解啦。
1: 但係佢邊度嚟？
2: 即係邊度嚟啦？好啦，第二條題目。
3: 咁除咗頭先 Candy 講嘅雞圍啦，我哋尾部咧仲有另外一種嘅濕地嘅新景啦，係叫做蘆葦蟲嘅，係啦。

0: 咁 Melody 同埋 Jason 咧，知唔知道芦苇系吸引体型大定系体型细嘅雀仔过嚟？点解咧？
1: 因为可以俾佢方便匿床咯，系咪啊？
0: 哦，
2: 但系佢有得企咩？
1: 有噶，佢哋企啲，因为啲雀仔
2: 咬住啲
1: 轻噶嘛，好似嗰啲叫做唔系类似黄花雀嗰啲啊？
2: 唔知即系
1: 或者再细啲嘅雀仔
2: 咁样啊？
1: 系咯，或者芦苇可能本身入边有好多啲细象啱食嘅嘢
0: 啊，系啦，系啦，有一个系啱嘅，
1: 即系仲有其他原因嘅，
0: 系嘅。咁其实咧，我哋芦苇咧，佢中间镜嗰度咧系空心噶嘛，咁空心咧就好多昆虫喺度入边居住咯，系咯。咁头先讲咗嗰啲雀仔啦，佢哋食虾啦，食鱼啦，都食。呢啲昆蟲嘅係啦，咁佢個蘆葦嘅鏡嗰度咧，係好似個吸管咁咯。
1: 誒、欸
2: 哦，我有聽過蘆葦吸管嘅。
1: 咁你有冇吸過？
2: 我啊，我有見過，我有喺網上見過啲圖啊。
1: 哦，咁係咪即係得細雀會喺蘆葦蟲嗰度出現？你啱咁問嘅話，定係大雀都會有？係
3: 大雀會食魚都
0: 係啊。佢哋咁中意啲泥灘嗰度咯。
1: 泥灘嗰度
0: 係
3: 大雀食。蟲嗰啲食唔飽，
1: 係咯，食都食唔飽，咁除咗你話嗰啲蘆葦嗰啲莖入邊有啲空隙，可能俾啲蟲仔可以住到入邊啦。咁、有冇其他原因係蘆葦蟲吸引到啲細雀嘅原因㗎？有冇其他原因㗎？即係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
0: 係，
2: 佢哋會唔會住喺嗰度㗎？
1: 都候鳥啫，即係佢哋應該可能嗰啲時間先會。
2: 咁你臨時都要搭個帳篷。
1: 即係每年冬天都會喺，即係不論喺基圍或者喺蘆葦蟲嗰度，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候鳥。
2: 嗯。
1: 啊，好，咁第三題啦，好唔好啊？
2: 係
1: 喎，
2: 係
1: 喎。OK。
2: 仲有喎。
1: 仲有啊，仲有好多條啊。
3: 我哋啱啱提到基圍啦、蘆葦蟲啦，咁其實我哋仲有紅樹林、泥灘等等，咪會有好多唔同種濕地去吸引唔同種類嘅動物。大家有冇對迷布嘅動物有少少概念？數唔數到邊啲出嚟咧？
2: 啊，即係其實依家
1: 咯，
2: 依家係數下啲
1: 咯。
2: 呢、這個咪唔係係要咁樣數嘅咩？咁如果數咁細嘅話，咪好容易數，即係鴨啊。
1: 黑面皮鹭都唔使啦，已經。
2: 黑面皮鹭我見過一隻咯。
1: 咁少？
3: 嚟米布可以見到好多啦。
1: 係啊，有好多。
2: 啊，唔係，我就喺米布度見過一隻咯。
1: 哦。
3: 嗰陣時係幾時啊？
2: 好似都幾凍嘅時候
1: 啊。我哋覺得幾凍，但係對於雀仔嚟講係。
2: 都係。
3: 可能在我們的浮橋，即是米布經過浮橋去到那個觀鳥屋的話，會見到最多、因為那邊近後海灣的泥灘是食物最多，會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候鳥在那邊逗留、
0: 他們更加喜歡在那裡、
2: 我記得我在基圍那邊有一個好像水塘的東西、有很多鴨那裡、見過那裡
3: 嗰邊會等到，譬如話泥灘水漲，咁佢哋可能企唔到啦，咁佢哋先會翻翻嚟米布入邊再逗留、所以可能時機唔同。
1: 一成個米布都有好多俾佢覓食嘅地方喎、
3: 其實係啊。
1: 哦，
2: 我就諗啊，我記得啦，有牛，有水獭，有
0: 呢、這個真係去過嘅喎。
1: 大白鹿、小白鹿、中白鹿，
2: 因為 RDHK 有拍過呢、這、一個。有關
1: 米布嘅蛙類啦，唔同嘅蛙類都好多。
2: 蛙類應該一定有啦，
3: 有濕地係我哋
1: 大頭魚啦嗰啲啦，仲、有
2: 唔係有啲乜嘢可以，即係你蝦蟹、魚蝦蟹、雞都雞，
3: 養殖場都要出嚟啦。
2: 因為我諗到鴨咧，就諗到雞，應該冇鵝嘅，係啊。
1: 你哋啱條問題咩？就係
3: 我哋就係數下嗰個品種係咯，
1: 數下品種。我哋啱，
3: 我哋而家數咗好多好多。
2: 其實我哋係要估到個數字定係點啊？
3: 唔使，就係大家你有冇個認識？係咯，初步對於米布動物嘅認識，
1: 達到兩三成嘅應該都有係嘛？
2: 空中、陸地同水嘅都有咯。
1: 係咯，應該有好多我哋講漏咗嘅，有冇啲係我哋會哇出嚟嘅？
2: 係咯，係咯，係咯。
3: 咁其實即係啱啱講到我哋好珍貴嘅水獭啦，我哋歐亞水獭，其實我哋經過 DNA 確認。其實有七隻在後海灣米布呢四周圍，佢會去不同地方去覓食啦、居住咁樣。咁我哋會安置咗啲紅外線攝錄機，咁會捕捉到佢哋嘅蹤跡。
1: 有冇親眼見過水獭啊？
3: 比較難，知唔知點解？
1: 佢夜晚先出嚟，
3: 係啦，因為夜晚先出嚟，所以我哋先會安置個紅外線攝錄機望住睇下佢喺邊度。咁我哋都比較難發現到佢哋。除此之外，可以等 UVN 再講下有啲咩哺乳類動物。
1: UVN 有咩哺乳類動物係？米布會見到噶，
0: 就有小狸貓咯，
1: 小狸貓

0: 猫咯，
1: 豹猫，
0: 譬如当同水贼一样嘅，都系
1: 夜晚先出嚟，所以都好难见到。
0: 系我哋嚟咁样睇书，仲未见过佢哋，都系睇佢嘅相咋，系咯。
2: 我哋都好希望见到，但系唔得噶。我哋一般都系日头去学，即系跟住工作。
0: 系啊，
1: 诶，系咪仲有问题啊？好似就第四
0: 题嘅。
1: 好。
0: 剛才 Melody 都講咗啦，有牛牛嘅，咁你知唔知道牛係尾部係做咩嘅咧？
1: 哎，
3: 耕田。
1: 我好似有啲認識喎呢個。
3: 你有啊？
1: 我諗因為好多濕地好多沼澤噶嘛，咁佢哋會踩嗰啲，
3: 即係總之個泥要翻土，
1: 即係可能踩地方。
3: 講咧，你想講？
1: 我唔記得咗添，總之佢係關佢踩嗰啲泥啊，踩啲沼澤事，跟住好似俾啲棲息地唔知啲咩嘅動物㗎，好似係。
3: 哦，我有少少明白，因為我都有諗到同一樣嘢，但我都唔係好識形容咯。即係總之係對個泥嘅密度有影響，
1: 或者對成個身境係有益處㗎啦。即係對成個沼澤，對成個泥地濕地係有。
3: 因為我之前睇過牛嘅問題咧，係太多咧會踩得太實個地，然後啲草就唔太種到。但係如果適當嘅牛係咪即係適當嘅牛？
1: 適當嘅力度
3: 係啊，即係佢小心啲踩係咪會有啲唔同咧？咁
1: 可能係啦。咁我哋睇下正確答案咧。
3: 嗯，
0: 其實咧我哋嘅牛牛咧係我哋嘅同事嚟嘅，佢唔係幫我哋食草。
1: 佢出唔出糧㗎啲牛？
0: 有
1: 冇
2: 糧工入？
0: 對
1: 打工換宿啊！啲牛喺嗰度，
0: 係咯，
1: 係。
0: 咁牛牛咧，佢幫我哋食草啦。咁嗰個草咧，佢衫嘅嗰個高度咧，係可以俾嗰啲雀仔啊過嚟食嘅，係啦。咁同埋佢踩過嗰個坑咧，係有嗰啲昆蟲啊，係好中意喺入邊噶嘛。咁依個咧都可以吸引到嗰啲雀仔過嚟食嘅，係咯。同埋牛牛咧，佢汗腺咧係比我哋少好多嘅。
1: 係咁有咩？
0: 佢好中意喺泥入邊沖涼打滾咯，咁咯。
1: 哦，所以佢先散到熱。
0: 係。
1: 我冇我哋汗腺咁多，所以佢要靠啲泥同埋啲水去散热。
0: 系啦，咁嗰啲泥坑咧都可以帮助一啲青蛙啊、蜻蜓啊，可以俾佢哋繁殖。系啦，哇，聪明喎，真系。
3: 终于记得啦，啲牛系食草咧，食到佢个肠道咧系一个适合俾其他动物住，系嘛？
0: 嗯，
3: 系咯系咯，呢个真系突然间醒翻起，但其他真系。哇！佢喐下咧就可以俾好多地方，
1: 系咯，
3: 动物
1: 佢踩几步就可以提供好多栖息地俾啲动物，
3: 劲
1: 系。诶，系咪仲有最后一条啊？
2: 嗯，系啊。呢排大家会唔会觉得夏天好热咧？
1: 系
2: 系咯，相信唔少人会开始食芒果产品，芒果糖水啊，芒果啦，
1: 关湿地事，
2: 芒果雪糕啦，系啊。咁湿地咧，其实仲有一种海芒果，大家估下
3: 嗰个，
1: 我老豆啊，
2: 系啊，系。啱啱想问下大家估食唔食得，已经知道答案啦。
1: 食得啊，
3: 食得啊，
1: 食得仲可以冲凉茶噶嘛？
3: 系啊，
0: 哇，冲凉茶真系
3: 睇下有冇事啫嘛，系嘛？
1: 冲完先知有冇事，
3: 系
1: 咯。咁系。你哋系有自己去将佢变成
3: 嘢食啊？
1: 变成嘢食系
2: 咪噶？冇咁，咁我哋大团仲要同啲学生讲，千祈唔好癫。我哋冇啊，正食食物嘅，因为呢个系适量咯，即系要提取适量嘅海芒果成分，先可以话治疗用途咯。譬如话中医上面可以，你饿唔着，你咁样可以食，即系食少少海芒果制成嘅中医药品去做泻药，去做治疗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哋去大团嘅时候都同啲小朋友讲，千祈唔好掂啊，掂
3: 都唔得啊，
2: 唔好掂啊，因为都惊佢掂到嘴之后系会有唔舒服，佢会肚屙啦，或者脱即系严重得滞就会脱水咯。其实
3: 点掂都会已经咁，
1: 尽量大自然嘅都唔好掂啦，维持翻个原状最好嘅。
2: 系
1: 啊，吸收咗好多关于湿地嘅冷知识。咁我谂呢个时间咧，我同 Melody 都要休息一阵先，我哋一阵间翻嚟再继续
3: 六天。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2: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1: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3: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4: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5: 逢星期六下昼5:00，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6: 听多啲，识多啲，
4: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5: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4: 一齐嚟感受中华。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嗯、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3, 2, 1, go shoot！
3: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4: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3: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4: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0: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 打翻嚟六天工作啦，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2: 有我 Melody 郑律允。知道你哋參加咗咧呢個米布保育及教育私有計劃，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當中有啲咩活動同埋體驗呢？
3: 咁我哋呢個活動咧，其實係好特別嘅。咁我哋好似啱啱一開頭都有講嘛，我哋跟住一個 mentor， 咁我哋 mentee 咧就會兩個到三個跟一個 mentor 咁樣嘅結構啦。嚟到之後，我哋就會跟嗰個 mentor 去學習。咁、那個 mentor 都係嚟自唔同部門嘅，譬如話 education team 啦，或者係做監察個部門啦，等等等等。我同埋 Julian 咧就跟住 education team 去學習。系咯，就好似我哋啱啱开头讲话，点解对教育咁有热情，所以就嚟参加咗呢个 education team。系，我哋就会每个平日嘅时间就会跟住 education team 嘅同事去带团啦，认识米布啊，之后讲解米布唔同嘅地方俾公众啦。同时间我哋喺礼拜六嘅时候都会每个礼拜六体验唔同嘅其他部门嘅工作。系。咁我哋就早啲讲下有礼拜六有咩工作咯。
4: 我哋都参加过一啲公众筹款嘅工作啦，譬如话 Earth Hour 噶，每一年都有嘅。咁同埋有啲环境监测啊，系咯，呢啲系学一啲睇嗰啲红外线摄录机嘅嗰啲片咯。我哋需要睇嗰啲片，睇下入边有咩影到啲咩啊。系咯，咩动物啊，旁边行过啊，咁样咯。系咯，
2: 等先，好似好长嗰条片。
4: 我哋好多嘅人一齐睇，唔系一个人睇嘅，
1: 咁环境监察咧，我想问一下咧，即系除咗系夜晚你话用嗰啲红外线嘅镜头嚟睇之外啦，咁如果日头嘅话，有啲咩环境嘅监察嘅一啲方法可以，即系可能你哋会教啲公众点样去睇嗰个新景啊，或者有咩其他嘅方法嘅，即系关于环境监察呢一方面，因为我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
3: 我哋日头咧咁监测嘅方法咧就喺观鸟屋度睇我哋眼前嗰个画面，即系攞住望远镜睇我哋眼前画面有几多种类嘅雀，同埋每个种类有几多只雀，咁即系人手一个个咁样数。咁我同 Joey 即系一开头以为系无人机数嘅，即系我哋飞埋过去之后咁可以直接揾到啲雀，
1: 无人机会吓咗啲雀仔嘅。
3: 系啊，咁嗰阵时认知都系唔系咁熟悉，所以呢个都体验俾我哋咁即系明白呢个监测工作系点样做。原来唔系用无人机，系真系人。受一個個咁樣數，其實 U N 講
4: 我因為近視好深啦，係咯，睇咗三分鐘就好暈
3: 啦，係
4: 啊
3: 係
4: 啊，
1: 係啊，要睇幾耐？即係成個時間，即係睇幾耐先可以
2: 數曬位置，
4: 數曬咯，
1: 數曬嘅咩？
2: 係，但係佢哋會走
3: 係啊係
4: 啊，我之前就出現咗數咗一半，然之後全部揮曬，仲要重新嚟數，
2: 即係冇得影相再數咁樣。拍片即系定个镜喺度，然后拍完再数。
4: 我哋当时都系攞望远镜一个一个数。
2: 我试过咯，试过一次咯，跟住数咗我几百只。
1: 哇，咁多啊有！嗰个管理局即系望出去嗰个。
2: 另外一个主持
1: 系
2: 数咗百零只，我多咗佢几倍。
1: 究竟系边个问题咧？
3: 边个系真
2: 嘅？但系其实数系冇特别嘅咩方法噶嘛，我系叫做 OK 呢度五只五只五只五只五只五只咁样。
3: 系系系，
2: 我系咁样数咯。
1: 哇！環境監測呢樣嘢都真係好花時間、花心機先去做到喎。
2: 係啊，仲要花心力。
1: 係咯，
2: 好誇張。
1: 最花眼力。
2: 係啊，
4: 我哋其他 mentee 咧，佢哋係夜晚都要去嘅。
1: 夜晚去，夜晚都做。
4: 夜晚睇都睇唔清嘅，全部都係黑色。
1: 又唔可以開電筒噶嘛？定係都可以開？
2: 唔得啦，
4: 照唔到咁遠啦。
1: 係
4: 係
1: 咯。嚇！夜晚都睇到㗎，原來。
3: 佢哋
4: 需要睇嗰個形象，然之後咧
3: 咁誇張。
4: 即係我哋有本書可以睇嘅，係咯。
3: 但係 mentor 講話唔使即係認到嗰只雀係究竟係邊只雀，
1: 即係數幾多隻，係
3: 數幾多隻，大概估下佢鴨科啊定係鹿科啊咁樣都得。
1: 咁如果反而喺嗰啲，即係你話唔喺嗰個觀鳥屋出面望出去啦，咁其實如果其他位置，即係你可能話龍尾松嗰啲新景，咁會唔會都有其他嘅方法去睇㗎？定係有其他嘅去監測嘅方法㗎？會唔會有？
3: 嗰個好似太高級啦，我哋連數嗰個觀鳥屋嘅雀都難，好似未教到我哋呢個方面。
1: 咁啱啱都有提及過，你哋都有帶團啦。咁主要係係咪帶翻小學生或者中學生㗎？定係一啲
4: 都有
1: 咁有冇曾經遇過啲好奇趣

0: 嘅经历啊，即系带团嘅时候。
1: 我哋带团都系咯，比较紧张。
0: 比较紧张。
2: 我哋当时带嘅系一个中学团啦，因为佢哋全部都系男仔嚟嘅，
1: 系
2: 啦。然之后我哋当时咧。畢竟要帶團啦，仲要同佢哋講一啲拜我嘅知識啦。
0: 係，
2: 我當時帶佢哋咧，啱啱係講牛牛嗰個地方嘅。
0: 嗯，
2: 咁嗰個地方咧，啱好出現咗一隻流浪狗。
0: 係，
2: 啊，我當時冇做佢嘅 background 嘅 survey， 所以我唔知點同佢哋講啦，我就好緊張咯。
0: 即係米布嗰度有隻流浪狗出現咗，
3: 是要介紹隻流浪狗。
2: 係啊。因為就係我哋 PPT 啊，睇到咩就會同佢哋講啦。
0: 係係係。嚇，
3: 佢哋會問
1: 嘅，佢哋好感興趣嘅，其實反而對只牛都冇咁興趣。
2: 會問我哋，個狗狗係咩名嚟？
0: 即係以為你哋養嘅，點知唔係？
3: 金天使小王
0: 嘅。我係咯，未試過喺迷布見到流浪狗喎，真係。
1: 因為迷布附近都有好多養魚嘅村民，係咯，咁佢哋可能有狗狗啊，或者狗狗再生狗狗咁樣，佢都會特別嗰只狗咧。系真系好中意同嗰只牛作伴咁样，特别中意去嗰个位瞓觉。
2: 佢就系中意喺嗰度瞓觉。
1: 嗯，所以咁啱带团，佢又喺嗰度之后就吸引咗好多学生嘅注意力。嗯，
3: 即系真系同嗰边嘅动物变咗朋友咁嘅。
1: 其实系咁，我
0: 私有计划，牛同埋狗狗嘅私有计划，
3: 教佢做牛啊，
0: 系咯，教佢帮手踩嗰啲沼泽嗰啲，
3: 教佢碌咯。
1: 但系系咯，我哋 WWF 嘅同事都要小心下，即系佢哋都会好小心嗰只狗狗会唔会。傷害地雀仔，我哋都會望住摸實佢。
3: 嗯，
1: 係啊。
0: 哇！
3: 真係冇諗過。
0: 係咯，原來會有流浪狗喺度出現。咁有冇其他特別嘅體驗啊？即係佢哋有冇問過啲好奇怪嘅問題啊？即係有啲可能你哋都未接觸過嘅問題啊？因為可能小朋友有好多好奇心啊，或者佢哋有啲好奇怪嘅問題噶嘛？有冇啲試過即係答唔上口點算咧？唔知點答嘅，有冇試過呢啲情況啊？
1: 嗯，我覺得好奇怪嘅問題係我哋喺迷布係濕地啊嘛，咁我哋行嗰個木棧道嘅時候咧，即係沿路我哋睇到咩就講咩噶。
0: 係係。
1: 咁啲小朋友都係中意沿路問咩，我哋繼續答咩。咁佢會無啦啦問一句话啊，咁呢度会唔会有鲨鱼出现噶？我觉得大猩猩聪明过水獭啊，咁样我中意大猩猩啊，咁样成日讲啲好似迷布冇关系，但系佢哋会有好多奇思妙想。其实我哋嗰阵时就会顺住佢嘅话，咁样同佢哋倾偈啊，一边倾偈一边再渗少少迷布嘅知识入去咁样。
0: 哦，但其实呢啲系好考你嗰个临场反应，因为可能即系大私有计划嗰阵时候，佢哋未必有教晒呢啲嘢噶嘛。
1: 系，咁我哋有同事一齐跟住我。咁其实都系同事示范一次，咁我哋喺呢个计划入边，原来可以咁样做噶，可以咁样去开始我哋嘅教学咁样，系啦，呢啲小方法都系跟呢个 mentorship program 之后先识噶。
0: 咁喺参加呢个计划前或者参加计划后，有冇啲好大嘅分别？定系你觉得其实都系你本身咁样想象，即系成个计划啊？有冇话觉得即系好大嘅出入啊？或者系有啲出乎意料嘅意外惊喜啊？
1: 出乎意外惊喜，其实我会好惊讶嘅就系，因为我一路都知道系有好多唔同部门，保育啊、教育啊，我以为系分好开，完全冇关系咁样。但系经过呢次嘅 program， 包括嚟体验唔同嘅工作部门啦，咁我哋先发现原来 education team 都要同其他部门合作噶，包括啱啱讲嘅监察嘅工作。咁我听我 mentor 讲嘛，佢哋都要派同事去监察部门一起去工作，
0: okay.
1: 之后去。學下紅外線攝錄機應該點樣用，咁我哋學識咗佢點樣用之後，我哋先可以同公眾介紹紅外線攝錄機，用影到我哋好珍貴嘅歐亞水獭咁樣。所以原來唔同部門係要合作嘅，所以我都啟發咗原來。我以為大學先有呢啲咩 teamwork， 原來工作都需要。
0: 即係你哋喺呢個私有計劃就有帶團啦，同埋環境監察，同埋有啱你提及過話嗰啲公眾活動嗰啲都有搞嘅。
1: 係啊。
0: 咁 Sophia， 你喺其他呢啲活動有冇啲咩特別嘅得著，或者同你喺參加呢個計劃之前有啲可能冇諗過嘅嘢，然之後參加完之後就發現哇好特別喎，好正喎，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2: 講一講下 Earth Hour 嗰日啦。
0: 哇哇哇！
2: 係啊，因為我哋全部 mentee 咧，我哋最影。印象深刻嘅就系嗰日，其实咧我系第一次做公众筹款啦。咁一开始咧，我同其他两个 mentee 咧，我哋喺嗰个 education booth 嚟嘅。咁嗰个时候咧，就有啲幼稚园嘅小朋友啊。 過嚟表演啦，同埋佢哋表演結束之後咧，佢哋會嚟我哋 booth 嚟玩噶嘛。咁嗰個時候咧，啱啱開始咧，我係唔知點同佢哋溝通嘅，係啦。咁睇咗 Mentor 嘅一啲 demo。

0: 之後咧，我就知道原嚟同小朋友溝通咧係唔需要好 pro 嘅知識，係唔需要同佢哋講啲嘢，因為你講佢哋都聽唔明啦。咁佢哋最中意咧就係睇嗰啲紅外線攝錄機嗰啲片啦。
1: 哦，反而佢哋中意睇嗰啲。
0: 係啊係啊，佢哋好中意睇，同埋模仿嗰啲動物嘅動作咯。
1: 模牙模仿歐亞水產。
0: 係啊係啊，模仿佢哋點行啊咁樣咯。同埋我哋education booth 咧都有一啲小遊戲可以俾佢玩嘅，係咯，即係我哋紅外線攝錄機影翻啲嘅片啦，俾佢哋揾下睇下有冇依個圖片入邊啦，有冇咩動物啊，係啊係。
1: 哦，咁咧從中其實你都學習到點樣去同唔同嘅年齡層嘅人去溝通啦，即係幼稚園可能用啲簡單啲嘅方法，小學又唔同嘅，跟住中學又唔同法，跟住可能有啲成人嘅，跟住又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教育佢哋關於啲唔同嘅環境保育嘅事。
2: 係，哇，其實咧你哋咧體驗咗咁多教育方面嘅工作啦，有冇話？有少少想轉方向咯，因為咧你哋喺大學讀嘅科目咧都唔係真係咁面向公眾噶嘛，係嘛？
1: 地理同埋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啊嘛，
2: 係咯係咯，即係叫做都唔係 exactly 係教公眾咯，所以叫做你有冇話，經歷完呢一個私有計劃，我想其實專注呢個教育咧？
3: 我會更加想專注教育，
1: 太好啦！
3: 因為其實由好似即係參加呢個 mentorship program 嘅初心開始，就係想學習更加多點樣體驗式教育，點樣融入更加多有趣嘅方式去教小朋友、教學生咁樣。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當然係體驗咗好多唔同部門嘅工作。咁我都知道佢哋有令我開心嘅位，令我有成就感嘅位。同時間，我都會覺得教育對於我嚟講成就感係最大嘅，即係由你。相信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喜欢大自然的，因为会热啊，之后还有在米埔都会有蜜蜂啊，之后围着他们，他们好怕好怕，是不是？是啊，那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东西分心，但是透过我去有少少小方法去吸引他们，譬如说刚刚讲说欧亚水彩，他喜欢看欧亚水彩的话，那我们就欧亚水彩开始讲起这些方法，令到他们越来越喜欢听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我都希望好像一开头讲话又影响我，都想影響下一代咯，
2: 都係對外嘅方向。
1: 係咯，咁做 VN 咧，會唔會嚟緊都係想都係做翻教育呢方面嘅嘢噶？
0: 我覺得我都會做翻嘅，
1: 係係係。
0: 因為嚟到 mentorship 呢個 program 之前咧，我其實係個好 I 嘅人嘅，我好驚同公眾講。
1: 而家就大解放啦，
0: 係啦，咁經過我哋差唔多兩三個月嘅 mentorship 之後咧，我覺得係對我嘅 communication 有啲提升。
1: 好啊，我哋留翻一陣間俾你哋再分享下你哋嘅未來動向啊！我哋暫時就休息陣先，依家聽下小環節自然學。
4: 自然科学，自然学，
5: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今集同学带咗啲同湿地动植物有关嘅题目考考主持。呢个环节，我阿 N 就同大家讲下到底咩系湿地，湿地又分做边几种呢？根据具有国际意义的湿地，特别为水禽栖息地的湿地公约，沼泽、沼地、泥炭地或者水域所构成的区域，不论是天然定是人为、永久定是暂时、静止定是流动、淡水、咸水定是两者混和，只要这个地方的水深在低潮时不超过6厘米的地域，就可以称为湿地。湿地有很多种，当中有大约一半的湿地是泥炭地，即是由枯死和腐烂的植物累积而成的土壤。这类湿地具有吸收大雨水分的功能，可以预防洪水侵袭，确保维持干净水源。如果你想住干旱的地方没有湿地，就大错特错了。季节性的降雨可以令一大片干地留下部分水源，这个就是干旱地区形成湿地的方法。有时因为气候和季节转换，这些土地一年入面有部分时间处于干涸，因此这些水源对当地居民和动植物来讲极其珍贵。大家认识的湿地多数都是位于水陆交接地带的自然生境，但是湿地都可以是人工辟设而成，好似元朗排

0: 研学到湿地的定义和种类。健康的湿地有很高生物多样性，大家去欣赏湿地美景的时候都要避免干扰当地生态，例如带走自己的垃圾和不要喂食动物等等。
1: 郑律韵、林奕恒，六天工作。
2: 我听了这么多呢，我真的想再知道多一点大家之后呢会怎样呢？因为呢你们在这个计划当中学了这么多在教育对公众的东西，可能现在呢回去日常生活了，你未必真的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到接触很多不同陌生的人去教大家。那如果现在你们有没有下一步想怎样去做呢？
3: 下一步肯定是继续读书。
2: 哦，都啱嘅。
3: 系咯，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学校都俾咗好多 intern 嘅机会，咁我都想继续往呢个方向去行。啱啱讲话好坚定嘅自然教育，咁我都想睇下呢个 mentorship program 打开咗我继续坚定呢、這个行动啦。咁往后都想继续储翻更加多相关经验，咁将来翻工。面试都可以丰富我 CV， 佢愿意收我系
2: 近期咧就先专注咧储多啲蛋药，
4: 系系
3: 知识
4: 知识。我谂其实咧储完蛋嚟之后咧，自己可能之后都
2: 会有信心咗好多。
4: 系啊，唔同啲嘅，同埋可能
2: 乜嘢都达到。
4: 系，同埋可能自己之后有机会可以自己创立一啲机构出嚟啦，跟住可以大传啦，系啦，咁就可以。真的可以將你的影響力發揚光大，將你的知識都發揚光大都可以。Hey， 我們問問 Jovian 先，你未來呢，你現在在讀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不是未來其實都是想令多些人認識什麼叫可持續發展，還是會想在保育方面都會有想多些的發展的？
5: 其實這兩個都有的，我更 prefer 是喜歡跟公眾做一些自然教育，就好像 Candy 說我就做多些 intern 啦，可以拿多些 experience嚟豐富我嘅 CV 啦，因為我哋嗰個 education manager 咧，佢講咗，如果
4: 講唔講得㗎呢啲？
5: 佢講咗咧，如果有 interview 嘅時候咧，佢問嗰啲人你形象最深刻係做咩？如果喺入邊，咁如果我參加到活動多啲咧，我都會講得好啲嘅。
4: 其實你哋可能遲啲會唔會係有機會做呢個計劃嘅 mentor？ 因為你哋係 mentee 嘅形式啊嘛。咁可能遲啲或者下年或者再下年或者畢業之後，其實可能可以做呢個計劃嘅 mentor 都唔定嘅喎。
3: 可能我哋做咗同事之後都
4: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記得我之前都有做過生態導賞員嘅，其實之前之前係喺海下嗰度帶團。
3: 去過，我有去。
4: 係啊係啊。
3: 我哋都喺嗰度帶團，我都有。
4: 哦。
5: 係。咁我哋今日問你嗰個海。睇下你係咪全部都識㗎？
4: 應該係㗎，應該係呢個。
2: 已經抌咗海係
4: 嘛？做好多。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嗰陣時一個 program 啦，跟住令到我而家都對環保啊、保育呢啲其實都有個興趣喺度咯，所以都影響頗深遠嘅。其實都
2: 感覺上都聽落係好實在，面對面。叫做親身咁樣投入呢個大展啦，然後公眾交流啦，呢一啲好似比網上面或者一啲好書本媒體上面學習爭好遠。
4: 係啊，所以其實我細個即係小學、中學嘅時候，都對於保育呢方面都冇好大嘅一個點講咧，即係聽到嗰啲知識，但係其實對自己可能冇乜好大嘅。
2: 感覺
4: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會即刻會 take action 去做啲咩？但係當你真係置身喺個環境，或者你可以將一啲知識教俾一啲未接觸過嘅人，其實嗰個成就感真係好大。即係好似啱聽 Candy 同埋 Jovian 講，佢哋嗰個成就感都非常之大，而且佢哋之後都諗住喺呢方面繼續去發展噶嘛。係啦。
2: 都 feel 到佢哋嗰種好肯定嘅決心。
4: 係啊，
2: 其實呢個算唔算你哋人生嘅轉捩點咧？
3: 算啊，我覺得算。
4: 因為先十幾歲啫。
5: 因為我之前
3: 二十，
5: 因為我之前係全部都係學 education 嘅，都係學 education 之後咧，先讀緊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咯。
4: 係係，即係本身可能教育方面冇諗過係關於保育事。
5: 係啊係啊。
4: 跟住而家就係想加埋保育同埋教育呢兩方面。係
5: 啦係啦。
3: 同埋呢個試友計劃咧，佢係配俾我哋一個 mentor 噶嘛。其實我覺得係似點講人生導師。
5: 係啊係啊係啊，
3: 都有種遇係咯良師益友啊嘛，係咯。咁佢一路咁樣 lead 住我哋，帶住我哋，咁我哋仲有一個 meet。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到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美国和伊朗据报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60日商讨最终协议。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公布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他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2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在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3: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2: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
3: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咧，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是很開放的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們兄弟特區，我們當然參考，他又做了兩個五年規劃，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們總結了就是要有充分的調研，跟著就是真的聽整個社會意見，這樣才凝聚到共識。
2: 李家超說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希望親自講解，聽取市民意見，凝聚共識。他認為如果每名市民都覺得參與屬於自己的五年規劃，在推動落實的時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樓市穩健發展，施政要確保不會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明年左右可以縮短到 4.5 年。李家超談及北都發展時有提到，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可能要打破一些利益範圍。鍾慧儀再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3: 楼市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幾時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佢認為需要買樓，佢就買樓。因為曾經我哋有一個地產嘅低谷啦，咁亦都帶嚟咗一啲問題。咁炒得熱嘅時候有辣椒，低谷嘅時候 取消辣椒，但都要时间去慢慢稳定下来。
2: 李家超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八成，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达标。
3: 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减到最近的 4.7 年，即是差不多减了年半左右。我定的目标就是2027年到我们是 4.5 年。當然在中間你 4.7 年你可能會有少少調上了少少又落翻，但整體來講我都有信心。
2: 談及北都發展，李家超話可能要打破利益範圍。
3: 有掌聲當然好，但我們最喜歡整體市民利益，因為整體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時看到，亦都可能整體利益裏面我們要可能將資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些利益範圍，那些既定利益者可能會去出嚟踩你台添，咁但系就系因为以前嘅既定利益，令到整体嘅利益受损嘅。
2: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嘅时候话，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他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小时会议后，已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做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委员亦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作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邓永林报道。
4: 政府下星期将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给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之外，亦都要促进自身发展，和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
5: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科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科，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4: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同创科的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5: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4: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 將以私人協約方式及象徵式地價向獲甄選的專營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業發展權，不分別位於其

0: 彼得、茶果嶺道和將來的馬油塘站。政府計劃下月就項目公開招標，預計在明年批出合約，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局方社交專頁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政策和技術相創新的思維，以及以人為本方針全力推展項目。林漢山報導。
1: 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当局话，透过政策及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同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话，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现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透过批出三幅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增加诱因。三幅用地分别位于邻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以及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于标书的财务建议书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港、内地和海外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
2: 这三幅都是在东九龙这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住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就变得有兴趣。我会乐观，就是说这个的招标是会热闹，而且不止本地了，内地甚至海外的合组的机构，当地的技术再加本地的发展商去合组竞投，那最终都是市民有得益，因为政府就可以优中选优了嘛，找个性价比最好的。
1: 政府发言人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之后，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较路面交通节省大约一半时间。沿线将会服务超过30万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邨同屋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话，知悉近日社交传媒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的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亦以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这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循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经通知涉事的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定必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有极高要求。食环署公布，下个月九号起，九只可以进入获批准食肆，已经公开抽签，并编配1000个食肆名额。稍后会派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等。有中签食肆负责人表示，心情兴奋，会给予员工适当培训，相信生意会增加。有未能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期望政府尽快推出第二批名额申请。潘洁平报道。
3: 食环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署方今朝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之后，就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都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将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他就立

0: 即提出申请。陈先生话，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嘅顾客。在员工方面，招聘嗰阵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亦都会给予适当培训。他预期重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翻15%至20%。
1: 系特别高兴咯，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嘅。我哋要问一下个员工惊唔惊狗先啦。咁如果唔惊狗又中意狗嘅话咧，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0: 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说，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2: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家。
0: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牌照名额，希望给市民有得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名额是可以再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据报协议纳入伊朗一些关键要求，有伊朗传媒就公开一份据称是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有外电话，最终协议将会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以及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美伊可能在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李建恩报道。
4: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3: 韩国前总统尹石月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判监30年。法院话，尹石月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利敌罪，并且在相关过程之中滥用职权。尹石月律师团队表示，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李建恩再报道。
4: 案件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合议庭开庭宣判，尹石月判监30年，同案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亦都被判处30年监禁，而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仁兴就判监15年。法院指尹石月等被告在前年10月指示军方向朝鲜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

0: 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一般利敌罪成。法院话，被告试图通过军方心理战刺激朝方发起挑衅，并制造国家安全危机，对国民和军队造成人身和财产安全风险，将国家军力用于图谋私利，造成不必要的军力损失，妨害军方正常执行任务。法院亦都指，无人机作战唔单止暴露咗韩军战力，仲导致朝军加强戒备，对国家军事利益造成损失。法院亦都认定尹石月等被告喺指示相关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不顾宪法规定嘅国军使命，动员军力，指使军人执行职责范围之外嘅事。法院话，尹石月自以为为咗自身政治利益，可以随意行使国军统帅权同戒严权，并批准相关作战，冤枉对作战毫不知情嘅人，怪罪国家安保室长等人未有及时汇报。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 ，A 组先后进行咗两场嘅赛事。揭幕战墨西哥主场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三名球员被球证红牌驱逐离场。同组嘅另一场，韩国2-1反胜捷克。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九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努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第二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的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由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治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他先在67分钟接应李光仁的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在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三分。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美国和伊朗据报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有60日商讨最终协议。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

0: 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992点，升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啱啱跳咗，最新报7,406点，升12点。港股结束七连跌，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超过1.9%。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的关口，一度升大约2%，收报4,705点，升幅大约1%。资源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过15%，洛阳木业急升超过12%，紫金矿业升近8%，是表现最好的头三只蓝筹股。金融股亦都做好，汇控升超过3%，中人寿升近7%，四大内银升近3%或者以上。恒指今个星期累计跌近1%，科指就累计跌大约3.7%。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 借住外围出现嘅反弹，大家对中东局势嘅缓和啦，油价嘅回落啊，美国债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预期可能忧虑嘅舒缓，港股有一个反弹，大家都会留意住资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紧嘅关于呢个跨境资金嘅政策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细节出台嘅时间，对市场气氛会有啲影响啦？港股嚟讲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过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卖，咁所以出现个技术反弹都唔出奇嘅。估计25,000楼上开始，投资者会重新审视头先所讲嘅因素，判断啦究竟后市系咪仲有再一步反弹空间。
0: 中东冲突或者地缘政治的问题都仲未是一个彻底的解决的情况，下个礼拜即将面对有多间主要的央行都将会议息，大市的表现会不会可能变得更为波动，因为目前的水平会找到一定的支持？
1: 中东局势仍然有变数的，但是似乎都仲向着比较好的方面去变化。反而啲央行行動啦，大家都值得關注，尤其是歐洲央行一如預期咁樣加息啦。其實都有陸續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個通脹水平咧，都需要即係上調翻個政策利率。聯儲局雖然而家市場普遍預計可能都會繼續按兵不動一段時間，咁啊，但係去到年底嘅時間，佢哋會有需要因應住個通脹持續有高企嘅情況，佢哋需要調頭加息咧。咁嚟緊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場之後，應該會俾更加多答案俾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24,000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0: 內地證券時報報導，內地嘅保險資金參與債券通南向通正式落地。報導提到，中國人壽、平安人壽、太保壽險、太平人壽、泰康人壽、人保壽險等首批獲准開展南向通的債券投資，部分機構已經完成首單的投資，是債券通南向通自2021年9月推出以來正式向非銀行機構開通。香港證監會主席黃天佑說，人工智能正是重塑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但科技發展絕不是取代人類，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人要具備良好的判斷力和責任意識。由方嘉莉報導。
2: 證監會主席黃天佑出席財新夏季峰會時致辭指，當前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地緣政治風險上升，面對種種不確定，要以高質量發展和監管制度確定性去應對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3: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 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字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2: 黄天佑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欧元区今年内会再加息一次，又指出高通脹和地緣局勢緊張等的不明朗因素可能會為歐元區的經濟帶來下行風險。有分析指出，歐元區的經濟不足以支持連續加息，相信下次的加息會在今年年底。由宋家良報導。
4: 歐洲央行加息 0.25 厘是近三年來首次加息，符合市場預期。央行總裁拉加德明言，中東戰爭正壓抑經濟活動，能源价格上升将进一步推高通胀，明年上半年通胀可能继续高于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元区今年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半厘，意味今年内仍然有一次加息机会。基金组织调低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0.9%， 将通胀率预测上调至 2.8%， 指出通胀和通胀预期高企，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相信，欧洲央行七月同九月会议将按兵不动，最快要到十二月才有加息机会。
5: 因为这个美伊战事油价向上，所以是一个被迫性的通胀，而导致是需要一个加息的情况。如果真的欧洲央行再加息的话，大机会要去到十二月的了。欧洲的方面是因为打仗、油价向上、输入性的通胀，导致它被迫进行一个加息，所以工资的增长未追到去通胀的水平，所以并没有一个连续加息方面的条件。
4: 汤丽红说，欧洲央行也可能要观察日本央行和美国联储局下星期会议之后的利率取向，再决定本身利率走势。下星期议息还有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央行和挪威央行。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头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00亿元。外电测算，单计五月人民币新增贷款有5,200亿元，低过预期。截至五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有458,800亿元，按年增长7.7%。头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有174,800亿元，按年减少11,600亿元。外电测算，五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有大概20,000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616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价升157个点子，同中间价都一同创近三年半的新高，中间价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470个点子。市场人士说，美伊和平协议的前景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日内美元回落，预计短期人民币会延续稳中偏升的走势。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046点，升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升1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有3,164亿3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四毫八。南方恒生科技4.61元，升5仙。XLE 南方海力士106.5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63.6元，升6.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2.8元。 恒生中国企业86.5升1.8，中芯国际71.65跌1.65，友邦保险74.55升8，XL 二南三星166升18.6，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

0: 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39,380，比上日收市升1,030。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1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0.2。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嘅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4: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了包括圣桑、普朗克、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由 Born 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3: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佢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4: 現代長笛是由法國音樂家將它普及，其中一個很大功勞的人呢，他就叫做 Tefanel， 他那時呢就是巴黎音樂學院的長笛教授來的。現代長笛它有很多開口，就沒有了舊笛的音準問題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屬做的，所以呢聲音變得非常明亮。種種的進步令到長笛音樂呢就變得多樣化，難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呢就好多时都系带点东方色彩嘅，所以观众非常之鍾意。
3: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并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有样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五嘅晚上嚟到咧晚上10:39嘅时间响起啦。邀请你继续咧投入我哋嘅粤曲世界啊！咁啊，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今晚嘅节目《戏曲之夜》，咁啊，带俾大家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由呢个时间开始，直至凌晨2:00。

带俾大家有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嘅吓。咁啊，同大家一齐约会嘅时间，咁啊，室外气温留意住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啊。好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相聚嘅时间咧，当然系欣赏歌曲啦。预告下咧今晚嘅歌曲先，咁啊，先带俾大家咧就有华歌文千岁加上咧宝姐李宝莹合唱啊。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宝莲灯之劈山。旧墓咁啊，稍后嘅时间咧，仲会有张雨琼《莲之琴怨序》，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盏歌何华盏加上潘千千嘅合唱版本啦，《花艳状元红之楚馆事情》啦，咁啊12点前可以欣赏到咧，又系 Joyce 蔡明辉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嘅组合啊，咁啊12点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咧，就一齐欣赏明康名曲《方艳芬主唱落水痕》，希望你喜欢。咁啊稍后咧仲有骨子康唱家钟 Sir 钟云山加上冼剑丽合唱《草桥惊》。歌曲的预告呢暂时来到这里，同大家一起欣赏歌曲了。宝莲灯的故事呢就家喻户晓，当中呢有个小沉香成长之后呢就练成这个神父，希望能够劈山救母，救得自己的亲娘。事不宜迟，带来的版本呢就有华歌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合唱，同你一起欣赏宝莲灯之劈山救母。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咧，今晚喺戏曲之夜之中第一首歌曲送上嘅咧，就有华歌文千岁咧，加上宝姐李宝莹合唱啊，《宝莲灯之劈山救母》。咁啊，今晚除咗有粤曲欣赏咧，仲有地方戏曲时段嘅。预告一下先，凌晨一点后带俾大家咧，就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咁啊，承接住上一个星期嘅一齐欣赏啦。咁啊，就系听紧咧呢一个剧目《大观园》嘅唱段啊。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到茅威、陶河、蔡飞、何英等人嘅歌声嘅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医管局话，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都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和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对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中

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话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和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十二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个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一个住在沙田的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显示，不排除男童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男童今个星期二起发烧和轻微腹泻，第二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求医并留院，他的临床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分型结果待定，临床诊断为新型流感，病况一直轻微，他的六名家居接触者无病征。男童今个月初两度和家人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一间活鸡档逗留观看家禽，并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收集店铺的环境样本，有关员工至今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正调查感染源头和为病毒样本进行全基因排序，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世卫风险评估，目前甲型 H9 流感病毒未具备在人类之间持续传播的能力。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是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因、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是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1%，被拘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下降2%，当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检控被定罪比例达85%，因贩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是28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18点，升469点；标普500指数报7432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一六零点二二，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7美元，卖出4205.2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

0: 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6: 我知道会带来
7: 是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11:09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欢迎翻翻嚟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戏曲之夜》。咁啊，今晚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咧陪伴住你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啊，讲到咧星辉月朗嘅晚上，到底有啲咩可以做咧？我哋喺大气电波相聚咧，当然系听歌吓。咁啊，而呢个故事咧，同样地系发生喺星辉月朗嘅晚上。咁啊，讲到咧就关于张宇主海嘅故事啦。咁啊，当中亦都讲到东海龙王嘅三女琼莲公主咧，当时咧喺晚上嘅时间咧就闲游海上，谂住解闷散心啊吓。咁啊，点知听到咧远远传嚟嘅琴声咧就怦然心动。咁啊，移步去到石佛寺嘅时间咧就。与呢个张生相遇啦吓，初逢之际亦都顿生爱慕之情啊，最后以交宵作为信物咧，亦都系情定喺呢个中秋嘅时间咧就再聚嘅。咁啊，今呢一首嘅歌曲带俾大家有张宇琼莲之琴缘聚，送上嘅歌声咧就有何华盏盏歌啦，加上咧潘千千嘅歌声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呢一曲嘅琴缘聚啊！

明月照横空，银光射梧桐，古寺清幽处，何来妆粉红。

原来为庆琴而来，小生姓张名羽，别字白腾，言韵全数字，字音有人同。

石佛子外，四夜无妨事，清虚人罕至。敢问姑娘家住何？

0: 娘所言者，皆为方外之物，莫非你？
1: 张公子，我本姓龙，小字擎廉，乃东海龙王之女也。
0: 你是龙公子？

其貌，变其容，真如世人同。啊，花颜倾国色，灵犀一回通。公主，小心又。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有盏歌何华盏加上潘千千合唱《张雨琼莲之琴弦序》，希望你喜欢呢首歌曲啊！一齐欣赏过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41噶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啊！嗱，天气方面咧，要留意住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早晚骤雨较多，同埋咧会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噶，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咧就吹西南风嘅，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咁啊，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咁啊，所以出外嘅时间除咗要带件外套之外咧，就记得要带遮啦吓。咁啊，无论系出太阳又好，落雨又好，一把遮在手就天下任我行啦吓。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送上另外一首歌曲。
1: 长进小学堂。
2: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3: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0: 好啦，翻翻嚟嘅时间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啦。婷婷、林伟婷为你送上另外一首歌曲，咁啊，带俾大家呢个组合咧，有阿靓盖啊吓 ，Joyce 盖明辉加上美英姐吴美英嘅组合啊，带嚟呢一曲咧就是《花艳状元红》之中楚管事情，咁啊，听下花艳红嘅歌声，加上阿靓盖嘅歌声先吓。

0: 艳红姑娘，在下姓冯名星，来往洛阳长安经商作客，无卿芳名特来拜会，难得独占花魁，不识千金相赠啊！
1: 哎呀，花轿流水，何堪风蝶摧残啊！
0: 本公子到来卖笑寻欢，何故你哭哭啼啼，又以将人怠慢啊？

0: 呢处有两张银单，一共系2200银。你除咗赎身之外，留作旁身之用啦。
1: 啊，你
0: 此际时光不早，在下告辞。
1: 哦，冯公子吗？

寸情撩人风寸乱，偷看而喜而真春风面，又怕心严家法未许婆婆翻面。艳红啊，暂借待妹。

0: 哎呀，催人欲流，我未敢贪恋温柔，因为无名催贵，我立刻要把行装打点。艳红
1: 公子，
0: 呢度仲有几千两嘅银丹，你尽快把事情办妥，明日到头再会，细数利。

0: 同大家一齐收听过呢一首歌曲咧，邝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带嚟一曲咧《花染状元红之坐管事情》啊，一齐欣赏过后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深夜11:59，咁啊准备咧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啦，约定大家转头咧听完新闻翻嚟咧，继续会有好歌留住你，咁啊送上咧由方姐方艳芬主唱嘅《落水恨》啦，以及一曲名曲《草桥惊梦》，咁啊有钟云山、冼剑丽嘅组合，当然不能错过，仲有地方戏曲时段咧。凌晨一点后咧，有当中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咧呢个粤剧嘅剧目《大观园》啊。咁当中可以欣赏到马威、陶河、蔡飞、何英等人嘅歌声嘅。
1: 午夜12: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加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据了解，警方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罪拘捕这名明爱医院的女实习医生，她将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亦都表示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话，昨日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

0: 短時間內啟動既定機制，獨立進行有關該名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如果證實其執業能力不達標，將會依機制規定適時向醫委會呈交評估報告。本港今年首季被呈报的整体吸毒人数为1526人，较去年同期的1687人有所下跌。海洛英、冰毒和可卡因是首季最常被呈报吸食的三类毒品。统计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今年首季被呈报吸毒的人数为266人，当中115人吸食伊托米子。根據執法部門統計數字，今年首季涉及毒品罪行的被捕人數較去年同期下降 11%， 被拘捕的21歲以下青少年下降 2%， 當中主要涉及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同期因干犯毒品罪行被檢控和被定罪比例是達 85%。因吸毒而被判处监禁的21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过半数刑期达5年以上，最长为28年。中方早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肆意妄为必然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导致中非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对于特奥多罗回应指将会坚守维护菲律宾的尊严，林健批评对方颠倒黑白，攻击抹黑，是捞取政治私利的表演。道琼斯指数是报51039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是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10.74美元，卖出4211.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

0: 台，
1: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5: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6: 等你来发掘啊。
7: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8: 听多点识多点，
5: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7: 浏览 R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5: 一起来感受
8: 中华文化之美。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悠扬嘅歌曲音乐咧，亦都带大家翻翻嚟咧。喺新闻之后咧，继续我哋嘅戏曲之夜嘅一次嘅相聚啊！吓，将时间好快咁样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09嘅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啊！翻翻嚟咧，同大家相聚嘅咧，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啊，带俾你仲有一个钟头嘅粤曲欣赏啦。咁另外咧，喺地方戏曲时段，凌晨1点后。就会有陈芝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大观园嘅唱段啊，咁啊当中嘅唱段包括《探伤》《惊梦》《伤春》《悲秋》《藏幽》以及《离魂》嘅，咁啊可以欣赏到咧几位前辈啦，包括有马威图、何赛飞、何英加上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或者想了解多啲啊关于《红楼梦》嘅故事啊，喺粤剧之中大观园嘅唱段特色嘅话咧，一阵间凌晨1点后就听陈毡嘅介绍啦。好啦，咁啊，当然啦，喺我哋咧广东粤曲方面咧，就不能够少咧，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欣赏。稍后咧就会带嚟有骨子康唱家钟 Sir 钟云山，加上佢嘅拍档冼剑礼啊。当年冠录嘅黑胶唱片版本歌曲就系《草桥惊梦》，咁啊而家送上一首关于神仙嘅歌曲先吓，咁啊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方姐方艳芬咧喺1997年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系群芳慈善基金会成立嘅时候咧，一个嘅冠录唱片嘅一个记录啊，咁啊当时嘅方康新唱嘅唱片，咁啊带嚟咧一曲嘅《落水痕》，咁啊当年咧呢首歌曲嘅参赞曲词方面咧就有温志鹏志鹏兄的心血。好了，事不宜迟，为你送上方姐方艳芬主唱的《落水痕》。

咁危喎。

同大家一起欣赏过方姐方艳芬的歌声，在曲的落水痕，希望你喜欢。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凌晨时分12:32的了。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继续为你送上另外一段的歌曲，亦都揀嚟当年由骨子康唱家中常中云山先生火拍他的拍档冼艳丽合唱的《草桥惊梦》。咁啊，事不宜迟啦，在我哋收听新闻之前，同大家一起欣赏《草桥惊梦》呢一首歌曲啊。

0: 小姐，乜你嚟咗啊，小姐？
1: 唉，王君，我又点舍得离开你呢？
0: 唉，你唔知噶啦，小姐，你母亲不招白衣嘅女婿，我金榜无名，呢次我都誓不归噶啦，小姐。

0: 小姐，我此去京师，只怕水远山长，况且无人侍奉啊！
1: 多难，无论寄生于女，有道夫妻情重，我甘愿饮雪餐风。

小姐，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呢一首歌曲咧，有钟 Sir 钟云山加上个冼剑丽合唱嘅《草桥惊梦》啊。咁啊，发过呢一个梦之后咧，梦醒嘅时候就要听一听我哋一点钟新闻报道啊。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59嘅啦，咁啊，准备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同你一齐欣赏咧就系地方戏曲啦吓。咁啊，有陈毡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大观园》啊。咁啊，可以欣赏。想得到咧有马威图、何赛飞、何英等人嘅歌声，咁啊几段嘅歌曲包括咧《探伤》《惊梦》《伤春》《悲秋》《藏幽》同埋《离魂》等等多段嘅歌曲噶吓，咁啊一阵间咧喺1:00新闻之后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就会为你奉上啦。好啦，咁啊望下个大钟，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啦。
1: 凌晨1: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者冒认关爱队成员，游说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若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者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若果发现有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发言人指出，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履行职务期间，会穿上关爱队制服和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者义工证明，以供识别。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关爱队专题网页查询各小队成员和所属承办团体的联络资料。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较早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伊朗和美国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传媒应该避免对当中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会适时公布所有细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2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之后起火。道琼斯指数报51218，升3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63美元，卖出4218.3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嘅电台节目
11: 《孟加拉人在香港》。
12: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11: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0: CIBS 人人广播，
1: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叉足蹭。
2: 果然系我嘅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3: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2: 足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4: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5: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6: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6: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5: 一齐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们港台交通消息，
8: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很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我好怨恨啊。
2: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10: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2: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灵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10: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5: 长进小学堂。
10: 苏孙《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离，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5: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6: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浩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4: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5: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6: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6: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5: 一齐嚟感受中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姬，又到了月季欣赏的节目辰光了。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陈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表演的大观园。大观园呢是取材于中国古典的名剧，就是《红楼梦》。全剧呢是以贾贵妃上亲的个大观园作为是场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写进了大观园当中的群芳荟萃、荣华富贵，更加的是写出了女子当中的悲情悼虐的千古悲剧，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感情收场。全剧的格调呢是清雅深沉，唱腔呢也缠绵凄婉。本片当中以贾宝玉的

某位同四月节学生送药的流派硬派的手人，曾经获得全国第二届业界的梅花奖的第一名。伊自己的大观园还有唐伯虎落地，曾经参加香港举办的中国地方戏曲展览演出，后来呢又到新加坡公演。好了，接下来阿拉一道来欣赏。

林妹妹，林妹妹，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妹妹，妹妹。

天煞早泄，我本无用，枉托龙座，情何破名啊？

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越剧《大观园》的片段。最后两场戏呢，来了下个礼拜节目当中，继续为侬介绍。阿拉下个礼拜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只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八成，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

0: 思考症。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男童沒有接種新冠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兩名家居接觸者自上星期四出現輕微的呼吸道病徵，現已康復，期間不用入院。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大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04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同埋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同埋一架涉案货车。兩名被捕人分別57歲和33歲，分別懷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員和運載未完税汽油的貨車司機，已經被落案控告。道瓊斯指數報51206點，升3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4點，升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21.19美元，賣出4222.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雷暴，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東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係87%。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記電台。
3: 想買境外流花，小心貨不對版，甚至爛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累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3, 2, 1, go shoot！
1: 哇，你玩紧啲咩啊？
0: 咁你都唔知最潮嘅陀螺啊！
1: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0: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6月13号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28日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噶啦。咁我哋嚟紧三小时咧，都有李慧图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噶。咁啊，李慧图。首先咧，提一提大家嚇，現時室外氣温27度，而相對濕度87%個噃。好啦，咁啊，嚟緊呢三個小時入邊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咧？不如就讓李慧圖咧即刻同大家咧講一講啦嚇。今晚節目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一首雙平喉嘅歌曲啊，就係由龍冠天同埋丁凡合唱嘅《高山流水會知音》啊。之後會為大家送上一首由呂雁聲同埋譚佩兒合唱嘅《碧容探監》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会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同埋倪慧英合唱嘅《荔枝换降图之头礼》。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唱出嘅《十八相送》啊。而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宝珠、萧芳芳主演嘅。玉郎三戏女将军啊，呢一个系一个电影原声带嚟嘅。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尹飞燕唱出嘅《二雄公子哭潇湘之坟稿》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系由龙冠天啊饰演子琪，丁凡啊饰演白牙嘅《高山流水会知音》啊。当中嘅剧情啊，讲到咧吓，子琪咧一介嘅樵夫啦，精通音律，有一日咧路过江头，就听官船传来琴声悠扬悦耳啦，仿如天上琴音，绝无俗气，就不禁上前拜识啊。咁啊，白牙当年咧浮沉宦海啊，常寄情啲弦琴，以抒心困啊。咁啊，见子琪鸣其心曲，就相邀对饮，共谈肺腑，咁二人惺惺相惜，便以兄弟对称啊。白牙咧就一曲《高山流水》，咁啊结知手足情缘，就约定咗明年中秋咧就旧地重聚噶，复听琴声啦。谁知世事难料啊！白牙从来咧指其以弱石无灵一命呜呼啊！咁啊，白牙悲痛抱琴哭仔，咁啊，指其咁白牙情重，就亦云系归来，就履行咗旧约嘅生死之音，永隔阴阳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由龙冠天同埋丁凡为大家唱出嘅《高山流水会知音》啊！

0: 夜有醉，思无穷，何当长醉愁，声声惜声声。啊，
1: 山有情，水有情，思念常不绝，一落未。

我哋刚刚欣赏过一首由龙冠天饰演紫棋，丁凡饰演白牙的《高山流水回知音》。看看时间已经到凌晨的2:40的了。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吕雁声咧就饰演萧永伦啦，谭佩儿饰演伦碧蓉嘅碧蓉探监啊，即刻送俾大家。

弯弯明月向谁语，摘竹长解暗自怜，欲见伊人难面见，鸳鸯一道隔重恋。

容妹啊，容妹，今日嘅事情系怒贼欺人，还是你父女痛心呢？园内有琴声，待小生驻足

听罗此曲，乃当日同窗共读诗，互相惆怅，何来容缓？佢还有我心吗？待我爬上墙头，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小生正是萧咏麟啊。
1: 你系萧公子啊？
0: 容梅。
1: 萧郎。
0: 萧梅。

0: 愿。
1: 君你正当英年，岂能如斯气短呢？
0: 正愁不知何日，效那祖的扬眼。

0: 啊，君出此言，真是令人肠断。
1: 小生一可若此，诚恐有负蝉卷。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

0: 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6: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1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6: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7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嘅噃。今日系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啊。农历咧就4月28日。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啊，现时室外气温咧就27度，而相对湿度咧就系87%嘅噃。咁啊，好快咧就去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罗家宝嘅饰演艾敬郎啦，倪慧英咧就饰演。

等相蟬的荔枝换降图枝头荔啦。咁啊，荔枝换降图咧就系闽剧嘅经典传统嘅剧目啦，有福州版嘅梁祝啊，或者福州版嘅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嘅噃。咁啊，讲述啊古代福州一对年青恋人啊，冷相蝉同埋呢个艾敬郎啦，因为互责荔枝同埋降图咧就定情，但系咧之后咧就遭到闽王啊强行抢亲逼婚，最终双双殉情，化为凤凰嘅凄美爱情悲剧啊！咁而呢一个系广东粤剧版本咧，都系嚟自呢一个嘅《荔枝换降图》呢一个嘅经典剧目嘅故事啦吓。我亦相信咧，大家咧都亦唔会陌生啦吓。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即刻為大家送上由羅家寶飾演艾敬郎啦，魏慧英嚟飾演冷相蝉，為大家唱出《荔枝換降圖之頭麗》啊！

庭一太后，旦夕苦相思，后缘相等待。

心兴春娇逢春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姿。这段美满婚姻乃是

荔枝换降图之头例啦，睇睇时间到啦，凌晨嘅3:28噶啦。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啊，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吓。咁啊，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6%噶。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由盖明辉啊饰演梁山伯啦，吴美英啊饰演祝英台嘅歌曲咧，就系《梁祝之十八相送》啊吓。咁我相信咧，都系嗰句啦。十八相送，我相信都唔需要多介绍噶啦。立即为大家送上歌曲，请大家细心欣赏咧。由邝明辉、吴美英唱出嘅《十八相送》。

云山叠叠水茫茫，兄弟平安返故乡，三载同窗燕最断，相离恨比老丝长。言

0: 叶根忙贤弟，既然府上有一树孤芳无人换上，待如卿二日拜上堂前摘一枝归去案头供奉啊。
1: 其实花早有迎人之心，独识人无识花之意啫。
0: 啊，贤弟，你话咩话？
1: 冇，我冇嘢讲啊。

0: 咦，何故炎帝沉吟自语呢？竹炎帝
1: 哈。

会啊，梁兄啊，你睇下前边嗰个祠堂，有一对汽水鸳鸯。

0: 讲笑揾第二样啊！
1: 哎呀，又会有咁蠢嘅人嘅？梁兄啊，

0: 烧红了知故前行，不解苦随苦肠。
1: 贤弟呀、啊，你又点知道前面嗰只系公，后面嗰只系乸呢？又
0: 梁兄未懂其中意，堪怜此了叫断肠。
1: 吓，佢叫？
0: 而家唔系佢叫，系我叫啫。
1: 你叫？你叫乜嘢啊？
0: 我
1: 你叫乜嘢啊？
0: 我。啊，系我叫。

0: 上嚟啦吓。
1: 梁兄，我惊啊。
0: 你惊啊？
1: 系啊，
0: 唔使怕。我如兄扶你过桥吓。
1: 哦，
0: 嚟啦嚟啦，
1: 有劳梁兄。

0: 起稳啊，冇事啊嘛，
1: 冇事。
2: 冤似着桥高架，天河道。

0: 哈，贤弟，你真系中意讲笑噶啦你！
1: 哎呀，哎呀，小心！
0: 哎呀，企稳啦，吓死！

0: 使惊，有我喺度吓，唔使惊，唔使惊。待我披锦天衣，
1: 梁兄你小心啊！
0: 哎呀，哎呀
1: 你因住你只手啊！哎呀，
0: 哎呀，
1: 哎呀，佢走过嚟啊！

0: 炎帝，请。
1: 梁兄，请。原来你
0: 请。
1: 梁兄，请。

0: 亮兄啊，
1: 吓、
0: 啊，你睇下前边嗰度几靓，
1: 系吧？
0: 系啊，我哋行咯，好嘛？
1: 好啊。

0: 你指住我做乜啊？
1: 系情歌往向万牛唱，
0: 系咯。

0: 来到长亭，祝贤弟，我们一同稍戏也罢。
1: 柳荫依旧当年样，弟兄从前。

0: 曾否定分盟？
1: 贤弟呀，你亦祖师如兄，未曾定亲噶啦，
0: 系咁就最好啦。待我撮合。

0: 乜话？贤弟，你欲待我为媒呀？
1: 系咯，好嘛，
0: 都怕几难咯。
1: 点解呢？
0: 除非找到一位小姐与你生得一般容貌啦。
1: 我建议同你玩。

0: 梁兄啊，百日之内你记紧依期签约啊？
1: 哦，相公啊，你睇下，时光不早啦，我哋快啲起程吧。

0: 好快好快就去到凌晨四点，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斯己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己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斯己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己贤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的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的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說期望特朗普堅持這一項原則，並在伊朗導彈計劃和恐怖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亦都堅持原則。聲明又說，以色列的安全原則是同時應對來自近處和遠處的威脅，而不是妥協和讓步。以色列時報認為卡茨的言論是暗示未來以色列或者會再次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擁核。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国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84美元，卖出4211.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不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7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仗。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8: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7: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晨的4: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涛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28日的了。咁啊，李慧涛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7点钟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七点钟噶。好啦，咁啊，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陈宝珠同埋萧芳芳合演嘅《玉郎三戏女将军》啊。呢个一个电影嘅原声带嚟嘅。咁而《玉郎三戏女将军》咧，系由萧生导嘅一套嘅电影啊，佢喺1967年2月8日咧就上映噶噃，咁啊主角咧就系由陈宝珠同埋萧芳芳啊、靓次白啊、李凤啊、尹灵光啊、李龙啊、陆飞鸿等等啊、蔡麒麟等等啦吓嘅主演嘅，而呢一个故事咧，就是取材于三漢御妹劉金定的一個的故事的。好啦，事不宜遲，即刻為大家送上由陳寶珠和蕭芳芳主演的《玉郎三戲女將軍》。

古及今有几人？穆桂英单枪勇破天门阵，梁鸿玉击鼓退敌显其能，花木兰代父从军真勇敢，难得本朝出女将，

0: 小民姓马名家珍，日常狩猎以为生，不作奸邪人啊笨啊，不贪富贵向安贫。
1: 你家住何方？
0: 小民家住狐狸院狐涂村狐狸巷。
1: 你家中尚有何人？
0: 只有亲娘常接近，行年二十未成亲。
1: 常年你成亲不成亲？
0: 是。

自幼遭失学，未曾进馆习经文啊。纵然王榜已声名，可来我目不识丁。

0: 朝文武尽低头，女将威名天下震。
1: 公主公主，你千祈唔好啊！
0: 杀了小文何足惜？

0: 何孝义啊？总之他我女儿就归问斩的。
1: 爹爹，岂不知忠臣孝子，人人敬仰，何奉上方宝剑，不斩无罪之人，因此女儿将他释放。
0: 论情虽有可原，但依法嘛，不能够轻恕。

问情又知病火，虽不纵不远，记得相逢神庙落，公主心爱。

飞壮流受寂寞，惹来相思并一场。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要这个多。

0: 来诊切，但愿我儿终日去复康灵液，仿佛云开雾散，雨打虫鸣，绝境居然逢星夜惊。
1: 未上庭留心串串，虽筹妙计退而兵啊。倘若是行藏识破露真情，落得个戏弄金枝。

0: 巧莲姐，你有所不知噶啦，墨分表里需要按得准、断得清，然后才能下药啦。但凭两根丝线，又怎能诊断病情呢？
1: 哦，咁你知？

0: 甚至男女有别，又点可以随便放佢入嚟嘅呢？
1: 公主，你系名震天下嘅巾帼英雄，南征北讨，军营嘅男子，你都尚且绝无畏惧，点解反而畏惧一个文质彬

年啫，你唔系捻化

0: 不是光棍骗徒和猎户，愿将真相告红妆。我就是风
1: 乜嘢啊？
0: 我就是风吹不倒、雨打不散嘅三马驼，九代家传非虚妄。公主，我真系神医假文俊啊！唉，我错了。

0: 见周金銮。若说到三大罪名，成冤枉。
1: 咪猪呀神，公家俊调戏愚昧，不如是色弹唱咩歌？论国法应判暂刑。

0: 冇错，当日王广升旨，若有人医好愚昧，不愿为官者，赠金万两，年岁相当者，招为驸马。但系孤王并未背信，愚昧你何出此言呢？
1: 兴王虽未背信，但爹爹却不依诺言，反入人以罪，未免与你不合啊。
2: 主上，微臣都并非全心反叛，不过为公主终身着想啫。

0: 粤曲由尹飞燕唱出的坟稿呢，就带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你会在直播室跟你说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表示，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表示，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的时候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说法，表示将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个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7美元，卖出421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

0: 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英台啊，我哋过往3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卿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6: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5: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邓丽君姐姐嘅《再见我的爱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除咗有我之外，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啊。

刘家昌老师，只要为你活一天。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咧，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

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嘅。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7%。再次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是黄色暴雨不是火灾。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点钟。今天我们带来很多宝岛的歌手。继续我们有凤飞飞的歌声。我是一片云。

宝岛歌王青山哥哥可爱的人生，绝对是的。因为人生呢条道路点样行，好多时候咧都系取决于你嘅心态啦，系咪？有啲人觉得人生系好快乐嘅，人生系好精彩嘅，人生系好可爱嘅。咁你自然每一日瞓醒觉，你都觉得开心嘅。当你觉得每一日你都觉得好难挨嘅，或者你觉得好似唔系太理想嘅每一日，咁你就每一日都觉得好辛苦，所以。能够擘大眼由另外一日开始，应该已经要感恩，系咪？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嘢睇得正面啲，个人就会开心啲噶啦。继续我哋有彩琴姐姐嘅歌声，呢首歌我系睇《无间道》学翻嚟嘅，以前都唔识呢首歌，被遗忘的时光。今日揀嚟嘅係1979年嘅版本。

有雅姐姐心有千千结。嗱，原本咧我熟悉嘅版本系一首日文嘅版本啊，不过今日拣嚟嘅咧，有中文出现，唱红咗嘅翁善玉嘅歌声《爱的迷恋》。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3, 2, 1, go shoot！
2: 哇，你玩紧啲咩啊？
3: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2: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3: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好鍾意一首自諗情歌啊，爱在心内乱，我哋有郑少秋、李子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6。再次带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00啊。嗱，星期六嘅歌啊，久啲嘅呢首，你仲有冇印象啊？阿姐汪明荃加上罗文嘅《并蒂花》。

确实咧，有知己良朋真系一件开心嘅事，但系要寻知己确实唔容易。汤正村、黄以嘉，寻知己。呢两位朋友咧都快要开演唱会，佢哋系孖叶。不过他们不是一起开演唱会的。他们合唱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愿你待我真的好》。

其实是的，有时知道得太清楚呢未必是一件好事，是吧？不过不问清楚呢又好像个心啰啰乱咁，人就是个矛盾。愿你对我真的好，叶丽仪、叶振棠，各姓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00。

白慧山、关正杰，这个秋天，夏天咋？好想快啲秋天啊！当热嘅时候，但系咧我又中意夏天嘅，点解咧？因为我好怕着到成身都系衫，咁啊如果单单薄薄一件啊最舒服，所以咧夏天我因为觉得系舒服嘅。咁啊冬天好怕，因为咧好多件衫，虽然而家你话即系越出越薄啦啲衫系嘛，羽绒可以好薄，可能有件好御寒嘅底衫，但系咧都觉得系冻嘅。但系咧夏天咧，可能着件背心啦，系嘛？咁你真系好舒服嘅感觉，即系我嘅意思系舒服，个身好轻嘅嗰种舒服。咁但系咧，即系夏天亦都好多朋友觉得，亦都好多问题，因为好容易会中暑啊，或者即系成身都行行，只系你一出室外几分钟，你已经哇，湿晒咁样。不过夏天最好嘅感觉就系可以玩下水上活动啦，同埋咧，作为家长嘅我咧，夏天系可以休息下嘅。因为唔使翻学嘛，系嘛？继续咧，我哋有 Sam 虚许冠杰加上恩妮姐姐嘅呢一首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報道指，這名官員在與傳媒的電話吹風會中形容，雖然未完全抵達終點，但已經非常接近。目前未確定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的具體地點和日期，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建議在歐洲國家簽署或者是一個選項。這名官員又說，初步協議內容包括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解除美國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這樣將會促成伊朗放棄核計劃，並令到美國能夠獲取伊朗的濃縮油。初步協議都包括一套核查機制，以確保伊朗的承諾能夠得到長期執行。伊朗傳媒報導，外長阿拉格齊表示，正在進行的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談判當中，美國承諾不發動戰爭，亦都不使用威嚇手段，雙方彼此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報道指，阿拉格齊表示，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諒解備忘錄將立即簽署並且公布。第一階段將會以遠程電子方式簽署，可能在未來幾日內發生。他指磋商中的諒解備忘錄規定在所有戰線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內的戰線，強調伊朗絕對不會令到黎巴嫩孤立無援。阿拉格齊又說，伊方目前未就核協議作出任何實質決定，伊方堅定認為如果需要處理現有的高風度濃縮油庫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內實施稀釋處理，而不是轉移至境外。英國首相斯紀賢反駁有關他已經失去領導權威的說法，表示將會力保首相一職，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將面對同樣的財政限制。斯紀賢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表示自己不會退縮，這樣做不是為了出於個人虛榮，亦都不是固執，而是源於一種非常深切的責任感。當選首相就是為了服務國家，不論是面對什麼的艱難處境，而這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只懷疑有職員在今年5月13至14號在未經授權之下閲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並於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現正被扣留調查。醫管局表示，經調查之後確定這名實習醫生涉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已經將對方即時解雇。港大醫學院就說尊重醫管局作為實習醫生僱主所作的決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七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是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

0: 级，初时阵风，间中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环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218.77美元，賣出4219.8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长进小学堂，
7: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8: 秦国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是自身实力累积的结果。
9: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的深层原因。
10: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8: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11: 等你来发掘啊！
12: 逢星期六下午5:00，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3: 听多啲，识多啲，
8: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12: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的精华片段，
8: 一起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1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8啦。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94%。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00。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咧就有五字和阿和哥咧带大家去玩啊嘛！记得咧上两个星期咧就同大家介绍紧呢个香港非遗月啦。咁啊，讲起非遗月啊嘛，即系一个月里边嘅一啲嘅活动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香港非遗月嘅活动咧，同大家介绍下嘅。嗯，咁如果你今日未有节目啦，可以听一下。不过呢就要 plan 下，睇下嗰个天气有冇影响。啊，今朝我好想播呢一首合唱歌曲，应该当年又喺卡拉 OK 唱过嘅嗬。只有情永在，张学友、邝美云。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吴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啊，嗱连续两个星期咧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非遗嘅嘢啦，咁亦都介绍咗呢个香港非遗月嘅一啲活动啦。讲起非遗月，就梗系成个月都有啦，唔系净系得上两个礼拜讲嗰啲啦。究竟有啲咩嘢好介绍，同我哋一次过讲解啦？
1: 啊，非常之好啦！首先第一个样嘢，我想讲，今日系6月13号，
0: 系
1: 星期六，
0: 系
1: 啦。其实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0: 点特别法咧？
1: 系呢个系一个同我哋非遗好有关系，因为咧，原来我哋国家就将六月啊，第二个礼拜六，即系今日啦，
0: 系
1: 就定为呢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
0: 哦，
1: 咁即系话咧，呢一日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好重要日子咧，就去到做一啲活动啦，或者我哋推广咧，我哋文化同自然遗产。
0: 嗯，
1: 咁当然啦，非遗咧。所以我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啦，系啦，今日我哋讲呢个非遗，系啦，咁就非常之应节嘅。
0: 咁怪不得即系非遗月活动就摆喺六月啦，原来系有原因嘅。
1: 系啦，主要系配合啊今日啦，就因为年年唔同咧，啱今年就13，佢旧年都13号，
0: 系，
1: 咁就第二个星期六。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都有啲推介嘅，我知道今日咧就我睇佢哋今日嗰个非遗月嘅活动咧。如果大家今日咧就真系要推介大家咧，就去呢个荃湾，
0: 嗯，
1: 就去呢个三栋屋博物馆啦。
0: 系，
1: 咁其实就好方便嘅，喺荃湾地铁站去到嗰度有个牌行，我谂行10分钟以内就到噶啦。
0: 嗯，
1: 咁系一间客家嘅遗屋啦，其实系三栋屋，我谂大家都听过啦，系一间客家遗屋。咁就依家就成为呢个香港非遗中心。
0: 嗯，
1: 咁今日咧佢哋有同听日啦都系嘅，佢哋有一个同乐日，咁去到由上昼11点。去到6点钟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非遺嘅表演同埋互動嘅項目喺裏邊嘅，係啦，咁都一個我諗都足夠大家咧去消磨一日或者大半日嘅活動嘅咧，一家大細。
0: 嗯，又係個時間就好似上次開幕禮咁樣，由11点玩到6点，我見到係。
1: 係啊，都係呢一個時段。咁今次個主題咧就得意啦，佢就用好多咧。一啲傳統嘅節慶作為主題嘅，同埋一啲同我哋因為荃灣以前都喺新界啦，咁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傳統工藝啦，大家去睇，譬如佢哋有一啲嘅客家山歌表演喎，喺電視睇得多，嚟到香港真係有
0: 嗰啲係嘛？
1: 係類似嗰啲啦，呢啲 feel 啦，咁啊有一啲嘅舞麒麟啦，仲有啲粵劇啦，仲有一啲咧就係同一啲印度啊嘅節慶活動啦，呢個好得意嘅。因為香港嘅非遺咧，我哋講咗即係之前都提過啦。其實我哋香港非遺就唔單止係我哋即係同中華文化或者同我哋中國人有關嘅傳承嘅喎。因為香港咧，大家都知道香港都係一個幾多元嘅地方啦，我哋即係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地方。
0: 嗯，
1: 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嘅文化咧，當然我哋以我哋嘅中華文化為主。
0: 嗯，
1: 咁但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族群啦嚇。
0: 嗯，
1: 即係包括譬如。印度嘅族群啦、或者我哋穆斯林嘅族群啊等等咧，都有佢哋一啲嘅傳統喺度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睇翻我哋嗰500几项嘅清單咧，有一啲除咗我哋主要係我哋中國文化有關之外咧，都有好多譬如唔同嘅族裔啦嘅一啲嘅即係佢哋嘅傳統文化咧，一啲節慶啊嚇，都入咗我哋香港嘅非遺喎。咁今次咧。喺呢個三棟屋咧，佢除咗提好多頭先我講過啦，客家山歌啊，舞麒麟啊，一啲潮州音樂啊，舞皮丘啊呢啲，即係比較好傳統我哋中國嘅一啲，譬如新界宗族嘅或者一啲族群活動之外，仲有一啲印度嘅節慶咧介紹嘅，咁、所以呢度都有咧幾多元化嘅一個節目嚟嘅，今日都係。
0: 我見到仲有一個活動咧，叫粵語教室喎。嗱，雖然咧你話我哋係屬於香港人，理論上粵語即係廣東話應該冇問題嘅，但係佢搞咗呢個叫粵語教室，我都好想知道佢入邊係教啲乜嘢喎。
1: 嗱，佢裏邊咧就會有一啲，當然會講翻啲粵語嘅傳統啦。即係其實覺得我哋粵語咧，即係我哋有時講廣東話或者粵語啦。即係好多嘅文化，我哋都係其實同古漢語係有關嘅。譬如大家唔覺啦，譬如我哋即係普通話，我哋就食好簡單，我哋話食晏咁樣啦，食晏啦。其實個晏字，晏晝個晏啊，係古漢語嚟嘅。
0: 我有發現咧，譬如日文啦，因為日文即係日本嘅來源，其實嗰啲祖先都應該係中國人嚟噶嘛。佢哋有啲日文咧，都同廣東話有啲相似嘅喎。
1: 系啊，即系所以日常嗱，日常我哋成日讲有啲说话，都其实好古雅。譬如我哋话旁边，我哋话隔离咁样。嗱，隔离呢个字都系我哋古汉语嚟噶嘛。
0: 真系。
1: 所以系啊，隔离啊，系啊，隔离夫取尽如杯啊嘛，即系我哋唐诗又念啦，即
0: 系
1: 咁样。咁所以其实好多我是日常我哋唔留意咧，其实我哋有时候口语讲嘅说话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同古漢語或者同我哋中華文化好有關係，咁所以
0: 真係要去睇下，
1: 都幾有趣嘅呢個係啦。好啦，咁除咗粵語之外咧，其實見裏邊有啲工作坊都幾得意，譬如有啲吉祥圖案嘅刺繡啦，同埋一啲嘅傳統工藝咧，尤其吉祥圖案咧都好值得睇嘅，因為其實我哋中國人咧好多吉祥，其實我哋好多一啲嘅圖案，包括啲家私啦、服飾啦。其实我哋好多呢啲咁嘅图案咧，背后都有好多嘅意思嘅。即系譬如我哋有时睇一啲家私咁样，你见到可能啲都系啲花鸟虫鱼。但其实原来我哋中华文化背后咧，好多呢啲图案背后咧，譬如我哋有咩花，譬如松树代表长寿嘅。咁譬如我哋鹤啦，亦都代表长寿啦。咁花咧，好多一朵花咁样啦。原来每个花都有意思，譬如牡丹代表富贵。
0: 系
1: 啦，即系譬如我哋提子啊，提子好得意，提子代表即系多子多孙。即系其实我哋每一个吉祥图案，无论喺建筑、喺衣服、喺家私嗰啲嘅图案咧，都有好多呢啲意思。咁所以佢里边都有一啲地方咧，去介绍呢啲咁嘅吉祥图案嘅，即系一啲嘅工作坊啦，啲刺绣嘅工作坊咁样。
0: 都真系几得意啊！嗱，除咗你话今个礼拜有呢样嘢玩之外咧，我见到下个礼拜咧，那个我更加想去玩。点解咧？因为嗰个同食有关嘅一个嘉年华嚟噶。
1: 系啊，下个礼拜就精彩啦！嗱，下个礼拜就换一换地方啦，都系星期六日。星期六同日，咁啊十点钟到六点，嗱个位置咧就喺北角游街啊，就有一间叫游街实验，咁啊康文署一个即系艺术推广嘅中心嚟嘅，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啦，好多草地啊，好悠闲嘅，咁啊有一个活动就喺嗰度办啦，咁佢呢个活动咧就叫做非遗食堂啊嘅嘉年华，咁啊听个名都知啦，或者我哋之前几集都讲过啦，其实非遗咧好多项目嘅，咁当中最吸引大家咧就系
0: 食啦，
1: 系啦，咁今次呢个活动咧就呢、這个嘉年华咧呢两日咧吓，顾名思义咧就以非遗嘅飲食嘅制作技艺为主啦，咁去到里边除咗有啲表演啦，一啲即系一啲头我哋之前都睇过啲舞龙啊、男音之外咧，哇佢有好多工作坊，包括有咩咧？有月饼制作啦，茶楼点心啦，我哋成日讲嘅奶茶啦，一啲潮州食品啦，蛋挞啦，同埋我哋讲啊，上次讲过嗰个菠萝包，即系淡馆嘅菠萝包制作技艺。咁有好多呢啲飲食有关嘅制作技艺咧，都会喺嗰度咧有一啲展演同有一啲嘅摊位咧去介绍。大家唔好净系挂住食，食之余咧都要了解一下其实嗰个食物咧背后嗰个制作嘅技艺，即系我哋成日讲个非遗。嗰、那個核心技藝究竟係啲乜嘢？即係我哋每一個食物，當然食好緊要啦，食落肚。
0: 但點解佢咁好食呢？其實即係背後有好多元素先要令到佢咁好食噶嘛，啱唔啱啊？
1: 同埋都有個傳統智慧喺度嘅，即係大家諗下，我哋做即係我哋嘅前人都係好多嘅 try and error， 即係做咗好多嘅試驗啊，先至去到今日我哋嗰件即係真係全經得起時代考驗嘅食物咧，去到仲保留喺今日。這個世上啦，咁樣，所以其實佢嗰、那個大家除咗去玩去食之餘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呢種食物佢背後嗰個智慧工藝嘅。
0: 係，咁需唔需要報名嘅？定現場排隊就得㗎？
1: 哦，現場排隊得㗎啦，呢、這個可以直接去到，咁大家即係排隊都有唔同嘅攤檔啦，唔同工作坊咧，大家可以試食同埋去試做嘅。
0: 係咪都係唔使錢㗎？
1: 是啊，这个活动都是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活动一样，都是免费的。咁即就会在下个星期六啦，日同即系20号同21号咧，就在游街10点到6点，咁大家咧就准时去捧下场啦，去睇下试下食啦，咁样。
0: 系，嗱咁啊。講起非遺月，咁啊，即係成個月都係啦。六月仲有最尾嘅一個禮拜六、禮拜日就係27、28，我知道都有活動嘅喎，係咪啊？
1: 係啦，咁啊，再之後嗰個禮拜六日，咁啊，應該係最尾啦，應該就係壓軸啦，係啦。咁壓軸呢個活動咧，亦都有嘉年華。咁啊，今次就轉一轉場景啦。咁啊，之前嗰兩個都係喺一啲博物館啊、啲藝術中心啦，今次喺商場啊，喺商場做。咁就喺呢個將軍澳廣場嘅一樓嗰度咧。佢哋有一個即係商場嘅非遺嘉年華，咁呢個名啊好得意喎，叫做奇妙非遺 就海陆空大力险。
0: 但我见到佢个旗字咧，系唔系平常我哋见嗰个旗？

0: 系捉棋个棋嚟嘅喎。
1: 系啦，咁呢个大家到时就睇下佢嗰个展场嘅设计啦。咁就应该同个棋系有关嘅、不过咧，我对佢后边嗰个字有兴趣啲。
0: 海陆空系
1: 系啦。咁咩为之海陆空咧？咁样咁啊，其实个名都改得几得意嘅。咁啊，佢哋今次个主题，因为佢每个地方有主题嘅，即系之前有讲饮食啦，即系传统嘅风俗。咁今次呢個咧，海陸空就係講其實飛圍咧就真係上天下海都有嘅，即係譬如陸地咁好多啦，其實好多都係陸上邊嘅啦。咁佢有啲我見佢有啲嘅活動，譬如有啲活字印刷啊，依都係陸上邊嘅活動啊，有啲目標啊咁樣啦。海係乜嘢咧？哦，原來咧我哋香港咧早期都知啦，我哋比較多水上人嘅。咁原來咧水上人佢哋去打魚啦，佢去做漁網嘅編織啦。啲水上人好緊要就係你出海嘅時候咧，你要熟知呢個天文氣候。因为好影响你打唔打到鱼，同埋真系同生命有关嘅。即系如果有啲海有啲渔民，我同佢倾偈都好叻，佢哋一睇个天就知，哇落大雨打风，唔好出海啦咁样。咁呢啲智慧咧，其实都系我哋飞围嘅一个知识嚟。因为头上次讲个飞围，除咗啲工艺啊节庆之外咧，我哋对于自然界同宇宙嘅知识实践咧，呢啲都系我哋一个飞围嘅传承。咁所以呢个工作坊都会介绍海嘅文化啦，同埋呢个空啦，空就系即系天空宇宙。头先我讲啦，就系我哋点样去认知我哋嘅天文啊、地理啊咁样嘅一啲嘅知识。咁所以透过呢种嘅对于我哋宇宙嘅知识啦、捕鱼嘅，或者我哋对于一啲即系渔民文化啦，同埋陆上边一啲嘅即系活字印刷啊、麻雀嘅制作技艺啊、木雕咧。咁就形成咗我哋從一個海陸空嘅視野咧，去到睇飛圍咯。咁我覺得呢個切入點都幾適合大家去用另一個途徑去到探索或者了解飛圍嘅。
0: 哇！喺呢個月咧，如果即係星期六日冇咩特別，就可以已經安排好曬所有嘅活動俾大家啦。
1: 其實係啊，大家睇下，其實即係連續幾個星期六日咧，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主題嘅飛圍推廣，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完咧，我相信你哋對香港嘅飛圍都應該增長不少嘅。
0: 你即刻可以變為飛圍大師啦，係嘛？
1: 係啊，即刻得啊，因為你學緊要係咩啊？你係去睇完再實踐過，因為佢啲活動我睇咧，全部都係有得實踐嘅，即係你唔係話睇塊展覽咁簡單係嘛？即係譬如你真係去食，你都可能同啲飛圍傳承人喺現場溝通，或者大家又傾下偈，有機會去即係玩下咁樣，即係有啲手作使做。即係呢樣嘅體驗咧，就比大家去睇個展覽或者係一啲比較單向嘅嘢咧，就更加全面咁去體驗嗰個飛雲文化咯。
0: 咁啊，一於大家即係嚇整個六月都唔使星期六日約人啦，約人都好啦，就係約去呢啲飛雲嘅活動地方，咁就一齊玩啦嚇。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和哥嘅，咁啊，下星期同一時間睇下有啲咩介紹俾大家一齊去玩好喎。
1: 好
0: ，OK， 拜拜，
1: 拜拜。

我一讲到食咧，而家个肚咧都开始打鼓啊！不过咧，如果要出去食早餐嘅话咧，都要留意啊，因为今日咧就天气麻麻地啊，而家仲系有呢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嘅。雷暴警告嘅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室外温咧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94%啊。弊啦，佩佩今日冇带遮添，一阵间唔知做完节目出去会唔会已经落住大雨咧？不过唔紧要，我哋同事应该可以借把遮我嘅。星期六冇乜特别节目嘅话咧，一啲室内嘅活动啦，又或者行下商场啊，都可以嘅。不过你话如果晏昼收咁啲雨咧，亦都可以出去行下嘅。最紧要哥哥姐姐，如果行出门口嘅话，记得带翻把遮，以及着对冇咁跣嘅鞋啦。本会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18号嘅日子。当然，同样地系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啦。好啦，妹妹同你讲声再见，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说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的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以及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批准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计划下个月就招标。未来就会向中标的财团是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以及将来的马油塘站的地皮。稍后呢，我们都会听听议员对政府这次招标项目的期待和意见。
2: 下个月9号开始，会有1000间的食肆获批准容许狗只进入。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说，会给员工相关的培训，相信生意额可以增加近两成。有市民是欢迎给狗只入食肆，不过就希望狗主要注意到宠物的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食客。特寫環節會同大家報道
3: 政府的在校、課後

0: 学管服务计划，咁下个学年咧系名额咧继续会系不设上限噶。我哋都访问咗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佢就话学界咧对于计划嘅反应普遍正面。咁点样啦？帮到特别系双职或者系单亲家庭，可以帮到佢哋小朋友啊，课后几个钟头嘅时间咧帮帮眼，跟进功课咁，阵间一齐关注。
1: 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的教职员说，有时或者会经常在教学当中用到人工智能。另外，只是有大约一成二人说学校有相关的政策和培训支援。有份负责调查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建议当局研发专属的教育 AI 平台，辅助教师善用 AI 帮手教学工作，一阵同大家探讨。
0: 国际方面，英国首相司纪贤的工党党魁地位进一步出现危机，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不满司纪贤未能够投入必要的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因为这样是宣布辞职。工党入面潜在挑战党魁嘅地位嘅人选咧，亦都喺近日啦，舆论之间啊浮面。环看天下，阵间都会关注翻英国政坛。
1: 极端天气好多时都会带嚟唔好嘅影响，不过亦都有可能有意外嘅收获。英国嘅士多啤梨种植业界话，受到早前嘅异常天气影响，今年嘅收成比起往年系更加多，而且更大粒同埋更加甜。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市场关注美伊谈判以及 SpaceX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报25888点，升79点，升幅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SpaceX 首日挂牌，成为历来最大规模新股上市。股价高见过176.52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近31%，收市报160.95美元，升幅超过19%，成交额近843亿美元，股份市值达到21000亿美元。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10000亿美元级的富豪。MSCI 收市之后公布 SpaceX 被纳入 MSCI 大标准大型股指数。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同样是马斯克旗下的 Tesla 就高收近2%， Nvidia 就靠稳，苹果和亚马逊跌了超过1%。金融股方面就做好，高盛、摩根大通和美国运通升超过2%。全个星期计，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升了大概0.7%。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升近2%。德国 DAX 指数报24635点，升了425点，升幅近1.8%。法国 CAC 指数报8350点，升150点，升幅1.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71点，升了167点，升幅1.6%。全个星期计，德股跌了0.5%，连跌两个星期。法股就升了1.6%，连升四星期。至于英国股市就升了1%，结束了两个星期的跌势。美元就靠稳，美元指数在99水平以上窄幅徘徊，收于99.8附近，升幅近0.1%。今个星期累计跌了大概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国际油价低收超过3%，市场对于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信心增强。

0: 伦敦布兰特旗油失守每桶$90，收市报$87.33，跌$3.05，跌幅近3.4%，跌至三月初以嚟最低嘅水平。纽约期油报每桶$84.88，跌咗$2.83，跌幅3.2%，创近两个月以嚟最低。金价就反复靠稳，现货金喺每安士$4,200水平上落，一度跌穿咗$4,170嘅水平，跌幅1%。收市报$4,218.77，升幅0.1%。全个星期就累计跌咗超过2%。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38.8，升幅3%。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2%，友邦升0.4%，但系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多数系下跌，其中京东跌近1%，至于阿里巴巴就靠稳。港股结束了7年跌，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升超过520点，高见24,771点，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1.9%，主板成交额超过3,164亿。科技指数重上4,700点的关口，一度升大概2%，收市报4,705点，升幅1%。恒指今个星期累计系跌咗近1%，至于科指累计跌大概3.7%。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1: 借住外围出现嘅反弹，大家对中东局势嘅缓和啦，油价嘅回落啊，美国债啊都有回落啦，息口预期可能忧虑嘅舒缓，港股有一个反弹，大家都会留意住资金流向啦。早前逐步收紧嘅关于呢个跨境资金嘅政策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细节出台嘅时间，对市场气氛会有啲影响啦？港股嚟讲咧，就我哋由26,000跌咗超过10%落嚟，喺目前水平咧有些少超卖，咁所以出现个技术反弹都唔出奇嘅。估计25,000楼上开始，投资者会重新审视头先所讲嘅因素，判断啦，究竟后市系咪仲有再一步反弹空间？
2: 中东冲突或者系地缘政治嘅问题咧，都仲未系一个彻底嘅解决嘅情况啦。下个礼拜即将面对有多间主要嘅央行咧，都将会议息啊。大市嘅表现会唔会可能变得更为波动啊？因为目前嘅水平会揾到一定嘅支持啊？
1: 中东局势仍然有变数嘅，咁但系似乎都仲向住比较好嘅方面去变化啦。反而啲央行行动啦，大家都值得关注，尤其是欧洲央行一如预期咁样加息啦。其实都有陆续好多央行咧，就住而家个通胀水平啦，都需要即系上调翻个政策利率。联储局虽然而家市场普遍嘅预计可能都会继续按兵不动一段时间，咁啊，但系去到年底嘅时间，佢哋会有需要因应住个通胀持续有高企嘅情况，佢哋需要调头加息咧。咁嚟紧第一次新任主席啦上场之后，应该会俾更加多答案。按地到市場咯，嚟緊一段時間，我相信個市況上落會比較大啲啦。24,000啱啱試咗個底，睇咗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置先啦，上翻26,000難度會比較高啲啦。
0: 證監會主席黃天佑表示，人工智能正塑造全球經濟同金融格局，但係科技發展絕非取代人類，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嘅人要具備良好判斷力同埋責任意識。由方嘉莉報導。
3: 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致辞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和监管制度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黄天佑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重塑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但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时，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4: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据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诛鸡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

0: 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家书腾飞的明天。
1: 黄天又强调，香港金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从来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他又表示，近年香港推进以区块链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基建升级，提升交易速度、计算效率、系统安全和投资者保障。在清晰监管框架下，香港数字资产生态衍生强劲活力，充分证明有效监管从来都不是发展障碍，而是新增长的强大催化剂。他强调，证监会重视 AI 负责任应用，会坚守市场守护者的本分，推动发展，鼓励创新，绝不放松底线要求，坚持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00。天文台话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4%。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3，健康风险是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7: 今日的事，
6: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讲述早前的中亚之行成果。
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立法会议员吴杰庄亦都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早前访问中亚的情况。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秘蔡杰铭就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有关北部都会区的创科规划发展。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就会出席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
6: 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今日开始一连两日，会在荃湾三栋屋博物馆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是举行同乐日，属于香港非遗月的活动之一。在英国，有一个100岁的伯伯近日一段的跳舞片段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原来他自细就已经同舞蹈结下不解之缘，转头同大家讲下故事。
5: 另外，同样有关英国，近期当地极端酷热的天气持续，不过当地的士多啤梨种植业界却是受惠了这个气候，种出来的士多啤梨比往年更加大更加甜。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点解。
8: 放眼世界，
9: 英国广泛地区的

0: 熱浪持續了幾星期，當地的氣象部門日前更加預告六至八月的氣温都會高過往年的平均值。極端酷熱天氣可能會造成健康風險，不過亦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當地的士多啤梨種植業界說，受到今年春夏之間的異常天氣影響，多地種出來的士多啤梨比往年更加大粒，更加甜。在東約克郡經營士多啤梨園的威爾遜向記者展示他的收成，見到果實顏色鮮紅，亦都很大粒。有多年種植經驗的威爾遜估計，今年士多啤梨豐收的原因是初春時期氣温急降，延遲了開花時間，令到果實累積糖分。去到五月初，當地落大雨，俾到植物充足水分。五月底的熱浪就令到果實快速成熟。威爾遜話：今年的收成期啱啱先開始，但已經吸引不少人嚟到摘士多啤梨。佢仲話有啲熟客甚至冒雨都要落田，為的就是品嚐最當造的果實。食到鮮甜的士多啤梨令人心情愉快。英國伍斯特郡一個100歲的伯伯，對於保持心情開朗亦都相當有心得。住在伍斯特郡一间安老院舍的吉尔伯特，近日一段跳舞的短片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短片入面的吉尔伯特穿着整齐的恤衫、西裤、皮鞋，跟着轻快的音乐，悠闲地前后左右踏步，双手轻轻摆动，有时他又跟着节奏拍手，动作都相当灵活的。吉尔伯特十几岁那阵已经同舞蹈结下不解之缘。他接受访问时说，自己小的时候是一名榄球运动员，一次练习的时候跌断脚需要休养，他期间试过各种复康运动，但是作用都不大，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尝试透过跳舞来协助肌肉复原。吉尔伯特说，他一开始对跳舞是感到抗拒的，站在舞蹈教室门口都不想走进去，最后在导师和朋友的鼓励之下才踏出第一步，从此爱上舞蹈。吉尔伯特多年来最深社交舞，几十年间在大小比赛中获奖，后来更加同舞伴相恋，结为夫妇。他的妻子在2000年过身，当时74岁的吉尔伯特由舞者转变角色，开始做导师教人跳舞。吉尔伯特认为舞蹈这项运动有不少好处，除了令到身体保持灵活之外，亦都能够训练脑部，因为记动作、数拍子全部都需要专注力。院舍负责人就形容，每当音乐响起，吉尔伯特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咁，他会站起身开始踏步，情绪都变得更加放松。吉尔伯特对舞蹈的热爱除了带动院友和员工，亦都感染到不少网友。他跳舞的片段在社交媒体已经有超过150万观看次数。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去到30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寻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俾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以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在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期限是今日，但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业主是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

0: 卫生局就话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那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呢名实习生，并且是扣查在长沙环境处。香港大学医学院说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会独立进行他们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是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食环署收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剔除重复、自行撤回或者已知不合格的申请之后，为剩低的1600多宗申请抽签，会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在下个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入食肆批准的食肆。中签的食肆地区分布，其中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34%，而19个分区当中，湾仔就占最多，其次是中西区。中签的餐厅类别方面，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是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名2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并且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呈报任何怀疑的个案。这名男童住在沙田，他的一名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度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个街市入面一间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是睇家禽，并且是触摸店铺周遭的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且从那个新鲜粮食店收集环境样本。有关的员工到现在都并没有出现到病征。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一个过往健康良好的1岁男婴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今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男婴并没有接种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自从上个礼拜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已经康复。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建议将湾仔洪圣古庙以及系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古物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并且咧系达成共识，通过将呢两个地点系从一级历史建筑升格为法定古迹。下一步咧系会将建议提交俾发展局噶。呢个系《东方日报》嘅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寻日在本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候说，科技变革正是加速重塑全球投资的底层逻辑，越来越多的资金正是寻找能够承载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情况。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7点，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点。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

0: 要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钟慧仪报道。
1: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2: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係快咗，但係要追嘅時間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係點樣。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1: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
2: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咧，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是很開放的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們兄弟特區，我們當然參考，他又做了兩個五年規劃，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們總結了就是要有充分的調研，跟著就是真的聽整個社會意見，這樣才凝聚到共識。
1: 李家超说，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的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的地區諮詢，他希望親自講解，聽取市民意見，凝聚共識。他認為如果每名市民都覺得參與屬於自己的五年規劃，在推動落實的時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一名涉及作出一連串不當行為的實習醫生被醫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機構轉介，說懷疑有職員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閱覽病人個人資料。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24歲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正被扣留調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在几日内发生。而美方在谈判中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当中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张智恩报道。
3: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 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同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一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亦都反驳原国防大臣何利安的批评，强调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罗宇光报道。
4: 英国首相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是何利安突然辞任国防大臣之后，司纪贤首次公开评论事件。司纪贤表示自己不会退缩，敢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面对的是什么艰难处境，这件正是他做的事。司纪贤又反驳何利安的批评，指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司纪贤亦都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形容无论哪个担任首相都将面对与他相同的逆境，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何利安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何利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于同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新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何利安。何利安在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之前他收到的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何利安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发起取代司纪贤的选举。司纪贤已经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2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8.77美元，卖出4219.87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世界杯 B 组赛事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详情由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
4: 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加拿大后卫庄士东在17分钟传入禁区，庄拿芬大卫后上执漏起脚撞射，未能考验波斯尼亚门将华斯。21分钟波斯尼亚球员开角球，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领先一球，下半场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拿伊亚在53分钟突破对方防守，成功在禁区内起脚，波斯尼亚球员高拿舒亚回防救空门，力保不失。66分钟加拿大球员奥利华斯尔头槌攻门，对方球员卡迪在白界线前解围。两次入球机会被破坏之后，加拿大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波。最终加拿大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今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先后亮相，美国就会在香港时间今朝9点迎战巴拉圭。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5，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呢节嘅国际消息，我哋关注系英国政坛。英国首相施己贤嘅工党党魁地位咧，进一步出现危机。国防大臣贺里安咧，因为不满施己贤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宣布辞职。
1: 有分析家是留意到工党入面潜在挑战党魁地位的人选。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

0: 首相司紀賢未能夠投入必要資源來保障國家安全，以應對日益嚴峻的威脅宣布辭職。武裝部隊大臣卡恩斯其後亦都因為類似理由請辭。司紀賢對荷里安辭職表示遺憾，並且任命負責安全事務的內政部國務大臣澤偉新接任國防大臣一職。相關的國防投資計劃原定於2025年秋季發布，由於英國國防部和財政部圍繞資金規模、撥款周期和資金來源等問題產生爭議，該計劃被一再推遲發布。英國傳媒指計劃存在280億英磅的資金短缺。批评司紀賢的评论认为，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在外交上亦都令到英国在北约的地位减弱，削弱英国和盟友之间的信任，亦都反映当前国防投资计划未能够为英军提供和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事实上，荷里安不是首位辞职的司紀賢内阁成员。较早前时任卫生大臣施卓添辞职之后，公开表示将参与潜在的工党党魁选举，挑战司紀賢的地位。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荷里安和卡恩斯这次突如其来的辞职，以及对司紀賢的尖锐批评，再次表明司紀賢的权威正在流失。分析家認為，工黨黨內各個有意挑戰司紀賢黨魁地位的潛在人選，現在只是等待國會下議院補選的情勢發展再作部署。英格蘭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補選備受關注，原因之一是早就被視為是司紀賢最有力潛在挑戰者之一的貝安德將會參與。在今年較早的時候，司紀賢曾經阻止貝安德參選國會議員，因此有部分國會議員認為貝安德正等待時機重返西敏寺並發起黨魁選舉。由於工黨規定只有現任國會下議院議員才有資格競逐黨魁，而且挑戰者需要獲得至少 20% 的議員支持，工黨共有403名議員，即是81名黨內議員支持才能夠達到門檻。一旦工黨領袖選舉啟動，其他人如果亦都獲得81位支持者亦都可以參選。至於現黨魁如果參選就無需爭取支持，將自動出現在選票上。但由於貝安德現在不屬於國會下議院議員，所以他必須透過即將到來的補選勝選晉身成為下議院議員之後才有資格競逐黨魁。貝安德本人亦都已經表明，若果能夠在6月18日的補選中勝出，他將爭取參與任何潛在的工黨黨魁選舉。外界形容他實際上已經表明態度。至於這場補選是由於時任工黨議員斯蒙斯辭職而引發，斯蒙斯曾經表示自己退位讓言是為了讓貝安德能夠重返國會並且有機會競逐黨魁。工黨在5月遭遇30多年來英國首相在地方選舉中最慘重的敗選，失去多個傳統優勢選區的控制權，被英國輿論視為基層民意對司紀賢政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投票。選舉慘敗之後，工黨內部不滿情緒徹底爆發。報導說，司紀賢陣營的議員當中大約四分之一呼籲他落台。有分析家更指出，司紀賢政府上台以來遭受的困局，其實與英國本身的內部問題難以一時修正有關，當中包括高通脹無法回落、民眾生活成本大幅上漲、曾經備受讚賞的醫療系統亦超出負荷、質素漸受質疑、醫護又不滿薪津等發動罷工等，英國經濟未有起色。司紀賢政府上台之後至今又束手無策，因而民意支持度下滑，工黨內部亦都出現撤換黨魁的呼聲。
1: 跟住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嘅教职员啊，话有时或者经常喺教学当中使用人工智能。另外近四成受访者就话正系学习使用人工智能。有立法会议员早前就访问咗185名分别嚟自中小学同特殊学校嘅前线教师同埋校长等等，结果显示只有大约一成二嘅人话学校有相关嘅政策同培训支援。
2: 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是访问过有份负责调查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建议政府是研发 專屬嘅教

0: 育 AI 平台，輔助老師係做教學工作。聽佢講下調查發現啦。
1: 受訪的老師不是說他有沒有用 AI， 不是用得多普遍，而是他到底他用的水平去到什麼程度，這個才是我關心的。現在看到其實就普遍都用的，絕大部分老師都是用 AI， 亦都是比較積極的態度，即不會說因為、覺得 AI 說好像很艱辛我不懂用，就沒有這樣的情況，基本上壓倒性的了。只不過用的水平呢，就不是說真的想像中那麼高，基本上最主要呢都是去到是即是除了找資料之外呢，就是生成一些 PowerPoint、或者生成一些筆記、就因為這些原因，各種原因，有些可能是不適用，有些可能就是擔心這些大語言模型它的數據安全的問題，所以就沒有用的水平不算很高，即是 AI 真正的威力未完全發揮出來。
2: 受訪者或者教師多數在哪一方面會比較著重用 AI， 哪一方面會少用一點，而且原因是為什麼呢？
1: 基本上搜集資料和生成一些上課的 PowerPoint、或者一些有趣的圖片、甚至乎視頻，這個你會用得比較多的。但如果你說真的要拿來做改卷之后生成每个学生的学情分析呢，就相对来讲少很多啦。咁呢个呢背后个原因，有啲可能佢唔识咁操作啦，有啲呢就佢识得操作，但佢唔系好敢相信呢啲大语言模型嘅数据安全问题，所以佢冇咁样做。我觉得呢就话即系其实 AI 佢个越来越 user friendly， 而家呢功能越详尽反而系越容易用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咧就係話，第一咧就係老師咧，你有你冇你先用起嚟先，因為 AI 嘅嘢咧，你越用得多，你就越熟習，你就越明白佢巧妙喺邊度。你就算喺用嘅過程中產生嘅一啲嘅爭議性嘅問題啦，即係譬如版權啦，比如會唔會係唔知點去鑑別學生嘅作弊問題，其實鑑別到嘅係完全冇難度嘅呢樣嘢係。咁你越用得多咧，你就越熟習，越熟習嘅時候咧，你就反而係咧對於下一步即係點樣進一步提升教師嘅 AI 輔助教學嘅素養咧，你就變咗有個好具体嘅意见，有好具体嘅经验去点出。如果唔系嘅话，你一路都冇乜点用，或者你用 AI 只不过攞嚟做 search engine， 咁其实系未发挥到 AI 嘅威力嘅。
2: 咁而家 AI 发展都好迅速啦，以教师为例啦，你觉得可以点样去帮助教师可以更好咁样掌握 AI 嘅功能？例如可能接受点样嘅培训？
1: 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培训咧个压力未必系好似其他行业咁高嘅，因为老师咧，即系中小学老师好多时咧，佢都系自己教主要嘅学科噶嘛，即系相对嚟讲，即系唔似话其他行业可能成条生产链，你点样用 AI 去重构佢咧，其实复杂好多。AI 赋能教学、辅助教学都冇咁复杂嘅，只会系越嚟越容易操作，但系个功能系越嚟越先進。我反而覺得就你做一啲教師培訓咧，即係希望教育局喺發放個數字教育藍圖嘅時候咧，除咗一啲大原則嘅東西咧，其實俾多啲我哋業界叫 good practice， 即係俾多啲實用嘅個案啊，越多越好啊。無論你用文本又好，或者用一啲網上嘅教學示範，係咪如何用 AI 輔助依一個學科依個類型嘅教學，你多啲示範嘅短視頻咧，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好嘅幫到老師嘅一個培訓噶啦。即係教育局，你可能主導靠教育城或者靠一啲嘅靠得住嘅平台，即係比如你同創科局嘅廣話通合作，要主導去設計嗰啲 AI 賦能教學嘅呢嘅助手啊或者平台咧，咁先至去設計咧。第一係確保 gen 出嚟嘅內容咧係符合香港嘅教育嘅課程標準啊、考評標準，喺數字安全啊，以至到維護國家安全嗰方面咧，就變得有所保障。如果你係依賴一般嘅大語言模型，佢未必一定符合我頭先所講嗰啲要求。尤其是因為你每間學校得個幾百個學生同埋幾十個老师，你就算去喂一个 AI 嘅平台咧，个数据量都好有限嘅啫。咁如果你由教育局去主导，委托教育城啊，或者委托一啲可靠嘅同埋专业嘅机构 ，build up 一啲嘅各个不同学科嘅一个 AI 赋能嘅助手啊平台嘅时候咧，咁个数据量就全香港啦嘛，咁个精准度就更高噶啦。咁呢个系比每间学校各自去做咧，就更加便于发挥 AI 嘅威力咯。
0: 当局在 2023-24 学年是推行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有学校是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资金，非政府机构就是负责去营运。当局说参与计划的小学数目增至到207间，有超过10000个学生受惠，下学年的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
3: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咧就话咧计划啊都特别对双职以及系单亲家庭咧帮助好大。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陈淑仪噶，听佢讲下计划带嚟啲咩帮助。
4: 整個計劃特別支援一啲有需要嘅家庭，譬如雙職嘅家庭啦，或者單親家庭。咁但係呢個又同佢本身小朋友佢嘅家庭狀況係有關嘅，譬如佢係咪攞緊綜援啊？

0: 者全樽啊、半樽嘅小朋友啊等等，其實都要考慮埋佢嗰個經濟需要咧，係提供一個支援啦。咁而我所知咧，就係有一啲嘅學校會提供場地啦，咁就會由一啲 NGO 嘅機構咧去同學校接洽啦，同埋咧就夾一啲時間啊或者係日期啊，咁就去幫手推動相關嘅計劃咯。
1: 一般咧，即係而家參與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嘅，會係乜嘢類型嘅學生啦？即係呢個計劃嘅形式係點樣
0: 嘅
1: 啦？
0: 邊類型嘅小朋友，譬如佢係已經係攞緊全津啊、中援啦、啊，或者啲半津嘅學生，咁如果未能夠即係即時接翻小朋友，咁佢需要照顧嘅家庭咧，佢就可以係參與呢一個嘅計劃嘅。佢留喺度有啲咩做咧？就通常嗰間 NGO 機構咧就會派一啲嘅導師啦，咁通常可能會包括有一啲嘅功課輔導啊、温習啊、啲技能學習或者社交發展嘅活動等等，其實都會有嘅。其實視乎嗰間 NGO 機構到時提供啲邊類型嘅服務，再同學校夾咁樣啦。咁一般嚟講咧，以我所知就係大約係放學校三個鐘頭就會喺學校嘅咁樣去做咯。當然啦，這個計劃裏面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如果能夠場地學校嘅話咧，咁一來又放學啦，唔使交通嘅安排啦，放咗學之後直接喺學校留低啦，對於佢哋唔使花費交通時間，咁係呢一個好處嚟嘅。咁而且校園始終係佢熟悉嘅環境啦，對於小朋友，即係家長都會安心小朋友留喺學校。
1: 啱啱咧提到咧，即係呢一個計劃下面嘅服務都有唔同嘅類型啦，例如係有一啲即係功課輔導啊，或者係身心發展嘅活動。一般咧，而家學校咧，據你所知咧，係以邊一種嘅服務類型係會多啲噶？
0: 通常咧，夾完之後咧，可能屋企都比較多訴求，一定係功課輔導嘅。因為你每一日都會有功課嘛，咁而你又需要留幾個鐘頭喺學校嘅，咁冇理由你功課都未做完，都未處理，咁翻到去又要花幾個鐘頭去做，咁小朋友咪好晏休息咯。咁所以大部分家長咧都係期望係處理咗當日嘅功課先嘅。當然啦，你話再有時間剩嘅時候，可能嗰啲導師就會幫手，可能係俾一啲閱讀嘅活動小朋友啊，或者叫睇圖書啊，又或者玩一啲真係同社交能力有關嘅小遊戲啊。
1: 其實學界對於呢一個計劃咧，有冇啲乜嘢嘅諗法或者建議噶？除咗咧係名額不設限之外咧，可以增加啲乜嘢服務嘅類型啊？
0: 都有問過其他學校嘅狀態嘅。首先，其實 NGO 要請到合適嘅導師先咯。即係其實我哋比較緊張咧，就係個質素，即係嗰啲導師，譬如本身嗰個學歷啦，同埋佢管理學生嘅能力啦，能唔能夠處理啲特殊需要學生啦？因為以我所知，有啲學生可能佢本身有 SEN 嘅，咁所以其實 NGO 機構，我諗佢要按即係嗰間學校參與呢個計劃嘅情況。佢嘅生源背景，希望可以配置到一啲合適嘅導師，咁會比較理想咯。我亦聽過有啲學校可能都要幫個導師處理秩序喎，咁樣唔多唔少都加重咗本身老師自己嘅工作壓力噶嘛。因為本身學校老師都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會議、備課、訓練，咁佢未必可以抽到時間去，仲要幫 NGO 機構去管埋啲學生噶嘛。咁所以呢個我哋希望嗰個導師嘅質素同埋希望 NGO 會有翻啲 training 俾翻嗰啲導師，咁會理想啲咯。
1: 覺得即係呢一個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咧，對於家長嚟講咧個幫助會有幾大啊？
0: 雙職嘅家庭啦，或者單親嘅家庭咧，我覺得幫助係大啲嘅，因為佢哋真係喺放學之後佢冇辦法。有時候未必找到大人去看管他們嘛，起碼都是處理了，就是回到家沒有人去看著他們，或者沒有人在功課上幫助他們這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

0: 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佢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呢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话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纪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灿恩和黄海怡。
3: 早晨，多位。食环署公布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昨日已经公开抽签，并且编配1000个食肆的名额。稍后就会派员到中签食肆是派批准信和讲解法例的要求等等。
2: 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就说会给到员工相关的培训，相信可以带动到生意额。亦都有市民是欢迎给狗只入食肆，不过就希望狗主注意宠物的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食客。
3: 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如果市民接受这种经营模式，相信有关食肆的名额是可以再增加。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4: 市民在下个月9号开始可以带同狗只去获批的1000间食肆光顾，涵盖港九新界，非中式餐馆占比最多，达到45%，其次是中式餐馆，另外也都包括快餐店、酒吧、咖啡或茶饮店和酒店。食环署昨日公开抽签，编配首阶段1000个食肆名额。获抽中的食肆负责人陈先生说心情兴奋，他本身经营近4000尺楼上咖啡店。

0: 不少顾客帮衬的时候都会带埋狗只，但去年被投诉和扣分之后，没有再给客人带宠物入铺，生意随即减少。陈先生预期新安排下生意将会多一成半至到两成，又说招聘的时候会讲清楚可能要接触狗只，并会给予适当的培训。店内亦都有足够的相关设施。
1: 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措施，就是如果其他的食客如果怕狗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分间了另一个区域给他们储。那些狗主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一些一次性的狗的食物啊、饮水啊，我们准备在这里。那一些的零食啊、狗带啊，各样东西我们都有的。要问一下员工怕不怕狗先啦，因为如果怕狗，我们尽量都安排第一些位置给他做工作啦。那如果不怕狗又喜欢狗的话，我们一般就会跟他讲话啊，如果譬如狗很吵啊，你可以用什么方法令到他没那么吵啊，员工会跟狗玩一群的，见到都对于员工来说都是很 enjoy 的工作。卫生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一次有狗狗带来的台呢，我们会彻底消毒先。
0: 今次未能中签的食肆负责人方先生就期望政府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量。
2: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道多少，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间。会不会想想是不是应该不同类型的食肆或者不同区域有一个数量会好一点呢？有18区，会不会每区有100个，每区有200个这样？
0: 有咖啡店食客说本身有养狗，支持新政策。
3: 我很支持，因为其实而家香港我发觉好多地方 shopping mall 或者餐厅都开始变咗系宠物友好噶啦，会俾大狗狗，同埋我自己有养狗嘅，所以如果呢间餐厅系俾大狗狗过嚟咧，我应该会更加多过嚟食，带埋只狗狗过嚟，会食得更加开心。
0: 亦都有食客欢迎俾狗只入食肆，但认为狗主要注意宠物嘅行为，以免影响其他顾客。
4: 因为我曾经去嗰间餐厅系俾狗入嘅，有一个人系好惊狗嘅，咁所以当个人带佢去坐嗰个位置，因为嗰狗个主人咧，佢系迟啲入去嗰间餐厅度嘅，佢成系弹开咗，系惊得好紧要咯。咁后屘 arrange 去坐去第二度咯。咁我觉得可以共用，不过亦都要照顾埋一啲好惊狗嘅人嘅需要咯。要个狗主本身去 train 一只狗好咯。咁我都見過有啲唔係好 behave 嘅，佢唔單止喺自己個位嗰度嘅，佢會爬去第啲位度啊，甚至乎係喺其他冇人嘅台度去爬咗上去嘅，咁嗰啲我就覺得唔係幾好啦，因為始終嗰張台係會有其他客人會上嚟做啊嘛。
0: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海欣尋日主持申請食肆嘅抽籤，佢認為如果市民接受呢一種嘅經營模式，相信呢類食肆名額可以再增加。
5: 而家係俾市民有得揀，俾一啲養狗嘅人或者喜歡寵物嘅，但係我哋都要顧一啲咧，即係可能怕狗啊，或者對啲狗毛敏感嘅朋友啊咁樣，咁好啦，大家接受到啦，咦都 OK 喎，嗰個法例改進改咗之後，大家都接受咯，1000間之後，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去再上調嘅，同埋都有唔同嘅朋友都會有講嘅，即係譬如個食肆嘅大細啊，容許一個食客帶幾隻狗入去啊，其實呢啲咧，我覺得通通都希望喺而家我哋1000間嘅配額嗰個食肆度進行一個真係小步走嘅做法。好過咧，即其實我哋議員最擔心就係咩咧？我哋修改咗，亦都係容許咗政府去做呢條法例咧，唔希望可能遇到有任何唔開心嘅情況，令到大家覺得喂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咁所以反而1000間，我覺得又唔係話太少，做得好啦，再下一步我哋立法會裏面好多個議員都有提出嘅，係要求係再增加嘅。咁但係都係要睇咗第一步先。
0: 食環署表示，今個月稍後將獲准食肆嘅名稱、地址等資料上載至專題網頁，俾市民查閱。喺今個月16日和17日，將會派人到中籤食肆向負責人派批准信，亦都會講解法例要求、牌照條件同埋其他守則。
6: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政府计划在下个月招标，出年是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
7: 政府会以私人协约的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中标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就是位于启德、茶果岭道以及将来的马油塘站。
6: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这三幅地是属于优质的用地，相信不少集团都会热烈投标，或者以合组财团的方式去投标。他亦

0: 都指出好多居民是期待可以尽早通车。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过邓家彪，听下他怎样讲。
1: 好多居民熱烈期待，始終都是希望呢越快越好。這個越快越好呢，是如果有條件早於2033年之前已經是可能做到分階段，譬如馬油塘車廠，它一邊就向東，一邊向西，即是一邊向油塘，一邊向彩虹，真的邊一邊可以早日完成就邊一邊優先用先。或者我期望呢是能夠早於33年之前呢居民已經有得答呢就最理想。
2: 政府說會批出三幅住宅用地的物業發展權給中標的專營公司，作為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的財務資助。咁呢三幅用地咧，分别系位于未来马油塘站嘅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E区1号同2号用地所组成嘅启德用地，以及系位于茶果岭道邻近观塘道嘅茶果岭道用地噶。你认为呢三幅用地嘅诱因大唔大咧？
1: 好相信本来咧个别嘅发展商咧同运输集团去合作，冇乜兴趣。但我相信呢三幅都是在東九龍咁優質的土地，亦都嗰個整體大的社區，譬如話茶果嶺，雖然聽落去是寮屋，但其實嗰度已經係會進行一個新的發展，交通亦都好好，中九龍幹線的路口，啟德更加唔使講，係我哋香港今日最熱鬧、大家最喜歡的地區。咁再加埋馬油塘，雖然聽落去又係好似好鄉村的名字，其實佢就是飛鵝山山頂一個大型的向海用地，所以其實我好有信心，就是好多本來冇諗住參與呢個項目嘅發展商咧，就變得有興趣。
2: 要擁有興建同營運呢類智慧綠色運輸系統嘅經驗，而同時亦都要擁有喺本港發展物業經驗嘅集團咧，其實並唔多嘅。咁你預計到時一啲對項目有興趣嘅公司咧，係會以點樣嘅形式投標咧？
1: 因為之前有意向書階段，意向書階段已經係超過30個。機構咧係有個意向書就俾咗特區政府，有海外亦都有內地，咁所以我相信係會熱鬧嘅，因為始終就係對於本地尤其 BOT 項目要有個土地收益做補助咧，咁而家就因為有三幅土地，我相信咧即係冇做運輸服務嘅發展商，亦都因為呢三幅土地咧就變得有興趣啦。我會落。官就係話呢一個嘅招標七月開始咧，係會熱鬧，而且唔止本地啦，內地甚至海外嘅都有啲合組嘅機構，可能佢哋會係當地嘅技術，再加本地嘅發展商去合組呢一啲嘅競投法。咁最終都係市民有得益，因為政府就可以優中選優啦嘛，揾個性價比最好嘅。
2: 根據政府的招標公告，中標的公司是會有20年的專營權的。你認為這個專營權的年期可以是怎樣加快到工程的進度和項目落成的日期呢？
1: 比我原本預期的專營權是短的，因為我原本預最少25-30年，但是得20年，但我覺得呢可能就是帶來一個實質的好處，就是因為20年下年一批出合約，咁已經開始計啦。因為呢個20年呢亦都包含咗建造期呢，其實反而倒逼咗嗰個嘅中標嘅機構呢真係自增招職，盡早完工，或者盡早起碼分階段完工提供服務呢，俾到市民呢早日有個服務啦，佢亦都早日有呢個營運嘅收益，即係帶來一個呢早日完工嘅好處，因為佢嗰20年係包咗叫建造期。如果你話個專員權太長嘅話呢，佢就真係唔排除就出現咗拆慢板，咁對居民嚟講都唔好啦，對個項目嚟講都唔好。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應該反而帶來一個加快效率嘅好處囉。
3: 時間嚟到朝早嘅7:45，都關注下天氣啦。天文台發出咗局部地區大雨報告，咁提及咧係荃灣區嘅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咧出現嚴重水浸。咁留意翻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亦都生效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2%。
4: 报章摘要。
0: 文汇报的头版是李家超说北都引擎推动湾区发展，各界需要并肩同行。商报头条亦都是特首说深化湾区规则衔接，全力推进北都建设。大公报全长七公里合共九个站，东九捷运下个月招标。星岛日报东九绿色集体专营商可获三个地发展权。明报头版亦都是东九集运为支援财务拨住宅地一变三。
3: 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是内地打击非法跨境投资，香港证监会强调会守好底线。经济日报的头版关注到 SpaceX 五市是报165元美金，上涨两成二。信报本港扩大基金家族办公室税务优惠，力吸专才。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世界杯作赛时间矮，通宵成本增加，北上潮竞争，都希望周末能够留住到球迷。
0: 先看大公报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以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在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10至15分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会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惠及沿线超过40条屋邨和屋苑，合共超过30万的居民。这个集体运输系统全长大约7公里，包含高架道路段和隧道段，设有9个车站。大公报报道。
3: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是以建设、营运和移交，即英文的 BOT 的模式发展，由专营公司在20年的专营期里面推展项目和营运系统。据了解，当局相信项目落成之后服务的需求持续，在20年的专营期过了之后，仍然有信心市场上是会有公司继续营运。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说，铁路加物业发展的模式都沿用了多年，今次其中两幅地虽然是不属于铁路或者车站的上盖，但是逻辑上仍然是相通，而其中两幅就已经是熟地，预料资金回笼的时间不会长。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至今仲未依法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期限是今日，不过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将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并无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早上剔除了重复自行撤回以及是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为剩低的申请者是抽签的，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的9号开始，狗只是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的食肆地区分布方面，港岛和离岛区是占最多，达到 34.3%。而19个分区入面，湾仔区就是占最多，其次就是中西区。中签的餐厅类别呢，就是非中式餐馆是占最多，达到40.5%，其次就是中式餐馆。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特区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或者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在明年底全面实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预计， 最快在春年12月底全面实施诊所的法定规管制度。卫生署已经收到超过800宗诊所牌照申请和3000宗小型执业诊所。

0: 所豁免书的申请，预料近八成已经提交申请。制度生效之后，无牌营办的诊所或者在未持有有效豁免书的情况底下营办小型执业诊所将会被检控。有立法会议员是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就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院管理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是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了这名女实习医生，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处。香港大学医学院说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会独立进行他们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是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两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一个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街市入面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该店铺的周遭环境。中心已经联同食环署展开调查，并且从新鲜粮食店收集环境样本。有关的员工至今并没有出现病征。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一岁的 BB 仔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就是这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说男婴没有接种到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个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在已经康复。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在2024年开始培训地区人士成为国家安全教育地区的导师。记者获悉，社会福利处早前向政府津贴社会服务非政府机构发信，邀请他们提名管理人员培训之后成为导师。虽然过去有个别的社福机构人士成为导师，不过今次是第一次社福界入面招募。根据社署的信件，每一个导师每一年需要向最少30个人宣传国安信息，而报名表格涵盖大约200个资助机构，用尽各20个参与名额去计算，预计会触及到12万人次。社署回复查询时候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特区政府会继续不遗余力推广国家安全教育。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为了吸引基金、家族办公室、业界和人才到港，多年来研究推出税务优惠。政府昨天是正式刊宪相关税制的条例修订，并且厘清多项税务优惠的内容。合资格基金类别由原本的私募基金大幅扩阔至到其他的基金类别，包括对冲基金、私募信贷基金和数字资产基金等等，他们的表现费利得税是会获豁免。而负责管理兼分成利润的基金经理，他的附带权益和表现费亦都是免交薪俸税。修订条例草案今个月的24号会提交给立法会进行首读，应计收入生效日期暂定是2025年4月1号。综合业界的解读，相关的措施都会可以令到在香港营运的基金更具竞争力。税务优惠可以说是亚太区入面最吸引，未来势必可以吸引更多的家族办公室和基金来香港。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昨日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候说，科技变革

0: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社评话，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当局应该主动和深圳、广州、东莞等的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透过象征式地价批出马油塘、启德、茶果岭三幅用地的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评论话，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近期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不单止有损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亦都令人关注到专业操守培训是不是存在缺失。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使用制定合适指引。明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世界杯揭幕，不少赛事不是在传统深夜时段开播，打工仔难以挨夜观赛，令到餐饮业界对于是不是花钱买转播权都出现挣扎。另一方面，内地看波是免费，消费门槛比香港低，本港餐饮业界面对的竞争加剧，想趁这场国际盛事大赚一笔，恐怕未必能够轻易如愿。《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面对港人北上消费同埋旅客消费模式改变，香港嘅经济正系面临转型嘅阵痛。不过危中有机，从商界灵活迎接世界杯同埋规划点样将下半年城市经济嘅人流转化为过夜消费，反映唯有主动识变，提升体验，先至可以重振本地消费活力。经济日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的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狗隻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就让大家一起努力将政策的商业潜力释放出来，同时将宠物友善、人宠共融的理念是发扬光大，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其中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是27度。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